0: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里是台北在飞跃。今天是礼拜四哦，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先为大家带来一个小单元，健康新发现哦，也很久没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健康资讯哦。这个健康资讯呢，一开始的这个背景故事哦，还真的有那么一点点幽默、有趣跟搞笑，诶，它跟健康竟然有关系。
1: 笑一笑，张开嘴，动一动，迈开腿，健康新发现，快乐新体验。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搞笑诺贝尔奖呢？诺贝尔奖大家应该都听过吧？诶，得诺贝尔奖哦，基本上就是对全球来讲哦，是他这个领域当中极其顶尖哦，并且他的研究跟发明哦，可以影响人类非常非常深远程度的哦，我才有机会得这个诺贝尔奖。但是什么叫做搞笑诺贝尔奖哦？这个奖项也非常悠久咯，从1991年开始创办的一个奖项，并且它是由一个科学幽默的杂志哦，不可思议的研究年鉴当中出版的一个奖项，所以它确实是取了这个诺贝尔奖的名字。但是蛮怪的，我就说什么叫做搞笑诺贝尔奖，是比看谁好笑吗？其实呢，这一个搞笑诺贝尔奖呢也非常的严谨哦。为什么这样讲？如果你想要入选搞笑诺贝尔奖甚至得奖的话，你一样要有非常详细的、很严谨的科学相关的研究。只是为什么要搞笑？因为这个奖项的宗旨叫做先让人发笑再引人醒思，用一些荒诞啊搞笑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哦，去严谨的研究科学。诶，那你说那到底什么东西会得奖哦？这个搞笑诺贝尔奖要怎么得奖？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奖项的亮点哦。通常呢，他会选在传统的诺贝尔奖颁奖前几周举行他的颁奖典礼，并且颁发奖项的人哦，他们会请真正的诺贝尔奖得主来颁发搞笑诺贝尔奖的奖项。而近期哦，有一些获奖的研究，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知道为什么它叫做搞笑诺贝尔奖。例如说，在2024年呢，他们的这个搞笑诺贝尔奖里面的项目，生物学奖哦，日本学者发现泥鳅等哺乳类动物在肠胃功能不全的时候，可以透过肛门进行肠道的通气呼吸。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研究，不过他选的那个主题啊，或者是他研究的项目，都会有那么一点点觉得蛮有趣。就是研究，我们从平凡人的角度来看，就说，诶，研究这个能干嘛？但是它也是一门很严谨的研究哦。那在2025年呢，生物学奖一样是日本团队哦，他们发现啊，如果你在黑毛牛哦，就是整只都是黑色的这种牛，黑毛牛上面哦，画上斑马的黑白条纹哦，可以干扰昆虫视觉，大幅减少蚊虫叮咬哦。因为大家知道为什么斑马是这个黑白相间哦，黑白相间的话基本上可以避免，就像刚刚讲昆虫啊或者是苍蝇啊附着停留在斑马身上，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我把斑马的纹路画在原本没有斑马纹路的动物上面，是不是还有一样的效果？而研究出来了，确实哦，是可以减少大量的蚊虫叮咬的哦。那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奖哦，2025年的这个搞笑诺贝尔的和平奖哦，他这个奖项颁给了一个叫做微醉哦，喝酒喝醉微醉哦，一点点醉的外语能力。他说啊，研究证实摄取适量酒精使人有一点微醉的情况下呢，可以提升非母语人士的外语流利度，因为呢你有点醉了就可以降低语言焦虑。你想说，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啊，你喝醉酒就会乱讲话。诶，你不要以为他只是直观的判断，他们是用研究去证实这件事情。所以我必须得讲，这个搞笑诺贝尔奖每年真的都有很多大爆笑啦。而这些大爆笑就是他选的这个题材真的很有趣，但是他们的研究也非常非常的有用，或者说他的研究确实都是

他的这个领域当中哦，很认真的去做的一些调查。那前阵子啊，也有大家常听到有一种动物嘛，不是叫做袋熊吗？就是袋熊的便便，就是它的排泄物，为什么是方形的？这是一个台湾的科学家杨佩良去研究的，并且获得了这个奖项，获得了口笑诺贝尔奖，所以也是一个另类的台湾之光啦。那今天的健康新发现要跟大家分享什么？要分享的一样是台湾科学家研究的哦，并且也是获得了搞笑诺贝尔奖的。哺乳类动物的排尿时间多数都是21秒。诶，这是什么东西啊？你想说上厕所时间21秒，这个有什么意义吗？啊，大家都21秒，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吗？你不要想说这个真的有点好笑，但是他的这个研究其实对我们的人也有帮助。为什么这样讲哦？这个研究哦，他研究了普遍性的一些常见的哺乳类动物，而这些哺乳类动物虽然可能身体大小体型不一，像是狮子、大象、小狗，甚至像人类，饮食生活习惯跟体型大不相同，但是他们有个共通点哦，就是排尿时间是21秒。这样蛮奇怪的，对不对？因为你想想看，我们仔细想想看哦，如果一个动物比较大，它的膀胱可能也会比较大，那为什么排尿时间都是21秒呢？小的动物也是21秒，大的动物也是21秒，这样不是会很让人好奇吗？那刚刚提到哦，它虽然讲说是21秒，但是呢，研究证实哦，它们还是有一些秒数的差距，只是大概落在21秒的这个区间。那因为刚刚讲说每一个动物的大小不同哦，他们说体重3公斤以上的哺乳类动物哦，排空膀胱的时间就是21秒。所以啊，像是狮子、大象、小狗、长颈鹿、山羊、黑猩猩，几乎排尿时间都是相同的。明明动物物种完全不同，但是居然这件事情是一样的、哦、所以这个研究你知道在什么时候获颁这个搞笑诺贝尔物理学奖吗？2015年就拿下这个奖了。所以看起来有趣可爱，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一个研究结果来思考一下，这个21秒是怎么定出来的？这个上帝是怎么定出生物的这个特性呢？总会有一些演化的这种理由吧。哦，这是演变的过程嘛。他们说啊，按照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论说法，只要具备利于生存的特质，就会持续留在这个生物上面。所以这个21秒肯定也有它背后的原因。这个研究多么的详细啊，他说其实像膀胱这样子的一个内脏哦，这个器官哦，只有哺乳类才有，其他动物是没有的。而不管是肉食性或草食性的哺乳类动物呢，也会尽可能哦，不让其他动物透过这个排泄出来的味道让它发现自己的存在。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在野外也是这样嘛，这个动物在生存的时候它一定不会想让天敌发现它的位置，但是它要排泄的时候它会想要避免这种情况，所以这是对它的生存比较有利的。但是呢，如果你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排泄的话呢，代表你会停在一个地方很久嘛，对于野外的动物来说这也是个不利生存的条件。因为当你在排泄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风险跟攻击嘛，就是你捕食者啊可能就会猎捕这些野生生物，所以因为这些原因相交而成哦，就是会有个平均啊 balance。经过长久的演化下来哦，哺乳类动物普遍都落在21秒，就会有种种以上的原因。我们当然不是为了告诉大家一个什么动物界的什么小知识而已哦，因为刚刚讲哺乳类动物嘛，人类也是哺乳类动物，所以这个21秒也成为一个你可以检视自己健康的关键哦。为什么这样讲哦？21秒其实跟你的年龄也是一个重要的连结，因为你的膀胱的肌耐力也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渐衰弱。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很多长辈朋友为什么说上厕所的次数变多，上厕所的时间也变长、哦、有人不是讲哎，你那个膀胱无力哦，哎，这是真的，你年纪大真的有可能遇到这些现象。甚至像是人类男性哦，因为射护腺肥大症等等原因都可能使你的排尿时间拉长。所以呢，在日本哦，延续了这个刚刚讲说哺乳类动物21秒的研究哦，他们直接研究21岁到94岁的男性跟女性，结果发现哦，如果
他的年纪是在所谓的生育年龄内，所以就是比较年轻的这个区间当中，不管男生跟女生排尿时间也确实是21

一秒，跟刚刚讲的这个哺乳类研究是契合的，而排尿时间也确实随着年龄增长而拉长，所以有的时候你观察你的这个排尿的情况跟次数，也是提醒你身体的一些变化哦。医师做出了几个小提醒哦，包含啊，以人类的生活来讲，假设你半夜爬起来上厕所超过三次以上，这个就蛮多了。这个呢就要小心是肾脏跟膀胱可能有一些状况、哦、虽然人老归老，但是如果你半夜爬起来上厕所的次数超过三次以上，然后你白天呢常常需要上厕所超过八次以上，还有呢是你还没有到厕所可能就忍不住漏尿了，还有这种残尿感哦，就是觉得我好像每次尿都尿不干净。那甚至另一种极端是很少跑厕所，有时候一整天都不排尿，这个可能也是肾脏跟膀胱的求救警讯哦。那另外一个就回到刚刚讲21秒的这个定律哦，如果你上厕所的时候超过21秒，就是已经比较久咯。有以上这些症状其实都是提醒你哦，你的肾脏方面要注意，因为这个排尿啊跟肾脏跟膀胱相关嘛，就是你的肾脏跟膀胱的一个健康是需要提高警觉的哦。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稍作留意一下哦，毕竟呢以我们自己普遍生活的变化来看哦，这个上厕所的一些改变只有自己最清楚嘛，所以也不用说担心害怕哦，说这样怎么办哦，年纪大了可能真的就会遇到一些状况，或者是可能确实有一些疾病的隐忧哦，但是我们可以从日常习惯呢去稍微检视一下，提早发现自己身体的改变。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0: 间。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早上的8:20呢，回到节目当中，还记得我们昨天聊到这个青年返乡的主题哦，有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之前做过的新闻报道嘛，采访的是青年团队哦，回到自己的老家，到底要在家乡做些什么呢？那其实也跟大家聊到，回到家里面确实是一个比较舒服跟自在的空间，如果你跟家庭的成员关系还不错，然后你跟邻里关系挺好的，其实就算你家看起来旧或者是老，但是习惯的地方就是很舒服啊。有一句俗话不是这样讲的吗？就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虽然有些地方生活更加便利，很华丽啊，崭新的空间，但是真正会让自己心里面放松，然后感觉到惬意的，可能还是自己家里面的那个老窝，那个老地方，熟悉的地方哦。所以回到家里面，回到家乡，其实也可以有一些崭新的面貌。有些人会说，哎，我们家比较乡下嘛，或者是这是一个可能人口老化特别严重的地方。哎，你回到家乡，有些人讲说，哎，这样会不会没发展性啊？年轻人干嘛回来啊？哦，有些父母会急着把孩子往外推哦，会觉得说你发展的好才要去都市嘛，你干嘛回老家？但现在也会有一些新的观念跟想法哦，所以我们一样透过今天的这个分享哦，世代交换所的报道来跟大家聊聊你回到老家去啊做的一些事情哦。诶，要考虑的事情还真不少，人情世故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想法跟观念来面对在家乡遇到的各种挑战呢？
1: 家乡是记忆的起点，这是一场关于回家的青年行动。
2: 回家想坐好好哈，阿姆哥袂使阿公阿妈坐一道，好要留一些位置给年轻人坐，所以你要去找年轻人。
3: 阿妈，所以讲话还在问你有必要不怎么了，想要来看电脑，所以我不会就喝起来。
1: 当青年遇上长辈，不是代沟，而是共创，交换彼此的生命经验。重新定义家乡的样子，世代交换所青年返乡系列报道，跟着我们一起回家。
0: 欢迎收听世代交换所青年返乡系列报道，我是黄勋威。人家说衣锦还乡是在外工作有成，光荣回到家乡。如果可以一开始就留在家乡为梦想打拼，同时又为故乡带来荣光，岂不是更好？现在有不少年轻人主张工作和生活平衡，比起高薪大企业，回到家乡工作有它难以取代的价值，像是可以更长久地陪伴家人，对在地人事物也特别有感情。不过也有些青年返乡带着复杂的情绪。
4: 其实有一段时间对我来说，回家或是宜兰，我痛恨它。就是我不想要再待在这个地方，我很想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可能在台北，可能在其他地方，我才会觉得我是我，而不是谁谁谁的女儿，谁谁谁的小孩。
0: 这是汤宰成特工队的姚明，学艺术的他现在回到家乡宜兰礁溪，在德阳社区定期开设针对长辈的画画课。

0: 呢、喔？
1: 睫毛真长哦、喔，真水哦、喔。
2: 每周三就是长辈们的画画课，他们拿起铅笔，针对不同主题打草稿，用蜡笔或是水彩上色。长辈们的画作线条利落果决，配色很大胆。姚明最初会回到宜兰，甚至接触社区长辈，很单纯，只是想要打工赚钱。
1: 现在是分人啊，小麦晒啊，伊点面机，但是你拄只已经用这边啊，对吧？所以你都爱换一个。
3: 一开始是妈妈还是帮社区去安排规划课程，然后她就想要有一堂艺术相关的课，然后是教阿公阿妈的，然后就问我要不要。就是去叫阿公阿嬷，然后那时候很穷嘛，就想说，哎，师资那个一小时算就是以工就跟工读比起来，其实算蛮多钱。然后就是觉得好像，就先回去教教看。一开始只是很单纯的这样的想法，但是后面其实梳理出来，其实我觉得他跟我的价值观，或是我对于家乡的一些看法是很有关系的。
2: 你那时候想过会做这么久吗？
3: 那时候没有，完全没有想其他，就是没有想太多。
2: 你想说上一期课程就好了，
3: 因为跟阿公阿嬷不只是学生跟老师的关系嘛，就是你到后面一定会跟他们建立很深的情感层面。那当然全部的人都希望这件事情继续下去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把这件事情继续延续下去。
2: 姚明是长辈们口中的美女老师，逢年过节长辈还会邀请姚明到家里吃饭，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3: 对，甚至是我有之前有说过年或什么也会去阿公阿嬷家里
2: 啊、哦，但明明就没有什么太多关系，只是在课堂上认识。
3: 对，然后可能他们的家人也会知道这些，就是
2: 教画画的姚老师。
3: 对，我是姚老师。然后去家里都是那种什么菜都旁出来，然后什么东西都拿出来，饮料全部拿出来。
2: 你要喝、哦、会不会渴，要不要
3: 对对对，然后还要外带，
4: 因为毕竟长辈年纪很大了嘛，然后其实也送走了蛮多长辈。那就是我会看到原来这堂画画课对他们来说这么重要，是比如说有一个长辈他其实来没有很久，然后他刚来的时候其实是每天都是爬在桌上，然后看起来就是很没有精神，然后看起来很负面。
2: 是他身体不舒服吗？
3: 对，就是那个很明显看起来就是身体不是很好长辈，但他年纪没有很大，然后一开始都是愁眉苦脸。然后后来就是渐渐的透过画画，然后他也会，因为他不会，所以他有时候就说老师让我带回家叫我侄女帮忙，然后说可以啊，你就回去就是拿给他帮忙，然后拿回来就问我说老师这样有没有就是很棒，然后就说这样很好，他就很开心。那就是后来就是他有一天就是社区就突然说那个长辈他过世了，就是很突然的过世了。但是他就是村长他们有去参加他的告别式，然后村长夫人回来的时候就跟我说老师你知道那阿嬷伊的那个告别式啊，他囝把你胸口的围那朵全部布置在那个就是他的告别式的现场，让大家去看、啊、阿嬷他就是生前那一段时间他很快乐的画了这些东西的那些内容，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工作还是一个很重要，虽然就是那个重要性大家还是会觉得对长辈来说可能医疗啊那种照顾才是最重要，但是就现在我来说，不管是看到很多年轻同辈的人他们在生活上就是情绪上身心上的那种痛苦，我就会觉得身心健康这件事对长辈来说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可以一直继续下去。

0: 从和长辈的画画课出发，或许可以为宜兰礁溪带来更多新奇有趣的事。
1: 我觉得我小时候算是已经对礁溪比较多了解的小朋友，因为我妈妈她小时候可能就是很热衷在社区的活动，很参与在跟温泉

0: 权有关的议题当中，就是会特别觉得自己是宜兰人，自己是礁溪人这件事情，我们好像应该要去爱护自己的故乡，去更了解自己的故乡，就是超级引以为傲的地方。
1: 之后接触到的现在的小朋友，会不会那个认知已经有很大的断层啊？因为至少听起来你小时候好像对于在地是有蛮基本的认识。
0: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现在小朋友真的是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走出去，可能就看到那些原本礁溪有的那些建筑啊，或是那些场所，所以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就会又是更远的。但是那个更远的，它就是一个地方的流变嘛，这件事情是正常的，就是你不能要求他们要知道我们小时候知道的礁溪，因为他们现在的礁溪就不是那个礁溪。
1: 姚明找了好友蓝奕瑜，和奕瑜一起组成汤宰城特工队。这个青年团体尝试推动更多的活动。
2: 那你们知道汤宰城是哪里吗？不知道，有人知道吗？
1: 像是让小朋友认识礁溪的寻找乐园计划。乐园是以前一个礁溪温泉旅社的名字。奕瑜提到这个活动，希望让在地的长者带着小朋友了解宜兰礁溪的变化，并且合作设计桌游。
3: 汤宰城特工队，
2: 你们知道汤宰城特工队是谁吗？
4: 你们几个啊？
2: 不止哦，现在有新成员。
4: 有。
2: 在哪里？对，就是你们。
5: 刚刚姚明也有提到，就是场域的它的变化非常快，所以它有时候消失的时候，你会一瞬间没发现它就不见了。
1: 哦，你说地方的一个可能城市的变化，城镇的进展，
5: 对对对，非常的巨大这样。然后因为阿公阿妈他们其实有提到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我们其实在路上，我们在找寻一些东西的时候，跟找寻一些素材的时候，要做背调，首先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好像需要去重新建立就是不同世代间跟礁溪的视觉连感，就是当我们看见那东西在那里，我们才会知道，哎，这边可能有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可是当这个建物或是它整个地形都不见的时候，其实大家自然而然它就会随着时间流逝了。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觉得说，哎，那我们可以透过步画的方式，然后让阿公阿嬷们带小朋友去走读，然后去重新建立起他们对于地景的认识。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问他们的问题吗？
0: 哦，因为我们那时候以一个礁溪以前的旅馆叫乐园。然后我们本来幻想就是小朋友对乐园一定会有很多很有趣的想象，结果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问说，那你觉得乐园里面有什么东西？每个都说要有冷气啊。
1: 他们都想得很现实，想得很实际。
0: 对，就是完全脱离我们原本想说啊，原来现在小朋友都是这样想的。
5: 我问第一个问题，我整个人就破灭了。哇，原来小朋友是这样。
1: 你们心里啊，觉得很震荡，想说那怎么办？我要接什么话？
5: 没有，我们爆笑哎，我们爆笑，
0: 因为觉得真的是太好笑了。
5: 对，超好笑。
0: 因为这几年是蛮热，就是他们、现在小朋友比较务实一点，
1: 说真心话。
5: 对，
6: 冷气就是凉的，有冷气，然后又很好玩，有云霄飞车、旋转木马，然后还有什么？自由落体。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和大家分享世代交换所青年返乡系列报道，一样是我制作的采访跟报道的内容，来聊到青年返乡。今天要去的地方在宜兰礁溪，也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地方哦。
1: 这一位阿嬷，她95岁，她没有离开过，95年啊，没有离开过礁溪，所以她是礁溪的什么活字典，对不对？
2: 两路两边是什么？房子两边都是温泉饭店比较多，对不对？可是以前呢，你们想一下，以前的路哦，阿嬷差不多。
0: 所以你们观察起来，小朋友跟阿嬷那种相见欢，我有看到他们有一些讨论吗？他们会怯场吗？会有小朋友是属于那种比较害羞，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跟长辈沟通的类型吗？你们有看到一些？
3: 我觉得会，他们会找到方法。就有些台语不太会讲的小朋友们，他们会直接用肢体语言表达。对，然后我们其实现场也有很多的青年的志工，跟我们自己一些助教都在现场，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用太介入太多，他们其实觉得自己跟阿公阿嬷完成一个沟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 你的那个那个过年旁边都有两个水桶，那准备就三层这样取水，
4: 对，还
2: 有什么
4: 下取水这样。
5: 现在温泉分分很贵又要钱，
6: 嘿嘿，把菜木打开。
0: 汤宰成特工队在宜兰礁溪办的活动得到小朋友跟长辈们的好评，青年返乡行动就串起长者跟孩童的在地记忆。
2: 空心菜跟其他地方的空心菜都不一样，为什么？比较什么？
7: 味道不一样。
2: 比较甜，味道不一样。
7: 对，我知道。比较空。
0: 尽管彼此不熟悉，但小朋友在游戏中努力跟长者互动，社区长辈也很乐意分享自己在宜兰礁溪生活一辈子的所见所闻。姚明跟易瑜收到不少参与者的真心回馈。
8: 就是他说他觉得这边的阿公阿嬷很像他自己的阿公阿嬷，
0: 嗯，
8: 就是虽然他们只接触了一次来两次，就是大家和乐融融。
3: 他还会有小朋友看阿嬷就是可能答不出来就会透露答案，
8: 哦，偷讲，
3: 偷讲，
0: 很着急，比阿嬷更着急。
3: 对，然后阿嬷也听不懂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0: 就已经偷偷来问那么大声。感觉真的很可爱。那小朋友呢？因为小朋友也收集到一些回馈嘛，所以有的时候你们做一些计划活动，有的时候也是会观察说他们实际上的反应是什么。
8: 啊，我想到了，就是其实我们有里面有两个小朋友，他们原本就是平常爸爸妈妈是在中国上班，所以他们平常是住在中国的。对，所以他们其实比较习惯看的是简体，然后讲话的音调也是，就是有时候我们的沟通会不良，然后像阿公阿嬷，对，然后像阿公阿嬷讲台语他们也会听不懂，那讲中文他们也听不懂。
0: 语调不一样，差太多了。
8: 对对对对对，那一开始他们就是那种最害羞，然后弟弟尤其弟弟是8岁吧，
3: 很小，
8: 对，最小的，然后他觉得自己没有自信，就是会觉得我来到一个我什么都听不懂的地方，
0: 很煎熬。
8: 对对对，然后就一直快要哭了，因为我们有找了一个比较擅长引导的阿嬷去陪他们，然后他们也玩得很开心，然后最后完成作品之后，后来就是里面有提到的一些场域，就是他们家人也有带他们去。
9: 我觉得我们宜兰的礁溪是温泉第一，我觉得是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这边温泉很多，还有饭店，还有免费泡脚的地方之类的。
10: 囡仔吼要大汉，一站
4: 启蒙时期哈，你若无甲种这个啊故乡的根吼，要等到伊大汉出外出去，再过开始再要过认捌家己的故乡吼，就过差一远啦，无遐亲密。
0: 一堂画画课，让长辈重新拿起笔；一场桌上游戏，让居民重新看见自己的土地。在这些活动中，青年和长者不只是世代的两端，而是共同为家乡描绘未来的合作者。汤宰成特工队在宜兰已经投入多年，成效跟口碑也都不错，不禁让人怀疑，为什么团队成员依旧觉得回家工作生活不见得都是充满开心跟喜悦的？他们的矛盾到底是什么？
10: 你可能出去念书了十年，你已经不是他们家里长辈原本认识的那个样子，或是你本来就觉得你其实出去外面你才会是一个你所认识的你自己，但是当你回到家乡的时候，有一部分的自己并没有办法很自然的展现在那些很亲密的人面前。我觉得这件事情有时候是很累的，而且当然，因为像我念的是艺术这件事情，会教阿公阿嬷也是因为，希望让更多人去了解，比如说我喜欢的这些东西，或是我学习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常常像我的不管是学长姐学弟学妹，其实家里的人根本不知道你在干嘛，你做了很多东西，你做了很多作品，它可能对于艺术圈的人来说是一个很棒的东西，但可能在外面不了解艺术的脉络或是不了解艺术的人来说，你可能就只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11: 那因为回去也一阵子，你有感受到可能也许自己对于自己的家庭啊或者是这些重要的人可能有某一部分似乎已经有沟通成功了吗？
10: 对，有，我觉得是有进步的，但是当然你要他们去完全理解也是不太可能，变成我找到一种跟他们相处的模式，是至少爸妈看到这件事他就不会一直觉得你的工作好像就是会很担心你的工作是不是赚不到钱没办法养活你自己。
0: 不只是姚明有这样的心情，易瑜觉得回到家乡最困难的是面对自己，正因为是家乡更会让自己陷入反思，
12: 就是可能从原本回家的舒适，然后就变成有压力的工作环境，我觉得当下的我很难去切割场域对我的差别，然后我就后来就发现，我根本就是带着一堆未解决的疑问回宜兰的，就会开始觉得，原来其实最大敌人是自己，就不是这个地方带给我问题，而是我的问题在这里发生，自己产生对话，然后不会害怕跟自己独处，这个技能我觉得是在地方必备的，只有不害怕跟自己持续对话，然后你才能够去打破我们所谓最大的心魔。
0: 回到家乡其实是面对自己。汤宰成特工队的成员也提到，因为跟在地居民有密切互动，感情越来越好，但也有可能遇到地方对青年团队产生过多的期待，他们认为在地方行动的青年其实心态上有很多需要成长突破的地方。
10: 因为比如说像我妈妈是社区总干事，我觉得她就是那种把社区的全部的人当成她的家人一样，我觉得这件事虽然很好，可是同时她也造成了很多困扰，就是其实你好像没有隐私的感觉，比如说今天你家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其实隔壁邻居都会知道，全部的人都会知道，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累。我觉得很多对社区或是对长辈的议题关心的人，其实大部分可能都是比较敏感的人，比较敏感的人他其实跟长辈互动或是跟社区的人互动，有时候你的好的状态是加成的，过度就会去削弱你，你就会觉得很累，因为真的跟人相处其实是有时候是蛮耗能的。很多人都会直接说社区其实是所有工作里面最难搞的一个地方，因为一个人一个意见一张嘴，然后今天很多事情其实是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去控制，而且常常都会因为人情压力或什么，你就要去委屈你自己去做你可能原本不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就会把社区的身份就是当老师这件事情还是把它当成工作，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心态的调整。
0: 姚明找到生活和投入社区的平衡点，有时候怀抱理想充满热情，但也会因为在社区工作而觉得心好累。做觉得有意义的事，也要考虑自己的精神续航力。易瑜同样也遇过觉得回到家乡投入地方工作的压力，他找到了自己的应对方式。
3: 其实我觉得回到家乡其实会有一种身份的局限吧，就在这里你好像有很多不一样的好像不一样的标签，就是因为你在这里活了很长的时间
13: 哦，就你是宜兰人，然后你是什么？
3: 对对对，然后你回到这里就有很多一种好像背负着，我想背了很多很重的东西，然后在那边走。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瞬间，然后你可能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灵光，你就会开始发现哦，这个地方其实并不是我，它并不是带给我负担或给我什么，它是我的人生一种就像是一个劫，我不会称它为劫难，可它就是通过那个瞬间你转变之后，你就变成一个新的自己。
13: 所以会不会也是回去了才会更认识自己啊？
8: 我觉得是，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我本来就认识我自己，但是其实在不同的场域里面你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就是我觉得人跟地方一样都是一直在流变一直在流转的。
0: 许多青年投入返乡工作，都是因为觉得这么做富有意义，格外有价值，甚至不需要得到太多的金钱报酬，会倾全力的做。姚明跟易瑜投入地方的形式则不太一样，比起一开始就付出所有，他们更重视先保有自己对于地方的永续热情。这样的体悟也是因为他们曾经彷徨过受伤过。
10: 因为很多团体他们有时候把情感就是看得太重，然后最后就是吵架，其实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区分开来情感跟你做的事情到底是目标是什么。比如说我那时候为了弄那些剧团啊什么，就是以前做的剧团的东西，我把我原本其实是我自己个人应该做的事情停滞了，然后反而去成就了别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那样的经验就是让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我们应该先回到自己，先问自己说这件事情是不是让你觉得舒服，让你觉得你有必要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吗，就是会先问问看自己。因为社区老实说它就是这样一直运作下去，有时候没有你并没有差。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年轻人他们在踏入社区的时候，有时候把自己想太大了。
13: 哇，你到底是哪一个 moment 有这么深入的了解啊？那哪一个瞬间警醒了？
10: 因为后来做地方事务变成原本是无偿的嘛，然后变成我的工作之后，我突然有一天发现诶，这是我的工作，可是为什么我每天都这么痛苦，然后我一辈子要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自己很可怜，所以就完全不想要这样。
0: 当年轻人不再为地方燃烧殆尽，而是以更永续的姿态耕耘，便能在日常生活中与在地居民编织一张真实而温暖的关系网。青年愿意回家乡贡献，家乡一样会回报你，只是这个回报可能是让你检视自己，不要让自己热爱的事物变成为做而做。
3: 还有更多问题是我觉得就像我讲，就是我觉得你想做什么这件事情它必须一直住在你心中，就如果你今天忘记了这件事情，那其实你做到后来你会发现诶，我好像有一种 aimless， 然后有一种漫无目的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在这个地方继续做事情，我尽量避免那样的状况。
13: 有的时候东西做久了你会变成为做而做嘛，就跟人家讲职业倦怠很像。
3: 对，没错。
13: 但是我们同时又意识到我们期待的是我投入我喜欢的地方事物不要有一天变成为做而做。
3: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或是像我自己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来这边难免会陷入那个迷惘里面，你知道吗？就是要从这些轮回里面去找到一些会让你感受重新心脏跳动的事情。
13: 返乡不是一场短跑，而是一段人和土地长期相处的旅程。热情会有疲倦，理想会被现实拉扯，但若能在行动和生活间找到平衡，那份对家乡的初心就能细水长流地延续下去。青年回家，用活力和新视野打开和地方不同世代沟通的大门，让家乡不只是停留的住所，更是一起走下去的崭新方向。世代交换所青年返乡系列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14: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1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14: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15: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6: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5: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6: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17: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港一边。兆丰00913拼成长，00690过后边，一支枪一支股，做伙打拼，攻守拢有影。8月17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对位，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1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9: 这么好哦。
1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0: 这么严重啊？
21: 嗯，
2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2: 哎呀，好热哦。
23: 哎，开冷气。
2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3: 哦。
2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7: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先做个预告哈，今天是礼拜四，每个月的月初呢，我们都会跟金周刊合作哈。那照例呢，我们都会在这个跟金周刊合作的单元里面呢，赠送最新的金周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所以呢预告一下，待会呢我们也会送这一期的金周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待会会采取 call in 的方式来赠送啊。那怎么赠送呢？我们就是 call in 的打进来，我们有3本的这个机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我先把这个 call in 的电话的号码呢报给大家，请大家记下来齁，待会呢仔细听节目，我说可以打的时候再打哦。02-237-12920,02-237-12920, 要仔细听今天的节目咯。待会会讲一个大家呢可能最近蛮有感觉齁，蛮有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啦。好，那先来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齁。这个白海豚啊，这个中度台风呢持续朝台湾附近的海域来逼近啊，最快呢明天下半天就有机会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啊。那气象署是表示说呢，周末啊8号跟9号呢会是白海豚影响台湾呢最明显的两天啊，全台都有降雨的机会啊。听到这个消息，大家是不是觉得哇，这个周休二日是不是要泡汤啊？好，那不管怎么样了，这个天气的变化你就是要多留意哦。在台风还没有来之前呢，依然是各地高温的情况哦。普遍都在32到35度哦。今天局部地区呢还是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的气温，请大家要留意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齁。不过呢，虽然对台湾没有影响，但如果呢你未来几天要到日本的话呢，可能要注意一下你的航班哦，会不会有变动哦。目前呢也正是旅游的旺季哦，因为是暑假嘛，对不对？那华航呢宣布说从6号呢到8月8号哦，有高达20个航班前往日本的班次呢会有异动齁。那新宇航空呢更宣布8月7号台湾往返冲绳的班次呢要全部取消，所以最近有要出国到日本的听众朋友要特别留意的齁。说实在话了齁，已经计划的旅程啊可能会因为这样被取消，的确也蛮扫兴的，不过安全第一就是了齁。台风天飞出去，你至少心里也会觉得怕怕嘛，对不对齁？要玩有的是机会齁。只不过可能就是赶快先想好啊那个替代方案是什么就是了齁。那如果你是已经订了旅宿啊机票的话呢，赶快去看看怎么样的方式去更改齁。我想航空公司宣布要更改的航班跟航次齁，那一定会有一些相对的改期或者是取消订票这个措施齁，大家都到相关的官网去查询就是了齁。好，这个是天气的部分。那另外呢我们就要来关心一下股市的天气啊。那昨天的美股呢在经历了几天的狂欢派对之后呢稍微休息一下齁。昨天的四大指数是涨跌互见的。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0.49%, 涨了 263.24 点，收在 54,340。

49.12 点， S&P 500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17%， 跌了 12.97 点，收在 7723.5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0.83%， 跌了221.55 点，来到 26363.44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跌了 1.4%， 跌点是 170.38 点，来到 12088 点、哦、在这四大指数里面呢，道琼工业指数呢已经是连续第五个交易日收红，而且是连续三个交易日创下历史新高了哈。只不过呢刚刚也报了哈，科技类股呢在前一天的强力反弹之后，昨天出现了比较疲弱的走势哦。在科技的五大巨头里面呢也是跌多涨少哦。像脸书 Meta 还有苹果都是上涨的哈，但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呢跌了 4% 啊，微软呢也跌了超过 1%， 亚马逊也跌了 1.72% 啊。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涨跌互见，辉达呢涨了 3.43%， 可是呢这个 AMD 呢跌了 7% 哦。那博通呢则是小涨了 0.03%， 美光则是小涨了 0.06%、哦、高通也是跌了超过 3% 哦。那台股的 ADR 呢台积电跌了 0.76%， 日月光下跌了 4.96%、哦、这跌幅也蛮深的、哦、那联电呢只是跌了 6.5%， 一样是蛮大的跌幅、哦、所以昨天的科技类股呢气氛就没有像前一天那么好了哈。那尤其呢市场上一直很关注的一只股票就是 SpaceX 呢昨天又大跌了哈，这股价狂泻超过 13% 哦，跌到了它这个上市以来的低点哦。那市值呢一夕之间就蒸发了2250亿元哦。这 SpaceX 呢是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的重要的投资哈、哦。因为呢他在第二季的资本支出、哦、暴增到了184亿美元、哦、年增是6倍，而且高于市场的预期、哦、那这些钱都要投入到 AI 的基础建设、哦、所以大家也对这个这么大量的资本投资、哦、到底接下来会不会有回收、哦、大家蛮疑虑的就是、哦、所以呢整个看起来呢 SpaceX 的这个股价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股的表现。那至于其他的金融市场的表现，美元的部分呢最近美元呢走势呢相对比较疲弱一点点哈，虽然没有跌很多，但一天一天这样子慢慢的跌慢慢的跌哦。昨天呢兑换美元的这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也是再下跌了 0.2%， 跌了 99.68%、哦、算是跌到了七个礼拜以来的相对的低点啊、哦。那美元呢为什么最近走势稍微比较疲弱呢？主要还是跟联准会的在七月份的会议有关啦齁。因为七月份呢联准会的会议是按兵不动啊、哦。那这个市场呢对于升息这件事虽然呢认为会有升息啊、哦、可是陆陆续续公布的数字来讲好像通膨的疑虑也稍微的减少了啊、哦、所以呢对于升息的看法呢就没有像过去那么积极了。那另外呢就是在消息面的部分呢，美国跟伊朗哦好像呢快要达成和平协议了，我用好像两个字齁。那这个呢也让这个之前呢因为这个议题而上涨的美元呢又有些回落哈，所以整体看起来呢美元最近就是在慢慢的盘整走弱的这个趋势哦。那对于其他的货币来兑换美元的汇率的话呢，欧元兑换美元的汇率呢到一欧元对这个一欧元兑换 1.1551 美元齁。那对日元的部分呢，这是一美元兑换 157.68 日元齁、哦。好，那整个汇率的市场呢，大家还是很关心日元的走势就是齁、哦。因为这个日元呢在上个礼拜呢突然间暴升之后，大概就维持在157元这样子的一个价位当中齁、哦。好，那这个是有关于
美元的部分、哦、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金价呢、昨天呢大涨了、这个超过 4% 以上、是2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日的涨幅、主要呢就是美元。

债的殖利率走低了，然后呢中东的局势呢稍微和缓了，所以使得昨天的黄金现货呢大涨了 4.4%、来到每盎司 4253.36 美元，那另外呢这个12月份的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 3.7%， 来到每盎司 4305.20 美元，这个金价呢从4000元一路呢这个升到4100-4200，好像呢最近呢金价是有比较明显的回升的走势就是了，那当然啦还是有一些变数存在，那另外就是供需的部分大家也很关心，根据这个世界黄金协会的统计呢，在2026年上半年全球央行在购买黄金的数量呢有降到了2022年以来的新低点，那当然啦也有可能是前几年买的太多了，现在慢慢的减少这个买进的速度，但是呢持续还是在买啦，并没有看到有央行大量卖出黄金的消息出来就是了，好，那这个另外呢就是第二季的黄金 ETF 净流出了45公吨的这个黄金，使得金价呢也因为这样子而在第二季呢重挫了 14%， 这是2013年以来单季的最大的跌幅，所以整个黄金市场关于金价的走势呢基本上利空跟利多的消息都并列就是了，那如果你有做黄金投资的话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咯。好，至于油价的部分呢，因为中东的局势渐趋缓和所以呢油价最近呢就是喋喋不休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昨天呢这个稍微的回升了一点点升了 0.11%， 涨了9美分，来到每桶 79.45 美元。不过呢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55美分，跌幅是 0.73%， 来到每桶 75.22 美元。好，那不管是布兰特原油或者是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目前呢都是在80元每桶以下的价格那接下来就看啦如果油价可以继续下跌的话呢，对通膨的压力也许会减轻，那对升息的压力就没有那么重这对于股市来讲或许是一件好事也说不定啦好，那这个是昨天的国际金融市场的表现，那我们把焦点呢转到台股那台股昨天啊哇也是气势如虹最后中场呢大涨了1250点，收在44611点涨幅有 2.8% 短短的四个交易日台股已经大涨了4678点那昨天的成交量呢也稍微扩增到了 1.2 兆元那昨天呢来到44611点这个接下来呢就要看能不能向5000点来挑战，不过今天开盘之后呢台股的走势稍微弱一点点，目前呢是跌了336点昨天是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昨天倒是买超蛮多的，买超了 1030.3 亿元，其中光是外资就大买超了903亿元那在台指未平仓的净空单呢也减少了659口，来到87199口投信继续买连买31天这个昨天买超呢又有 112.6 亿元累积呢这个31天买了 3715.8 亿元，所以投信的买超应该就是支撑台股现在很重要的一股力量就是自营商买超小买是 4.5 亿元好，这个是台股的部分那至于台币呢前一阵子台币走势蛮弱，但是呢昨天呢出现了强力的反弹就是了那这个短期之内呢要贬破 32.5 元的这个价位暂时可能看不到就是了好，那昨天呢台币是升值了 1.32 角，来到32.315 元对1美元的价位那今天就看看台币是会继续升呢还是又回到贬值的走势待会在盘中呢我们也会帮大家注意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进行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记得要仔细听我们今天要送杂志给大家。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哎呀呀，今天台股开盘之后这个气氛不太妙，目前跌了561点，来到44050点，这个44000点这个关卡呢，又有一点岌岌可危了。好啦，这个希望今天能够护住44000点，不要跌破，要不然就比较辛苦一点的。那当然这有可能还是受到昨天的美国股市的影响了。那看看啦，今天有没有办法呢？在上演逆转秀开低没有关系，但能够走高的话，甚至收红的话，我相信投资人会比较开心一点点就是了。说到这个台股的走势，大家如果有关心的话应该都知道，过去从7月份开始一连串了内外的这个夹击之下，震荡幅度非常的高哦。然后呢大家也知道在这一波的股灾里面呢，韩国股市受到非常大的瞩目齁，而且呢也可以说韩国股市的下跌也是这一波全球股市下跌的凶手之一啦齁。因为大家如果注意到新闻了，看到说因为韩国的杠杆操作操作过了头啊，所以呢让整个股市的这个震荡起伏的波动蛮大的，而且呢也让这个韩国的主管机关出来呢这个紧急的宣布一些措施啊。那这个消息呢其实对台股来讲也有些启示啊，因为我们的融资呢也一直在增加齁。然后呢整个在我们这个股市相关的这个行情比较热的时候呢，我们也推出一些措施齁，虽然有增加台股交易的这样的一个成效，可是呢也可能带来一些杠杆的风险。所以呢在这一期的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呢，就来探讨一下这个去杠杆的风暴啊。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是金周刊的记者林芷媛，芷媛早安。
2: 早安。
1: 是，来，跟我们说一下齁，你们这次做这个封面故事其实时效性还蛮强的，因为大家才刚经历过了这一段时间。先来跟我们讲一下齁，这一次这个你们做这个杠杆的去杠杆的风暴，是不是因为看到我刚刚讲像韩国的他们的事情之后引发你们制作这个专题的一个动机呢？
2: 没错，因为从七月开始嘛，其实看到说台股跟韩股就是同步在经历去杠杆的过程。那前几天我们看到其实台股融资余额其实是连续好几天下降的。如果是看到7月28号到30号这三天，其实融资余额就少了700多亿元，就是整整三天是蒸发这么多。所以其实看到就是说很多人借钱买股票，那股价下跌之后补不出保证金，其实就被券商强制断头嘛。那其实那天晚上如果杰夫哥还有记得，就是一度传出说台股断头潮的这个市场恐慌，所以证交所也是连夜发新闻稿澄清。
1: 很难得看到证交所晚上开发这种记者会的这个记者新闻稿，对不对？
2: 没错没错，就是然后同一时间刚刚有讲到，就是韩国股市也是在经历一波去杠杆，就是跟他们因为今年刚开放那个单一个股杠杆 ETF 有关。所以短短两个月其实资金是疯狂涌入的，整个股价造成就是三星跟海力士两档的股价是剧烈震荡。就是这其实不只是韩国自己的事情，就我们过去两个月也是受到这两大集体巨头的股价影响，就变成说整个影响传导到整个台股还有亚洲半导体类股这样。所以我们就想说，其实两边都在经历去杠杆的过程，那我们就想要把这个市场震荡其实从头到尾去拆解清楚，到底整个风险是怎么堆起来的。
1: 好，那我们就先从韩国讲起，因为韩国是风暴中心啊。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下这个韩国这次的杠杆风暴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韩国的话，他们其实从大概今年四月的时候，其实国会里面就是内部他们是立法通过，就是要去修改那个修正案，就是松绑 ETF 分散投资的限制，其实就是想要帮他们的单一个股杠杆 ETF 开路。那时候其实满足这个条件的只有两档，就是三星还有海力士。
1: 是，
2: 就是他们就是说 那时候官方是说想要让本土资金回流到，就是让资金回流到本土市场这样子，所以决定松绑法规。像在5月27号的时候，其实当天就是开放所有的单一个股杠杆 ETF， 那包含其实总共大概是16档，然后投资人你只要缴1000万的韩元保证金，然后上2个小时的线上课程，其实就可以去购买这样子。那可是这个。

0: 他就有公开坦言，他就说其实当初应该不惜一切代价躺着也要去阻止这个单一个股杠杆 ETF 批准。
1: 那这都事后诸葛了啦，对不对？哎，万一他开放这个韩国股市是大涨的话，哇，那他大概应该不会讲这种话了吧，对不对？
0: 但是期间是有大涨，就是从5000飙到9000，可是变成说只要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他其实那个杠杆的风险，因为你单日要去调节，他变成说他其实下坠的幅度也是非常高的。
1: 就是这种杠杆操作有助涨助跌的这个效果就是了嘛，对不对？哈，
0: 对，
1: 嗯，
0: 然后单日波动也非常大，可是散户可能他们的风险意识没有跟上来，就是我只是想要去追求我的超额报酬，
1: 嗯，
0: 可是我没有意识到说其实我的风险是很高的。
1: 嗯、
0: 那所以一堆人被强制断头，然后就变成说一路的卖压，就是杀到底这样子，就变成说他们的股市其实又下跌，就是熔断，一度熔断，应该今年以来应该已经9次了。
1: 对，没错哈、
0: 嗯。嗯，
1: 是，所以因为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开放的个股杠杆的 ETF， 造成了市场的这个大波动、嗯。可是他们后来好像也踩了刹车，不是吗？
0: 就变成说7月中的时候，他们的总统李在明就是出来喊话了，因为真的觉得股市这样非常不稳定、
1: 嗯，
0: 然后他就向金融当局提出对策。变成说那时候就是大家觉得说，哎、欸，我们应该要去改制，就是变成说可能调高保证金啊，然后跟把一些最低交易单位就去调高这样子。本来是说8月中才要上路，但因为这一波股市太震荡，所以提前到7月31号。这些薪资都已经上路，嗯，
1: 所以也是要总统出来讲话啊、才有办法那么快就做改变，就是了，对不对？好，好，那其实呢，在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什么韩国啊、有人因为这样子怎么去跳楼这个消息纷纷就传出来，但我坦白说，我自己对这个消息是存疑的啦，哈，有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网络的这边传炒作就是了，哈，好，那这整个过程这样看下来，嗯，台湾这边的杠杆没有像韩国那么的疯狂啊，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很紧张呢？
0: 嗯，对，我觉得市场的情绪其实是有点我不能说偏放大，但就是说还是大家情绪面比较影响比较大。因为我们如果去看数据的话，其实融资维持率大概就以证交所公布的数据为主，就是现目前是落在175%左右嘛。
1: 是。
0: 那距离各家券商其实实际断头水准大概130%的水准比起来的话，其实还有一段缓冲。
1: 嗯。
0: 所以其实没有市场传的那么紧张，这一波比较算是比较健康的修正啊，因为你市场涨多了，它本来就是会获利了结啊，然后会有一些修正的状况这样。
1: 嗯，是，好，那其实在这段时间啊，台股也有一些制度是跟着改变了哈。这个改变可能也是大家觉得说，哎，会不会是因为这些改变让市场的资金更疯狂嘛哈？是不是也请这个子源跟我们来聊一下，在这段时间我们的交易制度是有什么样的改变啊？那对于市场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0: 对，这就是证交所他把他那个处置股的制度做改革嘛，因为那时候就变成说，如果股价被限制之后，那投资人想卖都卖不掉，就是变成说之前就是流动性的问题啦。那现在就变成说，其实把处置股的时间从10天缩短到5天，那撮合频率也加快，就是大概加快为2分钟，等于说你投资人在下跌，就是股价下跌的时候，你可以多一点出场的空间，不太会被锁死在里面动弹不得这样子。
1: 嗯，那
0: 但。嗯，因为我们这边有访到一些分析师，他们是提醒说，这一次的改革比较是针对处置期间还有交易撮合方式进行调整，但是还有一个交易限制，就是圈存交易这一块其实还没有改变，就是变成说，投证如果你要买卖符合条件的处置股，其实你还是要把钱跟股票都准备好，你才能进场交易嘛。
1: 是，
0: 大家是觉得说，其实这一块未来就是限制能不能再放宽一点，这个都还是可以再讨论的部分。
1: 哦，是，好，那子源是不是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一下，你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处置股票，那新的处置股票的规定是什么？那到底什么是处置股票？帮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稍微上课科普一下，可以吗？
0: 哦，好，就是过去如果股票被就是说如果股价涨多或者是下跌太严重的话，就是股票就被列为注意股，那之后再列为处置股，就是分阶段的。
1: 嗯，
0: 那如果被列为处置股之前的状况是说，我交易会限制变得严格，就是我每5分钟撮合一次，然后我交易暂停交易时间长达大概10天，
1: 嗯，
0: 所以我投资人变得说卡在里面，我动弹不得这样子。那这一部分其实台湾的投资人也觉得很害怕，那其实我们有听到有一些外资也对于这个限制其实有点困惑。
1: 嗯，
0: 我这边不是批评证交所，只是说这个

0: 交易限制可能会让大家在出售股票的时候会有一点限制交，所以那时候证交所就觉得说，哎，我把处置时间去做缩短，就从10天缩短到5天。那出售频率刚刚讲到，原本是5分钟，那现在就是限制在应该说加快为2分钟一次这样子。
1: 嗯，
0: 就变成说你在下跌的时候，你多一点出场的空间这样子。
1: 就是流动性上面会受到这个影响，对不对？有人说这个叫台积电条款，怎么回事？
0: 台积电条款我觉得不太一样，台积电条款它应该说对不对？单一个股25%。
1: 哦，那是台对，是是是啊。有人不好意思啊，有人说处置股票是针对那些千金股所设的这个规定，因为是不是就是好像千金股的这个一旦被列为处置股票之后，它的成交跟流动性都受到限制，是这样子吗？
0: 对，因为最近有很多就是新贵的那种千金股上来，那他们其实流动性就是他们比较算是中小型股，那流动性可能跟我们常见那些台积、台达电那些不太一样，就是流动性相对较小。那他们的，如果你现在又去限制他们的流动性的话，那就等于说投资人就被锁死在里面了。
1: 是是是，
0: 那比较偏。
1: 好，那就是我们台股这边制度也做了一些改变，基本上都是为了让股市交易更活络就对了哈。但会不会走向像这个韩国这个这次杠杆风暴呢？专家们怎么看？
0: 我觉得应该大家觉得其实不太会，因为目前就以金管会的立场来看的话，他们现在是反对开放单一个股杠杆 ETF 的，就对这一块目前如果我们看官方的立场，目前踩得蛮死的，就是觉得说虽然我们要鼓励，当然鼓励大家一起赚钱，可是在相关的风险这一块，就是 ETF 大家觉得还是分散风险为主嘛，
1: 是，
0: 所以对于开放相关商品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比较踩得比较死的，
1: 就是我们金管会的态度是比较谨慎啊，类似这种像韩国的这种高杠杆型的商品的话，金管会是应该不会核准就对了呗。
0: 以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他们还是有比较谨慎考量在风险这一块，所以会不会像韩股这一波不至于，但是会不会受到影响，我觉得会是连带影响，因为整个亚洲科技股嘛，他们那边其实 KOSPI 今天也是下跌的状况，
1: 是
0: 就早我们一个小时，那其实台股今天也是目前应该是还在震荡的状况。
1: 好，对，你讲到韩股齁，目前韩股呢又跌了283点啊，跌幅有超过 4%。那到底这个韩国的这个去杠杆化已经到尾声了吗？还是还在继续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子源来跟我们做分析。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又来到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哦。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是金周刊的记者林芷源，请芷源来分享这一期的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哦，标题叫做《去杠杆风暴》。完全拆解哈，我想呢，大家呢最近应该也感受到这个股市波动的威力了哈，那尤其这一波的全球股市的下跌的行情当中。

0: 呢，有一个国家的股市哦，大家非常的注意哦，因为呢，这个股市呢是今年以来，应该说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啊，它的涨幅是全球最高的，那就是韩国哈。但是呢，这一波的风暴呢，多少哈也是跟韩国有关。刚刚子源跟我们分析啊，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开放了一个杠杆型的个股 ETF 之后哈，所造成的一个影响哈。那想请教一下这个子源，韩国的这个杠杆风暴已经到尾声了吗？还是还持续当中？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的韩国股市还是不稳啊，像今天到目前为止开盘呢，基本上也还是下跌，目前呢跌幅又加深了超过 5% 了哈。所以到底韩国的跌势？跌完了没有啦？
1: 好，对韩国的部分的话，这一块的话，其实市场目前看法比较两极一点。我们大概搜两个资料来源，第一个是摩根大通，他们在七月底的报告是偏的比较乐观，他们觉得说韩股这一波去杠杆其实已经进入到后段了。那他们算的杠杆型 ETF， 其实他们算的杠杆型 ETF 包含刚刚讲到的单一个股杠杆 ETF， 还有一种就是他们的追踪指数的那种杠杆型 ETF， 就比如说 KOSPI 200或是 KOSPI 50，
0: 就像台湾的0050这样的概念，
1: 对对对对对，他把它全部算在一起。那他是觉得说规模其实已经从就是高点500亿美元下降到170亿美元，那他们是觉得说整个下降幅度是很明显的。那外资的卖压也因为两档股票就是三星跟海力士在整个新兴市场指数的权重降低，所以他觉得外资卖压是减轻的。那对于整个去杠杆，他们是偏向乐观态度。但是我们也有写信给一家就是韩国的证券公司 Maris 证券，他的研究部主管他是回复说，这一波的去杠杆，当然你说散户被抬出去这个阶段大概已经走完了，就是强制平仓这一块。
0: 你用抬出去这个动词用得蛮好的，对，的确是很多人就真的被抬出去了。好，来继续继续。所以你们跟韩股，
1: 但是走完是，然后但是就是说韩股整体的杠杆，他是说如果你要去断言说已经完全走完，就是还有太早。他就有一个观察的点，就是说现在的散户到底融资余额会不会止稳，还有一个就是说股价走弱的时候会不会再引发新一轮的强制断头卖压。因为像我们报道里面有整理一个图表，就是譬如说7月28、29两天熔断的时候，就是卖压的金额又在一度往上，就冲高到大概1000亿韩元左右，在29号30号。对，就是他说要去观察，就是到底会不会你股价又走弱的时候，然后就卖压金额又冲上去。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不太理想的状况。要去看这个指标，才能去就是说两个讯号都趋缓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说韩国这波去杠杆已经真正告一段落。
0: 就如果还有人在撑的话，这个风暴大概就还没有算是告一个段落就对了哈，因为还是有人不死心就对了嘛，对不对哈？还在等反弹就对了哈。啊，这个真的有时候投资哦，不能够那么铁齿哈，要顺势而为，该停损的时候就得停损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韩国的问题哦。那在这一次的这个股市下跌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件事也引发了市场讨论，我讲的是台股的部分，就是我们知道哈，这个讲到台股的杠杆操作，大家想到就是融资融券嘛，对。那每次在股市下跌的时候，大家就会很注意一个数字，叫做融资的维持率。因为维持率如果跌破130的话，你就要面临被追缴的这个断头令了啊。那这次似乎呢，这个前一阵子在下跌的过程中，很多人也陆续收到了这个补缴的啊，这个断头令出来
1: 哈，
0: 对对，没错哈，大家很怕接到那个信哈。好，那可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呢，过去哦，这个有关单位都非常的大方哦，在这个时期都会公布这个融资维持率，可是好像最近有这个融资维持率被盖牌，就是不公布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请子源也帮我们解释一下？
1: 好，就是之前的状况应该是说，就是官方的证交所这边跟一些民间的平台，像是比较有名的 C-Money 或者财经 M 平方，这两边的数据不太一样。那其实仔细看的话，就是说其实就两边的算法公式不太一样啦，就是维持率刚刚杰夫哥有讲到，就是资产除以负债这个状况嘛。那证交所它的公式其实分子分母就是都算的比较完整啦，他们分母就是除了融资金额，还把那个融券的担保品啊、保证金，还有可以拿来抵押的抵缴的其他油价证券都算进去。那分子部分就是加了 ETF 的部分的融资部位这样，所以整个算法是比较完整。那C-Money 跟财经平方这些平台，他们的分母就比较单纯，他们只计算大盘融资余额，就是他们没有把 ETF 融券这些部位都算进去。 就只是公式不太一样，对，所以算出来数据就会不太一样这样。那变成说

0: 金妈，你跟蔡健平方之间算出来数据，那时候好像应该是143左右嘛，就是140，他们最后公布的数据是140，
1: 嗯，
0: 那距离130蛮接近的，所以市场会有点紧张，就说会不会
1: 所以在下跌的时候，基本上你刚刚讲的民间的数字算起来会比这个证交所所公布的来的低，可以这么说吗？
0: 对对对，就是他们的算法不太一样，这样，比方说大家会担心，应该说，其实官方也会担心说，会不会这个数据会引发市场恐慌？
1: 是，所以现在是还是继续盖牌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个调整的呢？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部分没有办法统一吗？就官方跟民间没办法做统一的规定吗？
0: 目前的话，就是证交所这边只有新闻稿。那像刚刚讲到一些平台，他们就是暂停去更新，这样大概停在了7月28号。其实也是有市场讨论说，要不要干脆证交所就直接每日定期更新，然后公布给大家看。
1: 是啊，这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都一切透明不就好了吗？对不对？所以证交所这边是每天还有公布，还是他们也暂时没有公布这个数字？
0: 没有我们最后拿到的就是新闻稿数据，就是7月28号维持率，担保率这边大概就是175%。
1: 哦，
0: 这是最后的数字。
1: 所以证交所现在也不公布。我觉得很多讯息你都不公布啊。大家就会猜来猜去，就是大家揣测，这反而会造成市场更不安哦。我觉得还是我会赞成就是透明。刚刚这个子源讲得很好，这种数字又不是什么天大的秘密，你就而且就是每天都会有的公布数，你每天公布嘛，就像我们就公布三大法人买卖超一样的意思嘛，不是就好了吗？
0: 对对对，
1: 不是就好了吗？好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呢？好，那至于民间的部分有没有办法要求他们统一，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再做商量哈，要不然坦白说你讲的也没有错了哈，官方跟民间数字都不容，大家也会觉得到底哪一个是真的，会有些恐慌在就是了哈。我总觉得呢，这次你们做这个专题在这个时候可以来提醒大家哈，这个做杠杆操作的确有它的风险在，不过市场也不能没有杠杆操作，要不然就是一滩死水了，所以我才说杠杆操作有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哈。它有助涨，当然有助跌的这个效果在哈。所以在这次你们系列报道当中，我觉得很好，你们找了一个国外的这个少年股神哦，他这个惨赔的经验。我觉得在这一两年哦，股市大涨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看到很多不管是社群媒体啦，或者是一些媒体就会报道很多所谓少年股神哦，都觉得他们好神哦。那不晓得这一波下跌之后，这些少年股神是否还安好呢？子源，你有没有接触过一些少年股神呢？
0: 我自己的话是听应该比较资深的记者，他们可以找到少年股神，就是这个比较偏，真的是比较私人的这种受访者，
1: 比较年轻的吗？
0: 对对，比较年轻，我比较没有接触到，但有些资深记者他们会接触到，真的就是少年股神，我就是从小培养到大的，就是额外分享，就是那种家里可能有做相关的金融投资，然后小朋友这种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相关知识，然后在这一波台股涨的时候，因为他们也我是听说，就是他们也没有看过可能2000年或是就是更早
1: 2008年、1997年这个风暴，他都没经历过，对不对？还都还没出生呢，
0: 所以就觉得说，其实股市它是一直看多的，是涨的。那这个时候当然都 all in， 他们就是比较敢冲这样子。那所以他们对也是接触到非常多网络资讯，然后来冲这一波，杠杆也都开得很大。就比一些比较保守的经理人比起来，他们是非常勇敢的。那当然在这一波可能就是会有点吃亏啊，就是在股市下跌的时候，
1: 变
0: 成说他的风险控管也没有做好的话，就是少年股神就会看到一些比较多的。
1: 有吗？你有听这个记者前辈说有少年股神最近这个滑铁卢的这个例子经验吗？
0: 有但是就是到底具体发生什么，后续发生什么状况，我们就比较没有再追问。
1: 好，那个就算了。但你们这次的报道里面有讲到一个华尔街的少年股神的经历，大概跟我们讲这个故事好不好？我觉得这个故事蛮有趣，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启示啊哈。也不是说要把别人的这个伤口掀出来哈，这个当做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我觉得有让大家警惕是好事。来讲一下这个少年股神的这个故事吧。
0: 应该就是华尔街的那种少年股神啊，就是大概25岁，然后在2年内他帮他的这些投资人滚出450亿美元，但是又在短短的2周之内，就是近期就是惨遭断头大清算这样子，变成说是今年其实最大的清

0: 算记录，
1: 所以
0: 他整个过去
1: 25岁哈，所以就是
0: 2000年
1: 以后出生的，我是说这个公元2000，就是没有经历过网络泡沫那个时期的一个年轻人就是了哈。嗯，
0: 对，他就是都是用杠杆，然后就是整个去玩那个很大笔的金额，然后也成立一个基金，就帮他底下投资人去做一些布局，但是也是在 AI 概念股，就是近期急杀嘛，2周内，所以就是账上大概100亿美元资产，就是变成说他是做。变成是有点像在这一次整个股市，因为他是清算隔天股市又大涨。对
1: 哦，那他应该呕死了。其实我觉得他也就算了，那他还有牵动的，还有其他的投资人嘛，对，不是只有他自己嘛，对不对？
0: 没错，他那时候就是开了4倍杠杆，
1: 哇，
0: 然后七月反被追缴资金这样子。
1: 这个少年股神，你们介绍这个人，他的学经历其实都不错，家庭背景也都不错嘛，对不对啊？
0: 对，整个他的学经历应该就是什么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啊，这种非常
1: 名校出身，对不对？
0: 名校出身，然后 OpenAI 这些他也都有加入到相关的计划，
1: 是，
0: 就是都现在的 Anthropic 那些的都有加入，然后成立基金，就是帮底下的那些投资人操盘。
1: 嗯，
0: 所以其实在华尔街他算是蛮有名的，
1: 是算，但是就是您刚刚讲的哈，这他呢可能一投资就沉醉在整个股市大多头的行情里面哈，可能就少了那么一点点警觉了哈，因为没有经历过之前的这个股市的风暴哈。好，所以呢就提醒大家投资的时候呢尽量不要用杠杆，如果要用的话呢基本上也要做好停损停利的这个动作就是了哈。好，今天非常谢谢金周刊记者林子渊帮大家所做的去杠杆风暴完全拆解的封面故事的分享，谢谢子渊，谢谢。
0: 谢谢节目哥，拜拜。
1: 拜拜，好。来，我们案例要送金周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先讲游戏规则，还不要打电话哈。第一个游戏规则就是我们有3本啊，金周刊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待会呢，是采取 coin 的方式赠送。我们呢，等姐夫说可以打电话进来再打哈。最重要一点就是呢，因为这人家是周刊哈，所以如果你幸运中奖的话，请记得哈，要亲自来领哈，不要代领哈，因为代领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出现哈，而且呢，我们只有一个礼拜的领取时间哈，就是到下个礼拜四下午5点为止哈，因为金周刊本来就是周刊嘛，对不对？你过了这个一周之后再来领呢，它就变成旧闻了哈。好，所以呢，这些游戏规则大家请记得哦。那如果你想要拿到这个金周刊的话，现在可以打02372920，02372920，我们只有3本的额度要送给大家咯。希望呢大家呢拿到这个杂志之后呢，可以仔细来阅读，也希望对大家的投资有所帮助咯。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外面呢是没有日光的，没有阳光的哦，因为突然呢竟然就下起雨来了啊、哦、啊、哦、所以呢大家都在关注哦中台白海豚啊，可是呢倒是没有看到气象预报说今天会下雨哦啊，所以呢现在外面是下着时大时小的这样的一个雨势哦，所以呢要出门的话还是要带着雨具哦哦，这个真的是有时候如果真的出门没有看一下天气的话，哎，这个突来的一阵啊，这个大雨呢，可能就会把你淋成落汤鸡了。那刚才提到的中台白海豚离我们还是很远呐、啊，大概有1000多公里哦，所以呢，这个目前啊、应该影响的机会不大。影响的机会不大哦。好，那我们还是来关心房地产的相关信息吧哦。那这两天因为这个国内最大的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呢，爆出了他们的大股东李建成，也是前董事长呢，有这个债务危机啊。所以呢，哇，整个房地产界也是大家都高度关注这一件事情哦，因为是掀起的这个轩然大波啊啊，所以呢，这个持有 17% 股份的这个宏基公司啊，哎，终于在市场的一个期待之下出面来救火了哈啊，希望能够来建立防火墙。那昨天呢，召开了临时董事会，确定呢。由法人代表李文祥、哦、这个就是宏基的法人代表、哦、来、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那对于前董事长李建成的债务问题，熟悉内情的人士指出啊，他最近分别跟债权人协调过，不过开出的条件呢，有些债权人呢是不认同的哈、哦。他希望说以这个兆基的未上市股票来抵这个债哈、哦。那可是呢，这些部分的债权人认为这个股票的市值啊还在未定之天，而且呢，未来是不是能够上市上柜？哦，这个也是都在不确定的情况之下，所以呢，这个部分的一个债务问题啊，还在协商当中，还在协商当中。那昨天兆基屋管的董事会开完之后呢，出席的董事啊都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哦，大家就四散。鸟兽散了齁，就开车都离开了齁。那随后呢是由兆基公司发表了一项声明，提到兆基屋管跟兆基投资这两家是独立的公司，财务跟法人呢各自独立，营运呢不会受到影响。至于说兆基屋管并没有去发行这个公司债，也没有外传的所谓的100亿元的这个切口啊，也重申公司的营运呢是资金稳健，业务拓展也是正常的。那上半年呢，这个兆基屋管自结的这个税前呢 ，EPS 也有大概3块钱哦，所以呢，目前是预计按。

按照原定的计划，明年上半年送件公开发行跟登陆新柜齁、那稳步的迈向 IPO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路程齁、只是说现在市场上大家都在担心啦齁、有这一场这个阴影在之后呢，是不是能够顺利的公开发行跟登陆新柜，这个可能也是充满了变数。那针对外界对于公司治理跟股东动态的关注，赵基也指出齁、董事跟股东已明确表达赵基物管营运的绝对独立性，经营团队呢将依循相关法令还有这个股票上市柜相关的规范，强化内部的控制跟稽核制度，为未来进入资本市场奠定稳固的基础咯。至于说新任董事长李文祥，他跟赵基、宏基两边呢都有渊源，曾经担任过赵基物管的总经理还有策略长，负责规划系统的建制还有制度的建立，具备营运经验，过去呢也担任过伟创软体等上市柜公司的财务主管、所以呢这个也是再度的强化新任的管理团队呢，事实上是有专业也是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经验的。那赵基物管两位创办人李建成跟林佑任分别因为赵基投资跟季基血发行公司债衍生了财务危机，据了解这个赵基投资的债务缺口呢不是外传的百亿元啊，应该大概只有八亿元左右。那季基血这部分呢发行的这个债务的缺口呢大概是五亿元，合计呢大概在13亿上下，并没有像媒体一开始很夸张的讲说200亿元的这个资金缺口哦，所以呢大家也都一下子都被吓了一大跳，这个到底这个100亿的钱到底拿到哪里去了齁、那可是呢目前虽然说这个公司一再的澄清没有这个所谓的百亿元的资金缺口，可是13亿也是一笔很大的资金啊，也是投资人的这个钱啊，血汗钱啊，那这些钱到底投资到哪里去了所以呢外界也都是高度的在猜测。那之前呢有这个传出因为赵基先前呢有到柬埔寨去投资房地产，会不会是投资柬埔寨的房地产失利呢不过呢也有一些熟悉内情的人士也出来这个澄清说赵基在柬埔寨的投资初期呢是有赚钱的，即使说现在存有一些遗物影响也是不大所以呢这个部分大概某种程度的厘清了市场上的一些疑虑啦因为毕竟柬埔寨呢是一个海外不动产的一个投资这里面充满了不确定性，不只跟他们过去投资的这些民众可能会担心受怕，那这个赵基他本身是不是能够全身而退也是造成这一次大家会担心的地方那不是柬埔寨这边的投资失利，那会不会是去投资股票失利呢？所以呢这两天也都有很多人在网络上面在哭诉说会不会是把这些钱呢去投资国巨的股票了那因为国巨的股票从1000多块呢跌到了剩500多块是腰斩了那这个部分这个当然某种程度是网友的一个哭诉了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那因为这个如果说以发行公司在这个部分来看的话，事实上也有人说会不会有这个违反银行法的这样的一个疑虑那这个部分新的赵基管理团队这个出任之后呢还是没有给市场上很这个清楚的这个交代只是说他们这个是两家这个
财务各自独立的公司，可是呢

大家还是充满了很多的问号，问号再问号，就是希望得到一个答案，就是说，哎，到底这些钱到底是到哪里去了？那这个大股东哦，这个前董事长哦，他们这些资金哦，到底的运用是怎么样子？这个部分，我觉得如果说新的经营团队要让社会能够有所信赖哦或是说未来能够在新贵或是上市上面能够顺利的话，这些的点点滴滴，这些市场的疑问，可能还是必须要给大家一个清楚的说明跟交代咯。好，这个是这两天呢闹得沸沸扬扬的造机屋管齁、哦、这个国内最大的这个包租代管的公司齁、哦、他们现在名下大概管理了有28000户的这个社会住宅齁、哦、还有其他的一般民众的包租代管的房子齁、哦、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就会引起市场上高度的一个关注。那这个不只是说现在有人在质疑说当初大力在推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这个内政部或是后来的国家住都中心包括他们现在的董事长也是这个民众党也高度在质疑有某种程度的是不是图利特定对象或是说官商之间的关系太过于密切，这个部分还没有任何的答案哦，只是说国家住都中心也前两天也发表了一个新闻稿哦，说如果说有任何对于现任董事长比较可能类似抹黑或是说影射的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也会有保留类似法律追诉权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啦齁、哦。好，那这个部分后续可能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这些特别是已经有去购买这个公司债的投资人呢，他们已经组成了自救会180几个人嘛齁、哦。那后续会跟造机屋管齁、哦、或是说寄机械还有这个造机投资哦，因为大家外面的人根本搞不清楚这三者的一个关系啦齁、哦、即使说张老师齁、哦、这个接收到的讯息很多，可是呢这三者之间齁、哦、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真的也是千丝万缕齁、哦、这个理还乱了齁，真的是让大家也是搞不清楚的齁。所以呢如果说你要经营一家公司不只是说你的这个对外的形象要清新，更重要的是你们的财务状况资金的流动齁。那如果说这三家公司之间有一些交叉持股的话，那就会让大家更加的担心后续该怎么样去解开这么多的一个谜团哦。好，那清安 3.0 已经在这个月正式上路了齁、哦。那这两天呢也看到了有这个学者齁、哦、副教授出来批判齁、哦、觉得说财政部太缺德齁、哦、根本呢推出这个清安 3.0 啊是劫贫济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跟各位来报告一下，财政部是不是真的太缺德了？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节目中跟各位来分析分享一下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哦。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节目中也跟各位报告了很多次哦，清安 3.0 已经从这个月8月1号正式开始接受申请咯。那它的一些相关的条件还有这个相关的

建置。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访问了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花了非常长的时间把这个清安 3.0 啊它的新的规定还有一些限制还有对市场面的一些影响还有产品面的影响都有非常完整的一个说明跟报告，那可是呢这个清安 3.0 看起来是要帮助年轻人来购屋，可是现在呢也看到了有一些批评的声浪，那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这个静文科大财务金融系的副教授张定轩啊，他就在脸书上面说，新清安本质上面呢是贷款宽松加上利息补贴，但利息补贴呢是由全国是由国库跟全民的纳税钱来买单啊，所以呢本质上面呢贷款宽松加上利息补贴将个人年收的这个门槛设在200万，等于呢他认为是就是一种劫贫济富的大开政策倒车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就是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分析过，过去呢这个新清安它是没有这个这个所谓的总个人收入的这个门槛，所以呢有些高所得者呢也去申请，只要他名下没有这个房子，那现在呢设了一个天花板200万，看起来呢是有设了一个天花板，可是呢这个200万实际上根据这个景文科大的副教授张定先的说法，这个是一个非常宽松的一种天花板，几乎就是有钱人也可以来申请就对了，那这个张定先副教授他引述了相关的数据分析，他提到全台湾最富有的台北市2023年的家庭可支配所得中位数呢是131万，即便呢以每年增加4万到5万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推估，到今年2026年台北市家庭可支配所得的中位数啊也仅接近150万，而这个是一整个家庭的收入哦，那全国的中位数应该会更比这个150万来得低，相较之下呢这个财政部把这个年收入200万当成是申请新清安的一个天花板，他认为呢这个标准事实上是很宽松的很宽的，而且呢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来申请了，也等于是没有天花板的限制，他特别举这个公立大学啊资深的这个教授为例，那排除了一些行政的加急之外呢，这些公立大学的资深教授啊年薪大概是在160到180万元之间，等于多数公务员的薪资事实上等于的多数的公务员的薪资事实上更难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等于是更低就对了，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这个200万的天花板上限，这个等于也是让很多有钱的人呢、也可以来申请这个新清安，那这个申请新清安之后就可以得到这个利息的补贴，等于是我们一般民众缴的所得税去补贴这些有钱人购买房子，所以呢张定轩副教授他认为财政部实在是太缺德，这个话讲得很重，这三个字太缺德，那他也指出了，在旧版的新清安的这个申请户当中呢，个人年所得超过200万的也有达到18000
621户，甚至超过400万的也有3000多户。所以呢，过去是旧版的这个部分的限制是没有限制的。那现在虽然说有把它设一个200万的这样。

样的天花板，实际上呢，它的这个所谓的排布效应啊，还是有限就对了哈。所以呢，这个是啊，这个傅教授举的一个这个排布效应。那另外一个，他针对这个所谓的啊。购屋上限3500万，以台北市这个部分举例啊，他认为也

位数哦，高出非常多。他举的这个实际的数据是，台北市呢成交房价中位数大概都在2500万以下哦。那这一次这个财政部定的台北市的购物总价上限是3500万。那这表示呢，它事实上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哈、哦、啊，他也提到这样的一种这个政策，证明呢，额度跟补贴对象严重的偏离啊，一般大众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状况哈、哦，也就是说，并没有补贴到真正想要购买房子的人，反而是有一些人他所得很高，可是他也没有真正的购物的需求，反而是。啊，来做被啊，这个财政部给各个啊这个补贴了哈，那这个就是他讲的劫贫济富了哈。那另外呢，针对外界讨论的政策受惠对象，张定轩更揭示了房市当中被忽略的、被忽视的真正政策的估啊，就是说啊，财政部这一次的这个清安 3.0 啊，并没有照顾到真正必须要被照顾的人，反而变成政策的孤儿。他特别提出来，清安呢啊政策并未改变银行的授信审查标准，正好呢啊政府呢只好哦只是让本该通过银行核贷具备购物能力的人呢的一个锦上添花，再由国库放送利息的补贴。那反而呢，在现实市场里面，他认为若以居住安全网的概念来看，最弱势的这些租不到、租不起、租金负担重的族群呢，目前已有租金补贴、包租代管及社会住宅等政策来进行防御。然而夹在这中间的租屋已满、购屋未达标哦的这个广大中产跟青年族群呢，政府却完全跳过不理睬哦，反而呢倾注的这个大量的资源呢去补贴本来就买得起房子的人哦，那这群夹心族才是被居住政策彻底抛弃的政策孤儿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有在更底层的租买不起房子的人，他政府有这个租金补贴，有社会住宅的这个可以来做他们的一个居住正义的这一项的这个补足。那可是呢，在另外一端齁、哦、在可以买得起房子跟这个租房子之间，这中间夹的这样的一个夹心族呢，他们事实上反而是政策没有照顾到的齁、哦、根本可能也不会照顾到的，那就变成他所谓的政策的孤儿了齁、哦、那可是这个也就是很多我们看到政府政策在推出的时候呢，他常常会有什么样的种现象，顾此失彼的齁，就是照顾了这一方，可是呢另外一方可能就忽略掉，或是根本没办法去照顾得到，这个也是常常会发生的一件事咯。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台北市的这个房屋交易状况咯。之前我们已经有跟各位报告过六都的上个月份七月份的房屋交易的一个状况。那昨天我们看到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也发布了一个新闻稿齁、哦、那理事长苏金城他表示，近期呢台股站上了历史的高点，部分高获利的投资人呢居高思维啊、哦、有部分的资金转入房市，所以呢七月份台北市的买气呢维持稳定哦，那他认为下半年呢即将进入年底的选举的热潮啦齁、哦、所以预料政策利空会趋于缓和，甚至呢可能可以看到这个对于第二屋这个政策的一个这个解禁齁、哦、就是说现在对第二屋的这个在贷款成数只有50%齁、哦、很多人觉得说还是绑手绑脚的齁、哦、那如果能够把它解除掉这个紧箍咒呢，对于这个房地产市场，特别是房屋中介市场，应该是会有很正面的一个帮助。那根据台北市地政局公布的
111

15年齁，就今年7月份建物买卖移转栋数，全台北市呢买卖移转栋数是2352栋，较去年同期增加 13%， 那跟上一个月份比较起来也有增加了 17%， 所以等于是年月都增加了、哦、那累积呢1到7月份台北市的这个买卖移转栋数也来到了14340栋，较去年同期增加 3.8%、哦、所以呢这个看起来、欸、这个台北市虽然是大家公认的天龙国，房价非常高、哦、这个购物门槛也非常高，可是呢交易量看起来在今年还是表现不俗、哦、这个算在六都里面呢 的一个表现是这个蛮亮丽的、哦、那台北市7月份的交易栋数年增 13.5%，高于六都的平均值 8.8、哦、那月增 17.5 也高于、六都的平均值 12%， 所以台北市真的是让很多人也会觉得说有一点跌破眼镜的这个味道，到底呢谁在台北市买房子，这个也是很多人都想要问的，都想要知道的。那如果以台北市12个行政区来看的话，市中心区的买气呢还是最热络、哦、也就是我们大家认知的所谓的蛋黄区啊，那这个内湖、万华、哦这个大安、信义、松山、南港、哦、移转栋数呢的增加都到两成以上，那比较市郊的这个北投、士林、文山区相对表现就比较偏弱的、哦、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南港区、哦、南港区这个月的这个交易量呢大幅增加了 34%， 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更是增加了 152%，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近期半导体类的这个类股啊大涨，新兴科技业集中的区域呢获利转黄市的效应非常明显哦，那这个也是第一线的房仲或是市调人员都有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内湖区的业增率呢也达到了 40%， 那最主要可能也是因为内湖科技园区这个部分呢也有蛮多科技新贵、哦、在这一波股市大涨当中呢都获利颇丰啊、哦、那只要是这个股票爆得过久的话，哇，那这个整个涨幅哦，这个可能这个现金啊，都会非常非常的可观。那根据台北市中介工会理事长苏金长表示，从113年9月实施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以来，买气呢已经持续低迷了大概22个月哦。不少房仲业者呢，为了维持营运啊，都将业务范围扩及到包租代管哦。虽然说最近包租代管有一些状况，可是呢，这个也是让业者呢可以喘息的一个机会。那7月份交易量看起来是相对平稳，但能处于交易量的相对低档咯、哦、所以呢大家都比较期待下半年呢越来越接近这个选战的热潮啊，政府会不会有一些释放政策的力多齁、哦、特别是大家高度期待的刚才提到了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对于第二屋的这个房贷的一个限制。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相关房市新闻信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张老师。好，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啊，大概买不起哦这个一来一去的这个豪宅啊，可是呢对于这些有钱人啊，或是说名人啊，买豪宅或是卖豪宅啊，大家都有充满了满满的窥视欲哦，窥探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想法齁。那我们看到最近呢，实价登录就揭露了一个这个前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所住的这个清景泽豪宅呢，在六月有成交一户中高楼层，总价也是上亿元哦，1.49亿元，一坪呢大概在152.7万。可是呢，如果说把它过去的成交历史来看的话，这个是创下了这个社区哦有实价登录资料的一个新低价哦，那等于又在破底了齁。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清景泽是在大直地区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豪宅建案。那除了就是说总价单价非常高之外，李远哲前行中央研究院院长齁也曾经传出在这边有买一户房子。那当然啦，是不是还在住在这边，我们不得而知。那这一个清景泽的社区呢，是位在大直明水路是大直水岸第一排齁，只是可以看到基隆河台北市区齁。那这个社区楼高14层楼，屋龄已经23年齁。那根据实价登录的资料来看的话，该社区齁有12笔的成交记录齁。其中一笔呢是亲友之间的交易，扣除车位齁，先前交易单价大概都在180万以上，最高呢更来到了209万。2021年14楼顶楼户也曾以单价每坪呢200万成交齁。所以呢，这种所谓的名人居住的这个社区啊，大家都会高度的关注，尤其刚才提到了单价总价都非常高齁。不过呢，这个社区清景泽啊，在2021年9月以后呢，到目前呢，这个社区也大概只有成交3笔。可是呢，成交单价是一再的刷低记录咯，从一坪165万一路掉到一坪155，最新这一笔的中高楼层刚才提到咯，大概只有152.7万元，再度破底。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然表示，新成交的这个户别呢是属于中高楼层啊那照理来讲应该和价格会有一些支撑才对因为大家都喜欢高楼层景观视野。可是呢这一户并不是位于水岸第一排所以呢没办法有这个非常开阔的视野景观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时候有一个社区虽然说是临河第一排临路第一排，可是呢也不是所有的户别都是临河的可能一层有四户，可能只有两户是临河所以呢另外两户可能就是看后面的我们讲的看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景观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因为景观条件受到影响所以价格成交价格也跟着受影响。另外呢，清景泽目前屋龄也已经23年了不少中古屋呢在借龄20年之后呢，屋况呢都需要面临这个重新装修重新装潢的这个状况， 所以呢，即使要接手的人，可能啊，也会希望说能够在价格上面多砍一点点，当作是啊，未来装修的这样的一个啊资金。哦，那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吧，哈、哦。那目前，因为我们知道央行对于这个豪宅啊、哦，还是有这个所谓的限贷令啊，最多呢只能贷三成，所以豪宅总价啊7000万以上的交易，事实上是不多的啊、哦，事实上是不多的哦。这个也是啊、造成这个现啊、这近两年来呢，豪宅市场都显得比较冷清，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哦。好，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现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啊，可是呢，有些建商还是持续在卖房子，持续在盖房子。那有些房子盖好之后呢，也是等待待价而沽，看有没有有缘人来买。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来这个投资客退场之后呢，各地方预售代售的齁，预售屋代售的这个量呢都越来越高。其中呢，像新北市这个全国最大的这个房屋市场啊，根据中介业者的一个统计，新北市呢预售屋代售的量呢已经来到了18000多户咯。齁、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量，这样的一个卖压是值得关注的、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经济日报、哦、的一个昨天的一则报道。央行实施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呢，预售买气迅速下降，进而呢推升代售余屋的这个量。永庆房产集团的一个统计，2021年7月预售屋备查制度上路到现在，新北市各行政区的代售余屋量跟累计销售率、哦、这两者去做一个这个衡量的话，新北市全区代售的余屋量呢已经突破了18000户。那当然啦、啊、有些行政区特别、哦、这个余屋的卖压特别沉重，特别像是淡水、三重、林口、哦、这些都有一些新兴从化区推案的重镇的话，卖压最为显著。那土城、五股呢，累计的销售率则是相对比较亮眼的 哦, 哦。那土城因为这一段时间呢，除了它本身的这个价格优势之外，三莺线通车对土城也是很有帮助的。那观察新北市各行政区当中呢，淡水区它的一个代售余屋量呢最高哦，占是第一名啊哦，最多了哈、哦，有3507户哈、哦。那累计销售率则是大概只有 66.3%。低于呢新北市全市的平均值销售率 73.1 哦，所以呢在销售率相对比较趋缓，比较没办法提振的情况之下，它的余屋量啊也相对就比较让大家来担心了哦。那大家如果说有机会哦，因为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很多人要到淡水去的话，哇那个路程啊时间啊都缩短了非常多哦。那如果有机会，不管是白天晚上去淡水、淡海新市镇去绕一圈的话，都会知道哇现在这个市场齁、哦、这个销售齁、哦、的卖压是非常沉重的齁、哦。那根据永庆房屋他们的一个分析，淡水区近年来因为淡水轻轨、淡江大桥等交通建设红利啊，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哦，那也吸引了很多建商的争先恐后在这边插旗推案。然而呢，信用管制政策收紧之后，投机客呢全面退场哦，自住客也都转趋观望。在面临需求断层的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淡水地区的代售余屋啊，我也持续维持在一个高档哦。那淡水区的卖压主要还是集中在淡海新市镇的 啊，这个周边啊，那个这个相较生活机能完整的淡水行政中心站这个地方，诶，这个因为生活机能好，又有这个所谓的大卖场哦，啊，这个受到市场冲击的影响相对比较小，所以如果说要在一些新兴从化区购物的话，还是要以这个生活机能为最主要的一个考量。那另外除了淡水之外，但这个卖压比较沉重的还有三重跟林口。三重的目前待售的余屋呢有2189户啊，这个量也是蛮可观的哦。那林口区呢也有1903户，分别位居第二第三名啊。那这两个区呢供给量庞大，刚需虽然也不错，可是呢因为供销售率呢相对维持在大概7.7%-7.5%之间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啊也造成了蛮多的待售余屋的。那可是我们从实物或是说从啊这个市场面齁，直接来看的话，三重它跟台北市实际上只有一桥之隔啦，所以这几年来在二重疏洪到仁义从化区这部分的这个土地释放出之后呢，建商的推案啊非常非常的积极哦，而且呢价格也某种程度的拉上来了，那这个部分在价格拉到一定程度之后，诶，消费者可能就会开始踩刹车的齁，这个也是一种市场的自主的一个机制啦齁，那这个不会说啊你一路价格一直拉上去，消费者一路的都啊接受这样子齁，毕竟还是有那个所谓的门槛限制哦，所以这个三重现在也留下了蛮多齁啊，这个余屋待售的超过2000多户啦。那林口齁，当然啦、啊、这几年来也是很多小资族齁这个外溢来这边购物的一个区块齁，那近几年来呢，随着新北市国际 AI 智慧园区的持续发展，全球半导体设计大厂艾斯摩尔、哦、也在林口设置设了新厂、哦、所以呢这些都是有利的一个因素、哦、也带动了业者的一个推案。可是呢蛮明显的还是供给量过大哦，虽然有这个外溢的需求，可是这些外溢的需求他们大概都还是比较是追逐比较低单价低总价的一个产品，如果说全面的房价往上拉高的话，这些外溢的这个自住刚性需求还是会有一些犹豫的、哦、所以目前林口地区呢也有将近快2000户、哦、的一个待售余屋。那土城相对来讲，哇，这几年来受惠于这个鼎埔科技园区啊，这个就在地就业的这个动能非常强劲，加上板南线这个通勤的这个优势哦，每天早上呢，板南线几乎哦上班时间几乎都是班班客满哦，那所以呢，蛮明显的可以看到很多啊台北市的这个不管是白领啊蓝领上班阶级，他们很多都是往南哦，往这个板桥，然后再往土城来做购物的一个动作，所以呢，这个几年来土城的这个平均销售率啊，大概都还不错。可以维持到80%以上、哦哦、所以这个也造成它的相对余屋的去化的这个压力呢比较小、哦、好，最后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告咯，如果说你是乌格瓜牛、哦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已经宣布咯、中央社会住宅2026年第三季将会释出1500户的社会住宅供民众来申请，从这个月14号到9月14号总共有一个月的时间呢，会释出新北市、南投、台南、高雄四个县市6处的社会住宅，总计呢1500户，预计在12月16号 公开抽签，最快明年3月1号就可以入住咯。那因为每处的这个社会住宅啊都是新盖的，新建好的齁，所以有些地点都甚至还不错，生活机能也非常的好齁，所以一推出大概都是供不应求，最后都必须要公开抽签的方式，所以呢预计在12月16号会公开抽签啊，最快在明年3月1号这些幸运的中签的无可瓜牛就可以来进驻到这些全新的社会住宅。根据国家住都中心表示，这一季最大的亮点呢是新北市江翠北侧这个从化区第一次推出玫瑰好事还有江翠好事这两次社会住宅齁。那江翠北侧是这几年来非常热门的一个这个从化区啊，大部分都是民间的建案。那这一次有两个这个国家级的社会住宅，当然也是高度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那因为江翠北侧这几年来新的建案陆续的完工，生活机能也越来越趋于成熟齁。加上呢它可以就近这个当然还有一段的小小的距离可以借由江子翠捷运站进入到台北市齁，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它的一个优势，所以国家住都中心说这个是这一次齁这个国家推出的这个社会住宅的最大亮点哦。那如果大家想知道相关的细节的话，可以到国家住都中心的官方网站去做详细的了解。好，我们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20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

元气，他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零，好，那就是呢，我们这个节目首播的时候是八月六号，好，那在这个礼拜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父亲节，好，也就是八月八号，好，落在礼拜六蛮好的啦，好，大家就可以礼拜五啊、礼拜六啊庆祝，好，好，那当然，我觉得现在人哈，可能有时候在庆祝，为了订餐厅，好，那就会变成说，餐厅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就有空，好，反正就是一个心意。不过在这边要提醒大家哦，就是这个天气概况哦。前一阵子一直听到这个白海豚，好，白海豚，好，就是中台，好，那之前感觉上好像对于台湾不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你要知道哈，不管就是有没有经过台湾，有时候它就是会带来风雨。那目前中台白海豚在台北东方1360公里之处，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进行。气象专家林德恩说呢，父亲节泡汤了。那由于台风金鱼跟刚生成的昌红对台天气都没有影响，那要留意的就是这一只白海豚哈。好，那这个林德恩在他的 FB 脸书发文说呢，目前在西北太平洋到南海海域当中有三个台风，一个呢就是今天即将要挂掉的鲸鱼，还有一个就是昨天生成的昌红。那这两个台风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那要留意的就是白海豚哦。那未来白海豚台风的运动轨迹将循着循环使流场的导引修正回西北西方向前进，直接掠过台湾北部海面，然后就会进入中国浙江一带的机会是最高的。那如果说白海豚移动的速度、移动的方向还有强度结构不改变的话，预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几率在 85% 以上，将会针对台湾北部海域及东北部海域进行发布，发布的时间会落在周五，也就是8月7号的下午，那预计会在下周一的下半天脱离海上台风警报的警戒范围。那礼拜六到下礼拜一是台风中心最靠近台湾的时刻，但强度由原先的中台会变成轻度台风，七级暴风半径也会从原来的320公里降为280公里。好，那所以简单来讲呢，虽然它不是一个就是感觉上会造成我们灾害的台风啦，好，那但是呢全台都会有降雨的机会，那周六周日是摇滚时段哈。这样听起来还蛮嗨的齁，好，是摇滚时段。好，那其实我觉得这几天天气蛮热的啊，夏天雨也是蛮好的，那只是因为刚好就是礼拜六是父亲节，很多人可能要庆祝父亲节，好，所以就要留意降雨的机会。好啦，那我觉得齁，其实外面降雨，如果你是一些室内空间活动齁，然后如果这个雨呢不是这么的强烈齁，就跟一般的下雨天不会很大差别的时候呢，应该也是还好啦齁，应该也是还好。好，那这样的气象概况呢就跟大家做分享。好，那当然以前齁大家都会觉得说啊，好像都比较有用心啦齁，有仪式感在过母亲节。然后感觉上好像父亲节齁就没有这么的干呼齁。其实爸爸也是需要大家关心的。好，那当然商人更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所以呢不管说你是要帮爸爸庆祝齁，或者是你自己是爸爸齁，不管如何，反正呢我觉得商人有要用心，那我们就看这个优惠我们有没有用到。好，所以现在其实手机啊网络都非常的方便，好，大家有机会也可以查一下说父亲节优惠，你会发现呢在父亲节的这个时间前后呢有很多的商家，好，不管是餐厅啊、便利商店啊，好，或者是一些饮料店之类的，好，可能都有一些针对父亲节的活动，那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有没有自己适合的。好，那因为如果有适合的话，那其实这样花下去齁，就算省一笔啦齁，也是一个小确幸。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呢？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歌。那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说好的幸福呢，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说好的幸福》呢。好，那有时候哈，就是看到一些就是网络的文章啊，或者是新闻啊，哈，如果是非常的正向，哈，就会觉得啊，心暖暖的哈。像我刚才无意间就是滑到一个新闻，大概就是意思是说，查到一个公务人员呢，他的账户怎么多了70万？好，然后就想说啊，是不是收非法所得啊？哈，好，那就是准备觉得说啊，抓到。到了哈，好，那结果后来一查之后才发现有洋葱哈，原来是因为哈，这位公务人员他当初就是办理一个案子的时候啊，那就是有这个受害者受伤啊，那因为如果要按照这个政府的流程啊，那就是有这个款项下来可能还要很久啊，所以他干脆哈就自己先自掏腰包好，先协助这些受伤的人哈付一些医药费啊，那后来等到这个金额下来之后。哦，那这个受害者就赶快再把金额还给这位公务人员。哦，所以呢，哦，那个本来以为是抓到说什么做一些不法的事情，哦，结果没有想到是这样暖心救人。哦，那像这种就是该给他拍拍手。那当然网络上的网友看到这篇消息新闻的时候就觉得说啊，那个大的都不抓啦，好啊，像这种的，哦，那个小小金额啊，小小的。

0: 你就抓得很勤快这样子。好啦，不管如何啦，反正我们就是正向思考，正面一点。好，那像这个就是觉得说这位公务人员齁，真的很能够他做超出他工作范围的事情齁，等于真的是帮助人齁。好，那另外也看到一个新闻齁，就是最近有一名在日本富士山顶上副士馆工作的台湾人，那因为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再加上山上物资缺乏，身体营养不足，好，所以呢他就在社群平台发文向台湾的山友求助哦，然后希望有人在登山的时候顺便可以帮忙带一些保健食品上山，没有想到贴文曝光之后立刻获得热烈的响应，好，不少台湾人主动背着大批的补给品登顶支援，让他直呼说哦，在台湾的时候会觉得人家就是网络上都会用鬼岛两个字嘛，但是离开之后就发现真的是宝岛，只有台湾人会这样。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魔力红所演唱的 Animals。 好，那刚才讲到就是那个网络无国界，然后网络传输速度非常快，然后台湾人又非常的热情哦。好，那刚才就讲到有一名呢，就是台湾人，然后他到日本富士山顶上富士馆工作的台湾人，那因为山上物资缺乏，身体营养不足，所以呢他就在社群平台发文向台湾的山友求助啊，为什么叫台湾山友啊？你还要上去才有嘛，对不对？好，那所以呢他就在上面 po 文说啊，希望如果有人登山的时候可以顺便帮忙带一些保健食品上山啊。我觉得如果是以我来讲的话，当然我会觉得说网络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要以那个目标群众来筛检的话，我就觉得首先要有去日本，好，然后再来要有去这个山上，好，然后有爬山的时候顺便要愿意好帮他把保健食品带上山的，好，那个一关一关筛下来，好，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因为感觉上就是某一个族群啦，但是没有想到他这个贴文曝光之后获得热烈的回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会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好，那反正简单来讲呢，就是有不少台湾人主动背着大批的补给品登顶支援，让他直呼非常的感动。他觉得说啊，离开台湾之后就会觉得说啊，真的是宝岛，全世界只有台湾人会这个样子的啊。好，那这个员工呢，他就是在网络上发文表示说他是在富士山上的顶上富士馆工作，那你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工作要长达13个小时，这样子有违反劳基法吗？好，然后呢他说山上的食物呢又以即时加工食品为主，只有少量的蔬菜跟肉片，让他的身体极度的疲惫，甚至掉了不少的头发，所以呢他希望说啊，如果有人上来的话，就是那个台湾的山友啊，可不可以帮忙带一些高蛋白粉啊、益生菌啊、维他命 C 啊、综合维生素 B 群啊、还有锌啊、铁啊、镁啊这些营养品上山，并且呢他说只是帮忙带上去哦，那他会支付费用的，看到这你就会觉得哪个年代，我们现在在台湾因为小小的，那个网购真的超方便，对不对，说实话，现在我觉得台湾扣除到一些特别的地方啊，好像没有说什么什么都市啦、乡村啦、真咖，有的真咖嘛，其实都方便嘞，好啊。当然，如果说是那种特别的啦，好，特别高山或什么的，还是有啦，还是有哈。因为像一些是一些林务局的巡山友，那个真的就是要去落点，好去要去的地方，真的就人烟罕至啊，好啊。我是说，一般如果大家在居住的地方都不会太偏远，好，那看到。

好，那没有想到贴文曝光之后，哦，很快就有台湾的商友主动帮忙哦。哦，然后呢他就说，禀告各位台湾超人，已经有人帮我带上山了，哦，啊，突然被捕捉，然后塞了一堆保健品，而且呢都深藏功与名，哦，不跟他说名字，简单讲就是他说他要付钱，只是希望说就是帮他带，哦，结果没有想到还有很多那种爱心物资，哦，除了保健食品之外，哦，还有一些人带什么能量饮啊、果胶啊、坚果棒啊、蛋白棒啊、点心，哦，甚至有人厉害的嘞，带他们的那个便利商店 L 开头的那家便利商店的炸鸡上山，哦，更让他惊讶的是，由于长时间工作造成他的斜方肌不适，哦，然后竟然有商友，哦，这个真的贴心，就给他送上类固醇药物，哦，让他开心的说，哦，山顶医院都开张了啦，哦，那他不止发文他还拍照哦，好，真的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物资，齁，然后那个送药上山的，齁，哦，还贴心的在上面写说那个，就是在塑胶袋上面写说类固醇一天最多一颗，齁，哦，所以这个原 po 他就说啊，一开始他发文只是想活下去，齁，因为山上极度缺乏原型食物，没有想到获得这么多陌生人的帮助，那他感性的表示身体虽然非常疲惫，但是内心非常感动，齁，哦，那他觉得齁，全世界真的只有台湾人会这样啦，哦，真的是说真的。然后他也说呢，未来，哦，他自己会分享在富士山山顶工作还有攀登富士山的注意事项，并且整理成旅客篇跟工作篇，让想去富士山爬山的或住宿的人可以参考，那希望文字能够留下足迹，让后续的人可以作为参考，祝福每个人爬山都能够出大景，哦，平安下山。哇，讲到出大景，好，那个爬山的人爬上去之后，如果那个景色想看的景色有看到，哦，那真是不枉此行啊，非常非常的开心，哦，所以这个祝福是非常的符合这个族群非常的应景，哦，真正出大景的很欢喜的这样，哦，好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很有趣，哦，前一阵子还跟大家分享说啊，有那种在法国百货公司工作的也是台湾人啊，就说啊，如果我在这个百货公司啊，如果你要买这个牌子的，哦，这个有名的这个包，哦，可以来找我啦，于是就真的台湾人很多人跑去找他，齁，然后之前也有看过那个日本某个药局，齁，也是一样，只是那个药局是日本人经营的，齁，那只是因为他觉得他对台湾人哈蛮有好感的啦，齁，然后就是跟台湾人有一些互动什么什么的，没想到网络一传开之后，哦，很多台湾人都跑去找他高官，还送他小礼物，齁，然后店里面就是有很多台湾人的签名之类的，齁，哦，我觉得这感觉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热情，齁，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也是一首国外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叫做 Because of You， 来自于凯莉克莱森的经典作品。

好，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对广播是觉得说哦，这个广播感觉上很神秘耶，非常的有趣耶，想要试试看哦。好，那如果你想要探索声音无限的可能，一元广播梦的机会来了。真声广播公司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营开课，好，那前面开了七期，哥哥姐姐们都玩得非常开心，然后也觉得说哦，这种课程真的是非常的棒哦。那第八期是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2点，好，然后到4点，然后一直进行到就是11月2号，有10周，好，等于是10个礼拜一呀，哈，10个礼拜一来上这个课程。那预计招收6到10个人小班制，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然后十堂课会由正声的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还有广播剧，那可以跟一些来宾齁面对面的专访齁，还有体验现场节目的感觉。所以如果说你对广播很好奇，或者一直有个广播梦，现在就是最适合开始的时候。报名电话 2314-9121 2314-9121， 那欢迎大家到真声广播公司来体验广播的魅力。那上课的地点齁就是在公司里面嘛，所以大家如果坐捷运的话，坐到台大医院站，好，走路过来不用几分钟就到了，好，所以交通路径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2314-9121 2314-9121。好，那接下来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over, cause it's not over.
1: 听到的歌曲 Come Over 来自于 BTS 所带来的歌声，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讲到说这个礼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哦，就是父亲节。好，世上的爸爸哦，就是白白种哦，那如果你的爸爸是明星的话，呜、哦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麦特戴蒙齁、哦、那当然我们稍微有点年纪的朋友，你认识麦特戴蒙的时候是他非常青涩非常帅气的时候齁、哦、但是呢他现在也是好莱坞最成熟的爸爸齁、哦。好，那最近有部电影叫做奥德赛齁、哦、就是那种史诗级的巨片齁、哦、我觉得每次拍那种片子齁、哦、我觉得那个画面都非常的搞纲齁、哦、但是对比现在有很多的 AI 影片，你还是觉得说噢、哦、那个人拍出来的齁、哦、真的诶画面感不一样齁、哦、而且就是比较有温度啦齁、哦。啊同时我觉得每次拍这种史诗级电影齁、哦、诶我觉得那个里面的演员啊噢、哦、男生身材都要很好齁、哦、啊女生也是身材好啦，不一样类型啊，男生就是都要有 muscle 齁、哦、啊女生就是那个曲线都要很漂亮齁、哦、因为露出来的地方蛮多的齁、哦。好，那这个奥德赛上映之后呢，饰演奥德修斯的麦特戴蒙除了电影表现备受讨论之外呢，平时总是被女儿吐槽的他，这一次在这一部电影、哦、被收到这个女儿说爸爸我以你为荣、哦、让他坦言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事实上他除了是明星之外，人家也是有婚姻的啦、哦、也是要教小孩的啦、哦、所以呢他们的家庭观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哦、那其实这一次他为了这个电影来做宣传，然后受访的时候他就分享了一段首映后的小插曲。他说呢，电影放映结束之后，他女儿就主动跟他说一句话，说爸爸我以你为荣、哦、那其实讲到麦特戴蒙，他有很多很经典的片子，像是神鬼认证、绝地救援、哦、这个都是他的代表作、哦、但是呢比起得奖比起票房、哦、这句来自于女儿的肯定、哦、肯定被比其他的那些奖项都还要珍贵。然后呢，其实他说家里的女儿对他齁平时很少客气的啦齁。齁他说齁女儿在看完长城这部电影的时候就吐槽他说噢、哦、那个爸爸这部电影齁一点都没有 great 齁。好，然后现在呢诶看这部奥德赛之后竟然说以爸爸为荣齁，所以这个粉丝就说这才是爸爸就是最大的成就吧齁。好，那事实上麦特戴蒙的女儿已经蛮大的齁，你可以去搜寻一下网络的相关新闻哦。诶你觉得可以看到他一个男生站中间，然后左右各两个女生齁。那事实上那个左右各两个女生，四个女生，一个是他老婆啦，另外三个是他女儿，所以他女儿其实都蛮大的齁。好，那人家不止工作齁表现非常好之外呢，人家的家庭也是有经营的哦齁。像说呢这个麦特戴蒙呢他有几个家里的状况齁，就是比如说第一个他在家里有这个两周原则齁，就是工作再忙绝对不会缺席家庭，不管说拍片日多么的紧凑，他跟他的老婆始终坚持离家不会超过两周齁，这在他们家是铁律，如果拍摄时间更长全家就一起行动齁，对他而言呢家庭从来就不是事业的牺牲品。那第二个就是仪式感的日常，即便平常就已经蛮多话无话不说，也要天天一起吃晚餐。那比起高调的奢华度假，他更重视这个平淡的陪伴，即使说在餐桌上只是各自吃着饭啊，没有一直讲话，只要每天可以聚在一起，就是一种无声却坚固的陪伴。那第三个呢就是放下自尊的幽默齁，心甘情愿做女儿的吐槽对象齁，他完全不在意被女儿开玩笑甚至引以为傲齁。好，那他

他笑着接受他女儿的吐槽，并且认为女儿的直白是他保持谦虚不被赞美捧上天的重要力量。因为其他人可能都是讲一些好听话，他女儿讲的不见得是真的啦，但是起码就是比别人真实一点啦。好，那第四个就是顶级的情绪价值用羡慕代替教导。像这个年轻的演员汤姆霍兰德坦诚没有看过骇客任务的时候，他没有居高临下的嘲讽或者是说教，而是真诚的惊叹说，哇，我好羡慕你可以享有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体验。那这种尊重界限又极具温度的回应，展现了高情商大人的修养。这个真的是大家要学习的。好，那第五个是心灵富养，物质严格，礼物转送，不培养特权意识。那因为他的身份，所以常常会有些厂商啦，或者是粉丝啊，送他们，或者是送女儿昂贵的礼物。那他坚持他的女儿不需要任何东西，全部把这些东西转送给一些真正需要的人。他希望孩子明白名气带来的物质优势并非理所当然，从小培养他们珍惜与分享的心。另外呢，就是第六个，就是无私的爱，妓女视如己出，看重家人的价值。因为他当年认识他老婆，对方是一位独自抚养女儿的单亲妈妈，他非但没有退缩，反而被他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务实跟坚韧深深的吸引，展现出成熟男人的担当。所以呢，就是这个女儿啦，有妓女，也有那个就是跟现在老婆再生的。好，那另外呢，谦逊与感恩，他不会夸大自己的付出，将幸福归功于运气哦。他说呢，为什么他可以有这么长久幸福的婚姻？他不会去炫耀说他做了多少努力，而是害羞的说，或许关键只是取决于运气。那他很知道说，婚姻需要基石，更要懂得保持谦逊，珍惜与另外一半共同成长的过程。好，那其实看着其他有一些明星夫妻档啦，或有些结婚离婚又再结婚的像他们这样子，其实真的是很令人佩服哦。好，那另外呢，就是最高的教导教养指引呢，就是实践善意哈。他被问到说，如果自己像是奥德修斯，就是像这电影里面的这个国王啊，会定下什么样的规则？那他回答很简单，可是又意义蛮深远的。他说会规定大家要实践善意，这不仅是他对世界的期待，也是他要传递给孩子们重要的价值观。好，那另外那个电影当中的这个汤姆·荷兰德就回答说周休三日，所以周休二日还不够，他说他如果是国王的话可能就会周休三日。好，另外呢他也讲到示弱的勇气，他曾经到这个麻省理工学院就是演讲给毕业生听，然后他就公开分享他早期，其实像现在是大明星嘛，可是他早期去试镜的时候其实被无情的拒绝，然后就是当然会哭嘛，就把这些经验跟这些年轻人分享啊。他就说呢，造就今天的自己并不是就是不是成功啊，而是那些失败经验形成的护盾，就是你的失败都会成为你后来的这个盾。我觉得这个还蛮勉励年轻人的，因为年轻人很容易遇到失败的时候嘛，那你如果一直就是遇到一个失败就整个挫折爬不起来，那真的是不太 OK。 所以他这样的解释可以让人家有为者亦若是啦。好，那再来呢，就是班艾弗列克曾经透露，以他对麦特戴蒙的了解，他最喜欢的赞美就是别人对他说，你是一个很棒很棒的父亲。然后呢，班笑着说呢，这句简单的话会让麦特戴蒙在那边反复回味很久，对他而言呢，世界上任何的头衔或者是光环都比不上好爸爸的这项肯定。哇啊，如果你们家的爸爸齁也是跟麦特戴蒙一样齁啊，麻烦回去肯定他一下啦，就是要父亲节让他讲得高兴一点点嘛齁，毕竟家里的这个大山就是爸爸嘛齁。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为什么麦特戴蒙会成为这样的爸爸呢？其实答案就藏在妈妈的教养里面。因为其实麦特戴蒙在好莱坞被公认为是情绪极度稳定，三观超正，情商满分，是一个成熟的大人跟好爸爸。那其实关键就藏在他的原生家庭跟成长背景当中。那其实他很多次提到他的妈妈，他说他的妈妈对他人生影响深远。那他妈妈呢
本身就是美国知名幼儿教育学者跟作家，常年研究儿童发展、情绪教育跟和平教育，也让麦特戴蒙从小就在一个鼓励思考、重视同理心的家庭当中长大。好，然后他也是一个长期提倡尊重孩子、倾听情绪，而不是透过羞辱或命令式的教育解决问题。好，所以妈妈真的很有概念，是专家，然后同时也教得很好。好，所以这样的影响呢，也反映在麦特戴蒙的人际互动上面。不少的影迷发现呢，无论是接受采访、面对批评，或是分享家庭生活，他给人家感觉都是情绪稳定，不会急着反驳别人的印象。那这样的性格呢，似乎与他的成长背景密不可分。那另外他也有一个哥哥，哥哥也很优秀，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跟雕塑家。那兄弟俩在充满艺术跟人文气息当中的环境长大，好，那彼此支持，但是不会盲目的竞争，好，这样的兄弟关系也让他学会了如何与人健康的合作，那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可以跟青梅竹马的好友班艾弗列克维持长达数十年的深刻友谊，在事业上互相的扶持，在生活当中毫无嫉妒，好，成为好莱坞难得一见的佳话。因为两个年纪差不多嘛，那个都是那个帅气的男演员，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寄生鱼和生亮，对不对？他们两个完全不会，他们两个就是非常的好。那麦特戴蒙曾经表示说，原生家庭让他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事业是你做的事，但不是你这个人的全貌。好，那因为原生家庭给他足够的情感安全，还有正确的价值观，所以他不需要靠好莱坞的赞美来堆叠自尊，也不会把演艺圈的虚浮带回家，所以他就成为一个得体风趣、充满安全感的成熟大人。那并且在他自己成立家庭之后，也把这样子的方式，好，那个爱与智慧保留给他的妻子跟四个女儿。好，所以有四个女儿哦，齁。好，那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访问呢，也可以让大家学习一下，好，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家庭呢更好。好，其实就是有一些经营的方式啦，还有一些信念哦。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就是就进行下一段的节目，我们就明天见咯。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作品叫做《爱你》。

0: 会摸鱼，你看他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Axel。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是要跟着瑶瑶来到我们的茂林。我们讲到了这一次要让大家放暑假哦，最秋的森林奇旅哦，你已经报名了吗？那还没有没有关系，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给它点下去，要带大家骑进我们的新威森林秘境哦，来去一场深呼吸。那么还可以野餐哦，这一次的森奇新威野餐日啊，主要呢就是将我们带入我们的绿色隧道，还有可以亲自来做集章闯关，当然就是要留下美好的记忆，就是要来野餐一下咯。所以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还有亲子，甚至呢好朋友哦，都可以来放轻松。在什么时候呢？听说是在8月8号是真的哦，八八节，对，让大家八八一下哦。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森奇新威野餐日，还没报名的朋友赶快拿起你的手机跟我们一起来八八一下了。所以最大特色在哪里，以及暑假必推的哦，今年推推推推哪里，就是森奇新威了。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感受，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了，赶快来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一次要带大家来去野餐，要来留下叭叭叭叭来这个时候呢，这个感受一下我们的森奇新威啊。说到森奇新威，就想到这个新威公园，诶，不要把这个单车带进去来去探索，我们是不是来把这一次最大的特色在哪里也告诉大家。
2: 是，那我们这个活动呢，是我们2026年骑游茂林的一个系列活动之一。那这次我们8月8号的我们活动叫做森奇新威野餐日。好，那森是森林的森啊，骑是骑自行车的骑，好，那森奇好。对，那我们活动最大的特色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单车旅游，还有森林探索，好，亲子互动，还有我们的野餐体验，我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好，我们希望呢能够打造一个适合全家大小好共同来参与的好一个森林系的一个暑假的小旅行。
1: 好，
2: 那说到我们新威森林公园，好，那就是好它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过，好，它的面积非常广大，有29公顷，好，这么大。好，那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好，还有非常舒适的环境。好，那其中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将近2公里的一个桃花心木步道，对，还有我们心旷神怡的整个大草皮，让大家来这边可以非常的放松，可以非常悠闲在这个地方。那另外呢，我们在新威森林公园呢还有可以悠闲骑自行车的一个自行车道，所以我们本次我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一个民众，除了野餐之外，那也可以骑自行车悠游在我们的森林里面，用一种比较慢不要去赶行程放慢节奏的方式让身体去感受我们大自然带来的舒适感，一起来慢慢体验我们六龟山林的一个魅力。
1: 听说这次的活动还很特别的呢，还可以来做集章，对不对？然后呢听说这个野餐啊也要来让大家更素习啊，还有送这个野餐垫，甚至呢还有这个野餐的内容物呢是什么，是不是来赶快来告诉大家。
2: 那活动的部分啊，那就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集章的部分，那这个我们活动会特别安排我们的一个亲子一个骑游的路线，好，让大朋友啦小朋友都能够轻松在我们的森林里面来做一个探索。那在骑乘的过程之中呢，就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一个有六大的一个集章点，那我们的这个六大集章点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增加他那个闯关的一个乐趣。那集章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兑换我们的一个石农的 DIY 的一个体验，好，让小朋友不只是玩乐啊，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活动来认识自然啊、生态啊，还有我们在地的一个农特产的一个文化。好，那这次活动只要来报名的一个朋友，我们就有机会就会获得野餐垫，可以在森林里面找一处非常舒适啊的角落啦，树荫下面去享受属于自己的一个森林的野餐时光。 所以我想暑假来到茂林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疗愈身心跟增进亲子的一个体验。
1: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在哪里报名？
2: 想要报名的一个听众朋友哈，可以到我们的那个茂管处的放心游茂林的一个脸书粉丝团，好去做一个连结就可以报名的。
1: 嗯，我们这个哈报名是非常的轻松。他说，请问一下要付多少钱？好直接哦。嗯，
2: 好，我们的费用是399元。
1: 哇，包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哦，对吧？
2: 对。哦，但是是没有包含自行车的。那如果要另外骑乘自行车的话，我们可以到新威森林公园，好，里面有一摊在做自行车租赁的业者，好，叫做安全骑，哎，那也可以到这边来做一个租赁。
1: 嗯，让大家哈，这个在骑乘的时候可以很轻松啦，不用自己带这个自行车，而且你看看哦，完成之后哦，还有这个 DIY， 对不对？但是就是你一定要提前报名哦，拜托，好，第一个呢，这个才有凭有据，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就可以来跟大家来，不只是闯关，还可以来做一趟小旅行，而且参加活动之外，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茂林周边有很多必吃的吃喝玩乐哦，我们也让这个志伟科长帮大家来做一个大会诊，有哪一些哦要来这个提供给大家，就是要让大家留下来住一晚，甚至两晚都有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来到新威这个地方哦，都已经来一趟了，一定要好好的来体验一下深呼吸了，对吧？
2: 是，没错。那我想来参加我们这个升旗新威野餐日的朋友哦，我想真的一定要把握机会哦。那因为我们的活动的名额只有60个名额，好，所以那额满的话就没有了。
1: 哇、wow, ，
2: 那刚好对活动安排在我们的父亲节，好，星期六，好，刚好诶可以陪爸爸一起来，哈，跟小朋友一起来骑自行车。那我补充说明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的时间，哈，它是从早上的上午的10点，好，一直到下午的2点。
1: 嗯，
2: 好，对对，那报名费用刚刚有提到，就是每个人就是399元，
1: 真的很便宜，对呀、啊，
2: 对，真的很便宜，哈。那就是我刚才提到说啊，除了自行车要自己要想办法去租借之外，哦，那其他的部分拿到这边哦，都可以来做一个提前哦，都可以帮你做安排好哦。那我想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要去除了来骑自行车来参加这个活动之外，那来到我们茂林哦，那我也非常推荐一些周边的景点来让大家哦，让顺游哦，可以让行程更丰富哦。
1: 嗯，
2: 那像是我们的一个六龟的话呢，我们就除了有新威森林公园之外，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十八罗汉山的一个自行车道哦来骑自行车，好、哦嗯，那也可以到我们的旁边呢、新威那个天台山哦啊去做一个参观哦，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十八罗汉山的一个游憩区，好、哦，像那边喝咖啡，看一下老农溪，好、哦，看一下十八罗汉山的一个山景，好、哦，那如果在想要更往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到宝来的温泉区，好、哦，那甚至可以到布老的温泉区，好、哦，来到这边去泡温泉，好、哦，安排个2天1夜，就不要赶着回家，好、哦嗯。那茂林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有紫斑蝶可以欣赏，那我们的紫斑蝶呢，啊，是大概预计会在10月份就开始，好、哦，一直到隔年的2月份，好、哦，2月底、嗯，对。那如果想要了解紫斑蝶相关的资讯呢，我们也可以提早哈，我们到茂林的游客中心哦，那边大概有做一个哦沉浸式剧场的一个体验哦，那边有相关紫斑蝶的一些相关的讯息啦，都可以去做一个索取。
1: 嗯，
2: 哦，那茂林在网上呢，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多纳高吊桥，好、哦，那还有我们的一个小长城的步道，那也可以到我们的我们多纳去喝咖啡，好、哦，那边有那个我们台湾冠军的玉山木咖啡，好、哦。那再往南到屏东的话呢，我们有到可以到番地门，好，那边有非常多的一个土鸡城，好、
1: 嗯，
2: 那也非常多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体验，好像琉璃珠啊，那也可以去看原住民的一个歌舞的表演，
1: 嗯，
2: 好，那也可以到我们的里纳里游客中心，好，去体验一下穿一下原住民族服的一个感受，好，那相关的资讯呢，也在里纳里游客中心那边都可以去索取到。
1: 嗯，是，李小姐说，像八八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这样这一天，现在如果说要报名的话，订饭店来得及吗？
2: 哦，现在是暑假期间哈，那当然，我们的辖区住宿跟我们周边的住宿哈，那当然是会比以往来说会比较更难订到了哈，
1: 嗯，
2: 这个是非常的热门的，所以说一定要看看现在我们的周边的饭店或者是合法的民宿啊，还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住宿地方，哦，可以 赶快趁这个时候去探索看看。好，如果还有机会可以进到的话，那一定要留下来，
1: 把握，
2: 对，把握，好好的体验。晚上留在这个地方去，也可以去赏金啊，去做一些跟民宿的一些他们的业者去做一个生态体验，夜间的生态体验，那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
1: 嗯，是哦，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当然呢，交通方面呢，我们要来特别让大家清楚，其实很简单啦，我们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旅游方式哦，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除了这个低碳健康友善之外哦，当然我们这个应该是说新威森奇新威这个野餐哦，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哦，真的好好的享受一下哦，这个跟家人团聚的一个日子。那最后呢，也让这个我们这个志伟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我相信大家来到了我们的现场的时候，沿路有非常多刚刚有讲到的这些吃喝玩乐，然后有提醒大家，还有包含了哦这个。赶快报名啊，好，这个机会难得，因为我们有限人数哦，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
2: 是，那我想不管是第一次骑自行车好，或者是之前有没有骑过自行车，或本身你就有机会骑自行车的话好，那我想来参加这个活动都是非常的适合啦齁。那我们这次升旗新威野餐日齁，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民众哦，用更轻松哦、最没有压力的方式来接近我们的一个大自然哦，来到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哦。那你如果本身就会骑自行车，那来到这边骑自行车，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哈。那我们的场地都是非常的安全的。那如果你本身是第一次骑，或者是之前没有骑过，那我想也可以透过我们这次的活动哦，来做一个慢慢的练习哦。因为我们的场地其实非常的宽广哦，那来到这边哦。找一位会骑自行车的朋友或家人来慢慢增加对骑自行车的功力，那我想这个部分哦是非常的会让你非常的难忘的。通常活动是以休闲骑游为主啦，那不是用那种竞赛的挑战哦，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来慢慢的骑哦，来慢慢的欣赏沿途的风景哦。那像是如果是亲子家庭啊，新车单手了，都可以非常的来安心的来参与啦齁。那夏天呢，来到这里骑自行车啊，穿梭在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啊齁，来享受我们的夏天阳光，还有我们的一个森林的芬多精哦所带来的感受哦。那我想有活动的一些比较注意的部分哦，来提醒一下大家啦齁。那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是夏天时间嘛齁，那如果说来到这里骑自行车或者是来野餐，那一定要注意防晒齁，要把防晒的装备齁、对防晒油都要涂好齁，那避免在我们的太阳底下直接曝晒过久齁。那如果今天呢来到我们这边呢，其实公车或者是交通工具比较不方便齁、那如果你是自行开车来的，那就没这个问题。那如果你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话，是可以先到高雄市齁、那再寻找上网查一下网贸营的一个公车齁、那因为我们山区的那个班次比较有限齁、那建议这个部分都可以先做一个功课。
1: 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时间了，时间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今年的放暑假要来跟大家叭叭叭叭哦，相约在我们这个新威见哦，尤其是这个野餐日哦。我们等补充一下，白小姐说想要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付了钱，然后如果说这个野餐日的话，是不是也有供这个野餐的这个美食，是这样子连同美食吗？
2: 他如果来参加这个活动，有集章完之后哈，我们有一个食农 DIY 的体验。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
1: 有加吃的，
2: 对，有加吃的，对。那如果观众、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让自己的美食更丰富，那也是可以从外面带来这边活动现场。
1: 你来活动现场还有更多，他说有市集吗？活动现场8月8号当天。
2: 当天是没有市集的。
1: 所以啊，才会让大家齁、这个赶快呢，这个拿起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好，我们帮大家全配齁、都帮大家准备好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就要跟着科长的脚步来一趟不一样8888，我们的8月8号呢一起相约在我们的森奇新威见哦，拜拜。
2: 拜拜。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

0: 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这一周真的是一个非常 happy 的 happy day。为什么呢？因为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呢来一起哦，看看这一周有什么样的大活动，而且呢，让我们这些通勤族的啦，或者是往返哦，这不管南北的也好，或者是你有这个好朋友从国外回来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要带大家呢直冲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的这个部落观光湾嘉年。所以呢，请大家呢一定要记好哦，就在这一周。除此之外呢，要回到我的故乡，也就是我们的花东纵谷了。这一次我们把夏天酿进了回忆哦，纵谷园游会也要准备好咯。它也不是只是让大家来逛逛市集，它是一个会发酵的，会让大家从文化里面闻到味道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部落生活体验。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白天有山谷，晚上有星星，还可以吃到我们到地这个部落美食哦，就小米料理，还可以听着歌声在我们的山谷回音回绕着，所以呢，用记住这不一样的体验，一辈子的味道文化，所以呢，不是想象哦，因为每一年呢，这个纵谷园会都给大家不一样的部落食乐园，所以有吃有玩有体验，不是只是让大家只是表面上，而是深入的感觉上，慢慢的酿出味道。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呢？如果去年有参加过，或者是有参加过的朋友，每一年都会让你期待的，而且呢，今年我们落在8月20号到23号哦，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哦。那么当然这时候也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准备好，我们也赶快来去找找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今天呢，我们的处长要带着大家回到我们的故乡，然后呢，从我们的原住民族的这个世代去传承哦，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味道。这个味道不是人的味道而已，还有土地跟农作物跟这个整个时间环境，对不对？
2: 对呀，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用原酿为主题，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所有的吃的、玩的，还有体验的，都不是表面，而是让时间慢慢酿出来的文化。所以呢，真的就是很有丰富的我们的原民风。
1: 嗯，也就是说呢，有原酿的味道，哇！所以这一集要让大家有点想去，不是只是想去，是现在马上就可以拿起手机哦，赶快来 booking 一下时间，然后把这个时间呢规划好，而且呢不用你亲自规划，你用听的就可以帮忙大家做好一系列的规划了，对吧？
2: 对啊，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啊，是8月20号、21、22、23。二十跟二一呢是属于企业的野宴场，但是我们的活动日呢是22、23，也就是说我们的市集啊，有很多很丰富的五大主题的活动，通通都会在我们8月22、23活动日这边来呈现出来，然后在这边呢有很多好玩好吃可以体验的相关的活动，等一下再一一跟大家分享。
1: 哇、wow,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卢先生说，请问一下，第一天是企业场是什么意思？
2: 哦，企业场的概念呢，其实就是希望我们有很多的企业
1: 可以深入，对不对？
2: 对，能够来认购或者是说购票入场。那也不只是单纯的所谓购票这件事情呢、啊，也是说有很多是支持传承，然后也是可以给我们的部落一点鼓励加油。所以呢，企业场就是属于购票入场，但不见得完完全全你购完票自己要进场，也可以让我们部落的小朋友来体验这样的一个活动。
1: 嗯，所以要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他说如果企业场也可以一起进去，对不对？
2: 企业场的部分就是有购票的人进场
1: 才有办法。嗯，
2: 对对对。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是很欢迎在2223所有的主题啊，包括我们有一些 刚刚有提到的那个限定野宴，或者是摸摸厨房，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山野猎人啊、美学家屋手作体验，还有很棒的这些事情，通通都可以在这边可以去体验，可以去看，或者是去手作啊，当然也可以在这边听听我们的山谷舞台的表演。
1: 20跟21哦，这个是属于企业场，对不对？然后呢，822跟823哦，麻烦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有六大主题的区域哦，就等于是把我们的日常呢转化为有这个所谓的触感，还有摸哦，手感哦，听感哦，然后呢，深入的呢，有一种叫做莫名的感动，而且我们这六大主题串联哪一些，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2: 好哦，就像我刚刚有说到的那个限定野宴的这个部分啊，那在这个部分主要就是规划了有四个场次，那有翁翁师厨、古木德工坊，还有大竹子走部落、太巴朗红糯米生活馆，跟这些部落里面去合作，它是用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五感全开，然后视觉是在我们的完全是没有光害的星空下面，然后用在金芒帐下面，然后一边听音乐，然后一边享受着我们在地的这一些风土料理。那当然我们嗅觉呢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木火还有食材的这种香气，那当然我们也还可以感觉得到夏日微凉的这些山风。所以呢，我们每一道菜不只是很单纯的一个料理，

0: 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转移。
1: 嗯，是哦，所以大家有知道哦，怎么样来进入我们的话题，以及呢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个用听觉的方式呢，就可以了解怎么样去规划。而且来到了这边呢，不只是用这个接力的方式，我们现场有多少摊，而且每一摊呢都是我们选出来的，这样非常棒的这个市集。那当然原料文化

0: 喝玩乐全包，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1: 是啊，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山野猎人啊，山野猎场这个部分，就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去挑战射箭啊，或者是传统的团那个铜腕啊，那我们马上就可以感受得到山林生存的那种古老的智慧。那如果刚刚所提到的美学家屋，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可以去亲手制作祝福毛球的吊饰，或者是说藤编的竹盘啊，然后在这边可以体验很细腻的部落的这些工艺美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的木木厨房，那在木木厨房里面，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时令的野菜卷还有酿酒的制作，然后可以深入的去领略我们整个时间共生的那种原酿的饮食哲学。那我们需要用一些深度的这一些体验啊，然后可以让我们整个一个感觉到时间的共生哈，然后去让他体验原酿的特色。好，所以我们整个活动里面呢有超过30摊的那种特色的这些市集，然后我们舞台的部分呢也有邀请到我们金曲奖哈的这些很有名的歌手哈，包括我们的苏米恩、柏林，总共有10组原名表演的团体哦，来到我们的山谷舞台接力的这些登台演唱，让我们的旅客呢全方位哈可以沉浸在我们花东纵谷悉心酝酿的这样子夏日部落的风情。
0: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交通方便吗？然后地点在哪里？那有没有所谓的套票是连同吃住全包的？
1: 我们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哦，因为它地点就在富里的罗山游客中心。那我们也有安排从玉里或者是池上的交通接驳，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就可以看得到点得到接驳的这些交通工具哦。那我们住宿的部分啊，住宿的部分我们会很期待说，因为活动表演已经会比较晚了哈，所以可以就近找一个住宿的地方停留下来，然后隔天还有一些行程可以去走一走。那我们有一些票券，那很欢迎我们不管是手作体验，或者是说我们的刚刚讲的限定野宴票，那都可以去做一个结合。那甚至有一个宝石体验票，那这些票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个专门在购票的一个连结哈，那都可以直接去选购你喜欢的，不管是美食或者是手作体验，或者是木木厨房里面很棒的这一些怎么样子去做一个酿制的过程
0: 哈。
1: 对，
0: 哇，大家有听到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场的这个美食也是要用美食券吗？
1: 我们现场的市集其实只要不需要美食券哈，不需要美食券，
0: 我们是用那个玩乐
1: 这边消费哈，只要来消费。那因为我们的市集有非常非常多元啊，不管是吃的，或者是手作体验的，甚至是纪念品，甚至是我们部落已经做好的工艺产品，其实都很有特色，真的都值得让我们好朋友们带回家做纪念。那最好的话是来这边做自己喜欢做的手作体验。
0: 没错，所以在我们的纵谷山景哦，跟这个部落结合之外呢，我们这次只要打关键字2026纵谷园游会部落食乐园，美食的食，邀大家走进我们的花东。我们6月5号的时候就有在跟大家讲，已经正式开卖了，正在开卖咯，要记好哦，822跟823，好，820跟821是企业场，我们先把它摆在旁边。822到823这两天它不管是在单人、四人、传承，甚至呢文化分享的票券呢，它都帮大家写得很清楚，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我们有相关的资料呢，可以让大家点选哦。当然呢，这个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真的是非常让可以大家可以在这边做一种很沉浸式的，而不是很单纯只是来这边当下凑热闹。 真的

0: 可以让我们的情绪留下来。所以呢，我们所有的热门体验请提早预约，然后我们是希望最好是安排有两天以上的行程哈。那我们对于整个一个活动过程，我们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这边拍好看的星空美景，尤其是我们的星芒帐真的是非常棒，而且在夜空下所有的活动真的就是会让我们沉浸，然后思考，然后甚至可以感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美好。当然夏天到了，我们要穿轻便一点，做好防晒跟防蚊，然后留给时间没有安排的惊喜，这样子。
1: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作古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宗明处长，跟着悠悠跟我们的处长呢一起回到我们的纵谷园，会见哦。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2: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4: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悠悠啪啪照，就过来就过来，拿起你的手机，你有没有记下来呀、啊？因为呢，在下半年度要跟着瑶瑶呢，前进到我们的日月潭，感受我们日月潭的热度、温度、暖度，而且呢，大家敲碗的活动呢，都一一的日程出炉了啊。那当然呢，也要正式登场下半场，哇哦，从八月到十一月哦，每周啊、每月啊，都让大家。惊喜呀、啊！从哪里你知道吗？那个车程铁道音乐会，我们会细部的跟大家介绍。然后呢，再来万人涌渡，再来我们的环湖马拉松，再来我们的花火音乐会，甚至我们的单车嘉年华，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呢、啊？没错，就是要来带大家开心之外，还要挑战自我。好，所以下半年度就从我们的车程铁道音乐会哦，整个音乐嘉年华。你报名了吗？好，怎么报名以及的这些特色的活动呢？哇，你要住在哪里呢？我们也会一一的来跟大家特别介绍，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的文娟科长帮大家大会诊，终于哦，整个都整理出来了，对不对？
2: 对，没有错。2026呢，日月潭下半年度的大活动呢，都一一等等会为大家介绍。
1: 嗯，不只是介绍啊，而且每个月份都有不同的主题啊，而且呢，让大家有不一样的一个响应，对吧？
2: 对对对，我们。从八月开始一路到呢十一月，八九十十一呢，每个月都会推出一到两档的活动与大家见面哦。
1: 嗯，那么当然这时候呢，就要让大家哦拿起你的手机，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的话，不要乱动，好，你就用听的就好。好，那么吸引来自于我们各地的啊、哦、这个好朋友们，不管你要用挑战的也好，要来玩的也好，要来度假的也好，都 OK。首先登场的就是我们的车程铁道音乐嘉年华，现场呢有一些哦这个趣味活动，还有需要报名的，还有需要的是你现场来就。

0: 都可以的，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首先呢，第一场是在我们8月8号在车城所举办的车城铁道音乐嘉年华。那这个活动顾名思义就是音乐是最主要的，我们呢会有邀请大小朋友都喜欢的悠悠这个团体的大哥哥大姐姐来现场呢带动唱，然后呢还会有 NTSO 以及呢在地的布农族的一个音乐性的表演，在现场的演奏音乐给大家听。那另外呢，在周边呢还有一些由木制的所打造的一个大型的游戏呢，让小朋友们可以一起透过闯关，然后呢可以获得我们可爱的宣导品。
0: 嗯，大家有听到了啊，而且呢不只是这些，还结合了我们的在地美食哦。卢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车城铁道音乐会是这个礼拜是不是？
1: 对，是这个礼拜六
0: 哦，所以要大家把握好时间哦，哈，麻烦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请大家注意，来的话哦，先把你住的地方先找好，哈、哦，所以这拜托拜托，好，这个千万不要先来了然后再找地方住，因为我们有发现哈、哦，来的时候，找不到地方住，要住到很远的地方去，哈哈哈哈哦，所以呢，请大家麻烦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哦。那当然呢，不止这样，对不对？而且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周边的小旅行把它串起来，对吧？
1: 对啊，因为呢，车城事实上就在日月潭的一个南方的地方，所以呢，来日月潭游玩参加这次车城铁道音乐嘉年华的时候呢，不妨大家呢规划了两天一夜。我们8月8号呢，先到水里车城参加活动完之后呢，也可以到蛇窑啊，或是呢火车站，就是积极的火车站或是水里的火车站走走。那呢在地呢都会有在地的美食。那呢8月9号不妨呢来到日月潭周边，可以来骑脚踏车啊，或是呢坐船，还有呢就是坐缆车等等的，体验这种两天一夜放松的一个小旅行哦。
0: 嗯，是哦，那当然紧接着就是我们的花火音乐嘉年华了，大家就可以好好的来规划一下了、对吧？
1: 好，嗯，对，没错，今年的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呢，它呢是跨9、10、11三个月，那基本上这三个月中呢会规划6个场次。那呢三个场次是民众所喜，就是深受大家所喜爱的一个大型户外的烟火花火音乐会。那呢分别在9月12号一场，10月17号一场，以及呢11月14号一场。那中间的部分呢还会有9月20号的环潭的日月潭环湖的一个永渡日月潭，以及呢10月跟10月17、18号的日月潭红潮文化季，11月1号的一个环湖马拉松，以及总共六场，就是上面这六场，对，
0: 而且这六场哦都是非常的密集哦，所以呢自己的那个假期哦，自己可能要规划好，你先选好你最想要去的那一场，然后自己来去做勾选，因为呢它可以让你安排超过两天一夜的这个游程，对吧？
1: 对，没有错。这边的话，如果推荐大家，如果说真的要，现在是可以动手规划，因为老实说，我们这个活动已经办，今年呢是第19年，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对对对。所以说，以一般来讲的话呢，早就饭店附近的饭店呢，应该名额应该呢所剩的一个房间数也不多了，
0: 真的，
1: 所以欢迎大家就赶快剪头，赶快招手来，赶快来预约我们的房间。
0: 嗯，不然的话齁，这真的就像有的听众跟我们抱怨说，诶，台北办事处啊，我说怎么了，然后就说，诶，那个没有房啊，啊没有房，我们也没办法，我们连宿舍都没有啊，谢谢啊。
1: 对，
0: 真的真的不是我们故意不跟你说齁，一开始就已经告诉你说要订这个房，然后呢再选择你要去的那个场域哦。这样子的话，第一个呢你才不会找不到房间齁、哦、这很重要齁、哦、还有人呢哦，对对对，林先生说他要参加那个万人永渡啦齁、哦、他说想请教一下今年有没有、哦、比较特别的，然后有帮忙规划那个饭店，然后或者是车程的部分啦、啊、他想请教一下科长。
1: 哦，那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万人永渡它的主办单位基本上是南投县政府， 就是早泳早这兰德县政府
0: 他们有一个早晨泳的那个
1: 对早泳协会，所以说相关的资讯不妨请这位先生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那因为他主要呢是挂名在我们这边呢来共同做行销宣传，那等于说在活动资讯方面呢还是请先生过先生打电话去南投县政府问会更清楚哦。
0: 嗯，真的。然后呢，这样的话，第一个呢也不会哦，这个时间冲突；第二个呢，你也不会来不及。那因为这是每个人都很想参加的。不过建议大家，好、哦，没有参加过的呢，最好哦，先要有这个参加过的这个长者啦或伙伴陪同，好、哦，千万不要自己来，真的。好、哦，我们也很害怕，哈、哦，不是你害怕，呵呵真的，我也害怕，不是你害怕，哈、哦，因为那个游泳本身呢、哦，它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那通常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都是聚集来自于世界各地，哈、哦，所以呢，要参与这样的话，哈、哦，先练一下体力，好不好？因为这是长泳，哈、哦，不是短泳哦。齁、哦、这个可以有体验式的啦，就是一辈子的珍贵回忆齁、哦、不要变回忆好不好，谢谢大家。
1: 对没错没错、哦、
0: 这个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齁、哦、这是我们管理处齁、哦、这个一再的提醒大家。那接下来就是17、18的红茶文化季，这也是大家很期待的哦。
1: 好，这个10月17、18号呢是鱼池乡公所他所举办的日月潭红茶文化季。那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呢，除了现场会有呢一年一度针对日月潭周边的一个茶农去做颁奖仪式，就是他们每年都会有红茶的评鉴啦，然后呢再透过这个活动进行颁奖。那现场呢也会有在地的一个除了红茶的一个体验之外呢，还会有在地的农特产品做一个展售。那最特别的是在这个活动呢，在向上课中心的一个中庭的部分还会有一个巨石展，透过植物呢透过微雕的微就是把它种在这个盆景里面，然后每一颗呢都会以一个小型大自然的一个生长的方式呢做一个呈现。这个展呢是每年都会吸引到很多人来参观的。
0: 嗯，真的，而且呢大家喜欢来到这边，因为日月潭红茶已经打出了一个世界名号了，很多人呢都知道，很多的茶饮啊手摇饮啊齁都是以我们的这个茶类齁茶种为主啊，好，所以呢大家就会很吸睛的想要来到这边。而且在这周边呢、嗯、你看我们有环湖，我们有象山，对不对？好，然后这边有很多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所谓的特色民宿，好、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嗯，对吧？
1: 对，这边我要偷偷的跟大家说一个规划，不知道大家听我刚刚讲没有发现到，我们的第二场音乐会是10月17，那这个红茶文化季是不是10月17、18？所以呢，这两场活动，老实说啊，就可以规划2天或3天2夜啦。你看哦，你10月17早上来日月潭呢，先来品尝我们的红玉红茶，或是不同的一个红茶，去逛完这个红茶的文化季之后呢，晚上呢再移动脚步到我们的水色综合商场的一个东园田场去体验我们第二场由台湾大哥大所率领的一个管弦乐及流行歌手来一起演奏的一个音乐，一个盛大的音乐会，再结合烟火的一个释放。然后呢隔天呢你可以再进行骑脚踏车啊，像我刚刚讲骑脚踏车登山啊，或是呢坐船坐缆车等等的，让你3天2夜的行程都会非常的丰富，而且呢非常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
0: 嗯，大家有听到哈？这个科长呢很贴心的告诉你，刚好又有大型的活动可以参与，对吧？
1: 对，没有错，就是可以结合在一起，一起来一次体验两场不一样的活动。
0: 嗯，
1: 而且一个是产业面的，一个是呢活动面的，让大家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然后你可以透过这场活动呢，可以呢买很多的宣导品回家。
0: 真的，而且你看看哦，已经天气慢慢的凉了哈，好凉个秋啊！哎呀，这个时候登场的又是欢呼马拉松了。哎呀呀，爱跑步的朋友哈，爱骑自行车又来啦，好，对吧？
1: 对，如果喜欢这种运动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11月1号的一个欢呼马拉松。那欢呼马拉松这次呢，一样是分为三种类型啊。第一个呢就是环坎组，然后就是全马跟超马，以及呢我们一个健走组。那基本上呢这个马拉松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沿着我们日月潭畔呢去做一个跑步的一个动作， 那呢，一边跑一边欣赏周边的风景，是这个活动最大的特色了。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胡小姐说，请问一下，你现在讲的这几场活动啊，那个报名是不是还没有线上开始？
1: 基本上啊，我们的花火音乐嘉年华刚刚讲的三大场的音乐会是免费，不需要报名。你们只要来到现场呢，就可以有位置就可以坐，就是大家是免费入场的。那10月17、18的这个红场花季它也是免费。这六场中唯一有收费，就只有两个场次啦。第一就是我们的9月20号的一个永渡日月潭。那永渡日月潭的收费机制，请大家可以上永渡日月潭的报名网去看看。第二个呢是有关于11月1号的一个环湖马拉松，可是据说啊，已经报名非常踊跃，好像快要额满了哦。
0: 嗯，好，所以呢，我们已经有再次的提醒大家，而且呢，每一年呢都会有那个环发，这个呢也是 Company 里面呢很多国外的朋友一定要来体验，在日月潭那种享受，哇，那种骑自行车的快感呐、啊！如果想要参与的话，他这一次呢也有分日期也出来了，对不对？
1: 对，如果喜欢骑自行车呢，在我们10月跟11月有规划两档次，第一个就是10月3号的一个环发自行车挑战赛，日月潭站。那这个环法赛它非常特别，就是呢我们会有法国或是国际各个国家的好手会共同来进行竞赛，那呢一般民众他可以跟在后面报名，是可以做体验的。那第二场的自行车呢是有11月21号的日月潭 Come by Day 自行车嘉年华。这个活动呢一般民众呢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上面有关自行车这个活动去做进行报名，还有这个活动面还有小朋友喜欢这个滑步车比赛活动哦。
0: 嗯，哇啊，那个小朋友齁、哦、每次都秒杀齁、哦、丁小姐说她现在就是要来问你，请问一下几月几号开放、嗯
1: 你说
0: 那个小朋友啦，小朋友滑步车啦，哎呦，
1: 小朋友滑步车现在因为是8月份，所以呢我们都还在筹备中，在近期时间或是9月多就会对外开放，就对外对民众进行说明。那如果说大家呢等不及的话，那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日月潭的一个脸书，官方脸书都会有一个及时性的一个报名资讯去做一个记录。
0: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帮一下忙，好，我们已经告诉你了，不要说我们没有跟你说哈，还没开始，好不好？哈啊，如果说很急的话哈，那就请赶快。那当然，最后呢，我们也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好，这个一定要揪团来哈。然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这边大家真的非常欢迎，就大家来。下半年度呢，一定要规划一场来日月潭旅游。然后，因为我们日月潭呢，在8到8、9、10、11呢，4个月中呢，规划至少有8个档次的活动，大家可以上我们日常旅游网呢去观看这个8个档次的活动都究竟有哪一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一个不同活动的特性来进行呢进一步在官网面做搜寻。那特别呢，我们呢可以倡导呢，就是能够节能减碳的方式来参加活动啦。我们可以搭乘台湾好行参加车程的一个铁道音乐。有要音乐嘉年华，或是呢坐我们最近6月25、25号才开通的积极支线火车到车程来参加活动。那另外呢，来到日月潭呢，也欢迎大家除了坐台湾好行之外呢，参加活动呢，不妨呢把车子放在呢所规定的地方呢，可以搭乘我们音乐会都会有一个免费接驳车，坐免费接驳车呢到活动会场呢来保持路线的畅通，让呢我们接驳车可以顺利的运行呢，也可以呢让大家呢节能减碳爱地球，减少开车的一个频率哦。
0: 嗯，所以哦，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个是让我们大家呢方便啦，对不对？方便让大家呢可以来感受一下，而且我们也提供给大家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哦。那么也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嗯， 张先生说近期的活动可不可以请科长呢再详细的告诉大家、没问题啦，这个我们会做到好吗，这是我们的那个我们只要让那个科长齁有时间，我们就会赶快让大家赶快提前告诉你，不用担心齁，我们也会再整点告诉大家。以上节目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王文娟科长，我们就相约在日月潭启动，我们就要准备好日月潭见咯，
1: 谢谢大家。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4: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3: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4: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6: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5: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下单代号00403A。
6: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7: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8: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就到自在同行。又有满位陪你一起快乐行。我们这一次要带大家回到了国土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来去找找罗炳宏，也是我们的副工程师哦。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主要呢就是以人本城市再进化，由中央跟地方来一起携手打造一个会呼吸的生活街道。那么常常在讲到，就是说我们常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关键的

0: 一点呢，就是如何让我们自己生活中呢有一个开心的道路，然后走起来又舒服，然后呢又不会让自己有一种叫压力，因为平常工作就有压力，但是如果你走路的时候有可以想法，好，也可以让自己慢慢放空，甚至想点事情，又是一个好走的道路，我相信是每个人想要的。那今年呢十大优选的路段的背后有一些关键真相要来跟大家讲，这也是国土署公布第三梯次的十大优选路段。那么哪一些路段呢，我们要来让大家知道，那么当然这时候呢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来让副工程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1: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的副工程师，我叫罗炳宏，
0: 是
1: 会跟大家聊到，就是有一个我们从平台创立以来到目前为止创立了一个东海商圈啊，那他是创下了这个票数最高的记录，那稍后也来跟大家聊聊这件事情。
0: 对，没错，当然今天我们就是要好好跟大家聊聊哦，尤其是要大家了解这十大优选路段到底厉害在哪里。那为什么刚才讲到东海这个商圈可以拿到第一，什么样的一个提案才是真的被选中哦？那当然从这个3月16到5月17吸引太多人的这个参与，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成绩啊，表示说呢我们的民众呢已经开始关心我们使用的道路，那评选的优选路段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以及呢我们的票数多到得奖，还是说他好到得奖，这也是个重点哦，赶快来请教一下副工程师了。
1: 是，各位观众朋友们好，那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先来讲讲这第三梯次的投票的成果。那在这刚刚雅乔主持人这边有提到，我们在这两个月的时间总共有新增了大概16600多组账号来参与这个平台，有，因为我们原本在活动开始之前也不知道说哇原来这一梯次会有这么多的人想要再参与进来，那最后也总共提案加支持的票数大概有8万多件，那还也是比上一梯次还多了不少，对对对，所以也是创下了我们从2013年起这个平台创立以来最高的参与的记录。那瑶瑶刚刚有询问到，那我们优选路段的标准到底是什么？那其实我们三梯次的标准都有些微的调整啦。那像这第三梯次来说，我们一样是选出10条票数最高的路段来作为优先改善的路段。那我们一样会有遴选的标准啊，举例来说就是直辖市会各一件，很简单，那就是这6都的直辖市里面每个直辖市票数最高的那个路段，那就是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路段，所以6条就选出来了。那其余的16个一般县市，我们会从里面选出4个案件，那就是票数最高的案件，所以就6+4=10，这就是我们这一梯次选出的前10名的应该要优先改善的路段。那大家就会有疑问啊，像瑶瑶刚刚有询问到，那票数高，那就是唯一的获选的标准吗？那其实在这一梯次里面是这样子没错，但是这跟我们当初想要创立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想法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然后想说这边可以跟
2: 大家
1: 说明看看，因为大家也越来越参与进来了，然后想说我们当初的构想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先初步的让大家知道。那未来几梯次的提案投票活动呢，我们可能会做机制上的调整了，所以就是
0: 会就滚动式的方式，
1: 没错，所以大家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公平，那资讯越来越公开，对，那我们当初在建立这个平台的时候，我们的想象是我们想要用客观的科学化数据，那加上民众主观的针对某一些路段的投票，用客观加主观的方式找到合理的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路段在哪一边，这是我们当初的想象。那其实刚刚讲的很简单，但大家都不知道，没错，
0: 难度
1: 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去想象到说，哎，那刚刚前头说的这个客观的数据分析是怎么产出的？那其实我们是透过这全台湾的所有街道的路段上面，它有没有去设置人行道，这是其中一个。有设置人行道的话，我们想象中，哎，它可能需要被改善的优先序可能会低一点点嘛，因为它已经有人行道了。那 没有被设没有设置人行道路段，我想象中应该是我要先去改善它，
2: 没错，
1: 所以
2: 一般民众会这样想，
1: 没错，所以没有设置人行道的优先序会大于有设置人行道的路段，
2: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0: 这个路段周边常不常发生事故？
1: 哎，
0: 如果很常发生事故的话，我们应该会觉得应该要优先去改善它嘛。如果这个地方一年都没有发生任何的 A1 A2 事故，那它的优先序可能会相对低一点点。当然刚刚在讨论的这些前提下，都是政府部门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嘛。当然如果政府资源很多的话，那当然是所有路段都应该要去改善嘛，但是一定会有优先顺序，资源有限以外人力也有限，所以我们应该要从哪一些地方先去做优先改善，我们才去想出这不同的排序标准。那第三个刚刚是事故嘛，接下来是生活节点。如果我这个路段周边的生活节点很多的话，我想象中应该是优先去处理。为什么？因为生活节点多代表这个地方的人流多。
1: 对，
0: 因为有银行，有医院，有吃的地方，没错，生活街区，那想象中这个地方应该每天的人流量会蛮多的，所以我应该要优先的去把这个地方的人行环境顾好来，这样才可以造福最大化的用路人。那接着可能有大众运输场站，我这个路段是不是在捷运站旁边，或者是公车站旁边、U-Bike 站旁边？因为有这些场站的地方，就一定有步行的需求。
1: 对，
0: 因为我捷运站出来以后，我一定是走路回家嘛。
1: 对，
0: 那我 U-Bike 还完车以后，我一定是走路到下一个地方嘛。所以想象中这些地点也应该要被优先的照顾到。接下来可能是学区。如果旁边是小学、中学，那想象中这边应该特别重要，因为小学生跟中学生他们的容错率会低一点点。如果一不小心有发生碰撞或者是事故的话，一般的青壮年可能会有办法去医院检查以后恢复过来，但是小朋友他们可能还没有发展到很完全，所以一发生轻微的碰撞都有可能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对，所以我们想象中在学区周边的通学路径上应该也要优先去处理。那按照前面刚刚讲出来的这几个优先序的排序跟流程以后，那其实这些图纸都是具备的，像人口密度啦、大众运输场站啊、事故数或者是有没有人行道，这些其实都是有图层跟图纸的。那我们想象就是利用这些图纸去做加权套叠以后，找到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路段在哪一边啊，这些是用科学化数据分析的方式嘛。那再加上民众很主观的，我今天住在举例来说，我住在土城区好了，所以我很清楚土城辖区里面哪一些路段走起来相对不安全，所以我就去提案投票。对啊，这些可能是政府部门不会主动去发现的，因为对于国土管理署来说，我很难去知道所有380几个乡镇里面哪一些路段很危险，我可能很难去知道，需要靠大家的力量一起来反映给我们。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参与进来的用意，通过客观数据加主动的提出民众的需求，两个嘎在一起以后，找到优先应该被改善的路段在哪边，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其实在2013年我们开始做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以来，我们就发现刚刚我前面讲的这一套那个客观数据，
1: 对
0: 客观数据大数据分析的模式，其实执行起来有一点点的
1: 困难。真的有，
0: 在于在哪一边？因为刚刚提到的人行道的图资也好，人口密度的资料也好，或者是大众运输场站的资料也好，有，但是它的精确性没有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高。因为人行道的图资的资料我们也是透过各地方政府他们去回馈给我们的，那大家也知道各地方政府目前公部门的人力来说不是这么的充沛跟完整，所以一定会有部分的路段没有去盘查到，或者是没有及时去更新，那就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这一套分析的逻辑会有 delay 或者是延迟，就跟现况不符。因为好几次也有县府的同仁来反映说，这个路段我们现况明明是有人行道的，但是一不小心它资讯没有更新到，变成说这个路段分数很高。为什么？因为上面显示它无人行道，无人行道在我们这套逻辑里面就是应该要优先改善嘛，但是实际上它已经有人行道了，它理应在被排除在外面这样，所以就是会有遇到一些问题。那当然这些问题我们也在尝试的解决中，我们的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的期程是2013年到2016年。那在这个计划里面，我们也补助各地方政府去做街道的基础资料的盘查，所以那目前各县市政府也都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成果了。那我们请他们去盘查的目的

0: 就是希望去请地方政府整理出，哎，人行道的净宽够不够啊？人行道有没有设置人行道啊？啊，有没有建筑物的退缩或者是骑楼空间？对，因为其实你建筑如果有退缩跟有骑楼空间来说，你其实可以不一定要去建置人行道嘛，因为行人走在骑楼里面也是安全的。如果你的骑楼是有整平的话，轮椅族的使用者也可以很好的在这个骑楼空间里面去做通行。那建筑物的退缩地也是，对，所以我们的想象是透过这样子补助各地方政府去做盘查的方式，那可能在今年底明年初的时候，我们去慢慢回收他们盘查出来的结果，那把这个结果导入到刚刚前面所讲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里面，那我们前头的科学化参数跟大数据就会更加的完整跟精确。那这样子完整跟精确了以后，我们想象中啦，下一梯次我们会应该会提出更客观，那加上大家一样可以持续参与，这样子互相合作跟互相结合的方式，找出更合理性更高的一个方式，对。然后我们目前的想象是这样子，对。
1: 其实一般的民众他也是希望说，他不断的去做一个修正嘛，对不对？碰到因为很多路段是不大一样，就很多是属于这个都市地区城乡的、偏乡的都有。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就是。好的东西要让跟大家知道说它好在哪里嘛，就像东海商圈它可以创下这样的一个历史高票来讲，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它关键的成功的要素到底在哪里，它可以一下子这样冲那么多票，很多人就说诶，这不是坐票还是灌票，这没有办法坐票灌票，因为这是属于自己的道路，对，大家不要把它当作好像在抽奖哦，我就在节目里面讲它不是抽奖诶，好，它是真的就是属于它真的有迫切的需要，所以已经很多人来觉得这是需要的，所以它才会创造这样的一个数据出来。
0: 对，跟大家分享一下，据我所知，东海商圈这边应该就是俗称的东北商圈这边，他们这一次能够创下这样历史的最高票的原因，据我自己的了解，我觉得是因为有在地组织的发动，有找到这一群 Keyman 在哪一边，
1: 而且他们年轻。
0: 没错，
1: 对，真的很
0: 这条路段的投票是由几位学生他们来组成这个东海商圈的街道改造的一个联盟，那来找大家一起参与进来投票。那就我的了解，其实东海商圈这条路从好久好久以前，像书里面有几位前辈，他们也是读东海大学的，他们说他们在毕业以前就知道那个地方对于行人是非常非常不友善的，但碍于一些原因，它的改善方案没有这么容易找得出来，对，因为相对的土地的权属有点复杂，所以没有那么容易可以提出好的改善方案，也没有这么容易能够说服两边的店家跟住户去同意它。那但是这件问题该不该被解决？该，因为当地的用路人从以前这么久以前东海大学的学长姐们用到现在，
1: 还在
0: 就学的这些学弟妹们都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被改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浮出台面，让大家一起来想想办法，因为这不是单一个单位应该要，
1: 这要跨了，
0: 对，这需要跨局处，就台中市政府来说也需要跨局处一起来想想办法，那对于国土管理署来说，我们也要去准备足够的专业技术团队一起在前头就介入进来，那找提这个路段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团体们一起进来，我们听听看他们的想法，那我们也请市府说看看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那署里面也找相关的技术顾问团队去针对工程的部分也好，针对跟民众沟通协调的部分也好，我们也有相关的公信性的老师或者是教授愿意来担任这样子的指导的委员，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辅导团的方式，能够让未来啊，能够让东海商圈这个案子能够慢慢的改善了、啊，因为目前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改善的方式，像哪一边要做人行道，或者是要改成单行道等等，这些都还没有，对，大家都还在寻求共识的过程当中，所以目前最初步，我们先去盘点看看这条路上我们遇到了哪些问题，那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觉得可以怎么样解决？那这样子的解决方案，当地的民众、店家跟学生们愿不愿意接受？那像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案件的票数能够那么多的原因是，这个学校学生很学生数很多，那大家也打从心里面认同说这个路段应该要被
1: 改善。

0: 善，能够变得更好，所以来做这件事情。那很厉害哦，据我所知，我在我的平台的第三梯次开始提案跟投票前3月16号以前，学生们就已经有
1: 串联的共识，
0: 串联，然后跟规划出，哎，我们每个礼拜要去投多少票。他们已经自己去做分配了，就是这10周里面我每一周要做什么事情，那最后几周我要去做冲刺的动作，让这个案件能够浮出台面，变成我们这个平台有史以来的最高票。那这样子以来有什么用意？第一个是全国都会
1: 关注，
0: 它就是一个最受瞩目的案件，那大家一定会更用力的去推动它，希望它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不管是谁，对于学生来说也好，对于台中市政府来说也好，对署里面来说，我们都应该要更加的把关这个案件，希望它每一个月或者是每一季都有相对应的进度存在，这样子大家共同来关心这个案件，才有机会让应该说越多人去关注它，才比较容易有好的改善的共识在这边，对啊，跟各位观众们做分享。
1: 不过倒是哦，这条路本身就有一些问题。刚刚这个我们副工程师也有讲了，除了符合这个专业评估的优势，因为已经浮出台面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后续该怎么做，我们中央怎么样来去协助地方以及协助学生。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新北淡水滨海路的3段哦，这个滨海路3段它也是入选的原因哦。其实这个关键也是很特别，因为这边。是属于观光区跟一般这个上下班使用量很大的地方哎。
0: 跟各位观众们做个说明，就是刚刚姚瑶也有提到说，其实这次蛮受瞩目的案件也有包括了新北的滨海路的3段。
1: 对。
0: 那这一案我们在事后我们去查，因为刚好在提案投票的过程中，里的里长也有打过来询问了，因为里长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没错，因为在第二梯次的新北市获选的案件，也是这位里长他来做号召，他请居民们一起来做投票，所以我觉得这位里长我觉得值得给他一个表扬，就是很积极的配合在政府部门推动的相关政策，然后去做配合跟执行。那这一梯次呢，他是提这个滨海路的3段，然后据我们所知跟看目前的那个 Google 的街景，它是一条尚未完全开辟的一个路段，但是两边都有具备一定宽度的人行道了。目前我们看起来了，那其实这个案件我们的期待会来说，如果道路打通以后，两边的人行空间是有足够的，我们就希望说，不要再去做额外过多的可能翻修或者是单纯翻新，我们希望它能够针对整个道路的断面去一起做调整，因为既然要改就尽量把它改到最好嘛，就两边翻新跟人行道拓宽以外，也希望道路的断面能够做调整，这样子通勤驾驶开起来也会更加的安全，安全跟顺畅，对，这是我们的期待。那其实对于新北市来说，这一期是我们觉得有一点点可惜的案件，是他们的第二名原本前几个礼拜差一点点，但是后来里长真的太厉害了，他们号召
1: 把他搬过来，
0: 没错，太多里长很厉害，那居民们也很支持里长，所以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就票数就越差越多。但我们实际上去看，其实第二名是新北市土城区的玉生路。那
1: 玉生路那边其实真的也是需要，
0: 没错，因为它刚好是在乐立国小的前面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刚前头也有讲，对于署里面跟各地方政府来说，在学区周边的道路本来就是会列为是优先应该要去把它完整起来的一个人行空间，那乐立国小其实4周围都已经算是相对完整了，人行道都有去做建制，但是唯一欠缺的就是它学校再往前的玉生路跟玉明路的交接有一段大概200公尺左右是没有人行道空间的，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学生出来以后我不可能只在学校的周边这样绕嘛，不可能，因为我家里一定会去走出几个 block 才会抵达我家嘛，所以那一条路段算是学生每天上下学必走的路，所以我们在看最后的结果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案其实蛮可惜的，因为它蛮符合我们当初
1: 想
0: 象中希望能够改善的路段。那据我们所知，其实那个学校乐立国小跟当地的议员以及立委的参选人也都很积极想要改善这个路段，所以他们也有去号召。

0: 民众来参与起来，但是就可惜差一点点，所以就没有获得这个全额补助的头衔跟资源。
1: 嗯，
0: 但是这个案件我们也很热心的，没错，也很关注，也跟市府这边说，如果评估后确有确实是有改善的需求以及必要的话，都欢迎随时都来跟署里面的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循正常的程序来跟我们提案。那基本上我们应该都是会优先核定，但是就可能就没有全额补助这样子的优惠的条件，就会按补助比例的方式，我们负担多少趴数的补助款，那地方政府负担多少趴数的自筹款，那用这样的方式来让这个案件完整起来。这是我们觉得这一梯次新北市政府对的话题性的案件啦，就是新市路三段里长真的很厉害，能够召集到这么多的人来支持这个案件，那这个
1: 完整他的这条道路，
0: 没错。然后外加我们也发现这个路段其实已经在我们去年已经也补助地方政府来做这个案件的规划了，所以这个案件本来他就会去做执行了，所以透过这一次里长的号召，我们会更加的要求跟请地方政府帮我们评估看看，哎，要怎么样做才能做得更好，那也符合里长跟居民们当初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要改善的需求，要满足它。对，那第二个就是他们刚刚我们讲到的玉生新北的玉生路的部分，我们也希望市府这边可以评估看看，因为我们是真的觉得学校周边的道路应该
1: 真的需要，
0: 应该要把人行空间给串联起来，
1: 不然的话你就要第三次我们要投票的时候你们再接再厉。
0: 对，因为这个刚刚姚也特别提到我们之后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啊，我们会有一个把前一梯次未获选路段的票数用乘以一定的比例留到下一梯次的这个机制存在。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机制存在的宗旨，就是我们想要鼓励那些持续参与进来的人。
1: 对，我觉得
0: 对不对？
1: 因为他们那么的这么的关注。
0: 没错，因为像这一次玉生路就有一点点可惜嘛，它差了一点点。但是我们不希望这一群民意代表也好，学校的家长也好，民众也好，我们不希望他灰心，我不希望他以为说哇，之后我永远都投不赢的啊！我就是当了亚军，我没有办法当冠军。我们不希望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持续参与，就有机会得到第一名。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我们这次举例来说好，如果玉生路是2000票好了，我可能乘以一定的比例八成，所以下一梯次开始投票的时候，玉生路可能就已经有1600票了。
1: 对啊，因为
0: 对不对？
1: 你用那个比例去加，
0: 没错。然后在当梯次的提案投票期间，大家再继续努力，其实你已经领先别人很多了嘛。对，那你再继续努力一点点，再坚持一点，可能就可以获得第四梯次的冠军。那那个时候就可以获得全额补助的这个资源跟第一名的这个头衔，对，
1: 这就是有两方面哦，都是等于变双赢了哦。只是说我们也帮你找答案，而且呢，这也是一个比较符合现在我们正在努力推的这个平台哦，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用意。不过这时候呢，我们要再带大家来看看另外一条路喽。好的，当然这条道路就是台北南京西路，南京西路，不管上下班都拥塞耶，好。这个既然也会入选，因为这边很多都是属于商家外来人哈，比较多，这个说居住的人比较少哦，既然还会有这个入选，这也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哎，
0: 政策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他的一些想法，那我们是觉得说他这一梯次提案跟投票的路段，他很可惜他差一点点就可以作为台北市的第一名的案件，他现在是第二名。那我们去鼓励跟这位民众沟通的过程中，就是有提到刚刚所说的，我们会有一个留票机制。
1: 对，
0: 下一梯次我们也希望你会是那一个获得全额补助的路段。那他这位民众他有点可惜的是，他也很积极的是在那条路段旁边的公园或者是公有地上有去跟这条路段的住户去
1: 沟通，
0: 然后也自主性的去介绍说，哎，为什么这个路段应该被改善，那可以朝什么样方向让这个路行。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政府公部门跟居民的互相合作，能够让整个街道环境改善的共识也好，氛围也好，能够提升，那这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
1: 当然我觉得一条路的改变哦，你说简单也不简单，但你说复杂也不复杂，所以

0: 够更加顺利，然后尽快的让台湾成为行人天堂。
1: 没错，而且可以看到每一条路都是闪亮亮的哦，都是有光的、有热度的。当然呢，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要非常谢谢罗秉宏，我们副工程师，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0: 拜拜。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赶快选。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到底是谁不对呢？是自以为哦，我没有说那个是哦，这是来自于徐佳莹、方大同的。会唱的朋友，跟我一起来唱一下吧，拿出你的热情来！哇，我跟玉仙两个就开始嗨给你听，你们会唱。我们两个就唱给你听，你不会唱，我们就继续听歌。好的，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了。我们要来看看呢，今天呢要来帮忙大家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好，刚刚那首歌哦，我们再回答一下民众的问题哦。那个叫做自以为啊，不要把那个事写上去，那叫做自以为，是吧？嗯，对，好，那还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哦，他说啊，你知道那个毛巾要常常的换吗？当然，然后你知道呢，挂在浴室的毛巾呢，常常会发霉，会发臭，当然。那我请问一下，我到底要写什么？好，你知道毛巾啊，不能天天挂浴室，是真的。你有没有发现哦，有很多的我不知道诶，就是应该是说浴室挂在浴巾挂在浴室哦，常常会有一些异味哦。那其实那都是那个微生物滋生的机会。那其实呢，你要常常去换毛巾，就像我们要换那个枕头巾一样的道理哦。因为每个人的头毛都会有出油啊，只是出油的多跟少而已哈。那当然每天都在做的生活习惯不一定是正确，可是有一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的话，第一个呢，就会让我们的卫生习惯，然后我们使用的一些生活物

0: 物品可以延长它的寿命，让我们在家里哦比较不会容易滋生一些细菌。那像毛巾呢，哦，通常就要常常的换。像我有个习惯，可能是有点小洁癖啦，虽然那个东西多，但是你会发现我东西又会归类归类归类，但是尤其是毛巾这件事我很在意，所以如果在浴室啊大概两三天的话我就把它换掉。不少人洗完澡以后都会习惯就挂在浴室，不过浴室因为它很容易潮湿，然后因为它的通风不是那么的佳，所以呢它就会让你的毛巾保持很湿润，就会有那个味道。好，所以呢尽量齁就是有那个晒阳光味。像我习惯我的毛巾一定要晒过，不然没有晒过的话就是你一定要烘得很热，这样子就是有那种烘过的味道，或者是晒过阳光的那个味道齁。那再来就是砧板齁，不要只是随便用水清一清齁。因为呢生食熟食我们都常常呢都会用同一块砧板，除非你是有习惯把它分有生食的砧板或者是熟食的砧板，然后就是冰箱不要塞太满。好，然后又让那个冷空气可以流通，不然的话你的那个冰箱寿命就会很短。然后枕头啊，不是只有枕头套要洗哦，好，要记得，因为我们有皮屑有那个汗水，所以呢要定期的清洁它。齁，你要去掸一掸它啊，有太阳的话去晒一晒它也不错，像我都会挂在阳台那边，拿就算是整颗枕头也会。好，那再来一个就是海绵菜瓜布啊，也是要常常的换，然后一定要让它保持干燥齁，如果有发黑的话表示什么发霉了，不要再用了齁，很容易呢让自己齁巴豆疼，好，要特别注意了。好，来看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北海豚呢，我们刚才跟气象署哦在做这个连线的时候，也特别的呢希望在节目里面来提供给大家，就是还是一样维持这个大型中台，它是往偏西。好，那明天是7号，所以呢会通过的是在琉球附近，礼拜六的话是8号会进入东海南部，所以它的速度很慢，那而且有时候会回转，不确定性太大了。那么提醒大家，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一是台风中心最靠近台湾的地方，所以强度会由原先的中台降到轻台。那七级的暴风圈呢，从原先的320公里降到280公里，所以呢降雨几率基本上全台都是会，不是毛毛细雨就是比较大的一个降雨几率。礼拜六礼拜天叫做摇滚时段齁，你就把它当作它是一个摇滚天气。明后两天哦都是差不多的。那你想要台风停班停课吗？好，依照这样子的一个速度齁，基本上比较不大可能。不过现在的停班停课基本上都是由各县市政府自行决定齁，参考行政人事行政处的公告齁提供给大家了。好，带回来的时候要带大家来到了茂林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过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骑游茂林玩乐趣，而且要带大家来收集拼图。好，这一次呢来拼齐山城哦，来自主认证一下哦，想找一个远离都市，享受森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且呢还可以让大家不要错过，就是今年的拼齐山城自主认证在茂林。好，我们呢这一次要完成11条的特色任务的任何一条都可以哦，所以呢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呢也特别邀请呢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曾志伟科长，我们赶快来回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的志伟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今天呢台北办事处邀请我们的茂林我现在这里叫做那个茂林台北办事处，你知道不？对，然后呢，大家一直在问说：“哎，快快快，那个拼齐山城是要来跟拼命吗？”我说：“不是，好吗？拼图会不会？我们是要来让大家拼图，好不好？让大家更有趣，对吧？”
2: 对，没错。
1: 嗯，所以哈，听众还问我屁啦，谁呀、啊？很没礼貌哎、欸，真的是。好，来，这个到底呢有什么特别？为什么一推出就吸引很多人想要来拼一下？不是拼速度哈，也不是拼人气，是拼你的这个拼图能力啊。其实拼这个拼城，应该说拼齐山城，它有它的特色魅力，对吧？
2: 对，没错。那这个呢，我们拼齐山城啊，是我们今年2026骑游茂林自行车活动的一个系列活动之一啊。对，那它这个活动呢啊，主要是串联了有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好像是啊茂林啊、六龟、桃园，还有我们屏东等等啊，总共有11条的一个路线。
1: 嗯，
2: 哎，是。
1: 所以这11条的路线就要让大家怎么样来去选择很重要，而且每一条路线都是不一样的主题哦，所以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2: 是，那这个活动的部分啊，我先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这个每一条的路线，刚刚瑶瑶有讲到总共有11条，那有包含有山林的景色，有原住民的部落，还有我们的溪谷风光，还有自然的生态，然后每一条其实都有适合不同的程度的一个骑士啊，
1: 嗯，
2: 那整个活动其实都刚刚有提到说有涵盖到我们的高雄，包含到旗山、美浓、六龟、宝来、茂林，那也有到我们的屏东、马家、雾台，还有里那里等相关的一个知名的一个景点。那这个活动呢啊，只要我们的民众呢，只要是去我们指定的这11条的路线，那只要去拍照打卡，那上传做一个认证，那就可以收集拼图。好，那收集拼图的话呢，总共有3、6、9、11条。好，那你只要完成每个一个阶段的一个路线，那就可以去兑换我们的一个纪念品。好，那我们的纪念品包含有车衣啦，还有一些奖牌啊，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就是拼图的部分。好，那拼起来之后就会有一个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辖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图。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是我们是希望把自行车的一个旅游来结合像是一个游戏的闯关的一个概念，来做一个收藏，那让旅游来变得更加有趣啊。所以我们也在此来邀请全台湾的一个车友，我们是以希望能够以低碳骑行啊、深度旅游的一个方式来一起探索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那刚刚有提到说11条的路线有哪一些特色，我这边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那这11条呢不论你是第一次骑自行车的一个新手，还是亲子的家庭银发族啊，甚至专业的车手，那都没有问题齁。那新手的部分呢，总共是可以分成我们这个骑游的路线总共有11条嘛，那1到6号的路线呢是属于比较一般型的，就是在坡度比较平缓啊，很适合亲子、初学者还有一些休闲的骑士。那参加这条路线的话，可以轻松去

0: 欣赏我们的老农溪的一个沿岸的一个风光啊，十八罗汉山啊，哦，那森林的绿意啊，以及乡村的景色等等，哦，沿途也都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景点跟我们的休憩地点，好，哦，可以来做慢慢的拍照。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二种路线，就是运动型的路线，就是我们的七号跟八号的路线。
1: 哦，
0: 那
1: 是
0: 对，那这个路线的话呢，主要大概就是从我们的六龟一直骑到我们的茂林。那这个路线呢，坡度就可能有比较稍微陡一点，那长度有比较高一点，
1: 嗯，
0: 那就比较适合比较有经验的，好，对于自行车骑乘比较没有问题的一些骑士来体验。好，那这个活动呢，它会经过我们的茂林，好，到我们的山谷道路，然后可以体验整个高低起伏的一个地形。好，那其实是比较兼具运动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的乐趣。嘿，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挑战型，挑战型就是比较困难的，总共有三条，就是我们的九号、十号跟十一号。
1: 嗯，
0: 哎，那这个路线呢，主要是从我们的六龟可以到我们的宝山的樱花公园啊，或者是从我们的三地门一直骑到我们的雾台。哦，那这个是属于距离比较长，那路线比较高的。哦，那这个可能需要体力比较好。哦，就是一般是比较适合专业的车手来做一个体验。
1: 哦，是哦，所以是完全不大一样的，对不对？
0: 对。
1: 胡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自主认证还是要下载 APP， 然后用这样子来去做串联，对不对？
0: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可以下载 APP 哈。那其实活动的设计是非常的简单呐，哦，你只要先挑自己喜欢的自行车的路线，哦，然后选择用。有两种的方式来做一个认证，那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指定的一个三个景点，哦，来拍摄我们的人啊、车啦，啊，还有景色，那合照之后呢，就上传到我们的脸书。那另外呢，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有一个 Strava 的一个运动的 APP， 或者是其他有运动的 APP， 可以去记录你的骑乘的轨迹就可以了。那只要是有记录了，然后上传，那经过我们主办单位去通过之后就可以了，好，就可以获得这个拼图。那这个审核的地点呢，我们可以到新威的游客中心啊，茂林的游客中心，或者是到我们的里纳里游客中心啊，去可以兑换我们的一个限量拼图。好，那当天如果因为我们其实每天就是每个游客中心就是100份的一个拼图啦，好，那如果当天拼图已经兑换完毕了，那我们在整个游客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会协助把那个拼图寄到你们就是指定的地点，那其实也不用怕说白跑一趟啦，齁，那我想这个活动设计我们是有想到这个贴心的部分。
1: 嗯，哦，我觉得这个还不错诶，至少让大家可以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呢，我们有这么多条齁，然后呢你就顺着那几条哦，我建议大家哦，既然来的话，你就选你自己想要的去的那一条，然后你可以来去，譬如说两天一夜啦，或者是三天两夜，然后你就可以变成是两条路线，好，是在这个周边，好，你就用这样子来完成认证。朱先生说，请问一下，完成认证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东西？
0: 哦，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因为我们这次的认证有不同的一个关卡嘛，齁，那包含你只要完成了三条、六条、九条跟十一条的路线，齁，都有可以换到不同的一个纪念品。齁，那纪念品的部分的话，我们目前有 T 恤啦，啊，像是运动的毛巾啦，啊，还有奖牌的部分啦，齁。那只要是收集完十一条啦，齁，那我们就是会再送一个就是骑游茂林的一个认证的一个拼图。
1: 嗯，好，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让自己完成的一个梦想了，对不对？而且我告诉大家，来到这边有这个限定的这个好礼之外，然后呢，简单来讲，怎么样来去充实周边呐？因为你可以安排除了骑游之外啊，你可以做文化的导览，你还可以再加上美食，还可以做手作。我们倒是可以让这个科长哦，用他自己的个推荐的方式来推荐一两条。如果你要自己不知道怎么去搭配的话，好，然后呢，科长来告诉你。你就知道说啊，怎么样来用这样的一个串法哦，可以让你的游程会更方便。我们就来请教一下科长。
0: 是，那我想如果听众朋友不知道要选择哪一条路线的话，哦，那其实可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官网，哦，那里面就有针对路线的部分，十一条路线的部分都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好、哦，对，那如果来到这边的，那我想如果只是骑自行车，那其实是蛮可惜的哈、哦。
1: 嗯，
0: 那来到这里的话，我其实蛮推荐去安排我们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深度的文化体验的、啊、哈。像是我们鲁凯族的一个传统的手工 DIY 啊，也可以做一个编织的体验，哦，串珠式的一个制作，哦，也可以顺便去了解原住民文化的一个故事。
1: 嗯、
0: 那像我们在辖区里面也部分的社区，那也有推出一些像是啊植物拓染呐、啊、拓印啊，哦，然后木头艺术的一个创作，哦，风味 DIY 的一个活动，其实都是蛮适合来参与的。哦，那另外其实比较知名的部分呢，哈，像是我们的一个月桃叶的一个编织，哈、哦，那这个部分也是可以啊跟随族人来学习一个传统的编织技巧。好、哦，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宝来人文协会那边，大概有一些陶艺的手作 DIY、
1: 嗯。
0: 哦，那像我们的茂林跟我们的三地门，其实也都是有一些皮雕跟岩雕的一个拓印。哦，那讲到三地门，那当然不能就是忘记琉璃珠的部分、啊，然、哦、后这个都是有琉璃珠是很有名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体验。那到了宝来的话，那其实还有爱玉可以做一个石农的一个体验、啊，然、哦、后去亲手体验一下手洗爱玉。好、哦，那、啊、其实活动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嗯，真的，你看是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大家就知道怎么样来去让自己过得又好玩，然后又充实哈。不管是在这个客家的啦、原民的啦，还可以泡温泉的啦，对不对？把拼图、骑游，然后再加上自己喜爱的这个美食料理，再加上体验的特色，把它做好，你知道吗？这个11片的拼图，一片一片的拼回家，那是一种哈。给自己的一个成就感。最后我们也让科长、哦、帮大家大会准，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而整个活动到什么时候呢，也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
0: 是，那这个活动呢是采取自主参与的一个方式、啊哦、那只要在活动的期限内、哦、期间内就是挑选任何一条路线去完成就即可了、啊哦、那这个是不会受到固定的一个出发日期的限制。那活动的话是从即日起一直到我们的今年的12月31日齁、哦。那各个路线就是有刚刚有提到说限量100名啦、啊、齁、哦。那这个额满就停止来发放了。好、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你要来参加的话，那其实是除了自行车呢，也蛮推荐刚刚所讲到的一些景点齁、哦。那如果想要去了解更多的我们的景点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有很多包含有食住游购行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哦、都可以去做一个探索。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科长呢带着我们大家，邀请大家一起来拼骑山城，来骑出你的健康欢乐还有最难忘的旅游回忆，来让我们大家，我们就相约在茂林见哦。
0: 嗯，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发布部关心你。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好久不见了。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 ，Hola， 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哟，耶，秋华姐来了，
1: 很少两天连着没来上班了。
2: 对，
1: 听众朋友，我要让他们真的来适应一下这个机器，怎么去调整才能调整到像以前一样那么顺利哦。嗯、所以我不要再 来这里凑热闹。我在的时候你们难免多开一个麦克风关一个麦克风，
2: 嗯，
1: 就手忙脚乱了、是不是？
2: 不会，一个麦克风小事，对、这在自我训练。
3: 其实我没有手忙脚乱，就是雨飞手忙脚乱。
1: 对啊，
3: 比较辛苦，
1: 因为他在控制机器。
3: 对
1: 啊，有辛苦你们了，真的换了新的机器，的的确确真的差很多。要是我会大乱。以前的麦克风三个麦克风是在中间、现在是在最左边，
2: 是
1: 你的位置是最左边。
2: 对对对，
1: 这个就有一点点怪怪的。
2: 那还好，我们听众的反应都说整个音质啊、品质都变好很多。
1: 的确是哈、谢谢听众朋友给我们时间适应，好不好、有没有觉得我胖了？
2: 我觉得你太久没见，突然觉得你很有精神。
3: 对，
1: 我现在一天吃午餐。
3: 哇，
1: 午餐
3: 很好、
2: 哎、少量
3: 多
2: 餐，
3: 能吃就是福、
1: 真的好棒哦、而且最重要吃得下、
2: 对，这是很重要。
1: 你有鳗鱼饭、
2: 嗯、
1: 然后呢、再来鸡肉、就是你
2: 鸡二哥
3: 鸡二哥。
1: 我们到了那个叫做原百，
2: 对，
1: 这是A
2: 五楼嘛，是不是
1: A 什么 A 十三
3: 楼还是
1: A 四楼 A 十三，像一条那种老街一样的、啊、那里就有在卖鸡肉啊，我都没有吃过。我们那天好多人，有梅子夫妻，还有雅芳，
2: 是
1: 啊 ，Mindy 啊，还有谁？
2: 还有那个
1: 玛丽安
2: 玛丽安
1: 啊，对。然后呢，我们雨飞各自去。

0: 看要买什么，
1: 嗯，
0: 各自去买爱吃的，嗯，因为我们选择位置不喜欢到某一个店，
2: 嗯，
0: 那个
2: 就限定一定要吃他们的了。
0: 对，你如果是到那个租界，你就全部都要吃他的，
1: 嗯，
0: 你不能带外食，
1: 对，嗯，
0: 所以我们就坐在外面
2: 是
0: 啊，找位置，嗯，然后坐在那里，你要坐多久都可以，
2: 对，
0: 啊，他不会赶你的，
1: 对，
0: 嗯，啊，坐在那里，只是椅子没那么舒服，就是，嗯，
2: 比较硬，
0: 啊，比较硬哈，啊，坐在那边，你要坐多久都可以，
2: 对，
0: 所以呢。各自去买各自自己爱吃的东西来吃，
1: 嗯，
0: 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宇飞呢，居然去买了，哎，好棒哦！
2: 鸡两种鸡肉，因为我一直都跟陈华姐说，哎，那边有一家店哈，每一次经过的时候都觉得好多人在排队，
0: 嗯，
2: 买着吃，
1: 嗯，
2: 然后又是秋华姐喜欢的鸡肉，我就说，哎，改天买来吃吃看。那秋华姐迟迟不买。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去买，我买我吃，然后诱惑秋华姐吃吃看。
1: 对，
0: 他，嗯，马上拿过来，马上就说来，你先拿，
2: 选一个，
0: 你先选一个，看来吃什么，嗯？
2: 因为它有两种口味，
1: 嗯，
0: 对，一种是甘蔗去烤的，嗯，是不是？
1: 啊，
2: 甘蔗熏，对，
1: 甘蔗鸡，
0: 对，
1: 那，
0: 一种是什么？
2: 它叫咸水鸡，
0: 咸水鸡
1: 也好吃，欸，
0: 对。那甘蔗鸡我就不敢吃，烤过，
2: 嗯，
0: 我不喜欢。
2: 可是秋华姐还是吃一块，
0: 吃一小块，然后呢，我就吃另外那一块，
2: 嗯，
0: 另外那一块雅芳知道我喜欢的就是腿，嗯，腿的那个上面的那一块，
2: 是，
0: 他就特别把你的最大块又，嗯，又是最好吃的把它夹来给我，嗯，那是咸水鸡，
2: 是
0: 啊，结果呢，的确好吃，
2: 嗯。嗯，
0: 结果你看，可爱的事情是隔了两天。
2: 对，这个我觉得挺有趣的，
0: 真的挺有趣的。我们阿红就说：“哎呀，他买这种鸡，但过年我每次都会买呀，
2: 啊，嗯，
0: 啊，就这样子啊，你爱吃就过年都在买，那平常也去买吧，
2: 嗯，
0: 就这样子。”结果去了之后，看着那个男孩，
2: 那家在哪里？
0: 就在菜市场，
2: 就
0: 在巴德路的菜市场。
2: 就是
0: 结果呢，那个男生，
2: 嗯，
0: 那天刚好。阿红去的时候看到的是男生，
2: 嗯，
0: 就是那个原百的那个四楼那个男生在卖，就穿那个鸡二哥那件
2: 服装，
0: 那件叫做什么背心，
2: 嗯，
0: 前面就写鸡二哥，嗯，结果呢，我们雅芳一去，啊，原百那里就是你们哦，
2: 是
0: 跟你们交易这么久了，跟你们买鸡肉买十几年了，
2: 嗯，
0: 怎么今天才知道？
2: Mindy姐去买的，
0: 对，
2: 嗯，
0: 今天才知道啊，原来我们那天去买你们的那个。
2: 嗯嗯，
0: 鸡二哥原来就是你们开的，
2: 嗯，
0: 开在那边。他说：“对呀，啊，对呀，啊。
2: 欸”那也可以跟雅芳姐说，
0: 对，
2: 因为雅芳姐她好像五哥也爱吃，
0: 对，嗯，还不错，
2: 嗯，
0: 啊，价钱也不贵，
2: 对，
0: 好像是200多一 点。
2: 对，没错，套餐，
0: 嗯，套餐，嗯，还不错。
1: 所以他是从菜市场发鸡，然后进驻到百货公司，嗯，
2: 对，没错，
1: 哦，那很厉害耶，
0: 对，
1: 一定是好吃的，
0: 对，真的好吃，
2: 嗯，
0: 而且最重要是饭，
2: 嗯，
0: 他饭就是用鸡油，
2: 对，
0: 鸡油。鸡油去拌的，
2: 嗯，
0: 就是他煮过的那个鸡油，
2: 很香。
0: 然后去拌那个饭，
2: 嗯，
0: 哦，那饭很好吃，
1: 嗯，
0: 真的，而且200多块，
2: 嗯，
0: 好好吃哦。
1: 对，啊，
0: 而且它的鸡肉是两种哦，
2: 对，
0: 两种，而且
2: 我是买双拼的，
0: 双拼的，嗯，好好吃哦。
1: 嗯，
0: 所以我这样养还会不胖吗？你想，
2: 很好，加油！
0: 我们家现在都专门做我爱吃的。狮子头，
2: 嗯，
0: 这是我爱吃的，
1: 嗯，
0: 鳗鱼饭也是我爱吃的，
2: 嗯，
0: 然后再来是虾，虾是勉强吃的，
2: 是，
0: 我不是那么爱，
2: 但是为了蛋白质，
0: 但是为了蛋白质，
1: 嗯，
0: 虾就选了最大大条的，
2: 嗯，
0: 然后呢，中午一定要吃5条，
2: 嗯，
0: 这就是为了要增加我的蛋白质，
2: 哦，
0: 一定要吃5条，
2: 是，
0: 啊，你说我不胖也难，快增加差不多将近1公斤哦，
2: 很好很好，加油，持续，
1: 对对对。
0: 第一首歌，赶快。
1: 好的，第一首歌曲啊，是在1962年由《盲人的灵魂》的歌手叫做雷查尔斯啊，他所演唱的，嗯，I can't stop loving you， 我无法停止爱
0: 你
1: 哦。
0: 对，
1: 他说虽然啊两个人已经分开了，但是心中依然充满回忆，
0: 嗯，
1: 时间过去，但是思念不变哦，
2: 嗯，
1: 就像我们对听众朋友的爱也不会改变，
0: 听众朋友对我们也一样啊。一样的话，赶快打电话。
2: 好，
0: 2751-9911，丽人物电话是2751-9922。

0: 我真的不能停止对你的爱，我们的敬班美白。哦，我爱到简直没办法形容，爱到不行，
1: 嗯，
0: 一天都不能少，
1: 对，
0: 只少一点点，今天要拿出来用，就发现好像剩不多了，
2: 嗯，
0: 我马上打电话，无论如何叫 Anne 帮我跑一趟，
2: 对，
0: 我说你骑那个 U bike 帮我，马上帮我送过来，
2: 是，
0: 我早上用，下午要上班的话就没得用，
2: 就不够了啊，
0: 对，因为那个谁啊，那个。小珍，
2: 嗯哼，
0: 小珍来帮我按摩，
1: 嗯，
0: 然后我就一直夸奖我的皮肤，
2: 是，
0: 他有三个礼拜我没有按摩了，
2: 对，
0: 结果呢，这一次来就一直夸奖，秋华姐，你脸上皮肤怎么变不一样？
2: 嗯，
0: 我说真的吗？他说不一样，差好多，
2: 嗯，
0: 哦，我说我们的美白又升级了，
2: 嗯，
0: 又升级了，
2: 是，
0: 他说皮肤好细哦，
2: 嗯，
0: 我这么近看。他就先帮我做脸，
2: 嗯，
0: 然后先帮我做脸，他真的很棒。
2: 嗯，
0: 其实他是做身体而已，
2: 嗯，
0: 但是他也会做脸，
2: 嗯，
0: 他就先帮我做脸，
2: 是，
0: 然后在做的时候，他皮肤变得好细哦，
1: 嗯，
0: 看不到毛细孔，又白，
2: 是，
0: 全部都擦了油上，擦那个什么做脸的那个，嗯，那个什么东西上去，
2: 对，
0: 我用的是我们的那个。替他，
2: 嗯哼，
0: 当着我的做脸，
2: 哇，以后这么大手笔啊，
0: 没关系啦，嗯，好，就这样子哦，然后跟顶级医生帮我做脸，
1: 嗯，
0: 说哦，真的很棒，皮肤真的又白，
2: 嗯，
0: 然后毛细孔又细，
2: 是，
0: 我说，他说怎么三个礼拜，我上次三个礼拜没看到你耶，
2: 嗯，
0: 变化怎么这么大？
2: 嗯，
0: 然后那个斑，那一点斑也淡多了，
2: 是，
0: 好，我说对，我们的那个。顶级一枝精华升级了，
2: 嗯，
0: 升级了。
2: 对，
0: 我说你叫玛丽安。

0: 过来，我说我就叫Marion 赶快过来，我说你看一下 Marion，
1: 嗯，
0: 我也给他擦了，
1: 是
0: 因为他脸上有两小块，
1: 嗯哼，
0: 也是一样，
2: 哦，
0: 比较黑的斑，
1: 对，
2: 嗯，
0: 我就叫他擦，
2: 嗯，
0: 他过来，结果呢，那小子一看到，哎呦，连他也达到效果了，
1: 是，
0: 我听到不好意思，
1: 嗯哼，
0: 我就送给他，
1: 哦，
0: 嗯，我就
1: 也给他试试看，
0: 对。我说你试试看，
2: 嗯，
0: 我没有要你帮我推销，
2: 嗯，
0: 只是你自己用就好了，好，
2: 嗯
0: 哦，因为他对我真的很好，
1: 嗯，
0: 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不想做两只腿，
1: 嗯，
0: 两只腿太用力，
1: 会更瘦，
0: 就两只腿就不晓得为什么，
1: 嗯，
0: 他做完之后，我隔天两只腿都变更瘦，
1: 嗯，
0: 所以我两只
1: 因为你可能你希望自己的腿有一点水肿，他弄一弄可能会没有水肿，
0: 不是，应该是气，
1: 嗯。
0: 气就排掉了，
2: 嗯，
0: 浊气排掉，可能是这样。就做完之后，隔天怎么会腿变更瘦？我说你拜托不要帮我做腿，做上半身就好。
2: 嗯，
0: 结果他就一定要拿你一半的钱，
2: 嗯，
0: 就不肯多拿。
1: 嗯，
0: 啊，时间也差没有多少，
1: 对啊，也是来一趟啊。
0: 对呀，啊，
1: 嗯，
0: 啊，还好啦，命底有做，
1: 哦，
0: 要不然的话光来做来一趟拿半价怎么可以？
1: 嗯，
0: 啊，你怎么给他就不拿，就是不拿。
2: 嗯，
0: 所以我就就给他。我们的净斑美白，
1: 是
0: 我说你用用看，
1: 啊，
0: 认真用哦。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两个礼拜见效，
1: 对，
0: 很明显的，
1: 嗯，
0: 真的没骗你，
1: 真的，
0: 赶快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2: 好，讲到我们的皮肤啊，那我要之前也是讲到，就是说防晒的重要性，
0: 嗯，
2: 这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保湿的重要性哦。
1: 嗯，
2: 根据全球权威的皮肤医学研究啊，保湿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保湿是可以维持我们的角质层正常的代谢，
0: 对，
2: 我们正常人的皮肤角质层啊的含水量建议维持是在20%-35%是最佳的状态哦，
1: 嗯，
2: 因为当角质层水分过低的时候啊，
0: 嗯，
2: 水分不足会使我们的老废角质没有办法顺利的剥落，就会导致角质异常的堆积还有增厚。
1: 蛮特别的，我想说水分不够应该会干裂啊，
2: 干裂等一下也会介绍，
1: 哦，不一样的，啊，
2: 对，他现在先讲到先第一个是你的角质层就没有办法正常的代谢，
1: 啊，
2: 这个对我们皮肤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啊，
2: 那第二个呢，他说你保湿啊有做好的话，它可以强化防御的屏障，阻绝外界的刺激物。诶，怎么说呢？因为皮肤是我们人体阻隔外界伤害的第一道的防线嘛，
1: 嗯，
2: 你可以把它想象它是一个就水泥墙，所以水分呢就是稳固这一道屏障的水泥，
1: 嗯，
2: 那你长期缺水的话就会导致肌肤它会保护的屏障失能，
1: 嗯，
2: 就会让紫外线啊或是空污跟细菌很容易的渗进到皮肤里面去，那你屏障受损之后呢，它间接也会引发慢性的皮肤炎，
1: 嗯，
2: 然后你皮肤会可能会泛红啊灼热的这些引发敏感肌的症状，
1: 嗯，
2: 再来呢就是你刚刚有提到就是保湿这件事情是可以预防慢性干燥所引起的细纹还有油水平衡这件事情哦，
1: 嗯，
2: 就是当你皮肤的表皮水分它如果蒸发过快的时候，
1: 嗯，
2: 皮脂腺这时候它会代偿性的加强哦，就是它就会把油脂给叫出来，
1: 啊，
2: 就会让油脂分泌试图来锁水，
1: 嗯，
2: 可是这样就不对啦，正常应该是水分，
1: 啊，
2: 对，所以会变成就是我们皮肤变成叫做内干 外油的慢性发炎，
1: 嗯，
2: 这样就是也是属于慢性发炎，
1: 嗯，
2: 然后也会加速胶原蛋白跟弹力纤维的断裂，提早造成这些皱纹，
0: 嗯，
2: 就是刚才对宇飞讲的，
1: 所以你看一保湿做好的话皱纹都不见了，
2: 对，
1: 嗯，
0: 皮脂下就是要吸收水分，
1: 对啊，
2: 是，
0: 嗯，才不会有皱纹，
2: 对，所以如果你要皮肤变好而且还要健康的话，就一定要用保湿这件事情来达成，非常非常的重要，那，
1: 嗯，
2: 我们家的保湿啊乳霜就可以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让你的皮肤建构起强而有力的健康，
0: 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1: 还可以敷脸，
2: 对，还可以敷脸，哎，我觉得我们家真的是走在保养的时尚尖端，因为我觉得那个敷面膜这件事情已经其实现在已经算是比较后端了，对，现在大家就已经像是用我们家的产品，就是你直接整个厚厚的就是睡前厚的厚敷，对，然后你不用担心说啊它会不会
0: 冷气把你给吸干，
2: 对，冷气

0: 对，
1: 开冷气也别担心，对，很重要。
0: 对，
1: 真的，我们的保湿里面有玻尿酸呢，
2: 是
1: 哪里去找啊？
2: 对啊，
1: 而且八十沫，好大一瓶。
0: 对，
1: 嗯，好，继续安排歌曲吗？
2: 好，做好皮肤保养，就可以准备结婚了。
1: 阿美，阿美要办嫁妆，哎呦，女儿要嫁了吗？
0: 美美的嫁出去，
1: 赶快哦，要叫她去。保养我们的这个产品，让我们产品保养他的皮肤，
0: 对、
1: 不要像我们痘痘，当初就长满脸痘痘，
0: 哦、
1: 结果呢，要结婚之前去给人家处理，
2: 对，用药物的方式，
1: 花3万块还吃药，结果是把它压制，
2: 对、
1: 等到过婚结婚之后没多久，整个发出来，好恐怖哦，
0: 会复发。

0: 换你呢。
1: 好，台中啊，最近呢办了一个婚姻的讲座，我觉得很好哎，我觉得全省呢应该都要办理哦。他说呢，很多人认为啊，结婚就是爱情的终点。因为并不是说不好嘛，就是说从此就幸福快乐。
2: 嗯，
1: 可是过来人都知道，结婚
0: 讲座而已，没有算作对。
1: 对，没有没有，他们是结婚只是个起点
0: 哦，
1: 因为后面的路才是真正的重点，
0: 嗯、
1: 怎么走才是关键。所以没有人天生就会，就跟秋华姐所说的一样，其实所有人在结婚前也许都应该上上课。
2: 嗯。
1: 好，他其实这个课程呢，就是从结婚前一直到结婚后，每个阶段都有哦。他这叫做新婚之旅的年度系列活动啊。他把婚姻分成九个人生的站点，从谈恋爱、新婚、育儿到熟龄，全部都有分得很细。每个阶段你都有属于你自己的课程跟活动，让市民呢可以去报名跟学习。那上半年呢有一堂课叫做婚姻电影之星四部曲，
2: 嗯，
1: 就是透过看电影呢，老师引导夫妻彼此正确的相处方式，结果居然学员高达100%的满意。
2: 嗯，
1: 有人回馈说啊，因为上课以后才发现，原来很多夫妻之间的问题并不是谁对谁错。
2: 嗯哼，
1: 其实我们婚姻很多人都在争对与错、哦
2: 嗯、
1: 其实不是，是沟通方式出了问题、
2: 嗯、
1: 所以只要在双方没有一个人是打算放弃这个婚姻的情况之下、
2: 嗯、
1: 其实都有的解，
2: 对，
1: 就是怎么沟通、
0: 嗯、
1: 那有位太太就说啊，以前啊只要先生回到家不讲话，他就觉得很生气、
2: 嗯、
1: 你是不是看我不开心啊、
2: 嗯、
1: 但是现在他学会了，就是当先生这样的时候，他就会先问他说，你今天是不是很累，然后呢先生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因为他感觉到先辈关心、
2: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

0: 跟你的讲话的模式都会变得不一样、嗯、所以不是谁对与谁错、嗯、而是因为没有沟通好。那今年的下半年还有20场免费的婚姻跟情感教育活动哦。
1: 嗯、
0: 比方呢有专为新婚的夫妇设计的叫启程站，还有为结婚多年的老夫老妻设计的叫做新婚站、
1: 嗯
0: 对，老夫老妻还叫新婚，他的心是欣欣向荣的心、
2: 哦、
0: 就是让我们的婚姻欣欣向荣起来、哦嗯、那甚至呢十月份还因应现在的世代潮流啊，主题叫做 AI 世代的幸福关系学、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因为就是现代因为科技的发达、哦、对于交友跟伴侣的沟通影响会有什么、嗯、也要让你了解。因为现在有的人可能在网络上莫名其妙就有人跟你搭讪啊、嗯不管是他是要诈骗骗你也好，或者是真心的跟你想认识，反正跟以往的交友管道都不一样了，
1: 对，
0: 不要让它成为你们夫妻之间的导火线。
1: 嗯，
0: 所以呢这里啊这他们就建议就是说，不管你结婚几年了，你就算已经当阿公阿嬷了，其实夫妻是永远有学不完的。
1: 嗯，
0: 绝对不要认为说我们是老夫老妻啦，不用讲对方也知道在想什么、哦、但是你仔细看看你身旁的人，所有的老夫老妻其实如果你要打分数的话也是分得出来的 哦、
1: 嗯、
0: 哦这对老夫老妻啊，平常都不讲话、
1: 嗯、
0: 啊，很冷，然后感觉好像跟陌生人一样、啊、可能就50分而已、
1: 嗯、
0: 那有的老夫老妻互动很良好、
1: 嗯、
0: 那你就觉得哇100分、
1: 嗯、
0: 所以就算你已经结婚了同样50年一样有高分的人跟低分的人、
1: 嗯、
0: 所以我们既然呢、啊，我们要跟这一个人老伴嘛
1: 对
0: 要走下去，那我们何不跟一个舒服的人一起走下去呢、
1: 嗯、
0: 不要将就，但是不是不要将就就叫你去离婚、
1: 嗯、
0: 不是，在离婚之前我们还有方法让我们彼此变得更好，毕竟两个人曾经这么的相爱嘛、
1: 嗯、
0: 你要再找一个、嗯、其实也很困难、
1: 嗯、
0: 不如把旧的东西慢慢把它修补好。记得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看过一句话说、
1: 嗯、
0: 以前的人对于感情啊就像衣服，
1: 嗯，
0: 有什么地方破洞了就缝缝补补、嗯、
1: 对，
0: 那现代的人呢对感情就像快时尚，
1: 嗯，
0: 有了问题就丢掉、
1: 嗯、
0: 重来
1: 啊。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在这个部分上其实大家真的不是真的需要丢掉的时候，其实还是把它缝缝补补吧、
1: 嗯、
0: 因为那样子我们就像黄仁勋一样嘛、嗯、就穿那一件皮夹克穿一辈子其实也是不错
2: 的、
0: 啊、
2: 真的很聪明、
0: 嗯、
1: 对，
2: 又是一个商标，
0: 嗯，
2: 然后又是真的省了很多烦恼，
0: 对，
2: 配衣服的烦恼，
1: 第一个是标志性，
2: 对，
1: 对，
2: 是个标志，然后又
0: 省时间，
2: 省时间，
1: 嗯，
2: 然后又可以怎么讲呢？是个标志，
1: 对、
0: 嗯，
2: 好、哦，真的很棒哎，太聪明了，真的。
0: 九花姐也是啊，就粉红色嘛，今天比较不一样，
1: 对，今天难得改白色路线，
2: 今天穿白色的，
1: 优雅。
2: 这件衣服多少钱？
0: 不是100多还200多？
2: 200多。是在网络上买的，
1: 但是它看起来很有质感、
0: 啊，对啊，
2: 有吗？
1: 哦，它有点是雪纺纱、嗯，就是轻轻柔柔的那种
2: 材质。真的、啊，我觉得它不够细致，
1: 真的、
0: 啊。远看没差啦，
2: 真的、
0: 啊。对、嗯，你是细看才觉得、哦，
2: 近看才知道，
0: 有一些小地方
2: 不够细致，
1: 嗯，
2: 质感不够好了、
0: 嗯，
2: 最主要，
0: 嗯，
2: 啊、人家都小米不后悔，
0: 真的、啊，
2: 闽南语
0: 一分钱一分货，
2: 这样讲对不对？
0: 嗯，
1: 我也不，我闽南语没有很好。
2: 小米
0: 对
2: 小
0: 米
2: 摩
0: 后
2: 悔，
0: 对，
2: 是不是哈、
0: 嗯？
2: 对哈，
0: 对，
2: 好啦，所以说太便宜的真的不要，
0: 至少要有一个起票价。
2: 你看那个线条，我剪了多少线条、
0: 嗯？
2: 它里面上面有那扣子都有线，你知道吗？然后呢，剪掉之后，它扣子就掉了，
0: 嗯，
2: 啊、只好重缝、
0: 嗯。
1: 我是因为远看了、
2: 嗯，
1: 可能周小姐是直接近看，
0: 啊、
1: 看的比较清楚。
2: 寄来的时候啦，
0: 嗯，
2: 看起来哇，好看，一穿，哎、嗯。欸怎么有线头？
0: 嗯，
2: 就把它一剪，完了，整个扣子掉了。
0: 哦、
2: 还好是下面。
0: 嗯哼，
2: 好，继续安排歌曲喽。我今天是什么单元？
0: 今天是菜
1: 根
0: 香。
2: 哦，好棒、哦！
0: 我以为你要播这首歌是替我们礼拜天好暖暖一下。
1: 嗯，
0: 因为父亲节要到啦。
1: 哦，父亲节是礼拜六。
0: 礼拜六，
1: 对，
0: 嗯、
2: 没有错。
0: 嗯，
2: 因为这个回家的灯是吧？是不是这首歌？
0: 回家的灯，
2: 对。家里的灯有没有打开呢？
0: 嗯，
2: 有没有在欢迎谁呢？
1: 对，
2: 爸爸在欢迎你们回来。
0: 没错，
1: 对，
2: 你知道吗？嗯、上次我不跟大家有聊过吗？ 孩子们每一个都很有成就，
0: 嗯，
2: 但是都很忙，
0: 是
2: 不是会计师就是医生，要不然就是反正就是教授啊什么的程度，
1: 嗯哼，
2: 但是

0: 爸一个人。结果呢，他有一天真的实在忍不住了，难耐这种寂寞跟痛苦，他就写信告诉他们，当你们回来的时候，可能我已经不在了。哇，孩子们接到这样电话的时候，赶快冲回来，
1: 对啊，很紧张，
0: 对，结果大家回来到门口。

0: 没有到家的时候碰到，还老远才到家的时候碰到姐妹们、兄妹们，大家的拥抱，哭，难过，爸爸不在了，结果呢，等到都回到家的时候，灯居然是亮的，大家走进去之后，哎呀，一大桌子都是他们爱吃的菜，爸爸就坐在中间在等你们。其实这种画面反而更让我感到伤感，
1: 对，
0: 真的不骗你，这种寂寞是没有办法能够形容的，你知道吧？所以说，孩子们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时时刻刻，尤其现在都可以视讯，
1: 对。
0: 所以说，如果一天轮流视讯跟你爸爸讲几句话，跟你妈妈讲几句话，也许他一天就不会等到让他感到难过，
1: 是
0: 感到思念你们的感觉，
2: 对，
0: 是不是？思念真的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
1: 对，
2: 会感到寂寞。
0: 我老是觉得说，我如果感觉到不舒服、不愉快的时候，我就会替对方着想。那想想之后，我就释怀了。像前天晚上打电话到11:10才打来。你知道吗？小孩子又来了，阿妈姑奶，阿妈我爱你。换哥哥，阿妈姑奶，阿妈我爱你。然后换弟弟，弟弟阿妈姑奶，阿妈我爱你。换妈妈。
1: 哎呦，那你没有跟他讲说，你们要是再晚一个小时的话，你们就可以说 good morning
0: 了。然后呢，等到他妈妈接的时候，他就讲说，好啦，那你就早一点睡吧。我说，你们非得要到11之后才打来吗？如果你今天把他分开打，告诉你的小孩子，只要回到家，谁先回家谁先打。对不对？好，你在学校或者在补习什么在忙，但是你回到家或者坐在捷运上，都可以打。
1: 哎呀，可是那个时候如果打的话呢，会被秋花姐误会。哎呀，永庆房屋，
2: 对，
1: 每次都那个时间。
0: 没有，永庆房屋大部分都是5-6，6-7左右，然后他们回家了8-9。
1: 哦，那么晚辛苦。
0: 那你坐在捷运上面也可以打。如果是轮流打，我是不是可以很开心？
1: 对，
0: 你看。这一刀是孙子打来的，隔了1个多钟头，另外一个孙子又打来了，
1: 而且还刚好跟朋友正在吃饭，还可以电，开心了，打电话来了，
2: 这是我的朋友，
0: 是不是？这一点，小豆你怎么学不到？我都不懂，我已经跟他说了，你教他们说不一定集中在一起打，
1: 是，
0: 你就随时都可以打，只要回到家就马上打。如果你在外面不方便的话，如果在外面捷运上也可以打，对不对？就是教不会，
1: 是，
0: 就一定要在11左右打来。好了，他之前有先，前两天不是两个小朋友跟我吃饭吗？我有跟你们讲
1: 没有？
0: 没有嘛？
1: 对，因为你没上节目啊。
0: 就礼拜天。我跟 Richard 跟那个他的妈妈爸爸，我们一起然后到 City Link， 准备要去买那个泡澡的
1: 哦，那一家
0: 的，对，然后呢顺便就说在这里吃好了，就吃这一锅，哇，要等很久，等很久，等15个，我说没关系，现在才4嘛，还早嘛，我们5多再吃就好，所以说先定，好不容易排到下面就是我们了，
1: 对，
0: 结果突然接到泽泽来电话，泽泽，阿妈，我们想回来力宝。我说，回来力宝做什么？
1: 吃饭？
0: 要拿东西？我以为他们东西还很多嘛。我说来力宝干嘛？他说要跟你吃饭啊。我说阿妈在外面呢。我说你要跟阿妈吃饭，怎么不早说呢？那他说那就没关系。我说不行，
1: 那么难得，
0: 阿妈再想一下，这样子好不好？我们现在在 City Link 准备吃这一锅，那你不爱吃火锅，我知道。那我带你去吃牛排。就这样。
1: 杀过去。
0: 所以真的，我到现在为止都很愧疚，对不起那个 Richard， 你知道吧？为什么呢？他也配合我，马上删掉，就不等了，直接就从 City Link， 你看南港，开回家，忠孝东路接他们，半路上又接到泽泽来电话。迅迅回来了，他说他也要一起。
1: 他们喜欢哦，我记得他们去过一次嘛。
0: 对，没有，上次没有去。
1: 没有，有一次是那次迅迅没有吗？
0: 没有，是最小的。然后呢，我叫阿妈带你们去，我知道你们喜欢吃牛排，就带你们到 很远啊，在板桥。嗯

0: 但是带你们去吃没关系。
1: 是，
0: 你看 Richard 完全跟他爸爸妈妈完全配合我，从南港开车到忠孝东路，然后在忠孝东路接他们两个之后，然后再到板桥去吃我家牛排，跟他们约七点，
1: 是，
0: 你知道吗？超过了十分钟还 OK 了，真的是，你看看，这个阿嬷是这样子兴奋到不行，
1: 对呀、
0: 啊，结果怎么教都教不了，
1: 让阿嬷开心很简单，
0: 结果呢，这是原来是我们朵朵的伎俩，
1: 嗯，
0: 什么伎俩你知道吗？
1: 什么伎俩？
0: 紧接着晚上就告诉我了，
1: 不是十一点了，
0: 这是十一点了，晚上了，告诉我说，我们明天要出国，我们没有，我们礼拜三要出国，
1: 是
2: 过几天要出国，
0: 没有两天而已，
2: 好，
0: 全家出国，
1: 对，
0: 我说什么？只有你吗？跟你老公吗？
1: 全家
0: 出国，都没有先问一句说妈你要不要跟我们去、你听起来会什么感觉、
1: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很矛盾，因为他知道一定不会啦，但是问一下是不错的啦，
2: 对、
0: 你看看、你看第一个、一个这个 Tony、每天都在为我着想、全世界走透透都告诉我阿姨我看到最棒的
1: 对
0: 这个无障碍设施
1: 是
0: 就是澳门、我说阿姨不喜欢去澳门、只有赌没有别的我不喜欢、然后就到处又在帮我了解哪里是最适合的、就这样子他带我去玩、五哥更是、
1: 原本今天要带秋阿姐去鹿港、对秋阿姐说不要
0: 他到哪里都要带我去、
1: 秋阿姐我记得你不是有一个好像年轻时候的好朋友后来搬到鹿港
0: 哦，嫁到鹿港，我都不知道是我们建成市场最漂亮的女生。我真的没骗你，连我哥哥都好喜欢她。
1: 那现在还有联络吗？
0: 没有，都没联络、真的很漂亮。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嫁到鹿港去。好了，讲到这里，我就想到说，我们豆豆，我只能够啊、替他找个借口。他的确是太忙了。
1: 对，
0: 的确，你看。家里三个小孩，
1: 对呀、
0: 又最小的又在学跳舞，他学跳舞，听说就是那么忙，
1: 对，
0: 一定要比赛，一直比赛，一直比赛，再来就是他又有一份工作，
1: 是，
0: 要负这个工作的责任，我只好替他找这种借口，要不然的话心里不平衡。
1: 还有吃到一个牛排了，
0: 请问一下，难道我年轻到老都没有？忙吗？有人我一个人当十个人用哎、
1: 对呀、
0: 等一下我再念一篇给你看，给你听。这一篇是人家了解我的人传给我。这个朋友说：“你看看这一篇是不是在说你？”好笑到不行了。好朋友对我家里了解到这种程度。等一下念给你们听。
2: 好，
0: 来这一首歌叫做《回家的灯》。
1: 对，
0: 不要让家里的灯是亮着，确实你们都不在，好不好？只留下只有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不可以这样哦，
2: 要陪伴，
0: 对，因为你们将来也会当人家的爸爸妈妈，也会当人家的爷爷奶奶呀、难道你不奢求你的孙子你的孩子都常常回来看你吗？

0: 一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好，今天菜根香呢，邀约的是我们美瑞老师。美瑞老师你好。
2: 雨菲你好，嘉玉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美瑞老师好，我是嘉玉，欢迎你。
1: 对，最近啊很高兴美瑞老师的那个上一次教的那个菜啊好像有续第二班，对不对？
3: 续集是不是？
1: 对，
2: 就是我们泰国菜最近夏天的时候就是比较受欢迎。
1: 对，但是呢我又看到说诶，老师最近好像还要开另外一个班，是早午餐班啊。
3: 嗯，
2: 对，因为早午餐大家都很喜欢嘛，那有的时候你要出去排队啦，或是用餐限时，对不对？
1: 嗯，
2: 所以有的时候不如在家里自己做。
1: 对，
2: 而且父亲节也快到了，
1: 是，
2: 就可以在家里大展一下手艺。
1: 老师，这个早午餐班你是在哪里教课呢？
2: 这个早午餐班会在台南啊，然后台北啊、高雄都有开课，
1: 都有哦。
2: 对，脸书上面就会有信息。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提早先让大家知道这个早午餐班要教什么内容哦。
3: 嗯，
1: 主要是以蛋为主，对不对？
2: 对，因为蛋可以煎煮炒炖嘛，哈，
1: 嗯，
2: 甚至炸都可以。然后一般大家比较熟的就是马铃薯烘蛋啊、欧姆蛋啊，
3: 对，
2: 还有班尼克蛋啊。雨菲比较熟悉，喜欢吃什么？我就从那边开始讲起。
1: 我其实都吃欸，因为只要蛋我觉得都好吃欸。
3: 哦，真的，我是很喜欢欧姆蛋，就比较偏比较全熟的这种烹调。
2: 那我们就从欧姆蛋开始先说起好了，因为欧姆蛋的话是你去住饭店啊早餐一定会有的，而且它的特色是现点现做。
3: 对，
2: 好。
3: 好，
2: 然后欧姆蛋的话，第一个我们要准备的是鸡蛋嘛。那我们鸡蛋的话，就不是打一个蛋煎一个蛋了，因为一般的欧姆蛋我们会是希望三个蛋的分量。我们要先把我们的鸡蛋先打散。
1: 嗯哼。
2: 好，打散之后，有的时候我们要因为鸡蛋里头是有体蛋嘛。
1: 嗯。
2: 那我们要吃起来口感更好的时候，我们还要过滤出来。
1: 嗯。
2: 过滤出来呢，体蛋会过滤出来。还有一个，当你蛋打多的时候，有的时候。

0: 弹壳打到山衣里头，你会不容易发现。
1: 嗯，
0: 那你在过筛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把那些东西过筛出来。
1: 哎呦，有期待哦！我们从来都没有注意这一点呢。
0: 哦，真的啊、哦？
1: 对啊，就直接打、啊
2: 嗯。
0: 对，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是只有一点点的弹壳，它就跟着那个弹一起到弹衣里头去。那我们有时候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为什么？那个蛋里头有一点壳的感觉，有没有
2: 蛋壳的感觉？
0: 好，那个就是我们在家里的时候要做到专业的，我们这个细节可以把它记起来。
1: 好，
0: 然后呢，欧姆蛋呢，其实它最早是在16、17世纪法国的那个奶油蛋卷。那我们现在吃到的欧姆蛋呢，有个特色是说里头要包什么？
2: 嗯，对，
0: 包什么就很重要啊，有 cheese 啊，火腿啦，洋葱啦，
2: 嗯，
0: 好，青椒。甚至于尾鱼，那你在家里做的话，你要包的东西除了 cheese 之外，其他东西都是要可以直接吃，或者是要把它煮熟，
2: 嗯，
0: 炒熟，
2: 嗯哼，
0: 好。
2: 老师，欧姆蛋是不是就是法式料理？
1: 有
2: 比较入门的一种蛋、
0: 哦。然后呢，我们把这些配料都准备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热锅。那我们在煎蛋的时候，宇飞有没有那个经验？常常会粘锅底，
1: 有啊，
0: 蛋会粘锅底会破掉，对不对？
2: 对。
0: 好，我们做欧姆蛋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我的锅子要热，但是我的火要小，就说你的蛋不能用大火去煎它，大火去煎它，它就烧焦。
1: 是。
0: 好，或者是说我里头的东西都还没有融化，还没有熟，温度还没有到的时候，我外皮就已经焦了。
1: 嗯哼。
0: 通常欧姆蛋我们煎完之后是会金黄色的啊，所以我们准备一个平底锅。好，那平底锅大概是3人份，小小的就可以。好，然后我们加一些沙拉油，你如果是奶油的话要用无水奶油，不然那个奶油会烧焦。好，我们把那个锅子也热了，然后油也有一点热的时候，我们就把蛋液倒进去，这个时候你要快速的搅拌它。
2: 嗯，
0: 因为你如果没有搅拌它的话，它有部分凝固的话，你的蛋就会变硬。
1: 嗯，
0: 那你在搅拌到三分之一熟的时候，你就把它铺平喽。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馅料就要加进来。
1: 嗯，
0: 加进来之后，是不是有一片的蛋？我们就要用我们的耐热的塑胶刮刀。
1: 嗯，
0: 你就可以从锅子的上缘，先像三角形一样，就是左边、右边全部都往里面叠。
1: 嗯，
0: 往里面叠之后呢，你就从上往下开始折那个蛋。
1: 嗯，
0: 所以你折两折之后，你的那个蛋的形状已经是一个微笑形在锅底。
1: 是。
2: 嗯，
0: 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蛋应该就差不多要熟，但还没有全部熟。
1: 嗯，
0: 然后颜色也就上，这时候你倒出来，那你的欧姆蛋就完美了。
1: 嗯。
2: 对，嗯，好，
0: 有没有非常简单？
2: 但是老师，我觉得可能那个折的技巧也要就稍微练习一下，不然怕会失败。
0: 嗯，
1: 有这个，哎，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听这个，因为我们上一次也跟人家做访问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
2: 嗯，
1: 好像就是说，因为以往在我们没有讲话的话，哈，你好像会听到一些环境音，可是现在哈，因为我们设备有改良了。所以在我们没讲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觉得很干净，好像我们这边没有任何的人一样？
2: 嗯，
0: 对，我以为是断讯了。
1: 哦，因为它现在好像会滤掉一些环境音。
2: 嗯哼，
0: 啊 ，OK，OK，
1: 对，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嗯，
0: 对，因为嘉玉的声音也很小，我也听不太到。
1: 嘉玉的声音，
2: 我的声音比较小。哦，好好好，
0: 我的手机这边就是我的这个电话现在是听不太到，只听清楚宇飞的声音。
1: 哦，可是我看嘉玉的浮动 ，OK， 好，我注意一下。
2: 嗯，好，那我知道了。
0: 刚刚那个是欧姆蛋。
2: 嗯，好，嗯，好。
1: 好，那再来一个，我想要先请老师教一个，哦，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很酷。
2: 嗯，
1: 叫做丝绒鲜奶油炒蛋。
2: 嗯，
1: 哎呀，一听就好梦幻啊。
2: 对。
0: 哦 ，OK， 这个叫那个 scrambled egg 啊，通常呢炒蛋这也是我们在饭店里头单点的早餐里头会出现的啊。炒蛋呢，我们如果把它炒干了、炒碎了，
1: 嗯，
0: 其实就是会分开，对不对？
1: 对啊，就是
0: scrambled egg 炒完之后要一坨，
1: 哦，
0: 对不对？好，现在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在家里什么番茄炒蛋，炒完了之后那个蛋全部都分开都裂的，
1: 就是台式。台式的快餐店的炒蛋都是这样子的，
2: 对
0: 对，
2: 一小坨一小坨。
0: 那我们 scrambled egg 是比较西式的炒法，所以第一个我们会用到我们的蛋哈，我们还是像刚刚的蛋液先准备好。
1: 嗯，
0: 第二个我们会用到鲜奶油。
1: 嗯，
0: 好， 因为鲜奶油本身它是鲜奶油里头有30%-40%左右的脂肪，
1: 嗯，
0: 所以它会比什么牛奶还要再浓稠啊，所以我们就使用鲜奶油。

0: 油，
1: 嗯，
0: 那调味只有盐跟胡椒，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用奶油去做这个 scramble egg 才会香。那奶油你不能直接拿那个超市买来的什么有盐无盐奶油，那都不能直接用。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奶油加热之后呢，它会烧焦。
2: 嗯，
0: 它的烧焦是因为这个奶油就是 butter 啊， butter 里头成分里头有水跟奶。
1: 嗯，
0: 那这个水跟奶你如果没有把它先去掉的时候，那你加热之后你就会烧焦，所以你会常常觉得说我用奶油炒菜为什么都这样焦焦的，
2: 嗯，
0: 就是因为 butter 里头的水跟奶，
1: 嗯，
0: 那你比较方便，你可以自己去买那个无水奶油，
1: 嗯，
0: 好，或者是说你可以自己做澄清奶油。所谓的澄清奶油是，你把奶油加热之后就融化了嘛，
1: 嗯，
0: 融化之后呢，它是不是就油水分离？
1: 嗯，
0: 你就把那个奶油冷掉之后放在冰箱，
1: 是，
0: 隔天拿出来的时候，上面的油是黄油哈，是黄色的，是凝固的，然后你翻过来之后，它那个底跟油分开的就是白色的，那个就是奶跟水，
1: 嗯，
0: 那你可以把它撇掉之后，这个就是你在做西餐用的奶油。
1: 嗯，
0: 好，那我们 scramble egg 的做法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只要记住一个重点，就是第一个我们的锅子还是要热哈，然后锅子热了之后我们的奶油进去之后，奶油它也是要热，但是不要太热，然后接着下来我们就把蛋液跟鲜奶油一起放进去之后呢，要快速的搅拌它，
1: 啊，
0: 然后火要非常的小，
1: 是，
0: 然后呢边搅拌边搅拌，当你觉得有一点点凝固的时候，你就加一点点鲜奶油进去，
1: 嗯哼，
0: 我再加一点蛋液进去，你就要让这个整个蛋啊看起来就是有一点那个软软的绵绵的，
1: 嗯，诶，老师，那这个动作，
0: 嗯，
1: 为什么不能私下先把它们搅和在一起呢？
0: 私下搅和在一起的话，因为它们的受热温度不一样，
1: 哦，
2: 嗯，
0: 对，因为鲜奶油里头它还是会有水分、
1: 嗯，
0: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蛋的凝固的温度就是要让它有一点点凝固之后，就让它再不要再凝固在一块。那我们一般鸡蛋会凝固，就是鸡蛋变硬的温度大概就是80度，
1: 嗯，
0: 好，那我如果假设我这两个混合的话，那我就会变成我也没有办法凝固，那我加热的温度要很高，等我温度高的时候，其实我的那个蛋的部分就救不回来了，
1: 哦，原来
0: 是这样，它就已经先硬掉，然后才会吸收那个水分嘛。
1: 哦，那了解了，嗯，有的时候在外面吃那个早午餐啊，嗯，看他就用这样子的一个蛋，觉得就随便嘛，没有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功啊。
2: 嗯，
0: 对，然后你快速的搅拌完了之后呢，就是火要小，速度要快，当你觉得说哎，已经有部分可能1/5的部分已经凝固了，
1: 嗯，
0: 你就搅拌在里头，然后你倒出来之后，蛋刚离锅的时候还会有一个余温，
1: 嗯，
0: 那个余温就是刚好放在盘子上面，你吃的时候就是 perfect，
1: 嗯，
0: 就是它是固态，但是又很液态，它又不会流出来，它也不会分开，这样子，
2: 嗯，就完美的一个凝固状的样子，
1: 嗯。
2: 好，
0: 就是炒蛋的部分。
1: 好，那老师再教一道你选的，好了，
2: 嗯，
0: 我选的一个比较家常的是马铃薯烘蛋，
1: 嗯哼。
0: 这个是小朋友应该都会喜欢吃的，
2: 嗯，
0: 因为你如果光吃蛋的话，你会觉得说我的蛋的摄取是不是超过太多？嗯，
1: 不会啦，现在好像说什么一天那个蓝心湄一天吃好几颗，不是也没事吗？
0: 但是他没有吃别的东西呀，
1: 嗯，
2: 啊，
0: 对不对？因为蛋里头的营养成分除了胆固醇之外，可能还有什么维生素 A 呀、K 呀、钙质。好，那我们在想说，我们如果要让那个蛋的分量也变大，然后看起来也好看，因为马铃薯烘蛋烘出来是像一张饼一样，
2: 嗯，对，
0: 就像一个派一样啊，那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到马铃薯，
1: 嗯，
0: 那马铃薯也是很优质的淀粉嘛，可能吃了这道菜之后就可以不用吃那么多白饭，
1: 嗯
0: 嗯，好，那这个它也非常简单，因为这是西班牙的名菜，那我们在家里做呢，我们可以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马铃薯我一定要把它煎熟或蒸熟，
2: 嗯，
0: 好，这些你都可以自己选择。如果煎熟的话呢，你就是要切薄片，然后用油去煎，它会比较香，但是它也会比较油。那你如果用蒸熟的话，你还是切薄片去蒸的话，它就是脂肪率不会这么高哦，比较清淡一点。这是马铃薯第一个一定要熟。
1: 嗯，
0: 第二个蛋液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把那个蛋scramble egg一样，我们先把那个蛋液都准备好，过滤完了之后。非常漂亮的蛋液放旁边。第三个是说，当我这个马铃薯烘蛋，我想要吃什么，例如说我觉得培根

0: 较香，那我就可以热锅啊，不要加任何的油，干煎培根，把油逼出来脆脆的。
1: 嗯，
0: 好，那培根我就可以切丁，就准备好。如果你不要培根，你说那我还有什么可以加 ？OK， 我们加洋葱。
1: 嗯，
0: 因为我们做西式的，
1: 嗯，
0: 我们就把洋葱切丝，然后加一点奶油或者是沙拉油去炒，炒到整个洋葱软化之后呢，我们调味料只有盐跟胡椒。而你调好了之后，是不是我们马铃薯也好了，蛋也好了，
2: 嗯，
0: 然后我们的配料培根或者跟洋葱丝都好，这个时候呢就要展现我们的功夫了。
1: 嗯，
0: 我们还是用平底锅哈。
1: 嗯，
0: 那第一个我们还是先把蛋液倒进去，当你的那个底部凝固的时候，好，你的火还是要小哦，底部凝固的时候呢，你就要把我们所有的配料，马铃薯，
2: 嗯，
0: 然后洋葱丝或培根把它铺平。
2: 嗯，
0: 好，铺平之后你的蛋液一定要够多，因为我们是要煎一个蛋饼啊，然后你就让它继续煎。那如果你家有烤箱的话呢，这个时候呢底部已经凝固了，你的配料上去了，请你把它放到烤箱里头去。
1: 嗯，
0: 你用180度啊，如果是小份你可能烤20分钟，只要表面熟你就可以出锅，那你的这个蛋就非常漂亮。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家并没有烤箱这么大，或者是我的平底锅不能放烤箱啊，因为我是塑胶手法，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接着我们底部已经有一点凝固了，对不对？我的菜也铺上去了，但是我上面还有一些蛋液哦，
2: 嗯，
0: 是还没有凝固的。这个时候请你拿一个平的瓷盘盖在我们的平底锅上，一定要盖住，而且要比平底锅的口径还要大一些哦。
1: 嗯，
0: 你把平底锅移开火炉，
1: 嗯，
0: 把盖子盖上去之后呢，你把它翻过来，所以平底锅在上，盘子在下。
1: 是。
0: 这个时候你的蛋饼是不是在盘子上了？
1: 嗯。
0: 对，然后你再把平底锅放到炉上面去，再把盘子上的蛋饼再滑过去。
1: 嗯。
0: 这个时候你的蛋饼朝上的那个部分熟的是你刚刚的锅底。
1: 对
2: 对。
0: 那你就把那个，因为我们倒扣的这个动作，就把整个蛋就煎熟了。
1: 是。
0: 那所以煎出来之后，就会像一个锅子的形状。
1: 嗯哼。
0: 那我们的那个马铃薯烘蛋就可以完成。但是这个你一定要记住，油一定要放够多。
1: 嗯
2: 嗯。
0: 哦，你如果油放的不够多的话，第一个你会很难倒扣，然后第二个你的蛋也很容易就是会破掉跟烧焦。
1: 嗯
2: 嗯。
0: 对呀。
2: 嗯，
0: 所以可以试一试。
1: 好，但是听众朋友听完了以后，哦，很抱歉，那个课已经上完了。
0: 不会了，
1: 8月1号就上完了。不过呢，如果以后也许会再开啦，哦，但是如果想要
0: 5号15号都会慢陆续的开
1: 哦，所以要盯着一下哦。嗯，好，
0: 是
1: 这个，哎，老师是开在台北吗？是5号15号的
0: 哦。9月5号是开在9月5号是开在台南，然后15号是开在台北。
1: 哦，好，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哦。
2: 嗯，
1: 好，那上老师的脸书，于美瑞老师的脸书就可以看到相关资讯。
2: 嗯，
1: 好，谢谢美瑞老师。
2: 对，谢谢老师。
1: 谢谢
0: 嘉义。
1: 好，拜拜。
2: 拜拜。
1: 哦，这的确有这个蛋啊，名义上好像不值什么钱啊，
2: 对，
1: 但是你真的稍微做一点小巧思哦，嗯，突然那个价值就不一样。
2: 对，
1: 然后蛋呢其实现在因为他们也被之前被污名化嘛，什么胆固醇，
2: 嗯，
1: 其实它是好的胆固醇，可以多吃一点，嗯，但是你每天吃会腻啊，像秋花姐也是一样啊，他不是都吃蒸蛋，
2: 对，
1: 哦，后来蒸一蒸以后就想要吃点水煮蛋，
2: 嗯，
1: 啊，结果水煮蛋又太干，
2: 嗯，
1: 其实这样子可以让玛丽安学起来，
2: 对啊，
1: 蛋就多了很多变化，
2: 嗯，
1: 好不好？秋花姐就觉得嗯很棒啊，
2: 对，今天我觉得老师教导我们是属于就是比较法式国外的蛋的各式各样的料理，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学习做一些不同的变化，
1: 是，
2: 然后家里也会觉得哎有一种不同的风味的感觉。就不会只是仅限于好像就是番茄炒蛋啊。
1: 不过现在我学到一点，就是那个蛋在吃他们早餐的时候，那个蛋感觉是黏糊糊的在一起，原来是用加了鲜奶油啊。
2: 哦，对，如果有丝滑感的话，哦，应该是有鲜奶油加进去。
1: 对，要不然中式的炒蛋炒到最后都干干的。
2: 对，就干干一块一块
1: 这样子。对，一块一块。
2: 嗯，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这一首歌曲，哎，在老师的给我们的菜单里面，后面有一个沙拉，
2: 嗯，
1: 就有用到这个小苹果
2: 啊。好，
1: 一天一苹果，医生
2: 远离我，
1: 我们接下来听这一首《小苹果》。

0: 小苹果，每当播这一首我就会想到我们家的芊芊、啊、那个差不多一岁左右，嗯，包个尿布、嗯、只要听到这一首歌他就开始在那扭啊扭
1: 屁股、
0: 啊、没人教他的，嗯，好奇怪，
1: 就浑然天成，他天生自带五感，
0: 哎呦真的实在受不了，难怪那妈妈就要他去
2: 跳舞,
0: 跳舞、嗯、
2: 从小发现自己的特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1: 是啊、嗯、
0: 跳到简直是在啊，每当这首歌我们就喜欢捉弄他，就一直播这首歌让他一直扭一直扭，包个尿布就一直扭一直扭、嗯、
1: 很可爱、
0: 哎、好可爱哦。好，我说要教吗？
2: 教啊，
0: 教吗？
2: 菜根香，
1: 可以啊，
0: 菜根香刚刚才讲完呢。
2: 刚刚讲的那个蛋啊，美瑞老师教的蛋、嗯、我觉得秋阿姐可以叫玛丽安学起来，
1: 对，
2: 你就可以多、嗯、老师总共给了五种，
0: 对，
2: 我们只教了三种、
0: 嗯、对啊，蛋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2: 没错，
1: 嗯, 嗯，对，
0: 好了，我是教大家不妨试试看 这道菜，大概通常人家一般不会做，是我个人特别喜欢吃栗子，
2: 栗子鸡，
0: 对, 对，然后呢栗子要烤的我不敢吃，嗯，所以呢我们家就特别设计出来一个栗子鸡，嗯，栗子鸡很简单，就是鸡肉把它切块、嗯、然后栗子呢就是怎么讲啊，鸡肉需要鸡腿，都是买鸡腿肉，
2: 鸡腿我怎么觉得应该用鸡胸也不错，
0: 我不喜欢鸡胸，
2: 哦，是因为你不喜欢、
1: 哦、对，个人喜好、
0: 嗯、对然后鸡肉呢先把它穿烫一下，那捞起来呢就放在冷水过滤、嗯哦、用冷水稍微冷却一下。

0: 冷却一下之后就起油锅，下一点点大蒜，
1: 嗯哼，
0: 大蒜切比较细这样子、嗯、哦，把它放一点大蒜，还有葱段，
1: 嗯，
0: 咸一下爆香、嗯、哦，那鸡肉呢，啊，再加一点酱油，好、哦，然后再搅拌一下，均匀之后呢，再放一点点水，
1: 嗯，
0: 好、哦，啊，这水呢大概也要超过那个鸡肉，
1: 嗯，腌过那个鸡肉，
0: 腌过那个鸡肉，对对对，然后呢，啊。大火把它滚烫，就是煮烫，煮到滚就对了啦。
1: 嗯，
0: 我妈红鞋给我了，然后滚烫之后就把它改小火，小火，然后让它大约20分钟，20分钟之后再加栗子，好、哦，栗子把它放下去之后，就大约差不多15分钟到20分钟、
1: 嗯，
0: 这样就好了。
2: 嗯，
1: 好简单，
0: 今天感觉是很简单，对不对？
1: 对，
2: 好、嗯，
0: 那。我是爱吃鸡，爱吃那个栗子，我爱吃鸡肉，
1: 嗯，
0: 我觉得很好吃，
2: 那是
0: 栗子我爱得不得了、哦、我今天中午还吃了6颗，
2: 嗯，
0: 都是吃栗子而已，
2: 嗯，
0: 真的很好吃，
1: 嗯，
0: 啊，它煮了那么久，要煮很久，煮到差不多20分钟嘛，
1: 对，
0: 嗯，那又有那个鸡肉的汁嘛，哈、哦
1: 嗯，
0: 然后这样慢慢让它慢慢煮，那个栗子就很有一点。很好，
1: 软烂比较
0: 没有到烂、嗯，就是你咬起来就
1: 哦，
0: 我不会，口感很
1: 好，口感比较好咬，
0: 对，口感非常好，
2: 对，
0: 非常喜欢，
2: 嗯，
0: 所以他们就设计这一道菜，
2: 嗯，
0: 我很爱，嗯、而且也会增胖，
2: 是没错、嗯，栗子的这个热量算蛮高的、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加上鸡肉，
2: 对，
0: 也是
2: 蛋白质，
0: 对呀、啊，所以这很简单吧，哈、
2: 嗯，
1: 很简单，
0: 刚听起来你听得懂吗？
1: 听得懂，
0: 听得懂，嗯、我很好笑。几岁的人了，不太会做菜。
2: 不会，我也不会。
0: 所以讲起来有一点乱。好了，我跟大家说，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我朋友传给我的。
2: 哦，对，
0: 说
2: 你的
0: 这个内容很像你，你看看、哦、他说，人生最大的亏欠不是别人，而是那个拼命撑着的自己。
2: 嗯，对啊，
0: 光这句话。
2: 嗯，通常都是忘了自己、嗯、
0: 真的吗？然后呢，他说年轻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人生的价值就是多赚一点钱，人生的责任就是多扛一些事，人生的幸福就是把身边的人都照顾好。
2: 嗯哼，
0: 写的真的，我这个朋友是很可爱， 对我太了解了，
2: 没错。
0: 于是我就拼命工作，拼命付出，拼命承担，总希望家人幸福，
2: 嗯，
0: 朋友安心，然后呢，这里有写到客户满意的、
2: 嗯，
0: 我也拼了命想要让我的客户
2: 满
0: 意，这是事实，
1: 是、
0: 这是绝对的，肯定的、
2: 嗯哦、
0: 好，再来，可是，一路走来，我明白，我们总是忙着照顾别人，却忘了照顾自己，
2: 对，
0: 忙着成全别人，忙着撑起一个家。忙着工作，忙着赚钱，忙着迁就每一个人，迁就有吗？
2: 嗯，
0: 应该说有。
2: 嗯，
0: 我不是迁就。
2: 嗯，
0: 今天婚姻不会变这样。
2: 对
0: 我不是一个喜欢嫁给公众人物。
1: 嗯，
0: 我的个性不是属于这种型的。
1: 嗯。
0: 你从我个人就知道
2: 了，对，因为秋华姐本身就是公众人物，
0: 你好了，
1: 她已经是
2: 了，对啊，
0: 但是我就不喜欢人家在把我什么报纸啊，或者写什么啦、或者什么金钟奖什么奖，我就不喜欢、
1: 那样太高调、对秋华姐来讲，
0: 我不喜欢了、好，再来就是，直到有一天，身体开始提醒了你，心开始疲惫，口袋也担心会空了。
2: 嗯
0: 我倒没有这种程度，因为我这个人呢是非常
2: 有备无患、
0: 对，因为我这个个性不会让自己、
2: 对，小的时候穷怕了
0: 到口袋空了，
2: 对，
0: 我不会透支，
1: 对，会有一个停损点、
0: 对、像我现在银行有贷款、但是这个贷款我是拿来做股票，
2: 嗯
1: 哼，
0: 我现在卖光光，
2: 是、
0: 这几天连着你看红盘，
2: 对，
0: 完全一点都不羡慕，
2: 嗯
0: 我看都不看，
2: 是，
0: 我就把它完全忘掉。哎、这不容易耶。
2: 对啊，我就说邱阿姨
0: 对我而言
2: 方面都很厉害、
0: 真的我不容易
2: 断舍离，
0: 断
2: 说断就断。
0: 对、我就连看都不看。
2: 嗯，
0: 你涨到多少？有一档股票，
2: 嗯哼，
0: 我卖掉到现在，如果我留下来，至少多出300万。
2: 是。
0: 都是300万、
2: 嗯、
0: 我就卖掉了，
2: 对，
0: 不再看了、嗯、就这样子很简单、哦、好了，刚刚讲到哪里啊？直到有一天身体开始提醒你了、
2: 就是那
0: 个、心也开始疲惫了，
2: 对，
0: 口袋也可能会空了、
2: uh-huh.
0: 才发现原来那个需要被关心照顾的人一直都是自己，
2: 对，
0: 你看，哎呀，真的是人生最大的亏欠，不是对不起别人，而是对不起那个一路咬着牙默默撑着却从来没有好好疼爱自己的自己。
2: 嗯、uh-huh.
0: 哇，看了这一篇我真的实在是，我这个朋友实在太可爱了，你看看、嗯、可见你他
2: 非常了解你，
0: 对 对我多么的了解，
2: 对，
0: 我没有他讲的那么好啦、
2: 嗯、
0: 啊，家里人都照顾的那么完美，没有、嗯、但是呢我讲良心话，这是错误的，
2: 嗯哼，
0: 讲良心话真的是错误，
2: 嗯，
0: 我舍不得，因为穷过嘛，
2: 是
0: 舍不得他们身上没有钱用，
2: 对，
0: 或者是生活有问题，
2: 嗯，
0: 舍不得、
2: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是错的，
1: 嗯哼，
0: 每一个人都应该扛起自己的责任，
2: 对，
0: 让自己如何活下去，
2: 嗯哼，
0: 才懂得要去学习嘛，
2: 是，
0: 才懂得要去工作嘛，
2: 没错，
0: 好、哦、扛起自己该有的责任嘛、
1: 嗯、
0: 结果不是，
2: 嗯哼，
0: 我替人家扛，
2: 嗯，
1: 对啊，就、哦、结果扛起所有人的
0: 也没有了，不敢当了，所以让他们就没有后顾之忧、
2: 嗯、
0: 这是大错特错，你知道吗，自己还不反省、
2: 嗯、
0: 我现在反省了
2: 永远都不迟，
0: 所以我要特别在这里也利用这个机会啊，这一篇是我好最好的朋友传给我了、
1: 嗯、
0: 到时候你这里面你看清楚多看几遍哦、
2: 嗯、
0: 完全写的就是你、
2: 嗯、
1: 赶快对号入座，
0: 因为太了解我家了、
2: 嗯、
0: 你知道吗，所以呢他就写着说这个就是写你、
1: 嗯、
0: 这是给你看，所以你自己一定要记得哦，
2: 是
0: 照顾自己很重要，
1: 对、
0: 嗯、所以呢瘦成这个样子、
2: 嗯、
0: 电话里面还跟我讲你最近瘦到简直不像话了，不能再瘦了，
2: 对，
0: 我自己吓到了、
2: 嗯、
0: 我真的没骗你，
2: 对，
0: 所以我增胖1公斤了，
1: 对，
0: 我继续努力，
2: 好，
1: 有秋花姐很乖，她现在一天吃
0: 午餐
1: 要好好的爱自己，
0: 午餐
2: 我也是一天只吃午餐
0: 你吃晚餐好不好，
1: 中午的午是不是
0: 对，不是
2: 中午，
1: 他是
2: 午晚餐啊，把它当午晚餐、
0: 哦、你
2: 就一餐嘛，
0: 你连中午也没吃
2: 到、啊、没有，对啊，
0: 只有吃晚餐而已、
1: 嗯、
0: 来塔里的爱情，
2: 因为我的晚餐跟秋花姐一起吃啊，都吃得特别早，所以可以当午餐吃
0: 因为我习惯性了、都已经是5点钟左右一定要吃，
1: 嗯，对啊，提早吃好啊
2: 那就是午餐5点的餐
0: OK， 张常宁为大家唱，奇怪了，我没有别的他的歌嘞，他的歌还不错、
2: 嗯、
0: 但是找不到他的歌其他的，嗯，听听看，
2: 好，
0: 嗯。

0: 没有人播过这首歌，哎，
1: 嗯，好像有啊，就我们啊，
2: 嗯，
0: 全台湾只有我一个人在播，还有一首歌叫做郑婷唱的，叫《心中在下雪》，
1: 嗯，
0: 也是只有我在播，
1: 对，
0: 就是已经录到那个 MD， 好、哦，然后呢才能够还在、
2: 嗯，
0: 不然的话早就已经不见了，
2: 嗯、
0: 唱片已经不在了，
2: 没有了，
0: 对啊，我讲了，我很伤疤，我想到这件事情，我送给一个。来曾经帮我整椎的一个师傅、
1: 嗯、
0: 他一对儿女、啊、然后陪着他来、嗯、然后呢、那对儿女呢还很客气啊等等、
2: 嗯、
0: 还会帮他爸爸等等哦。
2: 嗯、
0: 那我这个人、啊、刚好腾出来了好多的 CD、
1: 嗯、
0: 那些 CD 一两千片、
2: 嗯、
0: 两三箱啊、
2: 嗯、
0: 就在我们那个旧的那个楼七楼那边、
1: 嗯、
0: 上面有一个本来是给啊，那个管理员住的、
2: 嗯、
0: 但是管理员我们一直都没有请管理员、
2: 嗯
0: 啊、所以呢楼上那个我就住下来、
2: 嗯、哼
0: 当仓库、哦、所以说就一直放在那上面、
1: 嗯、哼
0: 后来买了一安了所以呢想要搬走了、
1: 嗯、
0: 所以呢那个要准备要还了、
2: 嗯、
0: 所以呢公司要搬到那个歌林
1: 是
0: 所以呢那仓库也就不用租了我就一冲动之下把那一两千片的 CD 耶、
1: 嗯、
0: 就送给那两个兄妹、
2: 嗯、那很壮观的、嗯、一两千片
0: 啊, 啊！我现在想到这件事情、
1: 嗯、
0: 现在要找那些歌都很难
1: 对呀、啊
0: 嗯，可以的如果要用的话就好好去我们郑生的资料室找
2: 嗯、
0: 是可以的、
2: 嗯、
0: 两位跟大家聊
2: 嗯, 嗯好刚才那个秋华姐有提到父亲嘛、
1: 嗯、
2: 然后这首歌又是塔里的爱情那我跟正值父亲节的前夕跟大家聊一下关于父亲的爱情哦目前台湾呢、啊、就因为父亲节关系有一些属于比较高龄的父亲的一些温馨的小新闻哦、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嗯、第一个呢就是新北市政府啊他在七月底的时候举办了一个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哦, 哦、
0: 啊、
2: 那这个大会里面呢最受瞩目的是一位已经高龄100岁的、
0: 哦、
2: 他叫田可健
1: 是、
2: 田爸爸、
1: 嗯、
2: 好厉害耶他虽然已经100岁咯但是他精神啊还是非常的好他自己啊亲自啊步行走入会场还走到台上啊接受表扬那田爸爸跟大家分享他说他一生啊非常重视身教重于言教、
1: 嗯
2: 他教导子女啊，品格比成绩重要，
1: 对，
2: 还要有健康的身体跟豁达的人生观，
1: 嗯、是，
2: 这是他跟大家分享他的一生啊是怎么样子的这样子。那第二个的新闻呢，其实是来自于我们之前有常常聊到营养功能医学专家刘伯仁医师哦，他提到他自己的父亲哦是一位很正向、很乐观的父亲，他爸爸现在也已经96岁、欸，也是很厉害耶，96岁超。强的，他说他爸爸靠着啊，每一天都很规律的走路。他爸爸很喜欢走路，每一天一定要出去走路，就一路健康的走到96岁。刘医师也提倡大家，鼓励大家，他说走路可以帮高龄长者带来神经系统的协调，还有让我们的血管有弹性，对我们身体是非常有正向的哦。那另外一个是要提到我们的一位艺人叫苗可丽、
1: 嗯、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是演戏的
1: 对
2: 都常常演那种很凶的那个对对对、
0: 嗯、
2: 对他自己的爸爸现在是85岁哦但是他爸爸目前是罹患帕金森氏症哦、
1: 嗯、
2: 那他很我觉得他很聪明他很厉害是他利用就是父亲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他要离开的时候啊要出他自己要离开的时候他就会送苗可丽啊出门这个小小的习惯、
1: 嗯、
2: 他用这个方式当作诱因就鼓励他爸爸说、
1: 嗯、
2: 来来来来来那你陪我走出家门
1: 是
2: 就顺便拉着他出去散步运动
1: 对
2: 他用这样子比较小巧思的方法就让他爸爸能够就是让帕金森氏症不要就是一直累积、
1: 嗯、
2: 能够延缓这样的方式、
1: 嗯、
2: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从这三个故事里面啊我觉得第一个可以让我们很有感的是有两个爸爸你看一个是100岁一个96岁、
1: 嗯、
2: 他们都可 可以走路很自在自由的活动，所以表示说其实走路这件事情你有持续的活动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1: 对，
2: 那我觉得其实这两爸爸说不定也有在吃我们家的优康宁跟优固力、欸我觉得他们也有听我们的节目、哦、对才可以把自己脚啊骨骼啊、嗯、关节啊巩固的这么好、嗯、然后那个优康宁也可以让你的精神好嘛、嗯、头脑变好。
0: 你看哪里去找一个是德国的
1: 对
2: 对
0: 的这个 B 群，
1: 没错，
0: 而且从 B1 B2 B3 B5 B6 B7 B9 B12 B9 跟 B12 是管脑神经的、
2: 嗯、
0: 很重要，预防这个阿兹海默症、
1: 嗯、
0: 或者是失智症是很需要它的，
1: 是
0: 真的，所以大家不能没有 B 群、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家的优康宁，
1: 对，
0: 你那个 B 群就是来自德国，
2: 对，
0: 所以它反噬型的，你吃进去一整天你就可以看到自己在排尿的过程、
1: 嗯、
0: 是不是看起来都有颜色
1: 黄黄的、嗯、
0: 对不对，
2: 对
0: 啊，有的不是哦、嗯、有的你吃下去大概一下子就看不见了、
2: 嗯、就流失掉了，
0: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我这个人呢不是好的我绝对不要、
1: 嗯、
0: 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
1: 是
0: 啊，中间的最重要的是姜黄素，
1: 嗯，
2: 对，
0: 姜黄素是提高到 98%、那是要多少的姜黄粉才能提炼到 98% 的那么一点点，
2: 对呀，
0: 然后你想想看，它可以预防全身的发炎呢。
1: 嗯，
0: 有时候你哪里发炎自己不知道。
1: 对呀、啊，
2: 对，
0: 真的不知道。
1: 嗯
0: 啊，所以呢，发炎过久了，你就知道说它会怎么样，它变成癌症。
1: 是，
2: 对。
0: 所以呢，我们避免有这个问题发生，每天都得要吃优康宁。
1: 对
2: 对，
0: 好、哦，一定要记得哦，哈、
1: 嗯，
0: 每天都得吃，它是主成分，
1: 是
0: 在我们这个优康宁里面是主成分。
1: 对，
0: 再来就黄金鲜，
2: 嗯，
0: 应酬多的听众朋友
1: 是
0: 一定记得，一定要吃优康宁，
1: 对，
0: 因为里面的黄金鲜不是一般，你看市面上有别人在卖黄金鲜吗？没有嘛，只有我这个人才会要，一定要黄金鲜，
1: 对，
0: 对不对？有鲜金就不错了，还黄金鲜、它是外销、
1: 日本，
0: 我们台湾全部都是把黄金鲜卖给日本，
1: 嗯，
0: 你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订优康宁，一定要提早两个月跟他说，你知道吧？所以呢，这个。帮我们做的这一家是很大的一家，你可以查赵宗兰、你可以查，他就一直老板一直亲自老老板亲自打电话跟我们讲，记住优康宁不可以让它过期，
1: 对，要延伸
0: 登记的时间呢、不能让它过期，过期你再申请不到这么好的内容物，你知道吗？还有新的成分跟大蒜素，
2: 对，
0: 大蒜素真的是很重要，
1: 对、以前是大蒜精嘛，
0: 对，
1: 大蒜宝宝
0: 现在加在这里面了，
2: 对，
0: 然后新的成分也很重要，
1: 是
0: 小孩在成长过程就是需要新的成分，
2: 对
0: 啊，我们一般上班的人也需要，
1: 因
0: 为它会增加体力。

0: 精里
1: 没错，
0: 然后搅拌油是用亚麻仁油，
2: 最好的油，
0: 没有人会用了，只有我哈。好，打电话1980，两个月份，两个月份1980，
1: 对，
0: 勾股里也是，
1: 也是胎盘素一个月1980，
0: 对，胎盘素你没有人在卖，好不好？现在叫做外泌体，贵死你，
2: 对，
0: 要打针的，打一针50000块，看是你要一个月打一针。还是两个月打一针，小珍帮我打按摩的小珍，她就在讲哈、讲说我们一个客人，他去打一次就是50000块，本来想好吧，年纪都已经退休了，有一点小钱，然后股票也赚了一点钱，
1: 是
0: 就打吧，结果呢50000块。一次，
1: 嗯，
0: 本来想连续打个半年，
1: 嗯，
0: 结果不晓得为什么打一次就不再打了，
1: 嗯，太贵了，他可能他发现丽人屋有卖胎盘素，
2: 对啊，我们一盒1980，
1: 对啊，可以吃好久，
2: 对啊，可以买多少盒啊？对，
0: 大概小珍有跟他讲，讲说这个哪需要用打的，用吃的就好，
2: 吃的就好，
0: 对啊，你顶多吃两颗嘛，
1: 是啊，
0: 两颗才多少钱？
1: 嗯，
0: 我现在就吃两颗，我真的没骗你，不好意思跟听众朋友说，
2: 嗯，
0: 尤其是我都是吃饱晚饭回到家才吃，
1: 嗯，
0: 哦，特别好睡，
1: 哎，
0: 好，我27519911跟善事联络，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可以播一首歌，然后待会就差不多了。待会进到现场以后，就可以准备塔罗牌了。
0: 哦，今天有塔罗牌。
1: 今天要塔罗牌。
0: 哦 ，OK， 这首叫什么？
1: 戴安娜。
0: 哦，戴安娜 ，OK， 好。

0: 哇，真的看到保险卡我真的实在是昏倒。年轻跟年老差这么多。
1: 嗯，
0: 真的是年轻的时候是晒到不行。
1: 嗯，
0: 晒得够好看。
1: 嗯哼，
0: 怎么会到年老之后怎么会差那么多？
1: 他现在不帅了吗？
0: 哎呦，何止不帅，
1: 真的
0: 啊，秃头。
1: 我们可以那个岳阳call in他说，看你用我们家的迷迭香精油。
0: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可能？我们这个不认识人家，没有了，真的太奇怪，差太多了。所以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好好照顾你的头皮，
1: 对、啊，
0: 真的很重要。
2: 对，
1: 其实是全身的营养素啊，都要照顾到，头皮就也跟着照顾到。所以我们家的这么棒的膳食六样产品，大家真的都要一次拥有它。
2: 没错，
0: 好，这个是没有在卖，
2: 是
0: 直接送。
2: 嗯。

0: 到了年底的时候活动才会送给大家、
1: 嗯、
0: 所以呢二十末的市面上在卖大概就是没有两千多，要1980、1800左右。
2: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你看我们只有多少吗？多少就送？
2: 嗯，
0: 4000还5000？4000，好像。
1: 你说精油吗？
0: 精油4000好像。
1: 好像变到4000了。
2: 对，
0: 4000哦。你看，外面买是。

0: 石磨的、哦、通常外面在卖的是石五末最大瓶的，
1: 对，石五末，
0: 对，好，今天的这个
2: 塔罗牌23712350，
0: 22张牌、嗯，听众朋友选一张来问一个问题，好不好？长话短说，
2: 好
0: ，OK。

0: 塔罗牌开始哦。
1: 好，我们现在准备接线上电话，23723505。午后两点，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要问什么？
2: 我想，因为这个师傅也很特别哦，他说以后我们互相照顾。
1: 哦、啊，就是上一位那一位吗？
2: 对。
1: 对啊，我说这一位很好啊，嗯、跟你很有缘分哦。
2: 我有很多师傅也来来去去哦，没有人像他那样子呢。哦、嗯。
1: 反正上一次我记得你抽到牌，你跟他我觉得可以建立良好关系，可能可以真的可以走一辈子哦。
2: 永永久久吗？
1: 可以啊，
3: 嗯，
0: 他一天来几个小时？
2: 我看他跟他，因为他有别的机护员说他们的流动性很高呢。
1: 流动性很高哦，你不能决定吗？
2: 有啊，他说会常常不做、啊。
1: 好，我抽一下牌好了。
2: 好，
1: 十五号是不是？
2: 我五号。
0: 那一天来几个小时？
2: 没有，只有半个小时，就洗澡跟拖地比较一个小时而已。
1: 你说是要五号牌吗？
2: 哎、欸，对。
1: 好，确实哦，你可能你不会跟他长长久久。
0: 哎呦，
1: 可是因为他跟你的关系很好。我觉得你们私下可以成为好朋友，
0: 对，
1: 对，那你心里先有这样子的底啦，那就是彼此留下一些个人资料啊，也许等有一天他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或者是公家的关系没有办法再继续服务你，可是你们私底下是好朋友的话，对于你对于他都很有帮助。
2: 嗯，
1: 对，好，谢谢你，
3: 谢谢，
1: 拜拜，
3: 谢谢。
1: 午后两点你好。
4: 喂，你好。
1: 是，你好，请问要问什么？
4: 大家好。
0: 好，大家好。
4: 啊，你们播的那个李占信歌实在很好听。
0: 啊？
3: 播的歌很好听。
4: 歌
0: 新歌。
4: 李占信歌。
1: 那是什么歌？
3: 李占信歌。
4: 片头这一首啊。
0: 啊？
3: 片头。
4: 片头这一首。
1: 我们这边哦，我知道，就是这个塔罗牌的片头这首啦。
4: 啊，对。
0: 哦，哦你怎么知道啊、哦？这首歌的名字？
4: 李占信歌。
0: 哦，真的啊！啊我选的，我选的，我选的。喜欢好好。
4: 啊，我现在哈，想要我有一支股票的哈，看腾哥在这礼拜无上，后礼拜腾哥再空一礼拜无。
1: 好，请抽一张牌。
4: 啊，看。
3: 一到二十二，选一个。
4: 八号。
3: 八号，好。最近大家都会很热衷问股票的问题，很关心。
1: 好，不建议你在适当的时间就先出了。
4: 哦。
1: 对，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4: 哦，这样会比较好。
1: 对，所以今天是礼拜四嘛，所以明天啊，你如果还没出的话，明天就可以找时间把它出掉。
4: 啊，没有。
1: 对。
4: 啊，看看下个礼拜不可以吗？
1: 你的牌出现的不太恰当。
4: 哦，这样。
1: 嗯。
4: 哦。
1: 好，谢谢你。
3: 谢谢。
4: 是那个是他自己的骨骸。
1: 我只能从牌意上来跟你说，就是这张牌就是告诉你不要放到下个礼拜。
4: 哦，这样。
1: 对。
3: 嗯。
1: 好，谢谢你，拜拜。
3: 拜。
1: 午后两点，你好。
5: 喂，
1: 是你好，要问什么？
5: 啊、大家好，于飞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我女儿的运势好吗？
1: 好，请抽一张牌。
5: 哎，三号，
3: 三号。
1: 哦，你女儿的运势不太好，而且她的运势不太好，来自于她自己觉得很好，
5: 嘿，
1: 然后可能会冒险的去做一些大事。
5: 哦，
1: 可是这个大事都会突锤。
5: 哦，
1: 所以应该只要他能够回归自己的内心，告诉自己每件事情要谨慎而行。
5: 哦，了解。
1: 然后不要太过自以为是，可能就可以避掉这些不好。

0: 好的运势了。
1: OK，OK，
0: 好，谢谢你，
1: 好，
0: 拜拜，午后亮姐你好。
2: 哦，大家好，我想要问有两档那个 ETF，
0: 嗯，
2: 好不好？
0: 好，对你来说啦，好，谢谢，你抽一张牌，各抽一张。
2: 第一个是13号，哦，第二个是15号。
3: 好，我很期待，诶，有听众问到 ETF 了。
0: 你现在先不用急着进场。
2: 哦，
0: 对，你可以，对，你可以先继续观望一下。
2: 哦，
0: 应该会有比你现在所看到的价钱更好的时候。
2: 哦，差不多要什么时候？
0: 如果你没有特别定义的话，可能这三个月都用观望的比较好一点。
2: 哦，三个月后再看再说。
0: 对，对，嗯，
2: 还是说这两个都不好？
0: 确实啦，你两张牌都出现这个感觉，都是他们会在走下坡的状态，所以我才会建议你三个月以后再去做决定。
2: 那是说换别的好，还是等三个月以后再说？
0: 等三个月以后我们再看看，好不好？
2: 好，那别的也不要就对了。
0: 对，
3: 嗯，
0: 好，谢谢你，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4: 哎，请大家好哈。
0: 是，
4: 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公司到九月结束，
0: 嗯，
4: 然后我最近朋友提供一个工作机会，
0: 对，
4: 啊，然后我在想说，不知道适不适合。
0: 好，请抽一张牌。
4: 五号。
3: 五号，那这个工作机会是什么时候要工作？什么时候报到？
4: 就是公司这个九月结束以后再过去。
3: 哦，oh ，
0: 好，没有你现在的这一份工作做的职业类别是什么？
4: 服务业。
0: 那之后呢？
4: 也是服务业。
0: 好，可是
4: 工作性质是相当的，
0: 可是不会比你现在做的开心。
4: 哦，不会开心。
0: 对，因为你这张
4: 也比较遥远，我就在考虑说，
0: 对，这张牌出现的就是勉强啦，也不差，也不是不能做，但是跟你现在比起来，你会觉得好像在往下走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再另外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更适合的，嗯，
3: 对，再看看。
4: 哦，好，谢谢
0: 你，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5: 哦，这么多电话。
0: 对，
6: 一位老师你好。
0: 是，你好。
6: 我想问你，我那个股票哈，我就前天买了，300多，
5: 大家都在问
6: 涨停板，涨35块
0: 哎呦，你这样讲就知道哪一只了。
6: 今天就跌16块啊，啊，我想说不知道。可不可以？
0: 要不要再继续放？是不是？
6: 继续放，可以放多久？
0: 好，请抽一张。
6: 听说这个产品现在很好啊，很好，是很赚钱的。
0: 哦，那就是利人屋喽。我们没有出股票啦，
5: 我们没有股票上市。
6: 我说，你这个好老板，我很相信。
0: 啊，好啦。
6: 但是说我那只，我可以赚一笔，真的，我赚了50几万呢。
0: 哦，恭喜你啊！好啦，那
6: 1080台卖掉嘞，
0: 好，
6: 赚这50几万。
0: 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一个，你现在买的这一个。
6: 我想再问你，谢谢你了。
0: 那你抽一张牌，我看一下他接下来。
6: 16号，
5: 好可爱。
3: 你很可爱耶，你跟他说很好。
5: 你好，你好。
6: 节目好好。好开心哦。
5: 真的吗？
6: 真的。
0: 我的建议齁，应该说牌的建议啊，见好就收。
6: 好就收。
0: 见好就收。
6: 哦。
0: 对，不要太贪，因为这张牌哦，出现的它会大起大落。
5: 哦。
0: 所以你在它大起的时候反而是你该卖的时候。
6: 哦。
0: 这样懂了吧？
6: 我就前天买，昨天一根涨停板啊，涨35块啊，今天就跌16块啊，等于说赚了十块这样子。
0: 明天啊，明天看看呐，啊，反正这个牌不是以这个长时间持有的态度买它，就是一个波段有了照就跑比较好，因为它就是很大的震动。好，谢
6: 谢，
0: 好，拜拜，
3: 拜拜。
0: 午后两点你好，最后两通电话。
3: 哎，
7: 你好，
0: 你好，请问要问什么？
7: 哎，我要请问你一个问题。
0: 嗯，请说。
7: 哎，我女儿不晓得有没有交到男朋友。
5: 哎呦，哎呦，爸妈不知道，你看看。
0: 是，所以你要问她有没有男朋友是吗？
7: 是。
0: 好，请抽一张牌。
3: 你要几号？
7: 抽20号。
3: 20号，她现在有跟你住一起吗？哎，她现在有跟你住一起吗？
0: 喂
5: 喂，
0: 好，
7: 喂，
0: 我直接跟你讲啦，他的状况齁，是有暧昧还没开始交往。
5: 哦， 有感觉，但是还没有交往，
0: 还没 正式表态啦。
5: 嗯，
7: 这样子。
0: 对，那你就静观其变，乐观其成就好了。
7: 好，
0: 好。
7: 我可不可以再请问你哦？对方不晓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0: 没关系，我们等交往之后再说，好不好？
7: 哦，好好
0: 好，谢谢你，好，拜拜。最后一通电话，五二零点，你好。
1: 哎，三位好。
0: 是，
1: 我想请问一下，我姐她的身体最近怎么样？
0: 好，请抽一张牌。
1: 15号。
5: 嗯，
3: 姐姐最近身体有什么状况吗？
1: 没有，她的那右边的腿都肿胀起来，然后那个脚背也会疼痛啊。
3: 腿的问题。
1: 我去看医生，但是。之前目前还是脚还是肿肿的。
0: 嗯，好，他确实他抽到这张牌后，身体状况正在走下坡，
1: 嗯，
0: 然后也有一点太过劳累的感觉。那目前我会建议你就是积极的治疗啦，因为他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嗯，那赶快找到他的问题在哪里，赶快把它解决掉，不然呢可能会越来越走向恶化的情况。
1: 嗯，看不出来是血管方面的问题，看不出来。
0: 这没有看得出来。
1: OK，
0: 对，好，嗯，谢
1: 谢
0: 你，好，拜拜。
3: 积极治疗，拜拜。
0: 好，那今天的塔罗牌就抽到这里咯。
5: 嗯，连我都很想抽。好啦，不要再公开啦。我们有机会私底下来问一些问题。
0: 好，
5: 接下来是英雄类吗？
0: 对，英雄类。
5: 嗯，我们来听这首歌哦。
0: 好
5: ，OK， 好。

0: 这么短吗？
1: 对，英雄泪。
0: 我对这首歌特别有感情，不知道为什么，爱死他了。
1: 刚刚听众朋友讲到那个走路，其实现在啊，那天看到最近在美国有一本书啊很畅销，他就在讲走路，走路对这个人体的帮助啊，然后他里面有一个概念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讲说我们人类啊怎么样去看你

0: 的生命指数，
1: 嗯哼，
0: 就是一个人是不是活着，
1: 嗯
0: 啊，他的健康状态是怎么样，他的里面有四个指标，
1: 嗯，
0: 要不要猜猜看是哪个？我先讲第一个好了，大家可能就知道方向，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心跳，
1: 哦，看心跳，
0: 对，那你要不要再猜其他三个是什么？
2: 不敢猜，世界第一笨的，
0: 就是来评断一个人的生命指数，其实这个是这种健康手表都有。好，心跳，
1: 哦，走路的步数
0: 啊，这个没有，
1: 没有。
0: 好，
1: 睡眠的那个品质，
0: 好，我直接讲好了。对，因为你猜的方向应该是错误的哈，
1: 嗯
0: 哦。心跳、呼吸，
2: 嗯
1: 嗯，
0: 然后再来呢，体温，
1: 哦，
0: 血压，
1: 嗯，
0: 好，所以这四样为什么这么重要哈，哦？我们平常只要你掌握到这四样的话，你的生命就是好的，
1: 嗯，
0: 就是你的血压稳定。呼吸正常，体温正常，
1: 嗯，
0: 然后心跳正常，
1: 嗯，
0: 啊，这就是你的。然后呢，后来啊，在前几年呢，添加到第五样，
1: 嗯，多一样
0: 是什么？血氧，
1: 嗯，
0: 就是因为新冠嘛，
1: 对，
0: 啊，新冠的发生之后，很多人发现说，当他的生命开始往下衰退的时候呢，
1: 嗯，
0: 血氧的含量也会衰退，
1: 嗯，
0: 所以现在很多的健康手表里面都会把血氧列在里面标准哦。然后这一本书呢，他们就想说现在医学准备挑推第六样，
1: 嗯，
0: 这一点秋华姐听了可能会很难过，就是走路，
1: 哦，
0: 就是一个人他的步行的状况越好，
1: 嗯，
0: 其实他的健康指数就越旺，
1: 嗯，
0: 同样的，当他没有办法步行的时候，他可能他的身体机能就会迅速的衰退，
1: 嗯哼，
0: 所以在这里呢，大家可能又，但是有另外一个阶层嘛，就是什么血脂肪啊，心血管指数，
1: 对，
0: 那个是属于危险疾病要去看的一个数据，
1: 对，
0: 所以最简单的数据就是大家只要能够掌握好这几样的话，其实你就可以活得很健康。然后再讲一次哦，有什么体温。
1: 对，
0: 体温要正常，
1: 对，
0: 呼吸要正常，不要太弱，也不要常常太过于急促，然后再来就是心跳，
1: 心跳，
0: 心跳也只是不要有突然有心颤啊等等的这些问题，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血氧，最后一个就是走路，对，那我们能够帮助你的呢，就是优固力啦，
1: 嗯，
0: 哎，如果你是因为疼痛啊，哦，不想走出去的话，那就多补充一下我们的优固力，
1: 嗯，
0: 然后好不容易能够出去走路，甚至能够运动的话，更要补充优固力，
1: 嗯，
0: 因为呢，这个时候你身体就会告诉你我很缺钙啊，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多吸收，嗯，多补充一些钙，
1: 嗯，
2: 我们不只是只有钙，我们的钙还是柠檬酸钙，是好吸收的钙，嗯，
0: 对，
2: 但是我要特别告诉大家，55岁以前 OK 6颗、嗯，
0: 对，
2: 55岁之后
0: 9颗至少
2: 多加3颗，不然的话你自己要在外面再买这个钙，
0: 对，
2: 因为我们主要的成分钙不是重要，
0: 嗯，
2: 而且我们是补骨三宝在里面，
0: 哎，对，
2: 这补骨三宝别人没有办法跟我们比的，
1: 嗯，
2: 好，那听众朋友就葡萄糖胺
0: 是
2: 软骨素，
0: 嗯，
2: 跟这个 MSM 对，还有一个猫爪藤，
0: 哎，减缓疼痛，
2: 对，嗯，这个是这个秘鲁的狗宝，
1: 是，
0: 嗯，
2: 为什么它可以减缓你的疼痛，
0: 是
2: 因为如果你爬楼梯啦，走多啦，你膝盖如果到了某一种年龄，
0: 嗯，
2: 你的膝盖骨缝会磨损，
0: 对，
2: 哦，那因为骨缝里面有一种
0: 液体
2: 、嗯，那个液体就是
0: 玻尿酸软骨，
2: 嗯，对，我们就用玻尿酸帮你，
0: 嗯，
2: 你知道吧？
1: 对，
2: 这个产品真的很棒，
0: 是
2: 里面也有镁跟 D3、
0: 嗯，
2: 所以镁也是身体上不能缺的。
0: 然后 D3 你不用晒太阳，也可以帮助你钙质的吸收，
2: 所以这多重要哈，嗯哦！所以说柠檬酸钙是用最好的钙，
0: 嗯，
2: 最好吸收的钙，
0: 嗯。
2: 那虽然因为这种产品没有人加钙在里面，
0: 是
2: 钙多数都是另外的，
0: 嗯，
2: 自己单独的，
0: 嗯，
2: 但是在55岁以前放心，我们钙是够的，
0: 嗯哼，
2: 那55岁之后你再多吃3颗，
0: 嗯，
2: 好不好，要不然的话你在外面自己买，
0: 嗯，
2: 买钙好不好，好，哦，我们没有单独卖钙的，
0: 是，
2: 但是我们这个产品真的很特别，
0: 对，
2: 还有玻尿酸在里面，
1: 对，
0: 嗯，
2: 缓和在你膝盖的骨缝里面，
0: 对，
2: 流失的那个钙质，嗯，那个叫做什么啊，液体的那种软骨哈，
0: 嗯，
2: 就流失掉了，
0: 嗯，
2: 所以它摩擦就会痛，
0: 嗯，对，
2: 所以
1: 保持它的润滑度。
2: 对，再来就是担心的就是你骨头如果没有照顾好，
0: 嗯，
2: 没有在吃我们的这个优固力，里面有补骨三宝，
1: 嗯，
2: 它补骨三宝不是只有补那个柠檬酸钙的钙而已，它最重要的三宝是让你的不小心摔倒，
1: 嗯，
2: 骨头不会 很碎掉，不会碎掉。
0: 哦，那还要再加胶原蛋白。
2: 对，这没有错，胶原蛋白很重要，所以这个很重要。碎掉你是没办法再补回来的。
0: 对啊，要打那个骨髓泥嘛，重新巩固。
2: 很难很难很难。好，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有这个机会，让你自己摔倒之后你骨头变碎。
0: 是，
2: 你看我摔了一跤，但是只有三根脚趾头，
0: 对，
2: 这中间裂了。因为整个脚趾头是往上翘，几乎要折了，你知道吧？
1: 恐怖，
2: 这么一大早。
0: 对啊，那天在节目我就说，秋华姐真的很厉害。按照秋华姐的体重，其实秋华姐应该要全身骨质疏松啊。因为我有一个长辈朋友，就跟秋华姐一样，很瘦，44公斤而已，身高差不多，但是她可以走。结果她前一阵子跌倒，一个跌倒之后什么？骨头手肘也断了，然后脚也断了，它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其实对于那些体重轻的人，真的很容易
2: 注意，真的要注意，真的。我现在
0: 邱小姐补充的很好，
2: 我在练我站起来，坐在轮椅上，啊，动不动就站起来，
0: 是，
2: 坐下去，站起来，就这样子。
0: 对，
2: 啊，站的话，尽量想尽办法不要靠，不要说脚有去靠哪里，
0: 对，
2: 试试看。尽管你没有靠的时候。有快摔倒，你就很快后面有的撑。
0: 有啊，今天去接秋花姐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我通常到那个停车场，我看那个照后镜啊，我就觉得眼睛这样余光看，感觉好像不是秋华姐。然后等停好以后，就看到秋华姐走过来。我说：“哎呦，她走得很好。”原来刚刚秋华姐在那边站着，在练习站，
2: 练习站，
1: 无时无刻。
0: 对啊，
1: 秋华姐好努力。
0: 其实运动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可以把它融合在你的生活，就像秋华姐说：“啊，坐着也可以抬腿啊，啊，对不对？跟李嘉诚一样啊。”
1: 对，
0: 你这样子其实不用额外的排出时间锻炼。
1: 对。
2: 很棒，运动的重要性，
1: 对，
2: 所以坐的呢，我也在练着用一个毛巾夹在我的
1: 两腿之间，
2: 对，就是那个膝盖的两个中间
1: 夹在膝盖那边，
2: 夹紧一点，然后呢，让你的腿离开，离开你的椅子，
0: 对
1: 对，
2: 然后呢，就这样把它固定，也不要提高，
0: 对，
2: 就固定这样就好了，好，然后越久越好，我这个人呢很有速度概念，
0: 又是要66秒吗？还是
2: 一定要？算到166，
0: 哎呀，
2: 我不是那么爱钱的人，所以我不会说168，我叫166，六六大顺，我喜欢六，就这样子，所以我每天都做，至少做7-8遍，
1: 对啊，
2: 真的，但是呢，你刚做的时候，你大腿会痛，
0: 会酸，
2: 会酸，
0: 那 B群就多吃一点，把那个乳酸代谢掉，
1: 对，
2: 真的是很棒。这个动作，听众朋友，你在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做，
0: 对啊，
2: 你找一个椅子，不要太矮的，不要太矮的，就是你两只腿放下去刚刚好的那样子，少许就是你夹好的时候，毛巾叠一下，叠个三层，
1: 两三折，
2: 然后夹在你的膝盖中间，然后用力夹住，然后离地，你的脚离地，
0: 对，
2: 离地一点点就好了，好，就这样撑在那儿，
1: 对，
2: 好，
0: 这核心肌群也会练到，哎，
1: 对啊，肚子也会用力一点，
2: 刚练的时候会痛哦，你的大腿会痛哦，但是呢，练久了以后就不会了，
0: 对，
2: 但是无形当中大腿真的结实多了，
1: 对，表示就是你的肌肉有用到力
2: 量，
1: 然后有点酸痛，那就是对的，
0: 没错。
2: 但是有一点，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坐在马桶上做这个动作，
0: 哦，为什么？
2: 因为马桶不能坐久，
0: 哦，对。会痔疮，
2: 这个听众朋友你们应该知道吧？有报道过嘛？所以说你在马桶上坐太久，
0: 对，
2: 你的大肠会
0: 掉出来，
2: 会掉出来。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在马桶上看手机啊什么等等，千万不要
0: 平的椅子上。
2: 对对对 ，OK， 好，哇，
0: 好，只要能够吃优固力，就可以你走你的路了，不用人家搀扶。
1: 对对对，
2: 就是李宗盛，
1: 我们就放手。
2: 陈淑桦为大家所唱的歌曲，好久没听了。你走你的路。

0: 喜欢就不见了。陈淑华真是的、
1: 啊
0: 嗯、好。 Mindy 呢这几天又去看那个眼科、
2: 嗯、
0: 景美看眼科、
2: 嗯、
0: 结果呢医生问他说啊，你姐姐都把眼睛照顾得那么好，
2: 是、
1: 嗯、对、
0: 啊、你为什么没有好好照顾？
2: 然后他不好吗？
0: 他不是不好，他过敏、
2: 哦、
0: 他严重过敏，连脸上都过敏啊。
2: 对啊，他那边已经过敏到眼睛去了。
0: 对啊、哦、对啊，很讨厌哦、嗯、真的是。结果呢他就问他说你姐姐是怎么保养的、
1: 嗯
0: 啊、结果呢 Mindy 真的就坦白跟他讲说、
2: 嗯、
0: 我们公司呢有进口、
2: 嗯、
0: 进口这个富拉骨肉的这个原料、
1: 啊、有专利认证啊、
0: 嗯、对，
1: 国际大厂
0: 进到进到富拉骨肉、
2: 嗯、
0: 哇真的是成本很高耶哦，不错，他就知道成本很高、
2: 嗯、
0: 对，我就是什么都要好的、嗯、效果才会好、
2: 嗯、
0: 好，时间差不多了，
2: 对，
0: 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
3: 健康快乐，
0: 拜拜。
4: 清楚莫非我早该知道我将会孤独在我们下。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歌名叫做妥协，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分析哦。亚洲股市今天6号受到美国科技股回档还有半导体卖压的影响，整体气氛偏弱。截至台股收盘前后，南韩的 KOSPI 指数跌幅约 4.5%，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这些大型的半导体股承压，日经225指数也是下跌大概 1.2%， 反映市场对 AI 类股高估值还有企业资本支出的疑虑升温。由于日韩股市当时尚未正式收盘，相关数据仍是在变动当中。那台股呢，早盘开低之后一度下探44024点，盘中虽然有低阶买盘进场，但是台积电2330还有联发科2454走弱，使得指数反弹空间受限。中场加权指数收在 44396.7 点，下跌 214.9 点，跌幅 0.48%， 上柜指数则是逆势上涨 7.62 点，收在 391.37 点，涨幅 1.99%， 呈现大型全指股休息、中小型题材股接棒的格局。台积电收在2365元，下跌40元，成为压抑大盘的主要力量。联发科收在3920元，下跌80元，跌幅 2%。联电2303收在 121.5 元，小跌 0.5 元，跌幅 0.41%。 台达电2308则是逆势上涨30元，收在1680元，涨幅 1.82%。 在 AI 伺服器电源及资料中心题材支撑下，表现相对抗跌。盘面资金明显转向中小型电子股，被动元件族群则是受到日本太阳诱电订单出货比创高、上修财测与扩大资本支出这些消息激励。国巨2327、华新科2492、大益2478，还有信昌电6173成为市场焦点。 PCB 族群则是以 AI 伺服器高阶板、铜箔还有载板相关个股轮动表态，面板及封装题材持续吸引资金，群创3481还有相关设备供应链维持热度。记忆体族群人气最旺，旺宏2337、华邦电2344、南亚科2408，还有利基电6770成交活跃，反映市场持续交易报价上涨与供需题材的改善。国际市场集中在 AMD 还有 SpaceX 公布财报之后，股价大幅波动，投资人担忧 AI 资本支出快速增加，带动亚洲半导体股同步修正。市场也等待美国就业数据，以判断联准会后续利率方向。国内方面，国安基金第九次护盘持股名单受到讨论，其中台积电为主要获利来源。短线台股仍需要观察44000点的支撑，以及台积电能否止跌。操作上不宜追高，以等待题材股拉回之后再分批布局。好，那另外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今天就是这个偏向整理哦。台股虽然昨天重新站上月线，但是今天偏向整理，市场持续消化短线获利了结卖压。虽然 AI 还有电子全指股涨跌互见，但是不同族群的轮动显示市场仍有一定的买气。各大类股表现方面，其他电子股因为鸿海上涨，涨幅 2.7%， 居台股第一大。然后绿能环保造纸涨幅居第二名，第三名是 2.36% 还 2.1%。 另外钢铁运动休闲涨幅超过 2%， 也相对强势。跌幅方面，金融偏弱，跌幅 2.15% 是最弱的。然后再来是生技医疗、半导体跌幅都是 1.62% 跟 1.26%。 资深分析师简博仪指出，台北股市经过5000多点的低档反弹之后，今天面临高档震荡走势，目前月线还是呈现下弯，大盘整体预估量没有办法持

持续做到有效放大，短期预期涨多将面临震荡。在 AI 产业长线趋势未变以及企业获利展望持续改善下，台股中长期偏多的格局仍然未改变。目前日至7月营收以及半年报的发布期，预期相关个股如果基本面表现不错，还是有机会表态上涨。观察贵买市场今天表现强势，指数中长涨幅达到 1.99%， 显示股价近期呈现大幅震荡，但个股基本面加逢低仍有买盘介入，因此展望不错的个股可以偏多操作。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相关情势，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作品呢，这是来自于就是方大同所演唱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红豆》，一起来欣赏。

0: 是子琳。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有关股市的法人动态哦。那今天呢投信是买超88亿元撑盘，好，投信一直在撑盘，因为太多 ETF 了哈。好，那这个三大法人今天买超力道收敛，其中投信买超 88.56 亿元，金额最大，外资则是明显加码 20.2 亿元，起码没有再卖了。那分析师指出亚股今天同步拉回，其中又以韩股跌势明显，再加上外资前一个交易日已经大举加码，因此今天的操作是转趋观望，不必将买超金额缩水解读为是警讯，好，不能这样解读。那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合计买超 45.63 亿元，其中外资加码 20.2 亿元，累计连续两个交易日买超台股达到了 923.28 亿元，投信则是持续扮演撑盘的角色，今天买超 88.56 亿元，连续32个交易日买超台股达到了 3796.01 亿元。好，所以呢人家想说这是第四法人，对不对？好，就是真的买很多啦。 好，然后自营商则是由买转卖，合计卖超 63.13 亿元，其中自行买卖部分卖超 1.05 亿元，避险操作则是卖超 62.08 亿元。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1: 正声广播电台。
0: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1: 看正声。
0: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2: 02-2361-7231 02-2361-7231 02-2361-7231

0: 症，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

0: 了。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玲。好，那就是国安基金第九次的护盘成绩单出炉了，那大家就会很好奇说啊，那国安基金到底是怎么操作的？那这一波护盘最大的赢家就是台积电。国安基金投入了 77.02 亿元买进台积电，然后出售持股赚进了 76.59 亿元，再加上 1.13 亿元的现金股利，单是一个个股就合计贡献了 77.72 亿元的获利，获利金额甚至超过原始投入的成本，占本次护盘合计获利超过7成7。国安基金这一次总共投入了 122.5 亿元布局八档全值股，全数获利，扣除利息还有交易费用之后，最后是净赚 99.32 亿元，整体报酬率高达8成。那回顾国安基金第九次执行安定市场任务，起因是在2025年4月，美国川普政府公布对等关税措施，台湾一度面临 32% 的税率冲击，引发市场对于通膨升温还有全球经济衰退的疑虑。那在2025年4月7号暴跌了 2065.87 点，跌幅 9.7%， 创下当时史上最大的跌点跟跌幅，然后隔天再下挫 772.4 点，市场恐慌情绪快速升高。好，这个新闻稿只讲两天啊，那天那一次大家印象深刻啊，那几乎连三天啊，那个连三天之后比较大的股票打开，但是还是有一些小的股票死一票。好，那面对股市的剧烈震荡，国安基金管理委员会在2025年4月8号决议授权进场，隔天就正式启动护盘，一直到2026年1月12号才宣布停止执行安定市场任务，护盘的时间长达279天，创下国安基金史上的最长纪录。随后在2026年1月13号起分批处分持股，一直到5月6号全数出清，退场的时间是114天。那相较第八次护盘买进15档股票，第九次的护盘选股更为集中。这个他第九次的护盘呢，是布局了台塑、台达电、鸿海、台积电、广达、联发科、富邦金、日月光、投控这八档大型全值股，而且所有的标的全部都实现获利。那从个股投入金额观察，国安基金买进台积电 77.02 亿元是占整体买进成本约 62.9%， 是这一次护

肠的核心部位。那出售之后刚才有讲到就是有获利哈，诶，那个整个如果就是加计 1.13 亿元的现金股利，合计是赚进 77.72 亿元啊，因为投入 76.59 好啊，合计赚进 77.72， 所以就是翻倍啦，好，报酬率就是100.9% 啦，好，那成为整体绩效主要的来源。那鸿海则是第二个投入金额高的标的，买进成本是 18.58 亿元，出售股票获利 4.56 亿元，再加上 0.22 亿元的股利之后，合计是获利 4.78 亿元。那日月光投控买进成本是 8.61 亿元，出售股票获利 10.02 亿元。好，所以一样齁，就是也是翻倍，光是资本利得的报酬率就达到了 116%。获利的金额仅次于台积电。那被问到这个护盘过程是否有难度，国安基金官员先前坦言这一次还好，相比第八次护盘期间，全球处于升息循环，国际情势压力比较大，第九次护盘台湾基本面相当强劲，尤其是 AI 产业带动去年经济成长率约 8.7%， 今年又预估可达到 9.64%，市场基本面有支撑，相对有利于稳定盘势，但是期间仍然受到台美关税协商迟迟未定案以及美伊冲突这些因素影响，所以直到5月6号才完全退场。好，那根据国安基金公布的资料，第九次护盘买进的股票成本是 122.5 亿元，然后呢持股处分之后取得净现金收入是 221.1 亿元，买卖股票处分净利是 98.6 亿元，再加上护盘期间有配这个现金股利 1.98 亿元，所以合计获利达到 100.5 亿元。那扣除掉 1.08 亿元的融资利息，哦，原来他们也是有融资的哦，然后以及委托券商进场处分持股会有一些相关的费用 0.18 亿元之后呢，所以最终净利是 99.32 亿元。那如果以他买 122.5 亿元的成本，好，那所以呢整体报酬率是 81.1%。 那在国安基金进场期间呢，随着美国陆续跟各国达成贸易协议，再加上 AI 需求强劲，联准会降息，还有美中贸易关系正向发展这些因素带动，所以呢台股在这段时间之内，也上涨了12,107.34点，涨幅达到 65.59%。 好，我们现在讲的是大盘的这个指数。好，那在国际主要股市当中是排名第三，仅次于费城半导体指数还有韩股。那市场资金动能也同步回温哦，外资在护盘期间转为累计买超过619亿元。2026年1月台股日均成交量达到了7900亿元。那国安基金完成退场的当天，台股是收在 41,138.85 点，处分持股期间仍然累计上涨10,571.56 点，涨幅 34.58%。 外资持股比率由进场时的 43.09% 提高到完成退场的 49.57%， 显示大规模的市股并未对市场造成明显的负面冲击。好，那这个就是有关国安基金好第九次的成绩单。好，那很多人也会想知道说啊，到底是什么操作啊，然后呢就是买了哪些股票啊。好，那之前网络上常常都有朋友讲说啊，国安基金什么时候进场，我们可不可以跟着进场，有没有名牌好可以跟着一起吃豆腐这样。然后每次都说国安基金进场的时候大概就是低点了，好，就是低点了，因为国安基金就是处于一个就是点火的动作啦，好，点火的动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所演唱的《心跳》。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玲。好，那就是呢股市抢抢棍，虽然说前一阵子就是有跌，也是跌5000点的这个大盘指数，还好呢现在又慢慢的回去了。那今天呢也创造了台股史上的第三档万金股，就是一档就超过10000元，这就是川湖，它是伺服器的导轨大厂。好，川湖2059今天上午11:38股价冲上10000元，并且进一步走高到10035元，再创历史新高，成为继信华还有隐威之后台股史上第三档的万金股。好，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叫他股后了，好，是股王只能一个，然后其他都叫做股后吗？齁，因为好像那个信华大家都叫他股王，然后接下来呢隐威就叫股后，然后现在川湖也叫做股后。好啦，反正这三档都是上万元的齁。好，那川湖呢今天下午公布第二季财报，那明天7号的时候会举办法说会，说明第三季的展望。川湖在第二季 AI 伺服器客户强劲拉货动能挹注下，营收季增超过 98%， 年增 156%， 优于法人预期。那他6月份的单月营收冲上 44.43 亿元，单月首季出现40亿元，第二季达到 108.3 亿元，突破百亿元大关。那法人预估川湖第三第四季营收将持续攀高，川湖第一季 EPS 是 36.58 元，第二季单季 EPS 有望挑战60元。然后他们的总经理呢林淑珍上个月专题演讲的时候指出，美国休斯顿的新厂预计在9月量产，川湖下一步会走向欧洲市场。好，所以呢有三档，三档上万元，一张股票就小套房，或者是人家的这个房子的头期款。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所演

0: 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1: 正声广播电台。
0: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正声。
0: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零二二三六一七二三一，
4: 零二二三六一七二三一。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健雅所演唱的《呼吸》，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哦。今天也有很多人很关注所谓的华邦电，因为他们开法说会，然后呢，就是第二届的法说会哦。那他们就跟大家讲哦，就是受惠 AI 带动记忆体需求，还有产品价格上扬，第二季营运全面跃升，单季营收是 598.43 亿元，季增 56.4%， 年增 184.4%。归属母公司净利 243.17 亿元，季增 140.4%， EPS 5.4 元，创下近年新高，上半年 EPS 则是达到了 7.65 元。公司并看好 AI 伺服器资料中心还有 AI 需求持续发酵，下半年 DRAM 还有 Flash 市场仍具有成长动能，并预期获利渴望逐季提升。那根据华邦电公布的财报，第二季毛利率是 66.2%， 较上季增加13%，营业利益 289.79 亿元，盈利率是 48.4%， 税后净利 241.99 亿元，纯益率是 40.4%， 显示产品价格上涨与产品组合改善带动获利能力大幅提升。那如果以记忆体事业来观察的话，第二季营收是517亿元，季增 72.8%， 年增 303.1%，毛利率进一步攀升到 70.3%， 产能利用率维持接近 100%， 成为本季最大成长引擎。那华邦电指出，第二季的 CMS 也就是客制化记忆体营收是季增 78%， 年增超过 400%， 主要受惠 AI 需求强劲推升，平均售价 ASP 季增约 100%， 20奈米的产品营收持续成长，未来数季仍是具有成长空间。另外一方面， Flash 事业营收季增 65%， 年增 176%， 24奈米还有32奈米 SLC这个产品哦，贡献明显提升，公司稳居全球的 NOR Flash 龙头，市占率持续扩大。展望后市，华邦电表示，高容量 NOR Flash 市场仍然是供不应求，预期价格涨势将延续到2026年之后。那这个 SLC NAND 供给持续紧俏，在 AI 伺服器车用还有 AI 需求带动之下，下半年价格仍有支撑。然后在 DRAM 方面，全球供给也是偏紧，加上主要供应商持续缩减 DDR4 的这个出货量，第三季合约价格仍具上涨空间， AI 需求也将支撑2026年下半年还有2027年市场维持正向发展。那在资本支出方面，华邦电表示，2026年上半年资本支出约75亿元，全年资本支出维持395亿元的规划，其中 95% 会投入生产设备以支应未来产能扩充。然后公司并指出，16奈米产能扩充进度符合预期，预计2027年起开始贡献营收。那高雄的扩厂计划也已经正式启动，那未来一些新产品也有渴望成为2027年之后的新成长动能。好，那所以呢，就是现在这个华邦电好交出来的成绩单好，也是数字蛮不错的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再回来节目现场，听到歌曲来自于周兴哲所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聊一些比较生活日常的齁，现在呢就是放暑假，如果家中有小朋友的齁，很多家长都面对同一个难题齁，就是今天到底要煮什么，因为小朋友就放假在家里齁。好，那就有好事多的会员分享说他们的暑假备餐攻略齁，因为他们就是牛冻啊、鲑鱼啊、火锅啊、卤肉啊齁，这些家常料理，那他觉得这样的食材全部都可以在这个美食大卖场都买齐。那如果真的不想开火，就可以直接到熟食区去采买。那贴文曝光之后，也引发许多家长共鸣哦，就觉得说啊，跑一趟哦，就可以补齐一整周，也是料理宝库啊，哈，就是比较方便。好，然后呢，就是很多家长就说哈，小朋友放暑假之后，天天待在家，最头痛的不是天气热，而是每天都要想三餐的菜色，哈，煮到最后真的是没有灵感，所以就是上网找其他网友分享的料理方式，哈，整理出暑假菜单。其实我觉得我之前有听过，现在不是有些学校都有那种营养午餐吗？好，然后有些网站上他就会公布说营养午餐的菜单，这个月要吃什么啊？我真的有看过那个，就是有人齁直接把那份菜单拿来用齁，不知道煮什么时候就从里面挑这样子哦。好，那其实也有人说齁，煮冻饭是最省事的选择啦齁，因为你只要准备牛肉就可以快速完成。那鲑鱼就是一次买一大包分次料理齁，看你是要煎熟还是烤熟之后搭配迷迭香这些香料就可以上桌。那火锅也是懒人料理的首选齁，因为呢就是火锅很难煮得很难吃。好，那另外卤肉也是不错的啊，好，卤一锅之后大家就很方便可以吃饭。那也有些人就说他喜欢买冷冻蔬菜，因为不用洗不用切，非常的方便齁。那也有人讲说啊，直接就买现成的面条啊，煮熟之后拌酱就可以上桌。好，那也有人固定是买一大包牛肉，好，轮流变化，看是要烧烤、火锅、牛肉盖饭，好，反正就是一直吃牛。好，那就是也有人就是会点里面的熟食齁，那所以呢其实面对长达两个月的暑假齁，有些家长就直接选择啊，不给我冰加喝啊啦齁，因为现在有些就直接给钱叫他们去外面吃啦齁。好，那也有人讲说直接开学比较实际啦齁，好，撑着点还有一个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啦齁。好，那接下来呢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8月6号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讲一讲，蛋价最近有涨吗？大家如果有在买菜买蛋的话呢，可能有发现，不过莹莹平常是没有在买啦，所以我就没什么感觉啊。但是为什么蛋价会涨啊？我来看一下哦，这个主计处今天公布了这个七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他说呢，七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哈 ，CPI 年增 2.54%， 连三个月突破 2%， 但因为 2% 通常就是通货膨胀的一个警戒线，而且哦 ,2.54%这个数字也写下了17个月来的新高，最近物价真的涨好多。今天中午呢，莹跟这个同事，我们中岛被假崩啊，然后就是在一起在叫中餐，就发现说哈，我们这个轮流有的时候会吃附近啊，或者是什么，就吃个会也那也比较团购齁，就是会附近叫一些店家吃午餐。还有有个 Kiki 啊，麻将麻辣王子面，我今天中午吃麻辣王子面。好，然后有还他那一家店就是麻辣王子面呐、啊，然后或者是有凉面呐、啊，有什么的哦，又 Kiki 啊，这样子连就是民生消费哈、哦，大家的便当啊，或者是大家的民生食材，就是物价是上涨的，那。如果从主计处这边的数字来看，的确也是上涨哦，齁，七月份连续三个月突破 2%， 那其中呢17项的重要民生物资涨得最凶的就是鸡蛋，齁 ,egg 涨了 9.56%， 诶，天气太热了，公鸡母鸡生不出蛋吗？另外米价也上涨了，假币不知道米给，我也不知道米给，但米价也上涨了 3.73% 哦，猪肉的涨幅也有 3.36%， 这个是涨幅最凶的前三大。哇，莹是没有在上菜市场，但是我知道东西是涨价了。那这个主计处说哈，七月份的食物的价格都比去年同期至少涨了 2.5% 啦。那所以大家啊，一般来说吃外食哈，蔬菜还有水产品，这些都是有可以感觉得到变贵了，而且外食费哈年增 3.05%， 也是近半年来最大涨幅。那因为蛋变贵了哦，那蛋如果再变贵的话，会不会大家

早餐饮那个蛋要加钱了啊，之前那个蛋现在加蛋要加几块钱，火腿蛋吐司之前加蛋已经要加20块了哟，现在加蛋是要加15块还是20块啊？啊，反正呢，我记得以前一颗蛋才5块钱吧。我那一颗蛋5块钱是多久以前的事啊？ I'm sorry。 那现在呢，但是蛋的确也是上涨了啦。那蔬菜的话呢，还好今年台风齁，并没有真的直接扑向我们台湾本岛。那只要台风快来之前，台风本来就是会让一些菜价是上涨的。那但台风至少还没有真的齁来到台湾本岛。七八月份菜价类的本来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物价上涨。那除了外食齁食品类的之外，房租也是续涨的，机票也变贵，油料费也上涨。哎啦啦啦啦，你告诉我什么东西是下跌的？股票会下跌。股票会下跌，其他都是上涨的。然后这个电脑啊齁，电脑价格啊齁，叫这个娱乐这费用也都是上涨的啦。好，那八月份怎么样呢？他说八月份的 CPI 涨幅呢可能会稍微收敛一点点，收敛一点点，但是还基本上还是在一个温和上涨的状况之下，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这个是今天公布的我们台湾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但也没有办法，大家看一下，其实也不是只有台湾在涨。我您现在看这个，包括你要去想出国玩一趟，哇，世界各国物价也都涨得好凶哦。那美国也是涨得好夸张哦。美国你如果假设要去玩一趟，哇，现在不管在纽约啊，或者是在东岸西岸，吃一餐哦，哇，那都是好贵啊。你连麦当劳这个素食哦 ，fast food， 你都会觉得。哇，怎么那么贵这样？那这个到欧洲去的话，那也是不得了，欧洲的油价也好贵齁。啊，好，什么东西不贵？薪水最不贵。好，回过头来看我们台北股市，台北股市，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呢，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休息哈，电子股跟金融类股呢都比较疲弱。早盘呢有最深的时候呢有下跌了这个600点，最低来到44000点的附近。那今天是以钢铁、散热还有高价股表现的比较好哈。中场呢跌幅有收敛，中场呢下跌214点，收在44396点，是守住了季线啊。好，不过终止了日 K 线连四红。那今天成交量呢又不到一兆了哈，今天又缩回到了9400亿元左右哈。好，那在全指股的部分，台积电今天是开低走低，那最后一盘呢被杀了4000多张下来哈，所以今天台积电跌幅有1.66%，收在了2365块。那么联发科昨天好不容易站上去4000块大关，今天呢跌了2%，又跌破了4000元啊。那鸿海是因为它交出来七月份的获利数字相当好，所以今天鸿海涨了2%多。群创前两天一直感觉是想要这个站上50块，一直攻不上去。不过今天群创尾盘拉上来了，群创今天尾盘呢站上了50块钱，涨幅有4.6%哦哈。好，那金融股的部分哦，富邦金、国泰金今天都是往下跌的哈。好，那钢铁股呢倒是今天涨幅不少哦，原因是因为全球的钢铁市场到了第三季开始哦有一个打底的讯号，而且钢价感觉景气有点回升，所以包括了东河钢铁 A 亮灯所涨停，大成钢涨幅也有 4%， 然后新钢也有 8% 的涨幅哦，连新光钢都有半根涨停。那电子族群的部分哦，今天电子族群DRAM个股呢前两天比较弱势的旺宏今天反倒是涨停，然后群创也涨停，那前两天比较强的

华邦电跟南亚科今天就比较休息哈。好，那另外在 AI 伺服器的当中呢，富士达、建准哈、双红也是涨停的。好，那这个是今天台股的部分，不过今天台股部分就是，量稍微又回到了一兆元以下。然后呢，我们看今天呢，虽然量回到了一兆元以下，它这个外资今天买盘稍微缩手，外资昨天回头买超幅度还蛮大的，不过外资今天会继续买超，不过呢只有小幅加码了20亿元哈。那这个我看看哦，投信我看哈、投信今天买超88亿，投信今天买超88亿，给小贝。自营商呢则是卖超了63亿。好，所以三大法人今天合计是买超45亿元。

0: 吃台股就选升级版。
1: 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6，回到您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哦，那个三不五时呢，就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大家还没有下载我们的手机 APP， 就赶快去下载。这个真的是讲很多遍了，但是呢，因为我们随时会有新的听众嘛，所以呢，哇嘛是三不五时来讲一下。那因为现在大家真的是用传统收音机的人偏少啦哈，但是手机大家人人都有啊，大人小孩齁，长辈银发族更是有，所以呢没有收音机但是有手机齁，都是机。那手机上面呢就有那个 App Store， 那个网络商城，那你就搜寻正声齁，正确的正，正义的正，声呢就是声音的声，打这两个字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我们，因为也没有什么其他人会用这两个字啊，我们就是老字号啊，就会跳出正声网络收音机啊，你就给它按下去下载，也不花你一毛钱，因为我们就是不收费的啊，就下载之后呢就有个红色的 logo， 那你打开来随时就可以听到我们正在播出的节目，你走路啊齁，或者是你平常运动啊，或者你平常在家里面在洗澡啊，哎，对呀，其实洗澡的时候我很习惯会听声音呢，所以呢你就去给他啃哎，啊，打开他就会这么哇啦哇啦哇啦就讲话唱歌这样子，啊，就也很好啊，啊，就不会无聊啊。然后就是你煮饭的时候啊，哈，怎样，反正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陪伴功能。啊，就坑一下一点一点口喉供口喉供这样子，像莹这样子口喉供口喉供这样。啊，你一个人在家也不会无聊。啊，你啊煮饭哦，把酒杯啊都看电视啊，啊，那就手机就放在那里，他就会一直讲一直讲啊，早上也讲，晚上也讲。啊，脑唱歌你好一唱啊，那这样子哦。那它其实就是一个手像以前收音机的功能这样子啊，那我们手机嘛每天随时就带着，多方便对不对齁，它也不会很吃电。然后它我们这个手机的 APP 呢，它还有那个节目表的功能齁，你可以看一下每天几点有哪个节目。那另外呢，有时候你习惯收听的节目，如果有时候你出门去或者是你有时候就到去跟朋友去吃饭啊，没听到，那你就重听区，你可以按那个重听区去重听一下，比如说你想要听今天早上的早安大家长，你就去重听区看一下早安在大家长，按下去然后就有几月几号的，按下去就可以听到今天早安大家长的节目了啊。今晚的科技的就很稳了齁，好嘞，欸，我们再来讲一下齁，而且嘛科技就红杯呢，所以今嘛科技股哦那样呢贵松松啊呢齁。之前我们讲说现在的股王哦，一张齁爱几千万呢，一张股票爱几千万呢，是什么用股票啊哦，我不要多买啊呢。但是齁，一张一千万的股票不是只有一档哦，今天呢出现台股史上第三档的万金股，现在我们是叫千金股啊，现在叫万金啊，万金呢叫万金股，台股史上第三档的万金股是谁呢，叫做川湖。川湖以前呢我们在赢家向前看齁，在报他的新闻的时候，一明明叫几千几块呢，一明明当初才一千几块，伊即马已经一万几块啊呢！哇哇，吼，哦，这个万湖吼，哦，不是万湖啦，川湖啦，哈哈哈哈，川湖。

川湖他是在做什么的呢？其实你说川湖他是不是在做 AI 的呢？勉强也是相关，但他其实是在做什么的？在做那个伺服器的导轨、滑轨，手机有很多滑轨啊。哎，我要怎么形容呢？就是我们有些那个器材，哎，我也不会讲啊，反正就是他就是。

科技。他今天吼挣上了10100块，个十百千万，个十百千万丢10100块哦，成为史上第三档，台股史上第三档的万金股，一张要10100块，丢。那目前的股后齁，第二档这轨的股票是隐威齁。那隐威呢，这个他曾经我们第二档的万金股齁，隐威曾经最高的价位是来到了11490块。不过隐威从高点下来也曾经跌到了5000多块。哦，他腰斩呢。你懂说如果隐威一张买1000万齁，起码他这波下来曾经跌到只剩下500万。哇天哪，那心肝不就疼了。好，不过不管怎么样，那股王还是信华哈。好，那第三名第三个出现哈，冲上一张要1000万的就是川湖哈。川湖它的业绩也是非常好啦，川湖今天下午召开法说会，它的业绩交出来也是继续哈，月营收成长了3%左右。好，好，这个是给大家不好理解。那那我被哈，被被气的马爱栽几嘞哈。好，再来另外看一下，既然讲到股王哦，我既然讲到股王，我看看，好，再来我看看，嗯，好，另外讲到。另外讲到这档个股文业今天呢，他们这个 IC 通路大厂文业，他们今天召开法说会，公布第二季的财报。第二季财报单季净利有97亿元，季增39%，年增243%，好，年增243%。那每股的这个盈余有7.68块钱，也是双双创下了新高哈。那展望第三季，他们的董事长是说呢，因为资料中心的业务受到出货排程的影响哈，那这个整体的营收呢是跟上季差不多是持平的。好，这个是因为最近到了八月嘛哈，八月初，所以各家都要把自己的这个财报交出来，财报交出来。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交出财报的哦，哇，昨天我们前两天在讲这个南亚科，好，南亚科记忆体，它的确从去年到今年现货涨那么多，所以它七月份的这个营收哦相当亮丽。今天交财报的是谁呢？是华邦电。哦，华邦电呢，它这一波在回弹的速度是最快的。那今天华邦电下午也交出了他们第二季的 EPS 有5.4块钱哦，而且记忆体的毛利率飙到了70.3%，这很不得了啊！他们真的是因为现货涨价，所以他们真的是毛利率飙到了70%。单季的 EPS 有5.4块钱，等于是。单季齁就赚了半个股本哦。好，那他们今天在这个法说会上面说齁，他们第二季季增了56%齁，那整个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有243亿元。那而且他们认为在今年呢，整个 Flash 的市场还是供不应求，这个整个涨价的一个态势会延续到今年之后哈。那在资本支出部分呢，华邦电说今年上半年他们的资本支出大概是75亿元，那会整年度哈会维持在395亿元的规划，而且在明年哈他们还会再继续在16纳米的产能上面去扩充，所以他们目前认为明年会一直延续，从去年今年到明年都还有一些新的动能，所以他们认为这一波哈，虽然是一个景气循环，但这一波他们跟南亚科的说法是一样。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6: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5: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6: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生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4: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5: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好，这个阶段呢，我们来看一下国安基金。大家有没有发

现呢，这个在历史经验看起来呢，每次只要国安基金护盘，那么事后再换算起来，其实国安基金护盘成效都是非常好的，绩效看起来五探级，而且不积啊五探级是探就这级哈。今天呢，这个公布了国安基金第九次护盘的成绩单哦。那当然，最近的这一次国安基金呢进场护盘哦，时间创了这个历史上最久，它护得很长哦。以前国安基金呢都是进场救急啦哈，然后这个护一下就出来，但上一波国安基金进场了很久哈才出来。不过这一次因为进场了很久，然后又碰上了台股史上一大波的涨幅，所以哇，这个赚得非常非常的丰富哈、哦！哎，这一波大赢家。好，那今天他们公布国安基金第九次护盘，但其实第九次护盘，国安基金进场买的股票并不复杂哦，他没有说买了一篮子股票，并没有，他其实买的股票的档数哈很少哈很少，那他也公布给大家看，那每一档的绩效他也摊开来给大家看，我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就买对了个股哈，这真的就是烧香拜佛哈，就这个就获利满满了、啊。那这一波护盘最大赢家，获利主要来源当然就是台积电，而且因为呢，台积电真的是从去年一整年以来齁，哇，这个翻倍再翻倍哦。那国安基金呢，这一次第九次的护盘哦，一共是这个，我看他这次国安基金哦，一整次一共投入了 122.5 亿，齁 ,122.5 亿。那他一共布档多少个股呢？他没有买什么一篮子，他只买了八档。八档全部都是全指股，他也不会去到处东买西买哈，他只买八档个股，然后呢全数都获利，扣除掉一些什么利息跟交易费之后呢，他一共赚了多少钱？他总成本哈 ,122.5 亿，一共净赚了 99.32 亿，所以呢国安基金它的投报率有八成。所以如果国安基金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操盘人，或者是它就是假设它就是一个法人哈或个人，你的总成本有122亿，然后呢你去投资哈，然后你最后获利99亿，诶，那真的是绩效非常好。好，那上一波哦，就这一波啦齁，其实呢是因为在去年四月的时候，川普政府不是公布对等关税吗？然后那时候啊股市就狂跌，每天就开盘就跌停，开盘就跌停，开盘就跌停，哦，连跌三天，大家简直是真的是吓坏了齁。那当时大家觉得哇，我们要面临 32% 的一个关税冲击。大家就这个跌得很快哦。那当时2025年4月7号，当时台北股市哦，暴跌了2065点，跌幅 9.7%， 创下了史上最大跌幅跟最大跌点哦。好，那当时的确市场的恐慌度是非常非常大哦。好，那到这个今年的1月3号分批获利出场啊。好，那一共护盘了114天。哇，这八档个股有谁，我们今天都来看看齁。那当然国安基金他不会随便买，他的确都是买全指股，而且都是买有基本面的齁。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获利最好的，刚才讲的最赚钱的是谁呢？好，这个八档个股当中呢，第一获利最好的台积电呢，它这一次这个台积电一共它总成本，哇，这个数字好多，已经很不会算这个十百千呢，它一共买多少张，我很难算，我就讲它获利好了齁。台积电它这个在这一段时间，因为它跨的时间很长，所以它有经过配息，是还有赚到那个利息，那个配股配息的钱，哈，它的配息现金
现金股利有多少钱呢？哦，台积电光这档。

的现金股利有 1.13 亿耶，所以他持有多少张大家就自己可以去换算哦。加上他 1.13 亿的现金股利，光台积电这一档哦，国安基金就赚了 77.72 亿，77.72 亿，所以光光台积电这一档加上它的配息，台积电这一档的这个投报率报酬率有100%，好，真的是很谢谢护国神山。护国神山呢这一次在国安基金里面呢报酬率相当高，有100%。那投报率第二高的是谁呢？是鸿海。鸿海呢买进的成本有 18.58 亿，那这个出售之后的获利有 4.56 亿元齁，那也有投报率是第二高的，也不错齁。那第三高的呢是日月光投控。日月光投控的投报率其实是更高哦，只是说日月光投控他买进的资本没有像日月光那么大，因为日月光买进资本只有买了 8.61 亿啊，因为他买的张数少齁，那只买了 8.61 亿。那台积电呢一共当时是这个哦投资成本相当大。那所以日月光出售之后齁，获利是赚了10亿元。但是你如果去换算投资报酬率的话，日月光光是这一档投资报酬率有 116%。哇，所以日月光投控其实这段时间来的涨幅也是非常吓吓叫的齁。齁、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因为他买了八档个股嘛，其他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如果以这个获利的金额来看齁，都是赚钱的，八档都赚钱的。那如果以获利的金额来看，赚钱赚的最少的齁，赚钱赚的最少其实是台塑齁。但我觉得因为他没有换算投报率啦齁，那这个因为他每台塑其实买的也不多，所以呢他的这个赚的钱齁，就是净赚率当然那个数字也没有那么多，但我看到台塑虽然买的少，但台塑也赚了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呵呵，对不起哦，台塑也赚了160万齁，台塑这一档呢在这段时间头国安基金赚了160万。那台达电呢，台达电赚了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好谢谢，台达电赚了3亿9千万，鸿海赚了4亿5千万，台积电赚了76亿，然后广达赚了2亿9千万，那这个联发科赚了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三亿齁，联发科赚了3亿，富邦金赚了1800万，日月光投控赚了10亿，这样子，所以一共赚了这个90亿齁，一共赚了99亿啊，破瓜下钩嘞。我觉得齁，难怪我看好多数字的时候我眼睛都会花这样。但我觉得有一个心得，就是当然第一个本多终生，第二个下一次国安基金进场的时候呢，我一定要有钱跟着买。虽然我已经哦看过很多次，就是国安基金进场的时间点通常进场跟着买齁，长期来看呢都会是不错的投资点。但通常好几次我看国安基金进场的时候呢，那个当下盈盈也都是没有钱买的，哈哈，因为那个时候常常就是通常都是散户朋友也都是套牢的时候。好，不过这个投资股票是这个样子，投资股票就是大家短期的进出哦，真的是看得不准，而且短期的进出真的很容易就在这个小钱上面齁，赚了一点赔了一点，赚了一点赔了一点。但是像国安基金哦，或者是这种大型的资本在投资的，他们所谓的中长期
在做抗战的，在做投资的，的确是比较可以看得出一个绩效，对不对？人家国安基金每次进场放一段时间，真的都是赚钱，而且不是只有赚那个什么几百块，不是只有赚那个几千几万，人家都是上倍的，几百分之多少，甚至翻倍的，这也给可以给大家。

哈，一个很好的概念哈，一个投资理财很好的概念啊。好，分享给我们赢家向前看的所有的投资朋友们。好，我们今天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明天我们空中一起开心有钱赚，拜拜。

0: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同一边。兆丰0093拼成长，0060过后边，一支枪一支股，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8月17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吊味，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要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先做个预告，今天是礼拜四，每个月的月初呢，我们都会跟金周刊合作，那照例呢，我们都会在这个跟金周刊合作的单元里面呢，赠送最新的金周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所以呢预告一下，待会呢我们也会送这一期的金周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那待会会采取 call in 的方式来赠送啊，那怎么赠送呢？我们就是 call in 的打进来，我们有三本的这个机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我先把这个 call in 的电话的号码呢，报给大家，请大家记下来哈、哦。待会呢，仔细听节目，我说可以打的时候再打啊、哦。02-23712920，02-23712920，要仔细听今天的节目了。待会会讲一个大家呢，可能最近蛮有感觉哈、哦，蛮有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了。好，那先来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哈、哦，这个白海豚啊，这个中度台风呢持续朝台湾附近的海域来逼近啊，最快呢明天下半天就有机会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啊。那气象署是表示说呢，周末啊8号跟9号呢会是白海豚影响台湾呢最明显的两天啊，全台都有降雨的机会啊。听到这个消息大家是不是觉得哇，这个周休二日是不是要泡汤了、啊、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这个天气的变化你就是要多留意啊、哦。在台风还没有来之前呢，依然是各地高温的情况啊、哦、普遍都在32到35度啊、哦。今天局部地区呢还是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的气温，请大家要留意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哈。不过呢，虽然对台湾没有影响，但如果呢你未来几天要到日本的话呢，可能要注意一下你的航班哦，会不会有变动哦。目前呢也正是旅游的旺季哦，因为是暑假嘛，对不对？那华航呢宣布说从6号呢到8月8号哦，有高达20个航班前往日本的班次呢会有异动齁、哦、那星宇航空呢更宣布8月7号台湾往返冲绳的班次呢要全部取消，所以最近有要出国到日本的听众朋友要特别留意了齁、哦、说实在话了齁、哦、已经计划的旅程啊可能会因为这样被取消，的确也蛮扫兴的、哦、不过安全第一就是了齁、哦、台风天飞出去你至少心里也会觉得怕怕嘛，对不对齁、哦、要玩有的是机会齁、哦、只不过可能就是赶快先想好啊、那个替代方案是什么就是了齁、哦、那如果你是已经订了旅宿啊机票的话呢赶快去看看怎么样的方式去更改齁、哦、我想航空公司宣布要更改的航班跟航次齁、哦、那一定会有一些相对的改期或者是取消订票这个措施齁、哦、大家都到相关的官网去查询就是了齁、哦。好，这个是天气的部分。那另外呢我们就要来关心一下股市的天气啊、哦。那昨天的美股呢在经历了几天的狂欢派对之后呢稍微休息一下齁、哦。昨天的四大指数是涨跌互见的。道琼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0.49%, 涨了 263.24 点，收在 54349.12 点。S&P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17%。

跌了 12.97 点，收在 7723.5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83%， 跌了221.55 点，来到 26363.44 点。费腾半导体指数呢，则是跌了 1.4%， 跌点是 170.38 点，来到 12008.88 点哦。在这四大指数里面呢，道琼工业指数呢已经是连续第五个交易日收红，而且是连续三个交易日创下历史新高了哈。只不过呢刚刚也报了哈，科技类股呢在前一天的强力反弹之后，昨天出现了比较疲弱的走势哦。在科技的五大巨头里面呢，也是跌多涨少哦。像脸书 Meta 还有苹果都是上涨的哈，但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呢跌了 4% 啊，微软呢也跌了超过 1%， 亚马逊也跌了 1.72% 啊。那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则是涨跌互见，辉达呢涨了 3.43%， 可是呢这个 AMD 呢跌了 7% 哦。那博通呢则是小涨了 0.03%， 美光则是小涨了 0.06%、哦、高通也是跌了超过 3% 哦。那台股的 ADR 呢台积电跌了 0.76%， 日月光下跌了 4.96%、哦、这跌幅也蛮深的、哦、那联电呢则是跌了 6.5%， 一样是蛮大的跌幅、哦、所以昨天的科技类股呢气氛就没有像前一天那么好了、哦、那尤其呢市场上一直很关注的一只股票就是 SpaceX 呢昨天又大跌了、哦、这股价狂泻超过 13%、哦、跌到了它这个上市以来的低点、哦、那市值呢一夕之间就增发了2250亿元、哦、这 SpaceX 呢是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的重要的投资、哦、因为呢他在第二季的资本支出、哦、暴增到了184亿美元、哦、年增是6倍，而且高于市场的预期、哦、那这些钱都要投入到 AI 的基础建设、哦、所以大家也对这个这么大量的资本投资、哦、到底接下来会不会有回收、哦、大家蛮疑虑的就是、哦、所以呢整个看起来呢 SpaceX 的这个股价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股的表现。那至于其他的金融市场的表现，美元的部分呢最近美元呢走势呢相对比较疲弱一点点哈，虽然没有跌很多，但一天一天这样子慢慢的跌慢慢的跌哦。昨天呢兑换美元的这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也是再下跌了 0.2%， 跌了 99.68%、哦、算是跌到了七个礼拜以来的相对的低点、哦、那美元呢为什么最近走势稍微比较疲弱呢？主要还是跟联准会的在七月份的会议有关啦齁。因为七月份呢联准会的会议是按兵不动齁、哦。那这个市场呢对于升息这件事虽然呢认为会有升息啊，可是陆陆续续公布的数字来讲好像通膨的疑虑也稍微的减少了啊，所以呢对于升息的看法呢就没有像过去那么积极了。那另外呢就是在消息面的部分呢，美国跟伊朗啊好像呢快要达成和平协议了，我用好像两个字啊。那这个呢也让这个之前呢因为这个议题而上涨的美元呢又有些回落哈，所以整体看起来呢美元最近就是在慢慢的盘整走弱的这个趋势哦。那对于其他的货币来兑换美元的汇率的话呢，欧元兑换美元的汇率来到1欧元对这个一欧元兑换 1.1551 美元齁。那对日元的部分呢就是一美元兑换 157.68 日元齁、哦。好，那整个汇率的市场呢大家还是很关心日元的走势就是齁、哦。因为这个日元呢在上个礼拜呢突然间暴升之后大概就维持在157元这样子的一个价位当中齁、哦。好，那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啊，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金价呢昨天呢大涨了这个超过 4% 以上啊，是2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日的涨幅啊，主要呢就是美债的殖利率走低了，然后呢中东的局势呢

稍微和缓了，所以使得昨天的黄金现货呢大涨了 4.4%、来到每盎司 4253.36 美元，那另外呢这个12月份的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 3.7%， 来到每盎司 4305.20 美元，这个金价呢从4000元一路呢这个升到4100、4200，好像呢最近呢金价是有比较明显的回升的走势就是了哈。那当然啦，还是有一些变数存在啊。那另外就是供需的部分大家也很关心啊。根据这个世界黄金协会的统计呢，在2026年上半年全球央行在购买黄金的数量呢有降到了2022年以来的新低点齁。那当然啦，也有可能是前几年买的太多了，现在慢慢的减少这个买进的速度齁。但是呢持续还是在买啦齁，并没有看到有央行大量卖出黄金的消息出来就是了齁。好，那这个另外呢就是第二季的黄金 ETF 净流出了45公吨的这个黄金，使得金价呢也因为这样子而在第二季呢重挫了 14%， 这是2013年以来单季的最大的跌幅，所以整个黄金市场，关于金价的走势呢基本上利空跟利多的消息都并列就是了哈。那如果你有做黄金投资的话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咯。好，至于油价的部分呢，因为中东的局势渐趋缓和，所以呢油价最近呢就是喋喋不休，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昨天呢这个稍微的回升了一点点，升了 0.11%， 涨了9美分，来到每桶 79.45 美元。不过呢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55美分，跌幅是 0.73%， 来到每桶 75.22 美元。好，那不管是布兰特原油或者是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目前呢都是在80元每桶以下的价格齁。那接下来就看啦如果油价可以继续下跌的话呢，对通膨的压力也许会减轻，那对升息的压力就没有那么重这对于股市来讲或许是一件好事也说不定啦齁。好，那这个是昨天的国际金融市场的表现，那我们把焦点呢转到台股齁。那台股昨天啊哇也是气势如虹最后中场呢大涨了1250点，收在44611点涨幅有 2.8% 短短的四个交易日台股已经大涨了4678点那昨天的成交量呢也稍微扩增到了 1.2 兆元那昨天呢来到44611点这个接下来呢就要看能不能向5000点来挑战。不过今天开盘之后呢台股的走势稍微弱一点点，目前呢是跌了336点昨天是三大法人的部分的话，昨天倒是买超蛮多的，买超了 1030.3 亿元，其中光是外资就大买超了903亿元那在台指未平仓的净空单呢也减少了659口，来到87199口投信继续买连买31天这个昨天买超呢又有112.6亿元累积呢这个31天买了3715.8亿元，所以投信的买超应该就是支撑台股现在很重要的一股力量就是自营商买超小买是 4.5 亿元好，这个是台股的部分那至于台币呢前一阵子台币走势蛮弱，但是呢昨天呢出现了强力的反弹就是了那这个短期之内呢要贬破 32.5 元的这个价位暂时可能看不到就是了哈。好，那昨天呢台币是升值了 1.32 角，来到32.315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那今天就看看台币是会继续升呢还是又回到贬值的走势待会在盘中呢我们也会帮大家注意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进行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记得要仔细听我们今天要送杂志给大家。

0: 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0: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

0: 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哎呀呀，今天台股开盘之后这个气氛不太妙目前跌了561点，来到44050点，这个44000点这个关卡呢，又有一点岌岌可危了。好啦，这个希望今天能够护住44000点，不要跌破，要不然哈就比较辛苦一点的哈。那当然这有可能还是受到昨天的美国股市的影响了哈，那看看啦，今天有没有办法呢？在上演逆转秀哈，开低没有关系，但能够走高的话，甚至收红的话，我相信投资人会比较开心一点点就是了哈。好，说到这个台股的走势，大家如果有关心的话，应该都知道哈，过去从七月份开始一连串了内外的这个夹击之下哈，震荡幅度非常的高哦。然后呢大家也知道齁，在这一波的股灾里面呢，韩国股市受到非常大的瞩目齁，而且呢也可以说韩国股市的下跌啊，也是这一波全球股市下跌的凶手之一啦齁。因为大家如果注意到新闻了，看到说因为韩国的杠杆操作操作过了头啊，所以呢让整个股市的这个震荡起伏的波动蛮大的，而且呢也让这个韩国的主管机关出来呢这个紧急的宣布一些措施那这个消息呢其实对台股来讲也有一些启示因为我们的融资呢也一直在增加然后呢整个在我们这个股市相关的这个行情比较热的时候呢，我们也推出一些措施虽然有增加台股交易的这样的一个成效，可是呢也可能带来一些杠杆的风险所以呢在这一期的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呢，就来探讨一下这个去杠杆的风暴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是金周刊的记者林芷媛，芷媛早安。
2: 早安，
1: 是来，跟我们说一下你们这次做这个封面故事，其实，时效性还蛮强的，因为大家才刚经历过了这一段时间。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一次这个你们做这个杠杆的去杠杆的风暴，是不是因为看到我刚刚讲一下韩国的他们的事情之后，引发你们制作这个专题的一个动机呢？
2: 没错，因为从七月开始嘛，其实看到说台股跟韩股就是同步在经历去杠杆的过程，那前几天我们看到其实台股融资余额其实是连续好几天下降的，如果是看到7月28号到30号这三天，其实融资余额就少了700多亿元，就是整整三天是蒸发这么多，所以其实看到就是说很多人借钱买股票，那股价下跌之后补不出保证金，其实就被券商强制断头嘛。那其实那天晚上如果杰夫哥还有记得，就是一度传出说台股断头潮的这个市场恐慌，其实证交所也是连夜发新闻稿澄清，
1: 很难得看到证交所晚上开发这种记者会的这个记者新闻稿，对不对？
2: 没错没错，就是然后同一时间刚刚有讲到，就是韩国股市也是在经历一波去杠杆，就是跟他们因为今年刚开放那个单一个股杠杆 ETF 有关，所以短短两个月其实资金是疯狂涌入的，整个股价造成就是三星跟海力士两档的股价是剧烈震荡，就是这其实不只是韩国自己的事情，就我们过去两个月也是受到这两大集体巨头的股价影响，就变成说整个影响传导到整个台股还有亚洲半导体类股这样，所以我们就想说其实两边都在经历去杠杆的过程，那我们就想要把这个市场震荡其实从头到尾去拆解清楚，到底整个风险是怎么堆起来的。
1: 好，那我们就先从韩国讲起，因为韩国是风暴中心你可不可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下这个韩国这次的杠杆风暴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韩国的话，他们其实从大概今年四月的时候，其实国会里面就是内部他们是立法通过，就是要去修改那个修正案，就是松绑 ETF 分散投资的限制，其实就是想要帮他们的单一个股杠杆 ETF 开路。那个时候其实满足这个条件的只有两档，就是三星还有海力士，
1: 是，
2: 就是他们就是说那时候官方是说想要让本土资金回流到，就是让资金回流到本土市场这样子，所以决定松绑法规。像在5月27号

0: 时候，其实当天就是开放所有的单一个股杠杆 ETF， 那包含其实总共大概是16档，
1: 嗯，
0: 然后投资人你只要缴1000万的韩元保证金，然后上2个小时的线上课程，其实就可以去购买这样子。那可是这个其实开放之后，它变成说6月中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意识到说整个股市震荡。他们的金融监督院的院长李灿珍，其实有点像我们台湾的金管会的单位这样，他就有公开坦言，他就说其实当初应该不惜一切代价，躺着也要去阻止这个单一个股杠杆 ETF 批准。
1: 那这都事后诸葛了啦，对不对？哎，万一他开放这个韩国股市是大涨的话，哇，那他大概应该不会讲这种话了吧？对不对？
0: 但是期间是有大涨，就是从5000飙到9000，可是变成说只要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它其实那个杠杆的风险，因为你单日要去调节，它变成说它其实下坠的幅度也是非常高的。
1: 就是这种杠杆操作有助涨助跌的这个效果就是了嘛，对不对？哈，
0: 对，
1: 嗯，
0: 然后单日波动也非常大，可是散户可能他们的风险意识没有跟上来，就是我只是想要去追求我的超额报酬，
1: 嗯，
0: 可是我没有意识到说其实我的风险是很高的，
1: 嗯，
0: 那所以一堆人被强制断头，然后就变成说一路的卖压，就是杀到底这样子。就变成说他们的股市其实又下跌，就是熔断，一度熔断，应该今年以来应该已经9次了。
1: 对，没错哈，
0: 嗯，
1: 是，所以因为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开放的个股杠杆的 ETF， 造成了市场的一个大波动，嗯，可是他们后来好像也踩了刹车，不是吗？
0: 就变成说7月中的时候，他们的总统李在明就是出来喊话了，因为真的觉得股市这样非常不稳定，
1: 嗯，
0: 然后他就向金融当局提出对策。变成说那时候就是大家觉得说，欸，我们应该要去改制，就是变成说可能调高保证金啊，然后跟把一些最低交易单位就去调高这样子。本来是说8月中才要上路，但因为这一波股市太震荡，所以提前到7月31号。这些薪资都已经上路，嗯，
1: 所以也是要总统出来讲话啊，才有办法那么快就做改变，就是对不对？好，好，那其实呢，在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什么韩国啊，有人因为这样子怎么去跳楼这个消息纷纷就传出来，但我坦白说，我自己对这个消息是存疑的啦，哈，有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网络的这边传炒作就是了，哈，好，那这整个过程这样看下来，嗯，台湾这边的杠杆没有像韩国那么的疯狂啊，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很紧张呢？
0: 嗯，对，我觉得市场的情绪其实是有点我不能说偏放大，但就是说还是大家情绪面比较影响比较大。因为我们如果去看数字的话，其实融资维持率大概就以证交所公布的数据为主，就是现目前是落在175%左右嘛，
1: 是，
0: 那距离各家券商其实实际断头水准大概130%的水准比起来的话，其实还有一段缓冲，
1: 嗯，
0: 所以其实没有市场传的那么紧张。这一波比较算是比较健康的修正啊，因为你市场涨多了，它本来就是会获利了结啊，然后会有一些修正的状况这样。
1: 嗯，是，好，那其实在这段时间啊，台股也有一些制度是跟着改变了哈。这个改变可能也是大家觉得说，哎，会不会是因为这些改变让市场的资金更疯狂嘛，哈，是不是也请这个子源跟我们来聊一下，在这段时间我们的交易制度是有什么样的改变啊，那对于市场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0: 对，就是证交所他把他那个处置股的制度做改革嘛，因为那时候就变成说，如果股价被限制之后，那投资人想卖都卖不掉，就是变成说之前就是流动性的问题啦，那现在就变成说，其实把处置股的时间从10天缩短到5天，那撮合频率也加快，就是大概加快为2分钟，等于说你投资人在下跌，就是股价下跌的时候，你可以多一点出场的空间，不太会被锁死在里面动弹不得这样子。
1: 嗯哼哼，
0: 那但嗯，因为我们这边有访到一些分析师，他们是提醒说，这一次的改革比较是针对处置期间还有交易撮合方式进行调整，但是还有一个交易限制，就是圈存交易这一块其实还没有改变，就是变成说，投资人如果你要买卖符合条件的处置股，其实你还是要把钱跟股票都准备好，你才能进场交易嘛。
1: 是。
0: 那他是觉得说，其实这一块未来就是限制能不能再放宽一点，这个都还是可以再讨论的部分。
1: 哦，是，好，那子源是不是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一下，你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处置股票，那新的处置股票的规定是什么？那到底什么是处置股票？帮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稍微上上课科普一下，可以吗？
0: 哦，好，就是过去如果股票被，就是说如果股价涨多或者是下跌太。

0: 缩短到5天，那错误频率刚刚讲到原本是5分钟，那现在就是限制在应该说加快为2分钟一次这样子，就变成说你在下跌的时候你多一点出场的空间这样子，
1: 就是流动性上面会受到这个影响，对不对？有人说这个叫台积电条款，怎么回事？
0: 台积电条款我觉得不太一样，台积电条款它应该说对不对？单一个股25%。
1: 哦，那是台哦，
0: 那个、
1: 对，是是是、
0: 嗯、
1: 啊。有人不好意思啊，有人说处置股票是针对那些千金股所设的这个规定，因为是不是就是好像千金股的这个一旦被列为处置股票之后，它的成交跟流动性都受到限制，是这样子吗？
0: 对，因为最近有很多就是新贵的那种千金股上来，那他们其实流动性就是他们比较算是中小型股，那流动性可能跟我们常见那些台积台达电那些不太一样，就是流动性相对较小，那他们的如果你现在又去限制他们的流动性的话，那就等于说投资人就被锁死在里面了。
1: 是是是，
0: 应该比较偏。
1: 好，那就是我们台股这边制度也做一些改变，基本上都是为了让股市交易更活络就对了哈。但会不会走上像这个韩国这个这次杠杆风暴呢？专家们怎么看？子远，
0: 我觉得应该大家觉得其实不太会，因为目前就以金管会的立场来看的话，他们现在是反对开放单一个股杠杆 ETF 的，就对这一块目前如果我们看官方的立场，目前踩得蛮死的，就是觉得说虽然我们要鼓励，当然鼓励大家一起赚钱，可是在相关的风险这一块，就是 ETF 大家觉得还是分散风险为主嘛，
1: 是，
0: 所以对于开放相关商品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比较踩得比较死的，
1: 就是我们金管会的态度是比较谨慎啊，类似这种像韩国的这种高杠杆型的商品的话，金管会是应该不会核准就对了呗。
0: 以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他们还是有比较谨慎考量在风险这一块，所以会不会像韩股这一波不至于，但是会不会受到影响，我觉得会是连带影响，因为整个亚洲科技股嘛，他们那边其实 KOSPI 今天也是下跌的状况，
1: 是
0: 就早我们一个小时，那其实台股今天也是目前应该是还在震荡的状况。
1: 好，对，你讲到韩股哈，目前韩股呢又跌了283点啊，跌幅有超过4%啊。那到底这个韩国的这个去杠杆化已经到尾声了吗？还是还在继续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子源来跟我们做分析。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又来到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哦。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是金周刊的记者林芷源，请芷源呢来分享这一期的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哦，标题叫做《去杠杆风暴》。完全拆解哈，我想呢，大家呢最近应该也感受到这个股市波动的威力了哈，那尤其这一波的全球股市的下跌的行情当中呢，有一个国家的股市哦，大家非常的注意哦，因为呢这个股市呢是今年以来，应该说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啊，它的涨幅是全球最高的，那就是韩国哈，但是呢，这一波的风暴呢，多少哈也是跟韩国有关。刚刚芷源跟我们分析啊，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开放了一个杠杆型的个股 ETF 之后哈，所造成的一个影响哈。那想请教一下这个芷源，韩国的这个杠杆风暴已经到尾声了吗？还是还持续当中？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的韩国股市还是不稳啊，好像今天到目前为止开盘呢，基本上也还是下跌，目前呢跌幅又加深了超过5%了哈。所以到底韩国的跌势？跌完了没有啦？
3: 韩国的部分的话，这一块的话，其实市场目前看法比较两极一点。我们大概搜两个资料来源，第一个是摩根大通，他们在七月底的报告，这篇的比较乐观，他们觉得说韩股这一波去杠杆其实已经进入到后段了。那他们算的杠杆型 ETF， 其实他们算的杠杆型 ETF 包含刚刚讲到的单一个股杠杆 ETF， 还有一种就是他们的追踪指数的那种杠杆型 ETF， 就比如说 KOSPI 200或是 KOSPI 50，
2: 就像台湾的0050这样的概念。
3: 对，他把它全部算在一起，那他是觉得说规模其实已经从就是高点500亿美元下降到170亿美元，那他们是觉得说整个下降幅度是很明显的，那外资的卖压也因为两档股票就是三星跟海力士在整个新兴市场指数的权重降低，所以他觉得外资卖压是减轻的。那对于整个去杠杆，他们是偏向乐观态度。但是我们也有写信给一家就是韩国的证券公司 Maris 证券，他的研究部主管他是回复说，这一波的去杠杆，当然你说散户被抬出去这个阶段大概已经走完了，就是强制平仓这一块。
2: 你用抬出去这个动词用的蛮好的，对，的确是很多人就真的被抬出去了。好，那继续，所以你们跟韩
3: 股，但是就是说韩股整体的杠杆，他是说如果你要去断言说已经完全走完，就是还有太早，他就有一个观察的点，就是说现在的散户到底融资余额会不会止稳，还有一个就是说股价走弱的时候会不会再引发新一轮的强制断头卖压。因为像我们报道里面有整理一个图表，就是譬如说7月28、29两天熔断的时候，其实卖压的金额又在一度往上，就是冲高到大概1000亿韩元左右，在29到30号。对，就是他说要去观察，就是到底会不会你股价又走弱的时候，然后就卖压金额又冲上去，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不太理想的状况，要去看这个指标才能去就是说两个讯号都趋缓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说韩国这波去杠杆已经真正告一段落。
2: 就如果还有人在撑的话，这个风暴大概就还没有算是告一个段落就对了哈，因为还是有人不死心就对了嘛， 对不对哈，还在等反弹就对了哈。啊，这个真的有时候投资哦，不能够那么铁齿哈，要顺势而为，该停损的时候就得停损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韩国的问题哦。那在这一次的这个股市下跌的过程当中，哎，有一件事也引发了市场讨论，我讲的是台股的部分，就是我们知道哈，这个讲到台股的杠杆操作，大家想到就是融资融券嘛，对。那每次在股市下跌的时候，大家就会很注意一个数字，叫做融资的维持率。因为维持率如果跌破130的话，你就要面临被追缴的这个断头令了啊。那这次似乎呢，这个前一阵子在下跌的过程中，很多人也陆续收到了这个补缴的啊，这个断头令出来
3: 哈，
2: 对，没错，大家很怕接到那个信哈。好，那可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呢，过去啊， 这个有关单位都非常的大方哦，在这个时期都会公布这个融资维持，可是好像最近有这个融资维持率被盖牌，就是不公布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请子源也帮我们解释一下？
3: 好，就是之前的状况应该是说，就是官方的证交所这边跟一些民间的平台，像是比较有名的 C-Money 或财经 M 平方，这两边的数据不太一样。那其实仔细看的话，就是说其实就两边的算法公式不太一样啦，就是维持率刚刚杰夫哥有讲到，就是资产除以负债这个状况嘛。那证交所它的公式其实分子分母就是都算的比较完整啦，他们分母就是除了融资金额，还把那个融券的担保品啊、保证金，还有可以拿来抵押的抵缴的其他油价证券都算进去。那分子部分就是加了 ETF 的部分的融资部位这样，所以整个算法是比较完整。那C-Money 跟财经平方这些平台，他们的分母就比较单纯，他们只计算大盘融资余额，就是他们没有把 ETF 融券这些部位都算进去，就只是公式不太一样，对，所以算出来数据就会不太一样这样。那变成说C-Money 跟财经平方之间算出来数据，那时候好像应该是143左右嘛，就是140，他们最后公布的数据是140，那距离130蛮接近的，所以

0: 市场会有点紧张，就是说会不会
1: 所以在下跌的时候，基本上你刚刚讲的民间的数字算起来会比这个证交所所公布的来的低，可以这么说吗？
0: 对对对，就是他们的算法不太一样这样。比方说大家会担心，应该说其实官方也会担心说会不会这个数据会引发市场恐慌。
1: 是，所以现在是还是继续盖牌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个调整的呢？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部分没有办法统一吗？就是官方跟民间没办法做统一的规定吗？
0: 目前的话，就是证交所这边只有新闻稿。那像刚刚讲到一些平台，他们就是暂停去更新，这样大概停在了7月28号。其实也是有市场讨论说，要不要干脆证交所就直接每日定期更新，然后公布给大家看。
1: 是啊，这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都一切透明不就好了吗？对不对？所以证交所这边是每天还有公布，还是他们也暂时没有公布这个数字？
0: 没有我们最后拿到的就是新闻稿数据，就是7月28号维持率，担保率这边大概就是175%。
1: 哦，
0: 这是最后的事情。
1: 所以证交所现在也不公布。我觉得很多讯息你都不公布大家就会猜来猜去。就是大家揣测，这反而会造成市场更不安哦。我觉得还是我会赞成，就是透明。刚刚这个子源讲得很好，这种数字又不是什么天大的秘密，你就而且就是每天都会有的公布数，你每天公布嘛，就像我们是公布三大法人买卖超一样的意思嘛，不是就好了吗？
0: 对对对，
1: 不是就好了吗？哈，好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要搞那么复杂呢？哈，那至于民间的部分有没有办法要求他们统一？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再做商量哈，要不然坦白说你讲的也没有错了哈。官方跟民间数字都不容，大家也会觉得到底哪一个是真的，会有些恐慌在就是了哈。好，我总觉得呢，这次你们做这个专题，在这个时候可以来提醒大家哈，这个做杠杆操作的确有它的风险在，不过市场也不能没有杠杆操作，要不然就是一滩死水了。所以我才说，
0: 对，
1: 杠杆操作有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哈，它有助涨，当然有助跌的这个效果在哈。所以在这次你们系列报道当中，我觉得很好，你们找了一个国外的这个少年股神哦，他这个惨赔的经验，我觉得在这一两年哦，股市大涨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看到很多不管是社群媒体啦，或者是一些媒体就会报道很多所谓少年股神哦，都觉得他们好神哦，那不晓得这一波下跌之后，这些少年股神是否还安好呢？子源，你有没有接触过一些少年股神呢？
0: 我自己的话是听应该比较资深的记者，他们可以找到少年股神，就是这个比较偏，真的是比较私人的这种受访者，
1: 比较年轻的吗？
0: 对对，比较年轻，我比较没有接触到，但有些资深记者他们会接触到，真的就是少年股神，我觉得从小培养到大的，就是额外分享，就是那种家里可能有做相关的金融投资，然后小朋友这种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相关知识，然后在这一波台股涨的时候，因为他们也我是听说，就是他们也没有看过可能2000年或是就是更早
1: 2008年、1997年这个风暴，
0: 对对对对，
1: 他都没经历过，对不对？还都还没出生呢，
0: 所以就觉得说，其实股市它是一直看多的，是涨的，那这个时候当然都 all in， 他们就是比较敢冲这样子，那所以他们对也是接触到非常多网络资讯，然后来冲这一波，杠杆也都开得很大，就比一些比较保守的经理人比起来，他们是非常勇敢的。那当然在这一波可能就是会有点吃亏啊，就是在股市下跌的时候，变成说他的风险控管也没有做好的话，就是少年股神就会看到一些比较多的。
1: 有吗？你有听这个记者前辈说有少年股神最近这个滑铁卢的这个例子经验吗？
0: 有但是就是到底具体发生后续发生什么状况，我们就比较没有再追问。
1: 好，那个就算了。但你们这次的报道里面有讲到一个华尔街的少年股神的经历，大概跟我们讲这个故事好不好？我觉得这个故事蛮有趣，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启示啊哈。也不是说要把别人的这个伤口掀出来哈，这个当做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我觉得有让大家警惕是好事。来讲一下这个少年股神的这个故事吧。
0: 应该就是华尔街的那种少年股神啊，就是大概25岁，然后在2年内他帮他的这些投资人滚出450亿美元，但是又在短短的2周之内，就是近期就是惨遭断头大清算这样子，变成说是今年其实最大的清算记录。
1: 所以
0: 他整个过去
1: 25岁哈，所以就是
0: 20岁
1: 2000年以后出生的，我是说这个公元2000，就是没有经历过网络。

0: 泡沫那个时期的一个年轻人就是了哈，
1: 对，他就是都是用杠杆，然后就是整个去玩那个很大笔的金额，然后也成立一个基金，就帮他底下投资人去做一些布局，但是也是在 AI 概念股，就是近期急杀嘛，2周内，所以就是掌控大概100亿的美元资产，就是变成说他是做，变成是有点像在这一次整个股，因为他其实清算隔天股市又大涨，对。
0: 哦，那他应该呕死了。其实我觉得他也就算了，他还有牵动的，还有其他的投资人嘛，对，不是只有他自己嘛，对不对？
1: 没错，他那时候就是开了4倍杠杆，
0: 哇，
1: 然
0: 四
1: 后
0: 倍！
1: 7月反被追缴资金这样子。
0: 这个少年股神，你们介绍这个人，他的学经历其实都不错，家庭背景也都不错嘛，对不对啊？
1: 对，整个他的学经历应该就是什么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啊这种非常
0: 名校
1: 厉
0: 出
1: 害
0: 身，
1: 的，
0: 对不
1: 就
0: 对？
1: 是名校出身，然后 OpenAI 这些他也都有加入到相关的计划。就是都现在的 Anthropic 那些的都有加入，然后成立基金，就是帮底下的那些投资人操盘，所以其实在华尔街他算是蛮有名的。
0: 算，但是就是您刚刚讲的哈，这他呢，可能一投资就沉醉在整个股市大多头的行情里面哈，可能就少了那么一点点警觉了哈，因为没有经历过之前的这个股市的风暴哈。好，所以呢，就提醒大家，投资的时候呢，尽量不要用杠杆，如果要用的话呢，基本上也要做好停损停利的这个动作就是了哈。好，今天非常谢谢《金周刊》记者林子渊帮大家所做的去杠杆风暴完全拆解的封面故事的分享，谢谢子渊，谢谢，
1: 谢谢富哥，拜拜。
0: 拜拜。好，来，我们案例要送《金周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先讲游戏规则，还不要打电话哈。第一个游戏规则就是，我们有3本《金周刊》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待会呢，是采取 coin 的方式，赠送。我们呢，等姐夫说可以打电话进来再打哈。最重要一点就是呢，因为这人家是周刊哈，所以如果你幸运中奖的话，请记得哈，要亲自来领哈，不要代领哈，因为代领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出现哈。而且呢，我们只有1个礼拜的领取时间哈，就是到下个礼拜四下午5点为止哈，因为《金周刊》本来就是周刊嘛，对不对？你过了这个1周之后再来领呢，它就变成旧闻了哈。好，所以呢，这些游戏规则大家请记得哦。那如果你想要拿到这个《金周刊》的话，现在可以打02371-2920，02371-2920，我们只有3本的额度要送给大家喽。希望呢，大家呢拿到这个杂志之后呢，可以仔细来阅读，也希望对大家的投资有所帮助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4: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

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外面呢是没有日光的，没有阳光的哦，因为突然呢竟然就下起雨来了啊、哦哦、所以呢大家都在关注齁、哦、中台白海豚啊，可是呢倒是没有看到气象预报说今天会下雨齁、哦、啊，所以呢现在外面是下着时大时小的这样的一个雨势哦，所以呢要出门的话还是要带着雨具哦，哦这个真的是有时候如果真的出门没有看一下天气的话，哎这个突来的一阵啊这个大雨呢可能就会把你淋成落汤鸡了、哦、那刚才提到的中台白海豚离我们还是很远啦、啊、哦大概有1000多公里哦，所以呢这个目前应该影响的机会不大，影响的机会不大、哦、好，那我们还是来关心房地产的相关信息吧、哦、那这两天因为这个国内最大的包租代管龙头兆基屋管呢爆出了他们的大股东李建成也是前董事长呢有这个债务危机啊，所以呢哇整个房地产界也是大家都高度关注这一件事情哦，因为是掀起了这个轩然大波啊。啊所以呢这个持有 17% 股份的这个宏基公司啊哎终于在市场的一个期待之下出面来救火了齁希望能够来建立防火墙。那昨天呢召开了临时董事会，确定呢由法人代表李文祥齁、哦、这个就是宏基的法人代表齁、哦、来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那对于前董事长李建成的债务问题，熟悉内情的人士指出啊，他最近分别跟债权人协调过，不过开出的条件呢有些债权人呢是不认同的齁、哦、他希望说以这个兆基的未上市股票来抵这个债齁、哦、那可是呢这些部分的债权人认为这个股票的市值啊还在未定之天，而且呢未来是不是能够上市上柜哦，这个也是都在不确定的情况之下，所以呢这个部分的一个债务问题啊还在协商当中，还在协商当中。那昨天兆基屋管的董事会开完之后呢，出席的董事啊都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哦，大家就四散鸟兽散了齁，就开车都离开了齁。那随后呢是由兆基公司发表了一项声明，提到兆基屋管跟兆基投资这两家是独立的公司，财务跟法人呢各自独立，营运呢不会受到影响。至于说兆基屋管并没有去发行这个公司债，也没有外传的所谓的百亿元的这个切口啊，也重申公司的营运呢是资金稳健，业务拓展也是正常的。那上半年呢，这个兆基屋管自结的这个税前呢 ，EPS 也有大概3块钱哦，所以呢，目前是预计按照原定的计划，明年上半年送件公开发行跟登陆新柜齁、哦、那稳步的迈向 IPO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路程齁、哦、只是说现在市场上大家都在担心啦齁、哦、有这一场这个阴影在之后呢，诶是不是能够顺利的公开发行跟登陆新柜，这个可能也是充满了变数。那针对外界对于公司治理跟股东动态的关注，兆基也指出齁、哦、董事跟股东已明确表达兆基屋管营运的绝对独立性，经营团队呢将依循相关法令还有这个股票上市柜相关的规范，强化内部的控制跟稽核制度，
啊，为未来进入资本市场奠定稳固的基础咯。至于说新任董事长李文祥，他跟兆基、宏基两边呢都有渊源，曾经担任过兆基物管的总经理，还有策略长，负责规划系统的建制，还有制度的建立。具备营运经验，过去呢也担任过伟创软体等上市贵公司的财务主管、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再度的强化新任的管理团队呢，事实上是有专业，也是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经验的。那兆基物管两位创办人李建成跟林佑任啊、哦，分别因为兆基投资跟季基血发行公司债，衍生了财务危机。据了解，这个兆基投资的债务缺口呢，不是外传的百亿元呐、啊，应该大概只有八亿元左右。那季基血这部分呢发行的这个债务的缺口呢大概是5亿元，合计呢大概在13亿上下，并没有像媒体一开始很夸张的讲说200亿元的这个资金缺口哦，所以呢大家也都一下子都被吓了一大跳，诶，这个到底这个100亿的钱到底拿到哪里去了齁、哦、那可是呢目前虽然说这个公司一再的澄清哦，没有这个所谓的百亿元的资金缺口，可是13亿也是一笔很大的资金啊，也是投资人的这个钱啊，血汗钱啊，那这些钱到底投资到哪里去了、哦、所以呢外界也都是高度的在猜测。那之前呢有这个传出因为兆基先前呢有到柬埔寨去投资房地产，会不会是投资柬埔寨的房地产失利呢不过呢也有一些熟悉内情的人士也出来这个澄清说兆基在柬埔寨的投资初期呢是有赚钱的，即使说现在存有一些遗污，影响也是不大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大概某种程度的厘清了市场上的一些疑虑啦齁、哦、因为毕竟柬埔寨呢是一个海外不动产的一个投资齁、哦、这里面充满了不确定性，不止跟他们过去投资的这些民众齁、哦、可能会担心受怕，那这个兆基它本身是不是能够全身而退，也是造成这一次大家会担心的地方哦。那不是柬埔寨这边的投资失利，那会不会是去投资股票失利呢？所以呢这两天也都有很多人在网络上面在哭手说会不会是把这些钱呢去投资国巨的股票了哦。那因为国巨的股票从1000多块呢跌到了剩500多块齁，是腰斩了齁。那这个部分这个当然某种程度是网友的一个哭诉啦齁，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那因为这个如果说以发行公司在这个部分来看的话，事实上也有人说会不会有这个违反银行法的这样的一个疑虑哦，那这个部分新的兆基管理团队这个出任之后呢，还是没有给市场上很这个清楚的这个交代哦，只是说他们这个是两家这个财务各自独立的公司，可是呢大家还是充满了很多的问号问号再问号，就是希望得到一个答案，就是说到底这些钱到底是到哪里去了。

那这个大股东哦，这个前董事长哦，他们这些资金哦，到底的运用是怎么样子？这个部分，我觉得如果说新的经营团队要让社会能够有所信赖哦或是说未来能够在新贵或是上市上面能够顺利的话，这些的点点滴滴，这些市场的疑问，可能还是必须要给大家一个清楚的说明跟交代咯。好，这个是这两天呢闹得沸沸扬扬的造机屋管齁、这个国内最大的这个包租代管的公司齁、他们现在名下大概管理了有28000户的这个社会住宅齁、还有其他的一般民众的包租代管的房子齁、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就会引起市场上高度的一个关注。那这个不只是说现在有人在质疑说当初大力在推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这个内政部或是后来的国家住都中心包括他们现在的董事长也是这个民众党也高度在质疑有某种程度的是不是图利特定对象或是说官商之间的关系太过于密切，这个部分还没有任何的答案只是说国家住都中心也前两天也发表了一个新闻稿说如果说有任何对于现任董事长比较可能类似抹黑或是说影射的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也会有保留类似法律追诉权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啦齁。好，那这个部分后续可能会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这些特别是已经有去购买这个公司债的投资人呢，他们已经组成了自救会180几个人嘛齁。那后续会跟造机屋管齁、或是说寄机械还有这个造机投资因为大家外面的人根本搞不清楚这三者的一个关系啦齁、即使说张老师齁、这个接收到的讯息很多，可是呢这三者之间齁、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真的也是千丝万缕齁、这个理还乱了齁、真的是让大家也是搞不清楚的齁、所以呢如果说你要经营一家公司不只是说你的这个对外的形象要清新，更重要的是你们的财务状况资金的流动齁、那如果说这三家公司之间有一些交叉持股的话，那就会让大家更加的担心后续该怎么样去解开这么多的一个谜团哦。好，那清安 3.0 已经在这个月正式上路了齁、那这两天呢也看到了有这个学者齁、副教授出来批判齁、觉得说财政部太缺德齁、根本呢推出这个清安 3.0 啊是劫贫济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跟各位来报告一下，财政部是不是真的太缺德了？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节目中跟各位来分析分享一下一些最新的房市资讯哦。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节目中也跟各位报告了很多次哦，清安 3.0 已经从这个月8月1号正式开始接受申请咯。那它的一些相关的条件还有这个相关的限制，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访问了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花了非常长的时间把这个清安 3.0

灵啊，它的新的规定，还有一些限制，还有对市场面的一些影响，还有产品面的影响，都有非常完整的一个说明跟报告哦。那可是呢，这个清安 3.0 看起来是要帮助年轻人来购屋，可是现在呢，也看到了有一些批评的声浪哦。那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这个静文科大财务金融系的副教授张定轩啊，他就在脸书上面说哦，新清安本质上面呢是贷款宽松加上利息补贴，但利息补贴呢是由全国是由国库跟全民的纳税钱来买单啊，所以呢本质上面呢，贷款宽松加上利息补贴，将个人年收的这个门槛设在200万，等于呢，他认为是，就是一种劫贫济富的大开政策倒车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哈。那就是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分析过过去呢，这个新清安他是没有这个这个所谓的总个人收入的这个门槛，所以呢，有些高所得者呢也去申请哦，只要他名下没有这个房子哦，那现在呢设了一个天花板200万，看起来呢是有设了一个天花板，可是呢这个200万实际上根据这个景文科大的副教授张定先的说法，这个是一个非常宽松非常宽松的一种天花板哦，几乎就是有钱人也可以来申请就对了哈。那这个张定先副教授他引述了相关的数据分析，他提到全台湾最富有的台北市2023年的家庭可支配所得中位数呢是131万，即便呢以每年增加4万到5万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推估，到今年2026年台北市家庭可支配所得的中位数啊也仅接近150万哦，而这个是一整个家庭的收入哦，那全国的中位数应该会更比这个150万来得低。相较之下呢，这个财政部把这个年收入200万当成是申请新清安的一个天花板，他认为呢这个标准事实上是很宽松的，很宽的，而且呢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来申请了，也等于是没有天花板的限制。他特别举这个公立大学啊资深的这个教授为例，那排除了一些行政的加急之外呢，这些公立大学的资深教授啊年薪大概是在160到180万元之间，等于多数公务员的薪资事实上等于多数的公务员的薪资事实上更难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准齁，等于是更低就对了齁。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这个200万的天花板上限这个等于也是让很多有钱的人呢、也可以来申请这个新清安哦，那这个申请新清安之后就可以得到这个利息的补贴，等于是我们一般民众缴的所得税去补贴这些有钱人购买房子。所以呢张定轩副教授他认为财政部实在是太缺德齁、哦、这个话讲得很重齁、哦、这三个字太缺德齁、哦。那他也指出啦齁、哦、在旧版的新清安的这个申请户当中呢，个人年所得超过200万的也有达到18621户，甚至超过400万的也有3000多户。所以呢过去是旧版的这个部分的限制是没有限制的，那现在虽然说有把它设一个200万的这样的天花板，实际上呢它的这个所谓的排富效应啊还是有限就对了齁。所以呢这个是
这个副教

受举的一个这个排富效应，那另外一个他针对这个所谓的购屋上限3500万，以台北市这个部分举例啊，他认为也是高于台北市成交房价中位数哦，高出非常多。他举的这个实际的数据是台北市呢成交房价中位数大概都在2500万以下哦。那这一次这个财政部定的台北市的购屋总价上限是3500万，那这表示呢他事实上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哦。啊，他也提到这样的一种这个政策证明呢额度跟补贴对象严重的偏离啊一般大众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状况哦，也就是说并没有补贴到真正想要购买房子的人，反而是有一些人他所得很高，可是他也没有真正的购物的需求，反而是啊来做被啊这个财政部给各个啊这个补贴了齁，那这个就是他讲的劫贫济富了齁。那另外呢针对外界讨论的政策受惠对象，张定轩更揭示了房市当中被忽略的被忽视的真正政策的估啊，就是说啊财政部这一次的这个清安 3.0 啊并没有照顾到真正必须要被照顾的人，反而变成政策的孤儿。他特别提出来清安呢啊政策并未改变银行的授信审查标准，正好呢啊政府呢只好哦只是让本该通过银行核贷具备购屋能力的人呢的一个锦上添花，再由国库放送利息的补贴。那反而呢在现实市场里面，他认为若以居住安全网的概念来看，最弱势的这些租不到租不起租金负担重的族群呢，目前已有租金补贴、包租代管及社会住宅等政策来进行防御，然而夹在这中间的租屋已满购屋未达标哦的这个广大中产跟青年族群呢，政府却完全跳过不理睬哦，反而呢倾注的这个大量的资源呢去补贴本来就买得起房子的人哦，那这群夹心族才是被居住政策彻底抛弃的政策孤儿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有在更底层的租买不起房子的人，他政府有这个租金补贴，有社会住宅的这个可以来做他们的一个居住正义的这一项的这个补足。那可是呢在另外一端齁，在可以买得起房子跟这个租房子之间，这中间夹的这样的一个夹心族呢，他们事实上反而是政策没有照顾到的齁，根本可能也不会照顾到的，那就变成他所谓的政策的孤儿了齁。那可是这个也就是很多我们看到政府政策在推出的时候呢，他常常会有什么样的种现象，顾此失彼的哈，就是照顾了这一方，可是呢，另外一方可能就忽略掉，或是根本没办法去照顾得到，这个也是常常会发生的一件事喽。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台北市的这个房屋交易状况喽。之前我们已经有跟各位报告过六都的上个月份七月份的房屋交易的一个状况。那昨天我们看到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也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哦。那理事长苏金城他表示，近期呢台股站上了历史的高点，部分高获利的投资人呢居高思维有部分的资金转入房市，所以呢七月份台北市的买气呢维持稳定那他认为下半年呢即将进入年底的选举的热潮啦所以预料政策利空会趋于缓和，甚至呢可能可以看到这个对于第二屋
这个政策的一个这个解禁哦，就是说现在对第二屋的这个在贷款成数只有五成哦，很多人觉得。

比如说还是绑手绑脚的哈，那如果能够把它解除掉这个紧箍咒呢？哎，对于这个房地产市场，特别是房屋中介市场，应该是会有很正面的一个帮助。那根据台北市地政局公布的115年哈，就今年七月份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全台北市呢买卖移转动数是2000。

1到7月份，台北市的这个买卖移转栋数也来到了14,340栋，较去年同期增加 3.8%、哦、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哎、这个台北市虽然是大家公认的天龙国，房价非常高、哦、这个购物门槛也非常高，可是呢交易量看起来在今年还是表现不俗、哦、这个算在六都里面呢 的一个表现是这个蛮亮丽的、哦、那台北市七月份的交易栋数年增 13.5%，高于六都的平均值 8.8、哦、那月增 17.5 也高于、六都的平均值 12%， 所以台北市真的是让很多人也会觉得说有一点跌破眼镜的这个味道，到底呢谁在台北市买房子，这个也是很多人都想要问的，都想要知道的。那如果以台北市12个行政区来看的话，市中心区的买气呢还是最热络、哦、也就是我们大家认知的所谓的蛋黄区啊。那这个内湖、万华、哦这个大安、信义、松山、南港、哦、移转栋数呢的增加都到20%以上。那比较市郊的这个北投、士林、文山区，哎，相对表现就比较偏弱的哦。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南港区哦，南港区这个月的这个交易量呢，大幅增加了 34%， 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更是增加了 152%。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近期半导体类的这个类股啊大涨，新兴科技业集中的区域呢获利转黄市的效应非常明显哦。那这个也是第一线的房仲或是市调人员都有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内湖区的业增率呢也达到了 40%， 那最主要可能也是因为内湖科技园区这个部分呢也有蛮多科技新贵、哦、在这一波股市大涨当中呢都获利颇丰啊、哦、那只要是这个股票爆得过久的话，哇，那这个涨幅哦，这个可能这个现金啊，都会非常非常的可观。那根据台北市中介工会理事长苏金城表示，从113年9月实施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以来，买气呢已经持续低迷了大概22个月哦。不少房仲业者呢，为了维持营运啊，都将业务范围扩及到包租代管、哦、虽然说最近包租代管有一些状况，可是呢这个也是让业者呢可以喘息的一个机会。那七月份交易量看起来是相对平稳，但仍处于交易量的相对低档哦。哦，所以呢大家都比较期待下半年呢越来越接近这个选战的热潮啊，政府会不会有一些释放政策的力度、哦、特别是大家高度期待的刚才提到了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对第二屋的这个房贷的一个限制。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相关房市新闻信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贤明张老师。好，我们一般市井小民啊，大概买不起哦这个一来一去的这个豪宅啊，可是呢对于这些有钱人啊，或是说名人啊，买豪宅或是卖豪宅啊，大家都有充满了满满的窥视欲哦，窥探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哈。那我们看到最近呢，实价登录就揭露了一个这个前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所住的这个清景泽豪宅呢，在6月有成交一户中高楼层，总价也是上亿元哦，1.49亿元，一坪呢大概在152.7万。可是呢，如果说把它过去的成交历史来看的话，这个是创下了这个社区哦有实价登录资料的一个新低价哦，那等于又在破底了哈。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清景泽是在大直地区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豪宅建案。那除了就是说总价单价非常高之外，离

院哲前行中央研究院院长也曾经传出在这边有买一户房子，那当然啦、是不是还在住在这边我们不得而知。那这一个清景泽的社区呢是位在大直明水路是大直水岸第一排只是可以看到基隆河台北市区那这个社区楼高14层楼，屋龄已经23年了。那根据实价登录的资料来看的话，该社区有12笔的成交记录其中一笔呢是亲友之间的交易，扣除车位先前交易单价大概都在180万以上，最高呢更来到了209万。2021年14楼顶楼户也曾以单价每平呢200万成交所以呢这种所谓的名人居住的这个社区啊，大家都会高度的关注，尤其刚才提到了单价总价都非常高不过呢这个社区清景泽啊，在2021年9月以后呢到目前呢这个社区也大概只有成交3笔，可是呢成交单价是一再的刷低记录咯，从一坪165万一路掉到一坪155，最新这一笔的中高楼层刚才提到咯，大概只有152.7万元再度破底。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然表示，新成交的这个户别呢是属于中高楼层那照理来讲应该价格会有一些支撑才对因为大家都喜欢高楼层景观视野。可是呢这一户并不是位于水岸第一排所以呢没办法有这个非常开阔的视野景观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时候有一个社区虽然说是临河第一排临路第一排，可是呢也不是所有的户别都是临河的可能一层有四户，可能只有两户是临河所以呢另外两户可能就是看后面的我们讲的看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景观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因为景观条件受到影响所以价格成交价格也跟着受影响。另外呢清景泽目前屋龄也已经23年了不少中古屋呢在借龄20年之后呢屋况呢都需要面临这个重新装修重新装潢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即使要接手的人可能也会希望说能够在价格上面多砍一点点，当作是未来装修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那所以呢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吧那目前因为我们知道央行对于这个豪宅还是有这个所谓的限贷令最多呢只能贷三成，所以豪宅总价7000万以上的交易事实上是不多的这个也是造成这个这近两年来呢豪宅市场都显得比较冷清，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现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可是呢有些建商还是持续在卖房子，持续在盖房子，那有些房子盖好之后呢也是等待待价而沽，看有没有有缘人来买，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来这个投资客退场之后呢各地方预售代售的预售屋代售的这个量呢都越来越高，其中呢像新北市这个全国最大的这个房屋市场根据中介业者的一个统计，新北市呢预售屋代售的量呢已经来到了18000多户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量
这样的一个卖压是值得关注的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经济日报哦的一个昨天的一则报道，央行实施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理。

制之后呢，预售买气迅速下降，进而呢推升待售余屋的这个量。永庆房产集团的一个统计，2021年7月预售屋备查制度上路到现在，新北市各行政区的待售余屋量跟累计销售率、哦、这两者去做一个、这个衡量的话，新北市全区待售的余屋量呢已经突破了18000户。那当然啊，有些行政区特别、哦、这个余屋的卖压特别沉重，特别像是淡水、三重、林口、哦、这些都有一些新兴从化区推案的重镇的话，卖压最为显著。那土城五股呢，累计的销售率则是相对比较亮眼的哦。哦，那土城因为这一段时间呢，除了它本身的这个价格优势之外，三莺线通车对土城也是很有帮助的。那观察新北市各行政区当中呢，淡水区它的一个待售余屋量呢最高占是第一名啊最多啦有3507户那累计销售率则是大概只有 66.3%。低于呢新北市全市的平均值销售率 73.1 哦，所以呢在销售率相对比较趋缓，比较没办法提振的情况之下，它的余屋量啊也相对就比较让大家来担心了哦。那大家如果说有机会哦，因为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很多人要到淡水去的话，哇，那个路程啊时间啊都缩短了非常多哦。那如果有机会，不管是白天晚上去淡水、淡海新市镇去绕一圈的话，都会知道哇，现在这个市场哦，这个销售的卖压是非常沉重的哦。那根据永庆房屋他们的一个分析，淡水区近年来因为淡水轻轨、淡江大桥等交通建设红利啊，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哦，那也吸引了很多建商的争先恐后在这边插旗推案。然而呢，信用管制政策收紧之后，投资投机客呢全面退场哦，自住客也都转趋观望。在面临需求断层的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淡水地区的待售余屋啊，我也持续维持在一个高档哦。那淡水区的卖压主要还是集中在淡海新市镇的这个周边哦。那这个相较生活机能完整的淡水行政中心站这个地方，诶，这个因为生活机能好，又有这个所谓的大卖场哦，这个受到市场冲击的影响相对比较小，所以如果说要在一些新兴从化区购物的话，还是要以这个生活机能为最主要的一个考量。那另外除了淡水之外，这个卖压比较沉重的还有三重跟林口。三重的目前待售的余屋呢有2189户啊，这个量也是蛮可观的哦。那林口区呢也有1903户，分别位居第二、第三名啊。那这两个区呢供给量庞大，刚需虽然也不错，可是呢因为销售率呢相对维持在大概7.7%-7.5%之间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造成了蛮多的待售余屋的。那可是我们从实物或是说从这个市场面直接来看的话，三重它跟台北市实际上只有一桥之隔啦，所以这几年来在二重疏洪到仁义从化区这部分的这个土地释放出之后呢，建商的推案啊非常非常的积极哦，而且呢价格也某种程度的拉上来了。那这个部分在价格拉到一定程度之后，诶，消费者可能就会开始踩刹车的齁，这个也是一种市场的自主的一个机制啦齁。那这个
不会说啊，你一路价格一直拉上去，消费者一路的都啊接受这样子哈。毕竟还是有那个所谓的门槛限制哦，所以这个三重现在也留下了蛮多哈啊，这个余屋待售的超过2000多户了。那林口哈，当然啦、啊，这几年来也是很多小资族哈，这个外溢来这边购屋的一个区块。哦，那近几年来呢，随着新北市国际 AI 智慧园区的持续发展，全球半导体设计大厂艾斯摩尔哦也在林口设置设了新厂哦，所以呢，这些都是有利的一个因素啊、哦，也带动了业者的一个推案。可是呢，蛮明显的还是供给量过大。哦，虽然有这个外溢的需求，可是这些外溢的需求，他们大概都还是比较是追逐比较低单价、低总价的一个产品。如果说全面的房价往上拉高的话，这些外溢的这个自住刚性需求还是会有一些犹豫的哈、哦。所以目前林口地区呢，也有将近快2000户哈、哦、的一个待售余屋。那土城相对来讲，哇，这个几年来受惠于这个鼎埔科技园区啊，这个就在地就业的这个动能非常强劲，加上板南线这个通勤的这个优势哈、哦，每天早上呢，板南线几乎哦上班时间几乎都是班班客满哦，那所以呢，蛮明显的可以看到很多台北市的这个不管是白领啊、蓝领上班阶级，他们很多都是往南哦，往这个板桥，然后再往土城来做购物的一个动作。所以呢，这个几年来土城的这个平均销售率啊，大概都还不错哦，可以维持到80%以上啊、所以这个也造成它的相对余屋的去化的这个压力呢比较小啊、好，最后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告咯，如果说你是乌格瓜牛这个国家住都中心已经宣布咯中央社会住宅2026年第三季将会释出1500户的社会住宅供民众来申请，从这个月14号到9月14号总共有一个月的时间呢，会释出新北市、南投、台南、高雄四个县市6处的社会住宅，总计呢1500户，预计在12月16号公开抽签，最快明年3月1号就可以入住咯。那因为每处的这个社会住宅啊都是新盖的、新建好的齁、哦、所以有些地点都甚至还不错，生活机能也非常的好齁、哦、所以一推出大概都是供不应求，最后都必须要公开抽签的方式，所以呢预计在12月16号会公开抽签最快在明年3月1号这些幸运的中签的无可瓜牛就可以来进驻到这些全新的社会住宅。根据国家住都中心表示，这一季最大的亮点呢是新北市江翠北侧这个从化区第一次推出玫瑰好事还有江翠好事这两次社会住宅齁、哦。那江翠北侧是这几年来非常热门的一个这个从化区啊大部分都是民间的建案。那这一次有两个这个国家级的社会住宅，当然也是高度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那因为江翠北侧这几年来新的建案陆续的完工，生活机能也越来越趋于成熟齁、哦。加上呢它可以就近这个当然还有一段的小小的距离可以借由江子翠捷运站哦进入到台北市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它的一个优势，所以国家住都中心说这个是这一次哦这个国家推出的这个社会住宅的最大亮点哦。那如果大家想知道相关的细节的话，可以到国家住都中心的官方网站去做详细的了解。好，我们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

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8月6号，礼拜四，接近周末，快要来到父亲节，那应该不少听众朋友们都规划了一些行程哦。而从这一周开始呢，也其实各地啊也有一些夏日的活动，等着大家可以在周日的时候出去放松走走咯。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日本歌手米津玄师还有岛口所合作的歌曲《打上花火》。

那首歌曲是来自于日本歌手米津玄师跟岛口他们所合作的歌曲《打上花火》。那讲到花火，讲到烟火，诶，这几天呢，搞不好有听众朋友已经到了大稻城去参加今年的夏日节啦。那这个算是每一年夏天，诶，还蛮多北部的朋友们，就是还蛮多人会去参加的活动哦。那2026年大稻城夏日节已经在上个礼拜，也就是7月25号，在大稻城码头还有延平河滨公园揭开了序幕。那今年的活动呢，不仅有烟火秀，还结合了像是国际 IP 的联名跟无人机展演哦。那其实在昨天呢，就已经开始吃饭。

放了主题的烟火秀，那刚好昨天的天气其实也蛮不错的，所以我就看到在这个翠上面有人就有 po 了大稻埕烟火的照片还有影片，我觉得哇其实还蛮壮观的，而且因为昨天天气真的是蛮不错，所以它整个完整的烟火啊还有整个演出的效果也都是非常的明显哦。而且呢昨天的这个烟火秀啊，它的整体时长其实也从往年的大概6分钟延长到8分钟，哇，所以这个也是跟往年不太一样，所以如果大家昨天有到大稻埕去欣赏的话，应该算是相当难得的哦。好，那当然呢除了昨天有烟火秀之外，接下来还有一两场，那这一次的大稻埕夏日节啦，它总共有3场的主题烟火，那还有2场的无人机展演，其他呢则是4场的音乐展演以及跟这个国际 IP 的联名装置。那今年的联名是跟谁哦？跟最近的电影有关系。今年的台北观传局呢，就跟索尼影业合作，以蜘蛛人作为活动主题。那这个蜘蛛人呢，除了在大稻埕，就是河滨公园的现场，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艺术装置之外，你还可以看到今年呢，会有这个无人机秀哦。那接下来呢，这个跟如果大家想要去看烟火秀还有无人机的展演的话，接下来的一场活动呢是在8月15号礼拜六的晚上8点，那这个是压轴场哦，它是包含了主题烟火还有蜘蛛人的无人机展演等等，那大家如果喜欢蜘蛛人的话，或者是你最近刚看完蜘蛛人的电影，觉得还想要延续一下那个感觉，都可以到大稻埕去欣赏。好，那这个大稻埕夏日节呢，它整个活动一路是会办到8月15号礼拜六，所以说呢其实也才大概2-3个礼拜哦，所以说大家平日或者是周末的晚上，就是还没找到地方去散步走走的话，那很适合到大稻埕码头还有延平河滨公园以及迪化街区，那都可以看到今年大稻埕夏日节的一些河岸的灯饰还有装置物等等。那如果说呢你是想要接下来去欣赏烟火的话，其实他们有推荐几个最佳的观赏地点哦。那首先呢，这个大稻埕的烟火秀主要是在淡水河3号到5号水门之间的河面来释放，所以说最佳的视野呢是落在忠孝桥到台北桥之间的两岸。那当然呢，这个台北桥跟忠孝桥本身，因为它原本就是要给车通过的嘛，那它在释放烟火的当天呢，会在晚上的7:30到8:30之间来实行人行道管制，那请大家注意哦，绝对不可以停在这两座桥上来欣赏烟火。那如果你要看烟火的话呢，请记得到大稻埕码头或者是河滨公园的河岸。那其实他官方有推荐几个最佳的观赏地点，包括了像是如果说你要去看第一排摇滚区的话，可以到大稻埕码头还有延平河滨公园，那它是可以看到烟火还有无人机的完整队形，不过缺点就是人比较多啦，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去这两个地方看的话，尤其接下来是周六场哦，就是假日场，建议大家呢至少提早1个小时先进场。而再来呢，如果你想要找到一个比较宽阔比较舒适的观赏点，像是3重的忠孝码头，它是正对着释放点哦，那视野是比较开阔，而且河面的倒影也很好看，那人潮也是相对少的，如果说呢你是有在玩摄影的人，其实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很好的观赏位置。而另外呢还有其他官方有推荐的观赏点，包括了像是北门广场还有洛阳停车场的周边哦。另外呢像是剑潭山的观景平台，虽然说它的距离比较远，可是呢你可以同时在这个地方哦俯瞰市区的夜景还有烟火，那这个整个风景也是相当的漂亮，只是你在这边去看的时候要预留一下上山的时间。
好，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推荐了一下今年的大稻城夏日节，哎，就是把握一下暑假的尾巴哦，还可以到大稻城码头去欣赏一下漂亮。

的烟火秀，然后你很喜欢蜘蛛人的话，今年还有跟蜘蛛人主题有关系的无人机展演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周兴哲的作品 All For You， 那也是最近上映的蜘蛛人电影的中文版主题曲咯。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兴哲他最近出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All For You， 然后是最近就是蜘蛛人最新的电影他的中文版的主题曲。好的，那所以呢最近八月份其实还蛮多活动的，因为可能也是算是暑假的最后一个尾巴啦。那其实在这个礼拜的周末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文化盛事哦。如果说你平常有在喜欢一些台湾的可能文创的原创 IP 啊，或者是你本身就喜欢关注这些台湾的这些文创商品，那在这个礼拜六开始呢其实应该今天就开始了啦，是我们2026年台湾文博会。那今年的这个年度盛事2026台湾文博会呢它还蛮特别的就是展览呢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文化策展，一个是品牌商展。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品牌商展哦，然后它在这两天呢已经先开始了，不过这两天呢是叫做专业买家日，如果说呢是开放给一般民众入场的话，就是从这个礼拜六8月8号的早上10点，那连续五天，从8月8号一直到8月12号，然后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的一馆一楼。那如果说你喜欢一些台湾的文创商品呢，也可以到这个文博会去参观，去支持一下台湾的这些文创 IP。那除了这个品牌商展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叫做文化策展哦。那它是一整个8月份都有展出，从8月1号到8月31号在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古迹大楼，它有一个免费的文化策展。好，那今年的这个文博会的年度主题叫做地理

0: 零位元哦，意思就是说，当代 AI 生成技术只需要微秒便能够转译指令，产出成千上万的图像与文本。而当人类文明加速没入了数位的洪流，我们该如何看待作品的原创性？那这个展览呢，其实还蛮多特别的东西哦，包括了像是地景艺术，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些装置艺术的这个整个展览，所以说你对于这个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看咯。好，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1: 蛤？什么是疫病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 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这个周末呢，就要迎接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八八节啦。那应该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早就规划好这个周末要带家里的爸爸去哪里吃点好料的，或者是要出去玩哦。那虽然说这个礼拜周末可能会有台风来搅局啦，但我不知道现在看起来可能不会直扑台湾吗？但就是下雨有一点困扰啦。那我自己呢，习惯每一年父亲节的时候就是请我爸吃饭，然后吃一点好吃的东西，所以今年其实也是差不多啦。不过呢，这个八八节父亲节啊，其实在8月8号来庆祝这一件事情，可能跟国际上的蛮多国家也有一点不太一样哦。那像是台湾呢，习惯是在八八节，就是8月8号过。可是呢，国际上许多国家，包含了美国、日本或者是中国呢，他们的父亲节啊，其实是定在每年6月份的第三个礼拜天。那其实之前呢，我就有看过有一些网友，他是在那种就是公共政策的提案平台发起了一个提案，说父亲节呢应该要跟国际接轨，改成6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天。不过呢，毕竟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太一样啦，而且我们都是八八节过习惯了，所以呢，其实这个东西可能当时有引起一些讨论。

讨论，但是最后呢还是过八八节哦。不过呢，这个国际的父亲节，虽然说每个国家它的日期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呢它的这个来源呐、其实还蛮一致的。那国际父亲节呢，它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出处哦，就是在西元1910年，那是由美国华盛顿州的一位杜德夫人所发起。那他在13岁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在生产当中不幸去世，从此呢，他的爸爸就父兼母职哦。白天除了是要勤奋的工作之外，晚上回家还得照顾小孩，然后要处理所有的料理跟家务。那经过十几年呢，杜德夫人的爸爸他终于把儿女们拉拔长大，可是呢，他的爸爸却因为过度劳累而病倒。那后来呢，在1909年他的父亲呢辞世，而这一位杜德夫人在母亲节的感恩礼拜之后心想，世界上呢怎么没有一个类似母亲节一样的节日来纪念父亲呢？于是呢，他就在教会牧师的支持之下，在1910年的春天推动了成立父亲节的运动。而在经过他一番的奔走，获得了当时的市长还有州长的赞同，也支持了他的提议。所以呢，当时的美国华盛顿州，他就在1910年的6月19号举行了全世界第一次的父亲节聚会。后来呢，就在1924年由美国总统来签署，父亲节呢正式成为全美的节日。那后来呢，他们更以就是这一位杜德夫人的爸爸的生日哦，把6月份第三个礼拜天定为美国的父亲节，那也成为美国永久性的国定纪念日。所以后来啦，很多国际上其他的国家呢，他们想成立父亲节，那也普遍采用了6月份第三个星期天这个日子呢来定为父亲节，然后也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纪念节日。不过呢，其实在台湾我们就比较特别嘛，我们是8月8号八八节才来庆祝。那到底为什么是8月8号呢？好，那根据政大历史系教授刘维开教授表示，在民国34年，当时的对日抗战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而身处沦陷区的一些上海士绅，内心希望呢，政府能够抗战胜利，而且当时也确实看到了一丝胜利的曙光，于是呢，便将8月8号定为父亲节，就是开始发起了这个运动。那一方面呢，作为怀念祖国的暗示，一方面呢，也有感于八年战争牺牲了许多军人的性命。而这个军人当中啊，应该军人都是男生啦，所以说其中有不少人呢都是父亲哦。所以说成立这个节日呢，也是希望可以颂扬这一些在战场上为国捐躯的父亲们。好，那所以说当时这个构想啊，也得到了当时的上海市民响应，所以说热烈的举办了庆祝的活动。而到了后来抗战胜利以后，这群士绅呢，他觉得其实父亲节的意义是相当重大的，所以也请当时的上海市政府转成中央政府，那希望规定每一年的8月8号就叫做父亲节。那为什么定在8月8号呢？应该大部分的说法都是讲说就是取八八的谐音嘛，就是爸爸节八八节。而且有人说呢，如果你字形上把中文字的八两个字连缀之后呢，其实就是长得有一点像是父亲的父字哦。所以呢，这个八八节八月八号，除了是带有谐音的意涵之外，其实整个字形呢也是有一点相似的。好，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台湾的父亲节八八节它的一个由来。那虽然说父亲节跟母亲节一样都不算是国定假日，那因为都是在礼拜六或者是礼拜天嘛，所以在这个美好的节日当中，不要忘记跟家里的父亲们说一声父亲节快乐咯。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万芳的作品，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然后这首歌也是他写给自己爸爸的一首歌曲。讲到父亲节，大家会有什么样子比较特别的庆祝方式呢？其实在台湾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习俗，就是跟一般节日庆祝的方式差不多，就是一起吃个饭啊，然后有的人可能会切个蛋糕，然后再来就是送个父亲节礼物嘛。不过呢，其实有其他的国家，父亲节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就是算是传统嘛，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习俗哦。比如说呢，像是美国，他们算是父亲节的这个起源嘛。那他们其实有一个习惯哦，就是呢，我在父亲节这一天会在胸前佩戴鲜花。那如果说是父亲健在的人，就会戴红玫瑰；那如果说父亲已经离开的话，就会戴白玫瑰。而且呢，他们会习惯就是在父亲节的早上哦，小孩呢就会为爸爸来准备一份特制的早餐。那另外呢，像是在日本，他们的父亲节也习

本父亲节委员会，在1982年的时候呢，推动了黄色丝带大奖跟庆祝的活动。那他们认为黄色呢，就象征着幸福、温暖还有守护。那到了后来啊，在推广活动之下呢，日本商家就是以黄色的玫瑰作为父亲节的代表花卉，那渐渐的呢，成为全国的习俗。好，那所以说这个其中有一点商业行销的色彩哦。不过呢，如果说要讲到是不是跟他们地方的文化或者是跟宗教有关系的话，也有一些欧洲国家它的确哦是带有一些宗教的色彩。比如说呢，像是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还有洪都拉斯跟玻利维亚，那他们是这个天主教信仰的国家，然后他们的父亲节呢，诶，不是6月也不是8月哦，是在3月19号。那这个3月19号呢，是宗教当中这个耶稣的养父若瑟他的生日，叫做圣若瑟节。那相传呢，这一位若瑟他其实是一名木匠哦，所以说意大利呢也把3月19号称为木匠节。那这个木匠节当中会做什么事情呢？他们会办一场骑驴的比赛。那为什么是骑驴比赛呢？因为他们觉得驴子吃苦耐劳的个性有木匠的精神。那当然呢，除了这个骑驴比赛之外，也会有许多的表演，还有一些游行的活动。那除了这个3月19号它是有天主教的宗教色彩之外，其实在德国呢，他们的父亲节其实也是有宗教色彩的，是跟基督有关系。那德国的父亲节呢，日期每一年都不太一样，那通常是定在就是复活节的后40天，也就是春分后的第一个满月之后的40天。那这一天呢叫做基督升天节，那又有叫做男人节的说法。而通常这一天呢，德国的爸爸们就会穿上奇装异服来上街游行，而且大口的饮酒作乐。所以这天呢，与其说是一个感谢的日子，但不如说是对于爸爸们来讲是一个可以尽情放松还有玩耍的日子。好，那再来呢，离我们很近的另外一个国家，也就是南韩。他们呢其实并没有一个独立的父亲节或者是母亲节哦，他们是在5月8号会庆祝一个父母节，就是感谢爸爸还有感谢妈妈，是在同一天。那在这个父母节当中呢，通常是由政府会举办一些公开的庆祝活动，还有颁奖典礼。那家里的晚辈们呢，也会买康乃馨献给长辈，或者是带长辈们去吃个饭啊，或者是出去玩哦。那跟台湾的庆祝方式还蛮相似的。最后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个亚洲的国家，他们的父亲节也相当特别，那就是泰国。那大家都知道泰国它是有国王的嘛，而他们的父亲节呢，就是定在泰皇普美蓬的生日12月5号。那普美蓬呢，相当受到子民的爱戴哦，所以对于泰国人来讲，他就像是国父一样。所以呢，泰国人民啊，就会在父亲节，在普美蓬生日的这一天呢，穿上泰国的官方色彩，也就是黄色。那据说呢，泰国的小朋友们也会送爸爸一种非常特别的植栽，叫做美人蕉花。那他们说这种花呢，有着跟父亲一样坚毅强悍的传统形象，而且还有会像是带来好运啊，还有幸福的说法。那所以说呢，12月5号这一天不仅是泰国的父亲节，其实也是泰皇的生日。那所以说我觉得除了要感谢父亲之外，其实还带着另外一种就是属于泰国当地的文化色彩哦。好，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世界上不同国家他们的父亲节不仅有不同的日期，也有 不一样的意涵，还有不一样的文化特色，那也是相当的特别咯。那总之最后呢，就提前祝大家，祝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希望大家可以度过一个美好的节日咯。好，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这个礼拜除了周末会过到父亲节之外，在最近呢，其实有一件事情哦，应该对像是北部的朋友们啦，影响还是会蛮大的，所以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来跟大家聊聊。那我们从应该是前年还是去年开始，每年的这个万安演习防空演习呢，就被合并为叫做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而在去年呢，已经有举行过一次哦。那在今年呢，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呀，它会变得整个形式又不太一样。好，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会依照有预警跟分区议时的方式，在8月7号、8月10号还有8月13号分成五个梯次来举行。那最先登场的呢，就是明天会在南部地区，包括了台南、高雄跟屏东哦，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就是防空演习的时间。好，那至于呢，对于北部影响比较大的是在下个礼拜四哦，是在8月13号礼拜四下午的2点半到3点之间，那包含了北北基，还有宜兰、桃园以及新竹县、新竹市，整个北部呢都是在这个时段当中。那除了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演习内容，就是一般民众不能在路上以外，今年的演习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部分哦，就是中部跟北部地区呢会实施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好，那首先呢，先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一般的这个避难原则。那首先呢，要怎么判断防空演习警报的启动或者是解除呢？首先呢，紧急警报的音符为一个长音，两个短音，长音15秒，短音5秒，音节呢会间隔5秒，总共是110

15秒。而解除警报的音符哦，是一个长音，然后持续大概90秒。而在演习的当下，像我在室内还有室外，我各自分别应该怎么做呢？如果说是在室内哦，请关闭你的瓦斯以及电源，立刻进入所在处所的防空疏散设施或者是地下室来做就近的避难。如果说附近没有避难处所，应该要在建筑物内寻找坚固而且窗户较少的房间避难。那当然啦，演习的时候你就是乖乖待在室内，应该好像是不用特别做什么。可是呢，如果说是在户外的话，就要注意哦。像是在户外，无论你是行人、公车的乘客，或者是自行开车，需要依照警察还有民防执勤人员的引导，进入附近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那之前应该是就是会进到附近的店家当中啦，或者是附近的停车场、地下室等等。那就请大家哦，如果说演习的当下，还是请大家尽量待在室内啦，不要出去室外哦。如果说有违反规定而且屡劝不听的情形，依照民防法第25条，可以处新台币30,000元到150,000元的罚锾。好的，那再来呢，就是今年要特别关注的这个行动网路降速演练。那首先为什么要演练这件事情呢？主要就是让大家可以去就是体验看看，就如果说啦，假设哦，就是有一天发生了什么样子的天灾人祸，然后影响到我们的行动网络，可能是被降速甚至是完全断线不能使用的话，那当下我应该要做好哪些准备，然后我应该要怎么去就是处理我一些日常的事物。那但是呢，这个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啊，因为我当下的这个半小时，这个2:30到3:00之间，难道我所有网络都不能用，我手机都不能用了吗？那并不是哦。其实呢，这个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它受限的东西只有一部分，那有些功能呢还是照常运作的。首先呢，会受限的，就是一些像是高流量的 App， 比如说影音啊，或者是行动支付。另外呢，还有社群媒体上的图片、影片，以及云端的同步备份。另外呢，像是上班族要特别注意哦，如果说你有在使用视讯通话，这些即时的网络通讯，那也有可能会受到影响。不过呢，其实一些基本的功能还是照常运作的，比如说基本的语音通话，还有简讯服务、文字讯息，以及灾防告警广播讯息等等，那基本上是不会受到影响。好的，那另外呢，像是在演习期间，这个大众运输有的呢是照常运行，但有一些可能会受到影响哦。那首先呢，演习期间呢，北捷的列车会正常的运行，但是地下捷会暂停营业，而且各站呢是只进不出哦。所以说，如果当下你正在搭捷运的话呢，需要配合站务员的指示来做避难。那如果说啦，你因为行动网络降速的关系，那你本来是在用就是手机的 QR 乘车码或者是手机的单程票，那可能还是会受到影响啦。所以说北捷就有建议说，在这个时间点当中呢，建议大家改用储值卡或者是信用卡，或者是直接购买实体的单程票。另外呢，像是高铁跟台铁也是建议旅客，你应该要预先完成购票。那有些人是用手机的电子车票嘛，那如果说你刚好是在这个时间点要搭车，还是建议大家啦，提前的先下载好，或者是干脆领取纸本的车票，这样子呢才不会来不及搭到车哦。好，那如果说是路上的市区公车，它就影响比较大了。这个车呢会停靠在路边或者是站台，那车上的民众呢需要配合指挥下车疏散。那如果说你还是要回车上继续搭乘的话，就是下车的时候，下车疏散的时候你不用刷卡。可是呢，如果你刚好就是在这一站下车的话，那记得要刷卡下车哦，避免影响到下一趟次的转乘优惠。好，那另外呢，像是有人是租 U-Bike 以及共享汽机车的话，这个比较会影响的应该是行动网络降速期间，因为你可能是用手机的 App 嘛，所以可能会影响到租借的功能。所以说是

建议大家啦，避免在这个时段借车哦。那如果说呢，你刚好是在演习之前就已经借了，比如说 U-Bike 啊，那如果说你在演习期间发生了这个还车扣款失败，那可以在演习结束之后呢，来完成补扣款。而如果像是其他的这个共享汽机车，比如说 Waymo 呢， Waymo 是有提醒哦，用户呢应该要在演习时间前15分钟来完成归还，那演习结束之后的15分钟呢，再来进行租借或者是启动。而如果说你是 GoShare 的话，它是有说，如果你没有办法顺利的还车，可以透过电话来联系客服专线。那北部跟中部的演习期间受到影响的租借费用呢，那 GoShare 这边是可以向客服来申请退还跟减免。好，那最后呢，如果说你是搭乘计程车的话，这个应该跟公车是差不多意思哦。就是你车程当中如果会碰到演习的话，驾驶呢除了应该要主动告知乘客，来由乘客自行判断。那当然呢，你刚好是坐车坐到一半遇到演习的话，那还是要配合整个演习的疏散哦。不过呢，这个演习期间啦，它基本上应该是会让你暂停计费的，但是就要跟驾驶跟乘客呢，都必须要配合警察还有民防人员的指挥来去做避难。那当然呢，如果你还是有乘车的需求哦，就还是可以跟驾驶人一些议说，是不是能先结算车资，或者是呢完成演习之后再继续搭车计费。那总之计程车应该是比较 free 一点啦，就请大家到时候你真的有什么紧急的需求的话，还是要跟驾驶说好计费的这些方式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下个礼拜是城镇韧性演习啦。那关于行动网络降速的部分呢，应该很多人会有一些疑问啦，但基本上呢就是那30分钟应该就是你手机的那种行动网络，它会有降速的情形。但是如果你是使用可能是有线的网络啊，或者是你是连 WiFi 的话，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哦。那当然呢，如果有任何的疑虑，大家还可以再去找一找这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的相关

这首歌曲来自于方大同的作品《才23》。那刚才就跟大家讲到了，这一周开始会有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然后在台湾各个地区

会分批的在进行演习。那今年比较特别的，像是中部跟北部呢，会有行动网络的降速演练。那应该现在是人手一机啦，然后有智慧型手机，应该会有行动网络，所以到时候呢，如果有平常在使用网络，就是行动网络需求的人，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是不是有其他的就是备援的方式，或是你可以直接使用像是固定的无线网络，固定的有线网络，或者是 WiFi 哦。那这两个呢，应该是不会受到降速的影响。好，那像是北部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是在下个礼拜四8月13号的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那台北市警察局呢，今天就有提醒民众哦，为了避免演习期间因为网络降速无法搜寻，那你可以先查好或者是截图，先保存一下离你最近的防空避难设施位置。那今年呢，今年的这个防空演习啊，好像是比往年再延后了一个小时哦，而且是全市来实施人车管制。所以民众呢，如果说你是在室外，如果有听见紧急警报声的话，请依照当下执行人员的引导来去做避难。那这个避难的原则呢，是地下优于地上，室内优于室外。而演习期间呢，室内外的营业或者是活动呢，都是会暂时停止。那虽然说医疗啊，还有消防跟治安，这个是必要性的，就是它不受演习管制哦，但基本上其他的营业场所呢，应该都是会暂停营业的。好，那如果大家就是刚好这个时间点啦，就是你真的有事情一定会在外面的话，那你可以先提前下载，就台北市的朋友呢，可以下载北市警政 APP 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以及全国呢都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的 APP， 它里面呢会有一个离线的地图哦，然后会有附近的这个防空避难设施可以去做搜寻，以及一些相关的救难避难资讯咯。好，那除了这个时间点大家要注意，要依照引导去做避难还有疏散之外，像是为了因应这个演习呢，在这个演习期间啊，两大外送平台包括了 Foodpanda 还有 Uber Eats 呢，也是陆续宣布会在7号到13号期间，就是各个演习区域都会暂停他们的外送还有预订的服务，而且呢是会提前30分钟关闭平台哦。所以呢，平常啦，如果你是很常使用这一些外送平台的话，那基本上演习前后，应该演习前半小时就不要再去做使用了，以免你可能订了餐，结果你隔一小时后才能拿到啦。所以就请大家真的演习前后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点跟日期的部分咯。那以上就是下个礼拜城镇韧性演习一些要提醒大家的事项，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8:56，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生活通的节目，我是蓝田。好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聊到应该跟最近的一些新闻或者是资讯比较有关系哦。那不过呢，这几天今天大家应该有感受到变天了啦，就是开始下雨了。那这个中台白海豚呢，目前预计哦，在8号，也就是礼拜六呢，可能会进入东海。那它的接下来北转的角度啊，其实是影响到台湾的一个关键哦。不过呢，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在西半部呢，雨势可能会加大，然后这个周末可能真的是会感受到蛮明显的降雨哦。所以就请大家，你原本有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人呢，可能要考虑改一下行程。那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就台风天，台风接近的时候呢，不要到一些危险的海域、水域去活动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1: 哎呀，好热哦！开冷气。
2: 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俊贤。有一首歌啊，我记得我们去年在舞台上表演，我们云间里

呀，信了这首歌以后念念不忘。今天我们一来，他就说：“你们能不能再唱一遍《不变的心》？”好，林俊杰演唱的《不变的心》，我们一块为您唱《不变的心》。

林雨辰，你好，今又对下大雨哇！昨天晚上好大的雨啊，真的，赵慧慧，麻烦你，你很好，你真的很好，因为你说你帮我们分享了，谢谢。李慧明，你好，你也是帮我们分享了，就又梦醒时分才唱过哈，为你改唱别的歌好不好？还有你这随身碟里面全部是我们节目的歌曲，真好。真是我们忠实的听众，谢谢啾啾啊！林品真，你好，目前梅雨季节，倾盆大雨，对，大家带好雨具啊。杭志云，你好，雨天要注意安全，尤其开车慢慢开，有的时候啊，有些车开得好快啊，刹车刹不住的。

0: 很危险。夏慧芳，你好，南部也好大雨啊。好，好，王明亮，王明亮你好，这个，谢谢你，谢谢你。还有林品生，你要先唱一首《雨中徘徊》呀，《雨中徘徊》有雨中。
1: 在雨中。
0: 啊，好好好，好，谢谢。我们来听一首，上个礼拜明夏，明夏姐唱一首《五月的风》，关宏艳为你演唱。

刘烨，你好，谢谢您收听我们节目，非常谢谢。君佑，你说果然是铁娘子，歌唱团不误，防疫期间辛苦老师们的演唱。君佑，谢谢你，你的鼓励啊真的很重要，谢谢你，我们唱得也很开心，因为我们有知音朋友，谢谢。林文贤，下雨天路滑，所以要小心走路，不能摔跤。黄美珠，谢谢你的赞美，你说好棒哦，谢谢。好，演唱的歌曲我会安排啊。接着张先生上个礼拜演唱一首《你来了》，我请杨艳妮小姐唱《你来了》。

张淑媛小姐，你要听一首《雨的旋律》。好，也请马小姐一块来听《雨的旋律》，由我吴敬贤为您唱。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有流星呢，快许愿、我想中乐透，开跑车，买豪宅。
2: 哦，拜托，现在是正中午哎，哪里有星星啦？
3: 工作劳累，让你忙到日夜都分不清吗？正达生技益视明富含金盏花专利萃取物，让你看见清晰光明的人生。服务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如果礼拜五今天听起来不过瘾，礼拜天中午12点到3点，三个小时听多少歌？30首歌以上。有没有听？啊，欢迎朋友，礼拜天中午12点到3点。好，何爱丽，谢谢你，夏慧芳 ，Amy Hall， 谢谢。我们来听一首蔡福胜先生所演唱的，上礼拜演唱的《苏州夜曲》，请咱们方小姐为您演唱。

林品珍小姐，下雨，你说你要点唱一首《雨中徘徊》。林凤贤小姐，你说你在香港也下着蒙蒙细雨，就想起当年五十年前听青山喝喝的喝，对不对？啊，对，五十年前是一晃眼，不要说五十年前了，一百年、两百年都是一霎眼，真的太快了。好，那就请朋友一块来听这首吕美琴小姐唱的《雨中徘徊》，林品珍小姐演唱。

0: 有一位朋友卢平灿演唱了一首《三年》。好，我们来接电话啊，很多电话。喂，你好，你们比就我是比。喂，你好。
1: 喂，吴小姐吗？
0: 杨小姐，杨小姐，你好，你好。
1: 哎，我可不可以点一个无花果？
0: 啊，谢谢。无花果，好，谢谢。
1: 谢谢。
0: 无花果，我为你说唱，你好。
2: 喂，吴小姐。
0: 户仙，哎，
2: 哎，
0: 户仙。
2: 我想点一首《在水一方
0: 在水一方》。好，谢谢，
2: 谢谢。
0: 谢谢。好，那朋友是和今天没唱，我们下次再安排啊。接着我们来听一首《三元如拼菜》，朋友点唱的，我请董云欣小姐唱。

艾米玛，艾米玛你好，你一直在听我们节目哈。你现在台湾还是在国外？好久不见你来，艾米玛。陈韵如你好，陈韵如你要演唱一首《一辈子爱着你》啊。好，这首歌还要请吴淑婷一块来听这一首。

敲得很好，你拍子都不准，害我唱歌都不准。不过也谢谢你了，很累呀、啊，敲得很累呀、啊。好，好，这个林凤贤啊，上个礼拜演唱一首《月落乌啼》，你说唱那个《昨夜我为你失眠》，中间有一句“月落乌啼”这首歌，对，好，我请关红艳小姐唱《月落乌啼》。

0: 好喝。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
1: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小朋友，这样不行哦，在新冠肺炎防疫期间，触摸身体和眼睛、鼻子、嘴巴之前，要记得正确洗手30秒，才能大大保护自己哦。
6: 老师，老师，我知道，要用内外夹攻大力丸才能赶跑病毒哦。
5: 没错，
6: 内外夹攻大力丸，大家都健康。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8: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信贤。王香雪你好，你工作紧张疲劳，听听节目就好了，疏解压力，好，很好，谢谢王香雪。夏慧芳，你说三年唱得好，对，这董宜君的低音很好听的。艾米克，谢谢。周三英，你说欢红艳不愧是小调歌后，唱得很有韵味。对，他除了小调，抒情歌唱得也很好啊。林凤贤，是的，时间一晃就过，所以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听我们节目好听就拍拍手，好，觉得更好听就礼拜天中午12点再听一遍。我们是以前的重播啊，谢谢林凤贤。好，我们来听顾先生所演唱的《在水一方》，小曼芳小姐。

有一首歌啊，很轻松愉快的，叫做《迎接爱的时光》，我们来听。李玉兰小姐，你说下雨天我们还来上班，对，其实这个唱歌是很快乐的，下刮风、刮台风、下大雨，我们都愿意来，因为我们有那么多听众跟我们一块儿享受这些怀念金曲。好，我就请你一块来听这一首《迎接爱的时光》。

马来西亚梁芳兰小姐你好，谢谢您听我们节目。那还有李静文女士演唱了一首《春闺怨》，还有我记得赵先生也演唱这首歌。好，由我吴静贤为您唱《春闺怨》。西凉西西

庄建真，你好，你想演唱一首《你可知道我爱谁》？好，同时也请丽丽玛，丽丽玛，你说你要和好朋友一块儿在欣赏我们节目，谢谢你。好，我们来听这一首《你可知道我爱谁》，杨艳妮小姐为您演唱。

0: 高伟琪，你好，你说好听，还有高琪琪小姐，你说，重听重听，啊，林凤贤，是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哈，还有好多朋友没有看到的话，请多多原谅。
1: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

0: 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来，我来讲一个迄、那个琉球，也就是冲绳 Okinawa 这个现况啊呢。我是2013年，也就是民国102年，去遐观光吼。土地大概是台湾的森林关的大小，啊，人口呢差不多140万人。早期人因有因的国家，啊，也有因的国王，因的种族呢，听讲是讲，为迄个夏威夷、甲波西尼亚、啊，挪威，迄方面的这个种族啊，移民来到家，漂流过海安尼。参照讲，即马一个啥人呢？迄、那个影星金城武，迄就因遐的后代。也有一个日本的歌星呢，安室美奈惠，这个早因的歌星，依然就是因遐的，因遐出身的地方呢。那么你够听到一个故事呢？咱秦始皇吼，当时派了500童男童女呢，去远征去到迄个所在，就是去到乌克兰话。要去采草炼丹，长生不老药丹。这个故事，恁相信不听到安尼吼？这就是奥克纳瓦冲绳安尼。啊，因这个百姓诶，这个生活吼，就是怕辣，啊，无得掠鱼。早期原来是甲古代拢同款，就是讲无啥穿衫裤安尼。所以到尾安尼，经过唔知几代吼，迄阵中国才派龙军队啦，甲因郑州啦吼，啊甲吉布啦，啊豆豆安尼，甲中国。有了接触，来往互相交流啊。伊甲中国有伫咧往来啊，啊，有感觉甲，互因生活渐渐富足，渐渐准民文明，啊，就算讲，每年就会去甲进贡。乌克兰话者吼，因出产着迄个马肉甲珍珠，足侪伫对啊呢。啊，这物件在因乌克兰话冲绳家呢，无虾米价值啊，所以呢，因知影讲大陆足爱这。因为大陆迄皇帝在即时阵，哦，看到这珍珠马肉真好，真好，啊，就每年拢爱去进贡，往迄船啊载去安尼。啊，载去因大陆呢，才摕一挂迄个国代石器、酒器啦，吼，古董啦。迄在大陆迄阵，迄无虾米价值，小碗互因倒转来。曾经嘛，曾经讲伫迄个海上吼，定啊拄到迄个海盗，海盗物件抢了，刷入去人佫无性命。拜有一年吼，那像朱熹太后的款，唔知道要创啥吼。啊，跩官员前装作打扮做好做渔民，清查破例破啥嘛呢？因的心内是讲，嘛拄到迄海盗吼，伊才袂甲抢，啊有影可怜安尼吼。那现在即处吼，再真多去到海中半中岛煞，哇，风云变色啦，风台大雨，风台变变叫安尼，哇，煞无法度。只只船伫咧飘，伫咧飘，前飘了到即个台湾南部，迄、那个屏东前靠岸，啊前爬起去到迄个屏东的牡丹，但是因即个出门东有炸一挂枪啦，炸一挂枪，啊枪个破掉破散，啊就上陆了，啊上陆在迄个屏东的原住民遐吼，因嘛是拢有外来族吼，定来侵入，拢会定来咧预防。吼、哦，因遐原住民嘛是清查类似安尼，啊，因心内呢发现到这批人，唔知迄阵是51个款咯，上了了后吼，啊，这个当地原住民看到讲啊，这个外族来侵入咯，吼，呼叫村民咱规定就好啦，直直见，这个乌克兰话，这个叫做漂流灾人吼，死甲村11个，村内内底物件去用抢去了后，请求这个爱赔偿，啊，台湾迄阵就是。

0: 李鸿章，李鸿章呢伫咧执政，等于甲这慈禧太后报道，慈禧太后迄阵吼，都伫咧混沌的时阵哩，啊，伫咧腐败的时阵，根本都作乱呢，啊，都自己都难保啊，啊，借这个机会，阿前唔插伊。
1: 因此呢，阿前渐渐甲大陆疏远，甲尾啊，结果甲日本来交往。
0: 这个奥克纳瓦因去有日本，去有日本将军，就是这个中间的曲曲就是，啊因。前就将在大陆上海在国代这个酒旗吼，啊是讲好奇，啊前咱开迄个地道啦，地道大点迄个土卡喺内底安尼，大足侪足侪收藏起来嘛，无要开对。啊到了唔知第二次啊第一次的世界大战吼，因遐皇宫啦，啊一寡设施拢去哦，空袭共派掉了安尼，啊干那坏吼，坏酒旗代替土卡无损害。因近年来吼，这拄啊有要做一条迄个合作，迄个合作捷运呢，为地下都要开吼。啊，本来预算是讲啊，这短短啊，一条是差不多一年八个月就完成。现在开了，哦，这古早奈大现做这个石器安尼，这么做滴哦，滴哦，哦八年外也哦未完，干那做起码是无价之宝，所以带动型国家吼无形中的一款财富。因这个奥克纳，因这是合作母系社会。那大波囡啊，就爱红招，和早囡啊招安就对啦。所以袂当六点出，啊早囡啊较记得，吼、哦，招呼配婿结婚就是为大波娶转来，一年未生，啊就爱这大波爱去用赶出去，小夫就对。啊那结婚了后，那生大波，这大波原来爱出去，无效，因为原因啊，生大波这大波囡啊以后都唔是伫厝内面的人啊。伊同款是爱出嫁出去，爱招出去，所以大波无记得，啊，这查某就开始个选择其他的这男人。那生查某的呢？哦，啊，这就不得了了。生查某的落去吼，这个大波的身份都水涨船高，地位很崇高。啊，一辈子呢就吃香喝辣，拢人家的婆婆塌塌，当作你是宝贝的安尼。迄阵就真好安尼，因为伊生查某的嘛，查某以后会当个传宗接代嘛，店面厝的嘛。那么因这个制度吼，眼前税金扣真贵，税金哦，我去的时阵是2013年102年啦，这个时阵我来安讲吼，因扣48%税金哦，你做生意赚钱，什么拢总共管，但是吼，我讲听，因的福利真好，啊，因即摆你若扣税金，吼。啊！你一世人扣偌济？统计了后，你后摆啊退休的时阵，伊那退休享受啥呢？伊那立足济啊，退休了后吼，伊就甲你创去迄个养老院。啊，迄个养老院哦，原来分等级啦，最起码原来比大饭店的迄款房台佫较好。因的囝唔免饲这老大人，这老大人完全是由政府包办的对安尼。啊，所以因遐的福利就是安尼吼。即摆你若生一个囝吼，啊，每个月互你领80000几块的日币，80000块就是互咱20000几的代票嘛吼。啊，若佫生第二个，就爱90000块，领90000块；生第三个，就领10万块，按直直过去安尼。伊原因是安怎？伊大家拢领，比如讲第一个本来是80000，啊，过来就90000，啊那。90000就是一个、二个嘛，90000，按了100000，就一、二、三个拢十万。伊原因啥？因为愈大汉嘛，费用愈重嘛，所以就人性化。每个月交完的领，啊领到当时呢，领到伊的国民学校毕业，安尼，这个囡仔吼，到16岁哦，你生的囝到16岁，伊就要半独立吧，自给自足。读册了后，你嘛爱搁兼去打工，去赚钱，因。不需要儿子养，因儿子有这个有娶某结婚有囡啊，家庭的费用一切啊，所以伊过这都咧顾不暇及啊，那有法度过个四大人，所以唔免这四大人因为有纳税金，爱予政府来照顾得着，一生到老安尼，是讲囡啊唔免甲四大人这个用用哦，这就是安尼来，因遐人吼，如果那是破产。也是犯罪吼，你都袂当进入公家机关上班，你只有是啥呢？只有是去打工，吼、哦、啊！你以后福利拢真少，吼、哦，爱免惊无通食， 先讲因那是失业吼，失业的时阵找无头路，袂要紧。这个日常的费用政府拢负担较高啊，但是你爱豆豆经过找头路，啊，无伊会甲你倒车吼，安尼。啊，你那失业中间，你那讲准备讲要出国去佚佗，哦，何况要去台湾，要去大陆，要去美国，啊，一年会当几摆？你失业人哦，拢会当去申请。你去到对外远，机票偌济，啊，食饭偌济，住饭店住中型的，袂使上好，也袂使上歹，吼、哦。因为讲安怎呢？伊讲你失业啊，人会郁卒啦，袂轻松啊，啊，你去佚佗都会散散心，心情才会好。所以吼、哦，啊，则袂较袂忧郁症，吼、哦，啊，以后唔叫振作，吼、哦，安尼。啊，过来，你若证明讲有诶吼、哦，男性若无结婚哦，也是讲离婚去，也是讲某早死去。要青春的年龄啦，吼、哦！你会使申请啥？申请一条啥信息？会当去标记去开查某。咱台湾讲开查某，因原因就是讲安怎呢？伊讲实习生呀，你无消透不用呀，无消透吼，人会动工啊！啊，爱互你申请去开查某的这费用，看你几岁啊，一个月几摆，你拢会使申请。伊讲你若无吼，会去共强奸啦，吼、哦！这座社会事端啦、啊，强暴啊，害死一挂噪音啦，袂使。即爱互你去申请啊！你要开查某可以啊，看家己看你年龄偌济，伊拢有一个迄规定啦吼啊，拢家己创个足人性化啊，没有强奸的。导游嘛讲，因遮拢免消费哦，你唔免讲虾米，透早爬起来你阁客虾米钱唔免吼，就是安尼，人伊足规矩个安尼。我去那话吼，人民的生活非常的舒服啊，非常的享受，非常的幸福，这是冲绳、琉球、我去那话我。这回去的所了解是安尼，不过好过于参考，谢谢。来哟、
2: 哦，哎，
0: 乖呀、
2: 啊！哦，吴清扬先生你好，
0: 你好。
2: 啊，我在日本啦，这节目真
0: 侪年啊。你贵姓？
2: 我姓张啦。
0: 啊，你遐是拢听什么电台？是安怎听的？
2: 啊，听这句的电台啊，我唔知影啦。
0: 你去偌久啊？
2: 啊，我去十外年啊，我。
0: 哦，
2: 一个台湾的国籍啦。
0: 哦吼吼吼，底下生活袂歹啦吼。
2: 啊，啊，政府食政府的钱袂歹呢。
0: 诶，人因较有照顾百姓呢。
2: 有啦有啦。
0: 嗯，照顾。
2: 啊，我想阮咧吼破病煞，吐喙齿拢免钱。
0: 嘿嘿。
2: 政府托阮的啊。
0: 哇，安尼真好。有哦，人因听百姓大家拢这样遐个修法。
2: 好啦好啦，莫爱接上啊。
0: 不要不要，谢谢哦。
2: 我专门是
0: 西柚的啦。谢谢。
2: 哎，拜拜。
0: 拜拜。姐姐，我现在看电话漏长哦，哥，原来就是迄日本卡来哈，原来听咱的节目呢。

0: 哎哎啊，喙齿在疼的款啦，喙齿在疼哦，那他规气气个慢慢的啦，慢起来拢无代志安尼啊，唔免他妈的疼，疼到好好惨，那什么天道的吼。啊，世间人都是安尼啦，打打滴滴的，连咩些咧头壳晕啦，连咩些嘴咧破啦，啊，连咩些目睭咧雾啦，啊，连咩脚咧酸啦，连咩腰咧疼啦，个讲哦，这歹死掉个，做人就是安尼啦。连咩都困袂去啦，连咩搞眠梦啦，啊，连咩耳光叽叽叫啦，连咩头壳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嘞，那火车咧撞你安尼，啊，你当嘛不用，嗯，这忝呢，这我看哦，这真忝，这代志哦，世间事啊，讲未完来哦，2553-8999嘿，恁即马都即讲，我是较无咧播咧，今仔只是咧讲个故事听，我咱八月初开始哦。有迄个暗时呐，十点加十一点，七点钟尔，起码十点加十一点尔吼。你呐有听这個，就是下晡时五点加六点嘛有啦，同款接待啦。哦，起码伫多伊哩站，起码伫多伊哩站。这个情形是伫迄、那个调频诶，调频吼，调频你呐。调频苗栗嘛有啦，苗栗就是91.3啦，下晡时甲暗时啦吼。啊，过来这个叫做宜兰是迄落做89.9啦吼。下晡暗时吼，拢是这个时间。花莲哦，花莲是91.3。91.3，下晡五点到六点，五点到六点，暗时十点十一点，这是八月初又开始的吼。我去看一下吼，这当时也太乱了。迄、那个嘉芬南是原来调频90.5啦吼，原来艺术同款啦嘿。啊，个迄个叫做。高温南，我去看哈，90.5对了哈。啊，刷了去，迄个叫做，我去看，这个台东啊，台东对了，台东91.3呐。即阵现在91.3，10点到11点而已。那么下午同一个频道，一样5点到6点，澎湖现在89.7，下午跟晚上都有哈，谢谢啦。我叫做吴清扬啊，我古天吴，青天白日的青，阳明山的阳啊。我现在在登大郎，你们那个台东呢停不动了，什么酒都等大郎了，因为在长高长大了，嗯。意思讲哦，做长不高、长不大的，还没成熟了啊，快要成熟了。来，我有一个小东西，你听听看哈、哦，小东西，来，快来。
1: 我不说，你肯定不知道它是什么。只要把香水喷在这个上面，它这个香味就会慢慢的渗透进去，那么你房间就都是这个香味。这就是扩香木，夏天你也可以倒点花露水，把它往卫生间这么一放，蚊子小飞虫都不敢出来。如果平时有用精油

0: 你也可以低一点，晚上放在床头就很舒服，当车载香薰来用也很不错，它就是个小木头，你可以慢慢的把它养成你喜欢的味道。
1: 这个是一个扩香木头，扩香木呢，扩香它这个香味呢可以延续很长，因为它有精油，你可以滴几点下去齁、哦、它会什么样呢，它会渗透进去，有的它不会漏，精油不会漏出来齁、哦、你放心，也当可以个哦，可以几礼拜，甚至几半个月，我、哦、看你滴多少了，哦，安尼，啊，这假理想，你拿滴旁水哦，旁公公，可以随身携带，那么可以装在你的包包里头，女孩子了哈，按、哦啊、男孩子你可以装在口袋，安、啊、你就会主动的旁边。也渗透到纤维嘛，衫裤伊毛迄个纤维毛细孔出来吼。啊，你若甲滴一挂迄个防蚊防虫的，防蚊子、防蚂蚁、防这个蟑螂诶，都可以啦吼。迄、哦、你都去亚奇亚去甲买看虾米精油较好安尼。啊这哦，毋是像一般着虾米咧点火啦吼、哦、啊，虾米咧安怎点，有人这种面啦。噶多了了啊！就理想这样、哦，几工嘿。啊，我电风有三段哦，你要开始啊！电风虽然大家一旦随心携带哦，啊，你我三空八九九，今日声音其实歹呢，唔知安怎？今日是今日声音其实骚呢，今日我都会记得无啥跟人讲话咧，那衰呢吼，嗯。这时候我来看一摆，看吼，现场我搁看了有。来，是吧？来迄，咱听2553空白九九。
2: 嗯。我本人较早少年的代志哦，去听。
1: 好好。
2: 当年我18岁，哦，啊在做女工啦。
1: 哦。
2: 啊，一个同事讲，因家在海边啦。
1: 嗯。
2: 啊，我就讲，我唔捌看过海的，你若要转去吼。我带你来恁家看海，先做啥看？
1: 哦，安尼哦。因
2: 为我去恁家了，因老爸煞介意我做鱼的心，我喊的，你知无？
1: 哦，安怎喊？
2: 因老爸讲，小姐，恁家住倒哈？
3: 啊，恁
2: 来去找你佚佗好不？
1: 喂，
2: 我就甲讲，阮家住倒，你知我喊过的代志？头一抓去阮家讲，媒人啦、
1: 大
2: 官啦、聘金啦、金嘛，讲拢抓去阮家啦。
1: 哦，
2: 哦，啊！你讲老爸咧开讲，啊，我是也毋知因在讲啥。我结果因走了后，讲，阮老爸甲我讲，亲情甲人讲好啊。
1: 嗯。
2: 哦，啊，当时要结婚，当时要结婚。
1: 嗯。
2: 结婚要创啥，我嘛毋知呢。我即个讲我咧笑。啊，结婚呢，当天我问阮大家讲，创啥爱结婚啊？
1: 啊！
2: 伊讲你唔知哦，
1: 啊！
2: 伊就讲我听
1: 啊。
2: 哦，啊！我就问伊讲，啊，叫咩嘛生？
1: 嗯。
2: 哎。伊就讲我听，我讲，哈、啊！你惊死人，我唔听死。我看我员工得啊。我真正去阮大官怪伊啊！阮大官就是代表福建省，伊对将介绍过来。
1: 安尼刷成绩哦，
2: 做成家吼，伊阮大家也无对我也无好啦，阮翁阁反背我啦吼、啊离婚了后，我嘛不爱阁嫁啊，我着认真趁钱，到照顾两个后生两个查某囝安尼啦。
1: 哦，原来遐个生哦，生四个呢，
2: 遐个都有啊，够厉害。
1: 那安尼遐紧哦，安尼你都讲袂晓，迄阵都会晓个呀，结婚以后暗暝都。
2: 我袂晓，但是阮翁已经是第二摆啊，伊头一摆就是已经互因阿姑带去开一摆过啊。
1: 哦，伊会晓开查某个啦吼。
2: 我是啥物拢袂晓，我迄个看我活戆戆到真。
1: 啊，袂晓个，但是永安结婚嘛是爱同房。
2: 啊，结婚我头一届啊，伊第二届啊。
1: 啊，毋着相相先甲啥人疼，伊甲你疼。
2: 我嘛袂记。啊，你知哦，头一届哦，过冬天哦，走路较开筋啦。
1: 啊，一届尔就开筋。
2: 啊，才四个呀。

0: 拜拜。
1: 农业时代，这三文啊，讲是不是哦？真开化哦，光是讲这年轻时，年轻的时代哈、哦，来啊，他这老师，我即马过来设计一挂，因即马我看看讲人即马吼，迄、那个即马外口生理吼，个足厉害，拢无同款哦，啊无同款，咱就加减啊学习啦，啊望参共参考，啊所以原来爱跟这个时代潮流在行啦，无无法度，无生理是诶，实在无多，因为即马大家电台拼到外国去，煞大家拢天天买偌济送偌济，啊阮是较无法度，毋是讲我物件拼。无啦，恁就知应该我较早我较起码我，要、你们知影，我上多啦，上介多啦，产品上多啦，啊我厂商上多啦，啊我拢人拢直接来找我，唔是我去找吼、哦，啊物件人因会修补，厂商甲厂商拢会修补，讲你这较好物件，你得去找某某人吼、哦，安怎哈呢？啊物件咱爱了解，唔是。因为我太出通去选择啦，袂讲你乌白衫乌白来就买无啦，人咧好销，咱啥都就咧去提啥来买，买提迄个加工厂的介多啊，你要迄做代工厂的介多，你要提啥嘛有，迄个成分都要怎讲，一言难尽啦吼。来2553-0899嘿，外款是要卡头前加控制啊，即嘛。我这里好说，各有迄个电风世代吼，开始完了要搁经营啊吼，水新世代两三单呢，哦，足方便呢，会当拆嘞，会当摕嘞吼，啊，会当房间客厅面床头，一个人来吹足拄啊好，食饭啦，啊，你做事啦，办公啦，拢真可以，囡仔大细，啊，搁会当手机啊甲看嘞，哦，真理想，这优秀啦。民国台机遐大机吼，即、这个随身携带嘛好势。啊，个有迄个真侪产品哦，我阁看者吼。我即马即个，像就遮尼侪物件吼，像夜光笔啦，自动的迄款瓶盖吼，自动的瓶盖吼，迄你唔通看迄种小兵立大功呢？你若咱迄个导油管啊啦，啊油的管啊啦，吼、哦，啊你也是比如卖讲来酒洋酒啦，开开吼。凡正啉无完，啊！你都啊！你尤其迄咱三顿咧煮的油吼，油烫烫啦，麻油啦、烤地油啦、橄榄油啦、沙拉油啦，啊！你咧呢？透气都过来去存咧，干那手干那挂，很麻烦啦。啊，手沾到吼油烫烫啦，咱这唔免啦，迄挂提掉啦，你这个落就掉啊。啊，你若要停啊，个关落安尼就停啊去。我起来，伊就自动盖起来，啊，卫生方便哦。这不是要买啦嘿，你听啊，止汗器恁一定爱。止汗器吼、哦，止汗器就是讲机构叫遐啊，中年以上拢会干，爱干对家己本身身体不好，啊，佫会影响到别人吼、哦。我拄只讲扩香木吼，扩、哦、香木。啊，我即马咧甲迄个合作，好治好。迄、那个好基地的因吼，因咧公司，因即马有私密露，我讲你私密露吼，都安尼像尾下去工地迄条做草顿店安尼吼，有上三公分，反应效果真好，迄应届人拢学咯，哦，清油啦，较袂痒，较袂痒，较袂沓沓滴滴，迄我即马嘛咧甲想讲，看会当创一块来，大家加加落去吼，嗯，安尼。啊，磁力贴啦，啊，过来刀削面，即个上好食的吼，较袂危险啦。即个刀削面店厝的，看要食大还食淡的，拢可以。哦，我会跟您讲。啊，过迄个仓储有迄仓库迄个指甲刀新型的，真好势啦。还有，足水啦，一言难尽啦。我搁唱一歌你听，我唱一歌你听。

0: 喂，
1: 哎，吴先生你好。
0: 哦，朱小六，哎，咱这今麦这珍珠精吼，那味道无啥同款。
1: 哎，咱今麦就是较早珍珠精迄个怪味甲降低，啊，咱往添加个 MSM 加迄个玻尿酸。
0: 哦 ，MSM 都是后壁拢咧用这呢。
1: 对，
0: 哦，
1: 就是咱迄软骨啦啦，运动啊，老岁仔人诶，迄个软骨组织安尼，就去补充安尼嘿。
0: 今麦总共六罐安尼。200ml，但是你的飘啊，应该你下一下800年呢。
1: 其实较早咱飘啊是先引起来，咱有甲增加起哩，所以六支加起来是做六罐，是差不多200ml安尼。
0: 嗰啲飘啊，遐有印日本进口，即卖奈无？
1: 早日本咱过来吼，不管税金啦、啊、海关结果，咱从咱台湾合法的工厂内底来，吼来来甲征安尼啊，其实咱税金也使甲征安尼。
0: 就是安尼哦。
1: 是的，嘿。
0: 原主料同款啦吼，
1: 对，原料同款，那配方嘛是日本的迄、那个即马上新的迄个配方安尼、新的较好开啦，但是管做三工安尼。
0: 那要做两工做一工嘛可以啦吼。
1: 哎，嘛可以，嘛可以。
0: 好，好，好，好。是
1: 多谢吴先生，多谢，多谢。
0: 哦，这珍珠精啦，即马数量有较侪，足足啊。照讲，哎，即马店因的巧啊啦。哦，到尾也无到尾啊！吼，无即马直直起价要啥水？伊即马学人迄、学人迄大部分人拢咧办进口的，因那第一瓶、迄瓶装吼、装啦吼，第一瓶装的就价真贵，关税啦，当然啥啥啊！啊，你那原料个买回来，咱家咧填充，咱填充你都咧装的技术啦，无较输，电脑无歹。哦，点都无歹，安尼即好过一了解者呢。来，你讲我3.99，真侪物件拢爱经过技术上。后来啊，听得好，扫得好，阿弥长生经、Q 电、丁丁吼。啊，即个好做，好做，哪是讲有产品哦？你才注意看吼，阮的产品哦，拢讲爱好过一听者啦，嘿，啊无有个人唔知吼。有个人唔知来，
2: 有个人摕到四蜜露，唔知要哪用吼。咱来看这个粉红色的，都、就是食吼。咱来抹巴肚，阿哥。

0: 我熟悉过迄个尿道口、阴道口、肛门外侧，哈、哦。啊，咱大部分嘛是哦，咱来看边啊，这蓝色的哈，都、哦就是你有看的无？都、就是咱的小腹啊，赶快我熟悉，好、哦、啊，够这个也是嘞，尿道口、生殖器够肛门外侧，哈、哦。好、哦，一粒玉米的迄个大小，安尼都有够啊。哦，啊，所以讲，你着小腹，啊，你着该抹啊抹，就是咱的尿道口，男女都一样，啊，该抹抹，就是咱的阴道口，该抹抹。所以你只要每天能够这样子，从小腹一直抹抹抹抹抹尿道口、阴道口，加迄个肛门外侧，吼、哦，你也感觉你的迄个私密处，吼、哦，整个都很清爽哦，吼、哦，啊，你这样知道吗？
1: 不知道啦，哪里教学生呢？那老师咧教一点，你知道吗？不知道打屁股了哈。啊，这有啥物讲啥物看图？伊这是安尼，伊这咧，伊这是落迄个有声图案的啦。啊，咱即马这咧播这是有图案的，咱这是唔免啦。林刚才叫伊讲，唔免讲啊，你看第几唔免，就讲讲咧安尼，讲这好处是安怎啦吼？叫做私密露啦，私密露啊，凤凰衣啦吼，也胶原蛋白，即马韩国的三合一哦，天山雪莲嘛过来找我。亮晶晶啦，有诶无啊，这拢不会完，不会完。安尼啊，听得好，扫得好，即卖咱坦白讲哦，扫得好实在平常时嘛，爱加减啊服用，因为空气实在太污染了。啊，你富贵心，逐工树遐尼侪落去吼，迄拢对咱无好处，真的。迄树噶吼，哦，迄树噶已经迄个做啥呢？规身躯。规个细胞拢歹了了，安尼吼。来，零五五三空八九九啊，这个叫做我经过看一下吼。啊，听到后扫到后直接安尼长生经，起码点来。喂，
2: 喂，
1: 你好。
2: 哎，
1: 你好。
2: 你好。
1: 好。好。
2: 我是两岁今天。
1: 来丢。
2: 喂，
1: 二丢。好。
2: 喂，先生。
1: 哟，
2: 先生你好。
1: 你好。
2: 喂
1: 喂，你好，啊你好不好？
2: 好，
1: 好哦，啊好好的，我咧跟你讲，你个听无，你个挂掉去安尼，啊讲，这就是电话哦，伊唔知影讲我咧跟你讲安尼，好啦，你脑壳什么都有啦，我咧跟你讲啊，你说无听到，来，

0: 奈你你奈一摆神通金杯较十粒。
1: 阵阮某吼，因因咧公司哦，拄啊，二零保险来工业区诶。
0: 哦，
1: 啊，都不用闹别个遐。
0: 哦，
1: 诶、欸，我算咧运动哦。
0: 哦，
1: 啊，这颈仔头哦，敢若拉伤哦。
0: 哦，
1: 啊，我唔爱插伊啦。啊，哎，啊那像困过，哎，啊那好啦。
0: 耶
1: 耶。物件那安尼，那安尼困过，我头壳甲你疼来，我哎呦。那
0: 安尼啦，啊，听就好啊，伊个甲班咯，贵就好啊，
1: 就好啊，
0: 系啊系啊，这真好啦，系啦，
1: 好，
0: 谢谢。
1: 好，谢谢。
0: 诶，伊讲过节咧。

0: 哦，伊讲较早四角的都较慢，安那会心啊？心啊，这那遐紧，来你搁听我嘛？喂喂，
1: 吴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要请问你哦，
0: 哦，
1: 我迄个心头吼，
0: 哦，
1: 我顶回买四角的款的哦，
0: 哦，
1: 迄困到讲就无啥感觉啦，啊，今嘛一摆侪吼，困困来安尼，哦，即个即股怎啊？
0: 嗯，
1: 啊，连个听拢，拢算听，啊，连只暗困啊嘛，怎未完？再说继续困也是爱说，
0: 爱困啦，迄都紧，迄都甲你慢啦，你听，
1: 忙起来继续困就对了。
0: 嘿啦嘿啦，哦，谢谢。

0: 我的枕头吼，哦，迄上厉害。迄你会互恁免食药啊，免注射，免点么惊心惊命。啊，过来就是讲，这个、枕头吼，敢若我困哩尔，伊两面哦，一面较会点，啊，一面袂。为什么呢？因为挑剔要互你一面，伊个一面内底有甲你垫迄个做海绵，啊，一面无，安尼。啊！你睏哦，睏得真多，好足紧呢。诶，无目睭诶，无爱反常，无煞本来会睏，煞变袂睏诶，啊，袂睏煞好睏，啊，头壳晕啦，啊，烧啦，光光叫啦，啊，就甲你讲有诶无？规身躯哦，尤其酸痛特别，规身躯诶酸痛，迄特别酸痛，哦，迄足紧呢。因为咱总是拢是睏落白掉咧，爱慢出来哦，足紧呢。来，喂，来，
1: 喂，
0: 你好。
1: 吴老师啊，
0: 有哩。
1: 啊，我来这里就发票来无？
0: 啊？
1: 发票啊？
0: 发票有哩，你等下，你甲讲者，因为迄种有号，迄、那个因为看外务，迄、那个外口经过啊接者，嗯，来，外口迄个叫做，好来，啊，即卖2553-8999，外观区要卡头前加控制。我听一个音乐的吼。

0: 喂，
1: 朱老先生，
0: 你卡电话要找我？
1: 这里借钱啦。
0: 哦，无要紧啦。
1: 迄、那个咱一罐迄个叫做诺丽吼，迄、那个液体的迄、那个，叫做酵素果汁，那里下果汁。
0: 果酱。
1: 也有诺丽啦吼，啊个姜黄啦吼，个树葡萄，个南瓜啦，个红萝卜啦，综合的，一、两、三、四、五。
0: 五项啦。
1: 再来四、四、几杯。
0: 两杯、三杯拢会使啦。我讲吼，
1: 哦，
0: 这种物件吼，
1: 哦，
0: 迄我拢有考验过，迄一闪就买，这只拢好。
1: 啊，一闪就买哦。
0: 迄算个性啦。
1: 我搞香蕉的啦吼！
0: 你莫看讲这些物件哦，拢去上天赐福来的哦，你
1: 要
0: 爱认真甲推广出去。

0: 安尼哦。
1: 哎呀，我本身吼拢点着火，啊，食到即摆拢免烦恼。
0: 泡来啉就对啦吼。
1: 对啦，你
0: 泡一杯、两杯、三杯、五杯拢袂要紧啦。
1: 哎呀，反正
0: 我能靠味啦。
1: 靠家己都感觉到安尼多啉就好啦。
0: 好啦，你这
1: 即摆在做，搁比你做迄撮搁较好。

0: 你好，
1: 青年大哥你好，
0: 你好，
1: 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啦。
0: 哦，
1: 你做个特地啊，我有一个问题咧，想袂向你。
0: 嗯，
1: 啊，要请你教我到想一个看嘛，安怎做较好？
0: 哦，
1: 那是做对还是唔对安尼？
0: 哦，
1: 因为阮囝吼，啊有交着一个查某囡，已经行七八年啊吼，才发现讲，迄查某囡阮头后一条瘤啊吼。
0: 嗯。
1: 会影响到迄年纪啦，安尼老老龄水安尼啦。
0: 啊，咁年纪咁生囡
1: 啊？啊，未生囡啦。
0: 哦，好、哦、好。
1: 啊，伊是讲要叫开刀，讲卖开刀，食药啊控制安尼啦。
0: 嗯。
1: 控制好伊卖大起安尼啦。
0: 哦。
1: 啊，我即卖就是讲，阮囝已经改嫁七八年，啊，发现做安尼，啊，唔知要甲出。我讲吼，阮亲戚知，阮亲戚伊就甲我讲，安尼你敢敢过来出？啊，那是，是迄瘤有时，那是好，都无要紧，袂变化吧？啊，是歹吼，出来，卖甲出，安尼咱唔通甲出，安尼那惊伊讲，啊，出拄到迄肉，咱就麻烦。啊，我咧心内想讲，安尼唔得要出，已经少年咧，行七八年，啊，因哥。要甲娶唔得，唔甲娶唔得，啊！少年嘛，搁咧想袂向啊！啊，我是咧劝，讲劝阮囝卖家耍耍，卖甲搞啊！我就是原来唔知要，安尼咱讲讲交遐侪年，咱搁要甲叫卖娶，安尼唔免讲有罪过啊无啦！哦，我想我，你困嘛想我头壳疼呢，唔知要安怎做，请你甲我解说一下。
0: 哦好，
1: 安尼咱的道德是，
0: 好
1: 你讲讲，
0: 啊
1: 我听心机讲好不？
0: 好好。这感情不对吼，这我看吼，因两个人有八年，这无简单呢吼，无简单。这嘛是命运创造啦，人伊都有恩爱遮久啊。啊，你呐为着伊的破病，伊有问题才来甲帮，这我认定唔卖，唔通安尼。大家互相扶持，这病唔是绝症嘿，嘛有好的希望吼。啊，我会甲你分析，暂时免结婚袂要紧，结婚落去有当时啊。对两方面拢无好处吼，暂时卖结婚，但是同款相爱，不过唔通共放掉，这是因两人诶即个姻缘伫咧。你若较有迄个慈悲心，会感动天，也赐予你真好诶良医良药啊，凡是早日日好，爱甲关照，当作真正是家己你家己诶新妇啊，伊诶某，哦安尼吼，天诶感动在咱诶良知道德吼会好。啊，以后自然会有好的结果吼，我来看下呢。

老师啊，你的胖家蜂不是胖家啦，因为蜂王乳精啊，你直直讲拢无，我还有伊都数量少哩，因为伊即马哦，听讲伊即马可能外销较迄啰，啊，我有甲讲我吃袂紧，因为我吃吼，我产品太侪哩，我有安个安啦，啊，伊就原来讲好啦，老师好讲话，啊，真正有影，啊，恁的问哦，迄有影，阮的胖王耳吼，哦，迄食落面水吼，迄、真正有影，因为伊这特殊的啦，这一般的无多，唔是讲像咱传统的迄吼，很咸蹭蹭啊，歹入口。啊，迄款的嘛，一般的较无咧迄落啦吼。啊，阮这无共呢，阮这是经过哦，伊这。

其实是德国甲咱遮有尔，干那德国甲咱遮有，所以无怪咱遮做起来吼，拢销去各国去安尼。我袂记来，那迄落我遮讲老有我提早甲恁讲吼，彭王已经啊，彭家有啦，彭家我嘛是遮，那即马眼前伊嘛是巴西啊，巴西咱毋过这较稀奇，咱的彭家奶粉、彭家彭家即马对彭家喷雾的啦。较低啦，胖加吼，胖加奶粉等，咱即马就是低甲喷雾的低的啦吼。啊，有胖加的蜜，蜜我太水，你不教我收噶。啊，什么胖加的牙膏哦，我牙膏你都啥人嘛无法多甲人比。哎，你去别个看卖，我电视台好，你甲买买别个甲这个，阮的舒克酸牙膏吼，哎，年久月深要洗吼。较袂牙周病，啊嘛较袂酸痛，酸痛嘛挺好。迄个会当抹身躯呢，较厉害吼、哦。啊，我遮拢特殊个啦，我遮另外苦瓜酸肽啦吼，即摆会正常价钱哦，只要2000块嘿，有单只啦吼、哦。啊，你看迄个做长寿菌啦，迄药剂个你都拿，别个你无啦，别个无啦，因为伊这咱这是别个嘛是有啦，伊即摆是分做三个部分啦。一种是伫药房啦，吼，啊，一只啦，啊，加伊一个网络安尼，三卡都，啊，这是台大陈明儒教授因的团队研发的，吼、哦，安尼，我这拢足足特殊啊！你看咱的诺丽酵素，吼、哦、吼嘿，诺丽酵素加褐草糖胶到处拢有啦，褐草糖胶，但是咱已经过今天加褐草糖胶姜黄饮，伊个一罐安尼吼。啊，咱金主精啦，这不会讲啦吼。啊，个有迄个叫做即马头毛吼，喷头毛吼，也讲青年来拢一挂奇怪，嘛不是奇怪，拢特殊的。因为大家小报嘛，小报为咱家来，咱也看不是咧乌白迄度吼。啊，咱这拢真特殊。你看即马什么私密露，还是歹讲，还唔知要安怎讲，我嘛听无，唔就听无啦。迄什么下身要安怎抹咯？我咧播是拢伫咧真咧播音的时阵偷播啦，安尼啦，因为我播音我伫播音室啊，你说暗时也无人会入来啊，是下晡时，我爱下晡时嘛袂啊，安怎讲呢？因为即个口爱小可天开啦，啊，我都即摆蒙如哩，啊无不啦，啊咱无要如我嘛唔知啊，都安尼，啊即较袂准确啦，啊所以吼。哎，讲听讲，即马人因反应倒转来真好呢，尤其妇女足好诶。哎，即马等下搁第二批、第二摆、第二次诶，可以转性说明会吼，因拢要传迄试用品，对啦，传试用品哦，啊，互人应届人就会倒转来吼。啊来啊，你看恁阮这金主精，阮诶神通性，哇，又惊人哦。啊，无烟诶香，即马无烟诶香吼，笑三笑六个啦。啊，熏香棒啦！啊，一笑的，因为伊咧滴啊吼，伊着爱注文的，一摆注文足多，才有法度。即马斩一笑的都无哩，着爱搁等啦，为了下好人吼。哎呀，我最近吼，开始咧学人迄叫做福袋方式啊，哦，特价品啊呢。来，即马就要差不多，就要差不多吼，来。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佮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起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有一个老爷吼，伊就三番两次吼，娶足侪某吼，娶第一个未生，讲佫娶第二个，第二生一个歹气，佫不等真久佫无。到第三呢，第三娶来吼，讲甚物有心咯，结果唔是妖怪爱食迄个第三个某吼，规工提伫天顶食，啊食到大苦啦，食饱困困饱食。伊讲惊因老爷佮赶出去，伊都未生，一年了后讲无影无食啦，阿福咯，你敢骗啦？佮离掉，离掉即摆要娶第四个一摆吼，连连娶两个啦，一摆娶两个安尼，心内是讲，绝对哦，即、这个若无嘛，迄、那个嘛要生安尼啦，即摆膝下无子吼、哦，是讲其他几个吼拢无啦，无即个老爷吼。母一百年堂，总共娶五个，下四名直直拼的啦，拼到呢，伊落做腰骨拢缩起。迄、那个大某甲第二个吼，年纪较侪啊，做走煞变成走囝啦呢，整理厝内面啦，楼道顶啦，摒扫安尼啦，整理花园啦，心内是讲骨娶嘛是忝啦，不如来去找啦。迄拄啊一个因翁吼，算讲定啦，出外求财哩，家庭原来无啥好。那探听讲，因翁出去啊，就去锁去啊，锁去去过两暗嘛，两天都目睭都起来两暗啦，回来拢偏的偏的，袂啥叮当。这水就去买补药来甲炖安尼啦，都爱食补，四肢无力，因这边都拢伫咧炖补，哦，迄芳味啊，炖几锅啊，乌骨鸡安直直炖啦，炖到一个四老狗好高安尼，内底有两个红灯啊，半波时阵吼，就安尼拢点了皮了讲。哦，迄鼻有够芳安尼啦，后壁吼，迄窗仔门甲别看，个迄位安尼点啊咧蹲啦，眼甲耳穿安尼啦，有这布安尼，就听这个号做第四甲第五个两个太太吼，讲啊阿西伤沉，未响啊，伊讲啊，迄个阿姊啊有骨切无啊，我看五六个月也无拢来呢，拢无来呢，你咧三四个月前哦，要甲讲。讲叫伊讲看，伊有咧忝嘛？伊讲无，无伊讲无。等之外，我甲你讲一话，讲一个房间，讲行袂到伊间房间，讲伊阁想着代志，讲伊要阁收潲，伊阁走出来，甲拗咧，讲唔通今仔日个天气会冷，你吼、哦、今仔你安尼熊要出来，伊讲热啊，天气真冷。来，今日我甲你穿这个较厚的衫裤咧穿，无你出去会阁冷着。那提衫裤伊阁不将啊，实在无影要出去啊，要躲避你，就要甲换个。就借迄个机会，甲挑刀甲锁安尼啦，锁勉强啦，讲两三个半小时都无两分钟，又个唱倒稳啊啦，安尼啦，无法度，伊讲啊有啦有安尼尔啦，都嘛三四个月啊，当这点这补啊吼，甲这嘛无效，讲这哦，我看哦，这咱查某人敢袂食诶，食这那下对咱大家拢吓甲安尼。你咱做讲食有效，人说不要大波人食诶，食有效咱嘛下家呢？去互园丁两个秘伫外口诶窗仔门听着，讲过原来老爷袂兴，即、這个两个幼气诶，即一只吼，安尼点啊咧念啦，下家歪曲自穿啦，看要怎样，两个就点啊起处处，嘿，老陈啊，我咧讲哦，过咱食食久吼，哦，咱哦，即嘛安尼有当时啊。替老爷你想一个办法，你有什么仙丹？用无啦，什么仙丹？我讲，我咧讲哦，两个点啊起处处啦，迄两个查某人讲讲比上中来，好啦，两个锁咧就去个人去房间啊啦，这两个摔老跑位后边就入去偷摔啦，一人摔一两碗落去，两个食家吼，伊个贪当鬼数不啦心机安尼吼，个有迄个酒味安尼哦。两个点啊咧食个起口口吼，第四甲第五是两某有听着真讲，在厨房走家有人啊，有声音嘛？伊讲哈，声音啦、啊，看麦。好，看到夭寿司机，你才偷食出来，这老爷要食你夭寿就啥？阮老爷解决代志啦，有啥物代志？有绝对有。我咧讲吼，这人古早人伫咧讲吼，救因包容啦，救因包容。啥物叫做救因包容？这个我拢有看迄个古早东南坡吼，那即款的吼。迄、那个照中外来，迄个合作助力，会从助中吼阴阳气安尼啦，吼安尼有影有哦，这拢做秘密的，这袂使公开啊。伊讲安怎？伊讲无安尼啦，分别来咱工作人的头路吼。伊讲无你去这个 你去伊遐啦，啊，我来甲伊遐啦，安尼啦，一人分配一间。伊讲啊，这是什么啦？伊讲这袂使用知咯，阮入来甲你传授，讲这个秘诀，互恁知，吼、哦。伊讲吼，安尼哦，有这秘诀咯，嘿嘿。啊，即马我讲啊，这拢袂使。伊讲老爷子出去遐啦，伊这回出去都还嘛是过唔知两三天啊。有影啦，那看恁哪像咧唱外挂呢？看到安尼实在有影令人动情，所以阮吼、哦，就像阮学的功夫吼、哦，本来也唔敢讲啊，即种今仔日机会吼、哦，是讲来当来有当归分的力量来献乎恁吼。伊讲好啦，你尽量讲，看有远啥物，唔免有远啦。伫即个中间几十年、十几年来吼、哦，干那即锻炼能功武功吼、哦，热气冲天啊啦！即人呐失调吼，阴阳失调吼。人的恶习啊，人的恶作，情绪的乱，人就安尼，迄阵那老想落去吼，规组规旁拢无法度啊！哦，你这仙丹妙药安怎补拢会无效？伊讲啊，你看恁研究的，恁都经过，阮这实质的拢有在练这功哦，这功安尼我安尼吼，安尼行落去啊，来你手拄手，手甲手啊吸落去安尼，因为这两个我园丁吼，迄种三四十哩，啊，佮头村有食迄、那个。迄煲油汤，迄个有酒哦，酒粉哦，当然挖落去吼、哦。伊讲来，啊，佫较前甜呢，香酒佮叶莲呢，你面直直看我，我直直看你，你有感觉安面的烧无？烧我规身躯发发来来，即、這个我为这鱼啊，家己啊乱好来，哎呦，鱼啊嘛有敏感的所在啊，哎呀，这功夫唔知。伊安尼，啊，过来即卖就讲来吼，啊，为增加呢，啊，个嗲，上古的行情收落去了，哎呦，啊，你，哦，婆跳安尼啦，啊，我直发烧，来，快紧，即那腾起来，你无你安尼，啊，即我起安尼，有当时啊，你衫裤哦，过掉嘞，啊，即拍袂落去啦，啊，就安尼，自然人脾气忙去啊，吼，迄见到迄个勇气安尼。啊！就收落去，规身啊钱，规颗人哦，钱倒落去，倒去眠床啊，开始进入采阴所用的这个元气安尼啊，大禅受罪吼，欠把休休安尼，救红甘露，唔捌拄到这尼啊欢喜的代志，安尼啦，起码痛到这两个园丁，起码这个老爷吼，开始经过无几工，久久啊，就要过去找迄个人，迄个有翁的迄个啊，啊，起码去嘛未啥休，原来要提一挂这个做收费啊去。啊！即摆去煞迄个因的翁仔啊，就吼讲一个地雷箱以外吼，连无偌久尔，变入高房当咯，袂叮当啊！即摆吼，拢摕伫迄个房底下吼，即摆无啥人要插伊，啊，无咧啥人插伊，即摆即两个园丁呢，拢搞在一起，一大大方方，带出带入，进进出出吼，那像一对正常的夫妻安尼啦。功夫哦，啊叫学去，啊，这个是啥物啊？喂，吴
1: 清林先生呀、
0: 啊，啊对。
1: 要讲一挂心事的代志、
0: 哦，好来，
1: 你听啦，
0: 哦来，我甲听
1: 看。啊，感觉讲，一个有来过安尼行透透，啊，你感觉讲做事大人的人，敢讲，这样来做较唔对，你是甲善善人意啊，啊，那讲个安尼甲贵安尼敢对？
0: 囝甲老爸贵，
1: 老母甲囝贵啊，
0: 老母甲囝贵，
1: 安尼敢对？
0: 天地都变啊！
1: 对
0: 你是爱囝心切，是要讲用这款的款感动，讲囝会当专心会，啊，无可能啦。
1: 啊，我讲你听啦。
0: 你用这款教育方式，这拢错误啦。
1: 哎，甲跪了后的时阵，结果阮翁无偌久就带病，啊，就死去啊啦。
0: 嗯。
1: 啊，安尼是合作什么意思啊？
0: 恁翁带病死，迄是另外伊的性命。
1: 无偌久就死。
0: 啊，迄无，即款讲，即甲即无可能。伊这是警察讲，八分都不应该。不应该讲啊，大你来跪碎，这是较不应该啦。唔是讲你跪了，就是会死一个人，唔是安尼啦。伊都心疼命短、啊，至于讲这就是教育方式这款的，唔对啦。你安尼一个一个尊重你来跪死碎，你用我讲的都无法度去跪，你别跪个人死可以嘛无效。迄本质就是人讲本质难改啊，善意义啊。你爱甲讲看会行，无爱都无法度啊。安尼啦，唔免讲婆婆掉，用这部苦肉计，这唔是办法啦。
1: 哎呀，这个作怪作苦囝，唔是歹囝咧。
0: 啊，都不明白你，不明事理你，啊，家己点啊咧，家己咧嫁囝方式都唔对啦。
1: 啊，唔过安尼吼，我即马吼，我较想就想袂开啊。
0: 袂开。
1: 我较想，我就叫我讲，我即马安尼来，我叫我讲，以后的事大人，我无可能的代志啊。

0: 我会怨恨你啊，我伊也卖甲贵吼，伊心疼命，对我无怨叹。
1: 哦，迄是恁大家啊。
0: 系啊。
1: 哦。
0: 啊，伊今日安尼甲贵，我唔过会，我会怨叹。
1: 你卖怨啦，我讲你啊。
0: 嗯。
1: 一样米饲百样人啦。
0: 嗯。
1: 你甲伊无同款啊，无法度大家去平等。你就讲啊，那伊都安尼唔对，咱袂使去对伊安就好啊。伊都无名无地，安尼就好。你唔能过来怨叹咯，安就过你就过唔对咯。啊，就是讲这老人伊都袂晓诶。啊，你唔能过来怨，伊都你袂晓，你会使甲同情可怜，吼、哦，你用这个心态，好不？
0: 啊、
1: 哦，安尼安就解决去啊。我啊，你再豆豆去思考看看，我讲个对唔对？吼、
0: 哦。谢谢啦。
1: 好好。哎。
2: 喂，吴老师吗？
3: 你好。
2: 我再问你吼、
3: 哦。好。
2: 啊、我前 T V R 拢有买就看不妥啦。
3: 好。
2: 啊，种的菜嘛种了袂歹啊。
3: 嗯。
2: 知影有人讲哦，拢用个杀草剂甲大大条，像金蕉啦、木瓜啦，所种的物件呐，那差不多要好食，拢甲换掉安尼。
3: 嗯。
2: 像阮老母还照顾吼，也小算照顾照顾，啊，我是一残障。
3: 嗯。
2: 啊，几分忙尔，阮某拢带我去菜园种菜，但阮老母还顾吼，回来拢安尼分数加一加。遐一西拢个老火煮啊出来呢。
3: 恁老母好像人讲。
2: 啊，阮兄弟也病啊。
3: 啊，想甲喷杀草剂。
2: 我捌看到，敢若阮老师。
3: 哦，就是因，即块土地你个。
2: 有土地我个啊。
3: 啊，叫因那袂使甲你喷个，伊也无权利啊。
2: 对啦，啊咱。
3: 还有毒啦。
2: 啊，真毒啊！从迄个金蕉安尼，我整二十丛喷咯吼。啊，拢拄顶头直直烂烂了了啊！啊，连像阮老母还搞拢搞干呢。啊，分数只一西，只一西，咱阁未讲哩，像个规片河啊，那像人啊，全转了了，转到咱拢变黄个。
3: 嗯。
2: 啊，恁你啊，你嘛唔敢慢来食。
3: 嗯。
2: 啊，几十年啊，拢安尼啦。啊，像安伊那一种个心态啊。
3: 嗯。
2: 你整对我欠伊个啥喏嘛？
3: 嗯。好啊。
2: 啊，你看我这安怎个原因？
3: 好。
2: 好，谢谢。
3: 好，明明就是正是小欠者，这真好解决啊，但是你无法度去解决。为怎的就是你欠业者，你才会无法度。你情是欠业者，你人阿某伤过软弱，你阁有小可残障，所以伊食你教教呢。你讲你老母阿互伊照顾安尼，哦，清洁费无所不至安尼。为怎奈甲你啊？就是看你无去，伊会借口讲，啊，这杂草丛生啊，伊都目睭无啥方便啊。啊，无这杂草呐生甲安尼吼，迄蠓虫啦，啊，无有迄蛇啦，啊，阮就袂安宁啦。伊会借口往安尼讲。那这要解决是真好解决。既然遐尼无正义的，你就直接吼去甲报案，去录影者吼，就会使叫伊请求赔偿，甚至以后伊唔敢，伊若过安尼吼，可能伊就犯法啦。啊，但是呢，你就干那做袂落，无这足好解决的，因为土地你也是安怎，你无法度通好解决，就是你袂当解决。你软弱，你嘛唔敢去甲报案，啊，就安尼白白，互伊来咧甲你糟蹋，白白。来咧，甲你损害，你刚刚啊无违法，因为你情绪者这无含义袂念，是不是安尼？大家嘛讲啊，这足好解决嘞，啊，都刚刚啊无法度解决，安怎甲你讲嘛无法度，因为你唔敢。照讲是已经拆破面这个革命，啊，唔过呢，你无再掉坠落，所以这就是讲冥冥之中命运注好嘞，情绪都欠伊这济，所以这是呢变成哑巴吃黄连，无什么对策。

即马卖讲咧讲都市啦，即马是空气非常的污染，到处吼、哦、车辆所排泄迄是毒呢，迄是带药性呢。咱每工爱吸收偌侪 GP， 你知？所以你呐，海细胞较清幽咧，吼、哦，啊细胞较清幽，伊个伊这吼、哦，那扫得好也分解果果出来，所以为食了讲啊，滴滴扫滴滴扫扫扫出来，吼、哦，这人个中医拢已经几啊代啊，吼、哦。啊！你唔知只卡来甲问，即马伫遮嘿。啊，那讲迄个第三，第三哦，天空第三，迄我今日听迄、那个张老师咧讲哦，伊讲咱第三哦，那无只原来狮子呢，原来狮子啊骨头也较无迄度哦。啊，你那因为多起人较无咧拍日哦，较无咧拍日。啊，你即个第三，人世界研究已经都真成熟啊，哦，真成熟，不要紧嘿。我来按脑龄说，脑龄说吼，你那好记滴个，好记滴个吼，用了食了，你喷喷的吼，哦，迄嫌伊个真紧都拍开来，慢慢唔知要安怎讲，迄慢唔知，迄都引起去现场试互恁看，起码过来等要过出去吼，安尼啊，加私密度，私密度，私密度会新的啦，嗯，我头先咧讲，我是伫报名学者吼。因为我这就以前我就安尼留落来，我就家己点只乌皮布安尼，嘛唔知对唔对，唔是，因为我无咧无用啦，啊，凊彩糊糊的安尼掉了，噜噜安掉，无啊，所以未准确啦，啊，无我都无用，无法道理吼，嗯，啊，这个情况我真讲这手安尼吼，我都打嘛甲无，结果今仔日过去吼，今仔是起码。伊本来伊都开迄个叫做肌肉松弛剂啦，啊个咪群啦，啊个什么止疼迄啦，止疼我都不爱食，嗯，啊这两项阮阿妹甲阮太太因较内行，伊讲这不要紧，哦，啊我这两项食，啊那食诶奇怪吼，食有影较收缩啦，啊无也慢条咧诶。会生会嫩，啊！这个我说，今仔日阮哥去落伊往遐，遐点点的嘛，丢哦，爱家己食家己，伊要做记录啦。讲只有可能是讲只有咧通无，只有通无，爱丢就表示有咧通啦。啊，通到即马等下吹杂，再去看伊报告安尼啦吼。啊，这真麻烦，所以哦。啊，人微微点点，哎呦，人遐尼多，哦，我唔知影讲马街后壁面遐尼宽呢，哦，迄人安尼，规栋一栋一栋安尼，边人我看那台湾，所以台湾哦，食伤好，咱坦白讲，食伤过好去吼，啊，病伤多吼，人讲病从口入，你来记住者，伊唔是干那食伤多以外，食药也好啦。食鱼鱼肉肉也好啦，食跩东东西西也好啦，啊，食跩塑跩垃圾空气，垃圾空气是因为咱遮比大陆搁较严重，因为大陆拢电动车啦，电动奥多麦拢电动的，即食油的较少，所以伊因遐排泄即较无，咱遮的拢是奥多麦的汽车呼呼叫呢，石油排出来，迄物件你甲想讲。伊燃烧以后呢，变成安尼个，甲涂骹的涂沙粉夹合，啊，咱人个输入去。细啊，细胞唔是干呐，细胞五脏六腑，所以爱注意啦，家己晓去啦。来，我一首歌真清醒哦，你听看卖嘿，这唔是我唱的吼，这首听真香亮哦，来。

即卖编造的吼，吼、哦，拢真厉害。即卖编造的吼，拢无同款啦，拢无同款。啊来，即、這个阁有一挂吼，一挂较无同的，我阁看者吼。来，你阁听者嘿。而且阁有抖音的咧教人安怎唱，来甲听看卖，教人看安怎唱哦。罗哩咪发嗦，来。

是？伊也有咧唱，家己唱迄落做啥呢？五线谱诶，我等你啊，等你我看吼。五线谱诶，对。五线谱诶，有教人唱五线谱诶。咱有当时啊歌吼，咱嘛有当时啊参考啦，参考即无一定讲迄落，讲无一定歹啦，来。

0: 大家好，泡澡糖胶，大家拢知影讲啊，这是日本的国宝哈，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姜黄素哈、哦，这个印度东南亚哈，因为食物哈，拢掺足侪姜黄的，一个真特别的姜黄哈，内底萃取哈，对咱身体真有效，抵抗发炎的，所以泡澡糖胶姜黄液哈，卖细胞会当哈。赶紧甲清除啊，互咱新的细胞会当健康，真好的保养品。
1: 是嘛？这个。

0: 较新啦，伊这一挂教授研发的，你若啉这吼，都、就是较早咱有几罐的吼，迄2000块一罐，即万免啦。伊这一罐，这一盒吼，10罐装水罐的，啊，伊个姜黄，姜黄就是迄个做咖喱，哦，这拢真特殊，用专家研发的哦，不是一般的吼，所以较安心、较安全。来，安尼1600块两罐，我那要甲你优惠。好来，我听。
1: 老师，我韩国顺算林小姐，即卖发现讲咱韩国有一个新的配方，就是高单位胶原蛋白，伊这个复方够加这个谷胱甘肽，伊它会抑制黑色素沉淀，皮肤会亮白，会抗衰老，是真好的伊的成分。那过来伊的这益生菌有7种，吼，过来就是伊内底黄金比例的很细的配方，抗老化，过来就是。哎，真好困！你那贵妇，你皮外水胶原蛋白高单位给你补充，过来是咱的细胞活化，吼，这成分是起码统新的，那台湾阁无这个配方。胶原蛋白的补充，大家拢有概念，这个东西是最新的。以下贵妇吼，那面较水，就是因为胶原蛋白补充非常足，可以综合一个黄金比例，有这些酵素够这些菌种吼。还有这个益生菌，那胶原蛋白这个整个的配方，那暗时加一包还是两包，所以同好的物件，同好的配方，咱推荐给吴老师的听众。
0: 我这拢是好的，拢为啥来？

0: 我家即马不过推出，因为即马迄个毒油遮尼严重哦，大家外口无啥敢食，啊，煞入去，外卖也无啥敢叫啊吼。即马我看是安尼啦，我咧电来甲恁介绍讲，阮诶过完期也真好啦，来泡冲泡来啉，乌，啊个乌将军吼，啉迄个滋阴保阳迄吼，全乌诶呢，全乌诶物件吼。因为伊个会当互恁头毛讲加真乌呢吼，迄四盒吼，四盒加送一盒2000块尔吼，迄个乌将军，迄我拢啉起较侪，啊个营养素啊，过元气诶，吼啊，潘家奶粉一盒500，500，所以这吼，这互恁会使参考，这算真特殊，啊，即马个有迄个晋江要搁推出吼。迄、那个要讲吼，恁店厝诶吼，一种刀削面，迄那像伊个机械下诶吼，下机安尼啊，一根一根安尼，毋是一根一根啦，迄较毋是讲规条，毋是啦，咱看着加真水安尼，诶，一零迄吼，刀削面，伊个就是那像那掺一寡配料，就是一个一碗诶泡面意思安尼啦，伊个搭你要煮淡面嘛有啦，啊，即摆到时吼，我看要安怎搭配。看要安怎搭配，恁要注意听嘿。啊，佮迄个，有仓库的增加，哦，迄水哦，迄只那像迄个高跟鞋咧，正水型佫好，伊个人体工学佫正好业安尼，哦，啊，那你都较注意听。啊，佮阮这个叫做不要讲了，太侪物件吼。啊，佮迄个酒塔啦，主动的酒塔啦，哦，啊，佮有迄个开瓶器，哦，啊，佮有迄、那个迄个，唔知要啥讲。来，即马过节啦，过节叫做一种叫做扩香木，来，这拢无，这无咧卖哦，来听一下。
1: 不说你肯定不知道它是什么，只要把香水喷在这个上面，它这个香味就会慢慢的渗透进去，那么你房间就都是这个香味，这就是扩香木。夏天你也可以倒点花露水，把它往卫生间这么一放，蚊子小飞虫都不敢出来。如果平时有用精油，你也可以滴一点，晚上放在床头就很舒服，当车载香薰来用也很不错，你可以慢慢的把它养成你喜欢的味道。

0: 你第一叠也好，啊，去包包来好啊。哦，啊，你去办公桌啊，啊，客店迄落做啥呢？你若客店迄落，客店房间吼，房间诶，你就是去买一寡人诶，舒缓诶啦，安眠诶啦。哦，迄拢哦，迄足侪啦。啊，迄吼，你来家己啊，芳水你若出外，这若迄落吼，一人拢爱足侪粒诶啦，因为伊为诶要办公室要批的，厝外要批的，啊，为是房间要安眠的，你都去买迄个吼，安尼绝对诚心实，吼，诚心实安尼。所以阮拢选一寡这甲人较无共款，来啊，即个叫做扫得啊，听得好嘛，直接哦，安尼低山，安尼一道彩虹，即间嘛有咧优惠哦，2+1啦，2+1嘿，2553-0899哦。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嘿，来音乐搁听一下嘿。
1: 天能够。

0: 他自己可能哇。
1: 哦、再来吼、
0: 哦，好啦，
1: 好好好好好。哎、啊，阮拢叫高翠阿妈，啊人正慈悲，不拢奉献你，啊年纪愈来愈多，啊嘛也佫真健康。所以人呐，最后慈悲吼，啊心性也袂发脾气，也袂计较，啊佫到处安尼，吼、哦、自然健康就享福，像安尼是真难得，真正难得，这令人心鲜呐，令人心鲜吼、哦。喂。
2: 妈，甲你借坐讲安尼，看有较贤先生无吼？啊，就那天了人去死人，迄无？
3: 吼、
2: 哦，啊，就拢都阁袂用的呀。
3: 是安怎袂用的？
2: 啊，都拢一直强要死安尼。
3: 是艰苦。
2: 透讲算上看有迄口话，迄落吼。
3: 哦。
2: 啊拜拜托伊讲一寡一个福啊，或是啥物看有。
3: 吼、哦，安尼哦，阿姨。
2: 嘿啊，我想借你的节目拜托一个。
3: 好、
2: 哦，拜托你哈。
3: 好、哦。

0: 喂，
1: 吴金良。
0: 哎，哎，哎，
1: 我那个学生哦，
0: 啊，
1: 你注意听啊。
0: 哦，
1: 那每一摆有这现象哦，
0: 哦，
1: 先有一张，
0: 哦，
1: 灰心七类，
0: 灰心嘛、
1: 哦，哎，灰心嘛、
0: 哦，哦，
1: 阿个拔草，
0: 哦，
1: 阿个那上好会当摕个人过星期的香卡哦，
0: 嗯嗯，
1: 七支，
0: 嗯嗯嗯，
1: 啊。差不多辛苦，安尼就可以啊。
0: 啊，政府要倒提。
1: 政府啦，普通有人咧做事的，即款拢有得提。
0: 好好好。
1: 啊，
0: 安尼吼。
1: 啊啦，伊这种现象吼，
0: 嗯，
1: 是伊本身的灵真轻。
0: 好好好。
1: 啊，
0: 好。
1: 伊本身的灵轻吼，
0: 嗯，
1: 才会产生这种问题。
0: 嗯。
1: 上好是去拜天道，还是讲去信仰咱正统的宗教，唔好乌白去信。多做善事啊！敢若讲求助、求菩萨，甲伊到三工讲，伊拢会这种现象，
0: 嗯，
1: 可能慢慢伊就会化解。
0: 嗯
1: 啊，以前这我是捌经过真侪个，所以讲加个吼，
0: 嗯，
1: 啊，结果拢后来拢真好。
0: 嗯，
1: 伊你较接近这个佛堂的自然理念，你有所的话，你就有所报数啦。人讲行一分做一分。你就存了报错一分啦、
0: 啊！
1: 啊
0: 啊啊啊！

0: 嗨，
1: 你好，
0: 好，
1: 我姓杨先生，
0: 阿舅，
1: 他住在那个小。哦，那个一个太太的公公，伊是听到三度袂用的嘿吼。
0: 嗯，
1: 我甲讲一个药方啦。
0: 我来哦。
1: 伊嘿就是脑神经衰弱啦。
0: 哦。
1: 啊，人就是吼，咱维他命 B 十二吼，欠啊，佫欠钙质啦，吼。
0: 哦。
1: 维他命 B 十二有诶讲是烟碱酸啦，
0: 嗯，
1: 尼古丁酸就对啦。
0: 哦。
1: 这个啦，欠着的人吼。
0: 哦。
1: 初期的时阵，人是会脑震荡啦。
0: 嗯。
1: 会皮皮喘啦。
0: 嗯。
1: 啊。个也搁较严重是嘛吼，啊，就讲什么狗吠啊、起惊尿叫啊、啊大兄就对啊啦，啊，就讲什么人跪在初一，人在要抬伊啊啦，家己会有一款现。

0: 伤就对啦。
1: 哦，安尼哦。
0: 哦，哎，唔知讲哪只，我老阿先来听后，即个好叫你即刷掉啊，你即唔嘛掉啊啦。
1: 哦，安尼。
0: 哎，咁第一讲啊就对啊啦。
1: 好好好。
0: 你叫迄太太吼。
1: 哦。
0: 臭米去食，唔知再去买迄个专炒的臭米哦。
1: 嗯。
0: 啊，去滚排骨。
1: 哦。
0: 啊，鸡卵甲血，卖烤火锅，几粒甲血血类，甲滚都做袂食。啊，买甲食只排骨甲食只，啊，鸡卵甲白壳甲食，甲推推类。
1: 哦。
0: 当安尼甲食食，十天后摆就无代志啊啦。
1: 好好好
0: 好。哦。
1: 安尼哦。
0: 内底尼迄个尼古丁酸啊是钙质拢有啊啦。
1: 好安尼。
0: 啊，吃就无代，唔当信遐有诶无，我讲看到迄落啦。

0: 只有你这个产品呢，用的肌少症改善会非常的明显。隔一个回了后，肌肉的所在也越来越薄，越来越少，啊，就越来越无力，走路会开始越来越慢，迄就是脚腿无力，迄不是干那脚头的问题了。大腿的吧，会越来越旧，吼啊，脚头人的吧，迈越来越旧，啊，脚呢，走路就越来越慢。有脚骨会开始无力了后呢，要起身就越来越无法度。软物件小浮咧，造化到起身，迄就是腰脊骨开始无力。为眠床顶要爬起来的时阵，我那同款，伊对要起身会有困难，迄就是腰脊骨的所在。伊边啊灵骨边啊的这个肉肌肉的部分，核心肌群伊会愈来愈纠起，对无力。再来就是手也无力，掼菜会开始掼袂下来叮当，会感觉真吃力。存面巾就会开始存袂大。开罐头会感觉就是吃力的，那就是手的这个肉已经越来越旧，那都是不是这样吃的肌肉的流失哦。啊，要怎么改善呢？咱这个肌少症吃了料，你就会开始给你的肌肉有营养。上紧改善呢，就是咱胃肠有力，你阿阿袂吃料，你的手罐菜就会开始有力了。胃肠先给你改善，给你吸收好有力，再来咱个加强咱运动，你手累有来就真紧咯。
1: 来，谢谢。时间即嘛43分，咱电话一当听个，11:15吼。你都即嘛，像即阵拢较少啦，像上拢较少来，较少来。即嘛都少得好，听得好。阿弥长生金心老年 Q 店一道彩虹，你都低三。看来懵懵吼，安怎引发？啊，其他的比如讲，阮的苏克酸也高，阮的神通浸啦，哦，迄神通浸惊人哦，神通浸困了拢会反应，你唔通惊哦，唔是惊人啦，迄效果足好呀，困困的什么地都知哦，迄真正无得体啦吼，还、是独家的，所以好物件，何故意，何恁有机会？啊，这个过来就是讲。讲迄个叫做，像讲迄个潘王尼精啦吼，啊个，迄个即卖迄个D3啦好啦，D3都较无拍哩，啊伊个潘家吼，潘家迄个叫做啥呢？潘家迄个喷雾诶，真需要呢。你食榴莲啦好啦，啊嘴啦臭啊好啦，食迄个叫做，比如讲你食蒜头嘛是安尼啦吼。嘴的味吼，啊，那口臭的人，你爱用阮这巴西潘家，伊这滴的效果，伊喷的，滴的当然较强啦，啊，滴的都较麻烦哩，啊，你这喷的哦，随时喷的安尼吼，这个，出去外入来，出去要拢喷，啊，尤其迄个口臭嘛，甲喷者安尼，因为伊这杀菌力过去强，吼、哦，安尼。啊，个较特殊啦，迄你爱用啊个伊个潘家奶粉，迄个有迄、那、啰、個，个有迄个诶作用呢。哦，伊嘛潘家诶迄个叫做荷塘啦，荷塘哦，我荷塘，因为伊个足定诶啦。我治疗诶保养干遐久，安尼你本啊无多啦。好啦，啊你讲我三讲啊，舅舅，你即马阮来个听一个音乐咧，听音乐咧。

0: 老师你好，各位全国的听友大家好，在这要向大家介绍一件真正特殊又够对大家非常健康的产品，就是这款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真多人都有这个逆贪门的经验，但是啊，您敢知影市面上的产品大多数拢是有掺着化学成分的泥剂，和你选用的色水，也有这个阿摩尼亚的气味，有重金属的元素。真多这个医学专家哈，拢认为逆贪门啊对身体确实有一定的健康的风险，主要是因为化学泥剂的成分会对咱的皮肤、肝脏、油脂造成负担，尤其。国际癌症的研究中心啊，将部分的逆发剂啊列为是第三级的致癌的元素啊。这款这个慢慢黑酵素护发喷雾是清华大学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以及嘉义大学帮忙做把关，利用真侪项的珍贵植物所产生的酵素，啊、经过种种的检验，无含化学成分的逆剂。啊，无含这个重金属的成分，不含四大有害菌，无这阿摩尼亚气味，会使讲啊非常的安全。哦，当这个酵素接触到头发的蛋白质，只要使用三天五天啊，效果马上看会到。使用到第七天，它们的色水会恢复到真自然的原色。使用方法真简单，每天两遍啊，只要伫这个它们洗完了、吹打了。喷洒在这个白发处，每个部位喷洒一到两次，啊，以这个平板梳梳理，再用吹风机吹干头发，完成之后不用再冲洗，啊，咱这啊一罐啊，大约会当喷了600几摆，啊，非常的经济实惠，和咱大家真正省钱个省时间咯。
1: 我讲了，这伊咧讲一天喷两遍不一定啦。你一天要噴一遍也不要緊，三天要噴一遍，但是頭髮、哦、這三天你每天要噴到、哦、頭髮 這三天、哦、你如果能早不過一遍最好啦、啊、如果一禮拜了、哦哦、你免啦，你就跟你念一樣，他當一個月半個月等下在背你再噴，你再噴、啊、免這麼啰嗦啦，這很安全的，還對身體幫對身體顧很好，伊落你安怎喷较侪，伊嘛无解着，伊喷落去吼，伊着天然哩，拢用天然的啦，唔只干那单一味尔，无迄讲啥物咖啡啊，有无法度伊，我讲你若袂创一寡咖啡，伊讲无啊，即摆伊都无研究出来，伊这伊个

中药青草都干那有，甲甲袂当做这乌色自然乌啦，自然乌安尼。啊你，你喷喷的就先喷几分钟就怎个出门啊？啊，你甚至吼，我即摆咧甲伊研究讲，看会当创一款血管呢，血管呢。我来去解研究啊，血管的往个滚轮呢，安那出去吼，安尼往个撸啊，就是好啊，滚轮的啦。我等下伊那来，起码遐久都也未来，也未好哩吼。以前完了七八年堂啊，申请专利啦，无所不至啦吼。这是我大学教授研发的，后来还有说慢慢嘿，以后恁足方便的，大家都买啦，有你头毛人，大家都买啦。那卖伤过贵安尼啦，哦，卖伤过贵，起码也唔知道。现在就看伊的，伊的迄个完全好才会知吼。好，来，谢谢。

0: 听众大家好，吴老师，咱今日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咱的所得住的部分啊。咱所得住内底啊，其实有足特殊的所在哦。主要的成分啊，足珍贵的中药材，都有咱的独家的特殊的配方啊，来做一个配合。然后都经过着咱的生物科技一个高倍数的一个浓缩的技术来萃取。啊，咱的心啊，咱个用好了啊。其实啦，咱出侪问题会对咧解决掉，尤其是咱的泌尿系统的部分啊，你就别讲安尼，你时啊想要放放无，啊然后唔放都紧紧，啊是讲半暝啊，啊你拄困起拄落眠尔，啊你都想要起来滴滴，啊你等下你都困未开啊，咱的生活作息嘛拢会去影响到。老师啊，咱所得住啊，针对这方面啊会改善啊，真正有一个足大的效果哦。老师啊，我以上啊，甲大家来做分享，谢谢。
1: 哦，这所得住伊这是拢重要的啦，拢放心啦，拢真相当，唔是讲一般滴个吼，安尼匆匆的。啊，你用我的物件拢真特殊，吼、哦，来。

0: 기홍아
1: 어저요요요
0: 요요요요오아리공지마刷公司刷工厂刷去个
1: 刷伫民间啊，本来伫竹山
0: 哦，
1: 啊，但阮是南投啊。
0: 哦，啊，讲遐尼快哦，
1: 五六百平。
0: 哎呦，啊，你是要吃半饼咯？啊，来，我要请问啦吼，迄姜黄
1: 哦，红姜黄粉，
0: 印度拢食这对啦，印度这是咖喱嘛吼。
1: 哦，印度嘿，印度嘿，拢因为迄是因为主餐啦。
0: 哎呀，好，因为卫生足歹啊，但是拢。拢三顿拢咧食这安尼吼，
1: 因遐卫生无好啦。
0: 嘿啦，
1: 啊，大概吼，天啊，有咧听因，这个姜黄吼，
0: 哦，
1: 当落去底因迄个所在吼，
0: 嗯，
1: 可因有姜黄通食。
0: 嗯，
1: 你讲迄个胃肠病咧，什么啊？迄个无咧，卫生不好啊。
0: 啊，规间拢姜黄，所以可见这姜黄，咱平常时来，诶。

0: 但这是粉的呢，但这是本身吃法。
1: 但这抹真油，抹啦，
0: 抹哈，
1: 抹就是比粉搁较油，
0: 搁较油的哈、哦。
1: 哎，
0: 哦，
1: 爱去吸收哦，
0: 嗯，
1: 较容易，
0: 嗯、
1: 哦，拢有保持这个姜黄素低的哦，
0: 嗯，
1: 换医生的机会哦，
0: 较少，
1: 很少哦。
0: 哦，啊这，
1: 啊、
0: 哦，我看伊是写讲。参牛奶啦，冲泡也好啦，吼，麦嘛好啦，豆奶嘛好啦，啊，
1: 米
0: 啊，果汁也好啊，掺掺落去安尼，啊，你这拢消得对。
1: 哦，拢有呢，咱台湾迄落安尼，日本嘛有寄过日本。
0: 哦，安尼哦，好，谢谢。
1: OK，OK，、okay.
0: okay.
1: 谢谢。哦。

0: 为了讲你这姜黄，到起码拢无咧促销，有来一罐都500块哩，足一月。我想讲要来促销，起码林刚来个促销，我起码。
1: 国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你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

0: 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是要跟着瑶瑶来到我们的茂林。我们讲到了这一次要让大家放暑假哦，最秋的森林奇旅哦，你已经报名了吗？那还没有没有关系，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给它点下去，要带大家骑进我们的新威森林秘境哦，来去一场深呼吸。那么还可以野餐哦，这一次的森奇新威野餐日啊，主要呢就是将我们带入我们的绿色隧道，还有可以亲自来做集章闯关，当然就是要留下美好的记忆，就是要来野餐一下咯。所以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还有亲子，甚至呢好朋友哦，都可以来放轻松。在什么时候呢？听说是在8月8号是真的哦，八八节，对，让大家八八一下哦。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森奇新威野餐日，还没报名的朋友赶快拿起你的手机跟我们一起来八八一下了。所以最大特色在哪里，以及暑假必推的哦，今年推推推推哪里，就是森奇新威了。所以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感受，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曾志伟科长了，赶快来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这一次要带大家来去野餐，要来留下爸爸爸爸来这个时候呢，这个感受一下我们的森奇新威呀。说到森奇新威，就想到这个新威公园，诶，不要把这个单车带进去来去探索，我们是不是来把这一次最大的特色在哪里也告诉大家。
2: 是，那我们这个活动呢，是我们2026年齁骑游茂林的一个系列活动之一齁。那这次我们8月8号的我们活动叫做森奇新威野餐日齁。那森是森林的森啊，骑是骑自行车的骑齁，那森奇齁。对，那我们活动最大的特色齁，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单车旅游，还有森林探索齁，亲子互动，还有我们的野餐体验，我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好，我们希望呢能够打造一个适合全家大小好共同来参与的好一个森林系的一个暑假的小旅行。
1: 嗯，
2: 那说到我们新威森林公园齁，那就是齁它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过齁，它的面积非常广大，有29公顷齁这么大齁，那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齁，还有非常舒适的环境齁。那其中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将近2公里的一个桃花心木步道，对，还有我们心旷神怡的整个大草皮，让大家来这边可以非常的放松，可以非常悠闲在这个地方。那另外呢，我们在新威森林公园呢还有可以悠闲骑自行车的一个自行车道，所以我们本次我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一个民众除了野餐之外，那也可以骑自行车悠游在我们的森林里面，用一种比较慢不要去赶行程放慢节奏的方式让身体去感受我们大自然带来的舒适感，一起来慢慢体验我们六龟山林的一个魅力。
1: 嗯，听说这次的活动还很特别的呢，还可以来做集章，对不对？然后呢听说这个野餐啊也要来让大家更素习啊，还有送这个野餐垫，甚至呢还有这个野餐的内容物呢是什么，是不是来赶快来告诉大家。
2: 嗯，那活动的部分啊齁，那就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集章的部分，那这个我们活动会特别安排我们的一个亲子齁一个骑游的路线齁，让大朋友啦小朋友都能够轻松在我们的森林里面来做一个探索。那在骑乘的过程之中呢，就有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一个有六大的一个集章点，那我们的这个六大集章点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增加他那个闯关的一个乐趣。那集章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兑换我们的一个石农的 DIY 的一个体验，让小朋友不只是玩乐啊，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活动来认识自然啊、生态啊，还有我们在地的一个农特产的一个文化。好，那这次活动只要来报名的一个朋友，我们就有机会就会获得野餐垫，可以在森林里面找一处非常舒适啊的角落啦，树荫下面去享受属于自己的一个森林的野餐时光。 所以我想暑假来到茂林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疗愈身心跟增进亲子的一个体验。
1: 嗯，是。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在哪里报名？
2: 想要报名的一个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那个茂管处的放心游茂林的一个脸书粉丝团去做一个连结就可以报名的。
1: 嗯，我们这个报名是非常的轻松。他说请问一下要付多少钱？好直接哦。嗯，
2: 我们的费用是399元。
1: 哇，包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哦，对吧？
2: 对哦，但是是没有包含自行车的。那如果要另外骑乘自行车的话，我们可以到新威森林公园里面有一摊在做自行车租赁的业者叫做安全骑，那也可以到这边来做一个租赁。
1: 嗯，让大家这个在骑乘的时候可以很轻松啦，不用自己带这个自行车。而且你看看完成之后还有这个 DIY, 对不对？但是就是你一定要提前报名拜托。好，第一个呢，这个才有凭有据，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就可以来跟大家来，不只是闯关，还可以来做一趟小旅行。而且参加活动之外，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茂林周边有很多必吃的吃喝玩乐我们也让这个志伟科长帮大家来做一个大会诊，有哪一些要来这个提供给大家，就是要让大家留下来住一晚，甚至两晚都有因为大家都知道来到新威这个地方都已经来一趟了，一定要好好的来体验一下深呼吸了，对吧？
2: 是，没错。那我想来参加我们这个升旗新威野餐日的朋友我想真的一定要把握机会那因为我们的活动的名额只有60个名额所以那额满的话就没有了。
1: 哇、wow,
2: 那刚好对活动安排在我们的父亲节星期六刚好可以陪爸爸一起来跟小朋友一起来骑自行车。那我补充说明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的时间它是从早上的上午的10点一直到下午的2点。
1: 嗯
2: 对。对，那报名费用刚刚有提到就是每个人就是399元。
1: 真的很便宜对啊。
2: 对，真的很便宜那就是有刚才提到说除了自行车要自己要想办法去租借之外那其他的部分拿到这边都可以来做一个提前都可以帮你做安排好那我想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要去除了来骑自行车来参加这个活动之外，那来到我们茂林那

0: 我也非常推荐一些周边的景点来让大家让顺游可以让行程更丰富那像是我们的一个六龟的话呢，我们就除了有新威森林公园之外，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十八罗汉山的一个自行车道来骑自行车那也可以到我们的旁边新威那个天台山去做一个参观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十八罗汉山的一个游憩区像那喝咖啡看一下老农溪看一下十八罗汉山的一个山景那如果在想要更往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到宝来的温泉区那甚至可以到布老的温泉区来到这边去泡温泉安排个两天一夜就不要赶着回家那茂林的话呢，我们这边还有紫斑蝶可以欣赏那我们的紫斑蝶呢是大概预计会在十月份就开始一直到隔年的二月份二月底对那如果想要了解紫斑蝶相关的资讯呢，我们也可以提早我们到茂林的游客中心那边大概有做一个沉浸式剧场的一个体验那边有相关紫斑蝶的一些相关的讯息啦，都可以去做一个索取那茂林在网上呢，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多纳高吊桥那还有我们的一个小长城的步道，那也可以到我们的我们多纳去喝咖啡那边有那个我们台湾冠军的玉山木咖啡那再往南到屏东的话呢我们有到可以到番地门那边有非常多的一个土鸡城那也非常多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体验像琉璃珠那也可以去看原住民的一个歌舞的表演那也可以到我们的里纳里游客中心去体验一下穿一下原住民族服的一个感受那相关的资讯呢也在里纳里游客中心那边都可以去索取到
1: 是李小姐说这样八八节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这样这一天现在如果说要报名的话订饭店来得及吗？
0: 现在是暑假期间那当然我们的辖区住宿跟我们周边的住宿那当然是会比以往来说会比较更难订到啦这个是非常的热门的，所以说一定要看看现在我们的周边的饭店或者是合法的民宿还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住宿地方可以赶快趁这个时候去探索看看如果还有机会可以进到的话那一定要留下来
1: 把握
0: 对把握好好的体验晚上留在这个地方去也可以去赏金去做一些跟民宿的一些他们的业者去做一个生态体验夜间的生态体验那其实都是非常有趣的
1: 是这个是提供给大家当然呢交通方面呢我们要来特别让大家清楚其实很简单啦我们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旅游方式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除了这个低碳健康友善之外当然我们这个应该是说新威这个野餐哦，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哦，真的好好的享受一下哦，这个跟家人团聚的一个日子。那最后呢，也让这个我们这个志伟科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因为我相信大家来到了我们的现场的时候，沿路有非常多刚刚有讲到的这些吃喝玩乐，然后有提醒大家，还有包含了这个。赶快报名啊齁这个机会难得因为我们有限人数我们是不是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
0: 是那我想不管是第一次骑自行车齁或者是之前有没有骑过自行车或本身你就已经会骑自行车的话齁那我想来参加这个活动都是非常的适合啦齁那我们这次升旗新威野餐日齁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更多的民众用更轻松最没有压力的方式来接近我们的一个大自然来到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那你如果本身就会骑自行车那来到这边骑自行车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的场地都是非常的安全的那如果你本身是第一次骑或者是之前没有骑过那我想也可以透过我们这次的活动来做一个慢慢的练习因为我们的场地其实非常的宽广那来到这边找一位会骑自行车的朋友或家人来慢慢增加对骑自行车的功力那我想这个部分是非常的会让你非常的难忘的我想活动是以休闲骑游为主啦那不是用那种竞赛的挑战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来慢慢的骑来慢慢的欣赏沿途的风景那像是如果是亲子家庭啊新车单手了都可以非常的来安心的来参与那夏天呢 来到这里骑自行车啊，穿梭在我们的新威森林公园啊，来享受我们的夏天阳光，还有我们的一个森林的芬多精哦所带来的感受。那我想有活动的一些比较注意的部分哦，来提醒一下大家了哈。
1: 嗯，
0: 那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是夏天时间嘛哈，那如果说哦来到这里骑机车啊，骑自行车或者是来野餐，那一定要注意防晒哈，要把防晒的装备哦，对，防晒油都要涂好哈，那避免在我们的太阳底下直接曝晒过久。好，那如果今天呢来到我们这边呢，其实公车或者是交通工具比较不方便，好，那如果你是自行开车来的，那就没这个问题。那如果你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话，是可以先到高雄市，好，那再寻找上网查一下往茂营的一个公车，好，那因为我们山区的那个班次比较有限啊，好，那建议这个部分都可以先做一个功课。
1: 嗯，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一下时间了，时间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今年的放暑假要来跟大家叭叭叭叭哦，相约在我们这个新威见哦，尤其是这个野餐日哦。我们等补充一下，白小姐说想要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付了钱，然后如果说这个野餐日的话，是不是也有供这个野餐的这个美食，是这样子连同美食吗？
0: 他有。他如果来参加这个活动，有集章完之后哈，我们有一个食农 DIY 的体验。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有
1: 加吃的，
0: 对，有加吃的，对。
1: 嗯、
0: 那如果观众、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让自己的美食更丰富，那也是可以从外面带来这边活动现场。
1: 嗯，你来活动现场还有更多。他说有市集吗？活动现场8月8号当天。
0: 当天是没有市集的。
1: 嗯，所以啊，才会让大家齁、哦、这个赶快呢，这个拿起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齁，我们帮大家全配齁、哦、都帮大家准备好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我们就要跟着科长的脚步来一趟不一样8888，我们的8月8号呢一起相约在我们的森崎新威见哦，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悠悠乐翻天，这一周真的是一个非常 happy 的 happy day。为什么呢？因为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呢来一起哦，看看这一周有什么样的大活动，而且呢，让我们这些通勤族的啦，或者是往返哦，这个不管南北的也好，或者是你有这个好朋友从国外回来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台北火车站，要带大家呢直冲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的这个部落观光湾嘉年。所以呢，请大家呢一定要记好哦，就在这一周。除此之外呢，要回到我的故乡，也就是我们的花东纵谷了。这一次我们把夏天酿进了回忆哦，纵谷园游会也要准备好咯。它也不是只是让大家来逛逛市集，它是一个会发酵的，会让大家从文化里面闻到味道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部落生活体验。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白天有山谷，晚上有星星，还可以吃到我们到底这个部落美食哦，就小米料理，还可以听着歌声在我们的山谷回音回绕着，所以呢，用记住这不一样的体验，一辈子的味道文化，所以呢，不是想象哦，因为每一年呢，这个纵谷园会都给大家不一样的部落食乐园，所以有吃有玩有体验，不是只吃。

0: 让大家只是表面上，而是深入的感觉上，慢慢的酿出味道。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呢？如果去年有参加过，或者是有参加过的朋友，每一年都会让你期待的。而且呢，今年我们落在8月20号到23号哦，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哦。那么当然这时候也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准备好，我们也赶快来去找找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今天呢，我们的处长要带着大家回到我们的故乡，然后呢，从我们的原住民族的这个世代去传承哦，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味道。这个味道不是人的味道而已，还有土地跟农作物跟这个整个时间环境，对不对？
1: 对呀，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用原酿为主题，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所有的吃的、玩的，还有体验的，都不是表面，而是让时间慢慢酿出来的文化。所以呢，真的就是很有丰富的我们的原民风。
0: 嗯，也就是说呢，有原酿的味道，哇！所以这一集要让大家有点想去，不是只是想去，是现在马上就可以拿起手机哦，赶快来 booking 一下时间，然后把这个时间呢规划好，而且呢不用你亲自规划，你用听的就可以帮忙大家做好一系列的规划了，对吧？
1: 对啊，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啊，是8月20号、21、22、23。二十跟二一呢是属于企业的野宴场，但是我们的活动日呢是22、23，也就是说我们的市集啊，有很多很丰富的五大主题的活动，通通都会在我们8月22、23活动日这边来呈现出来，然后在这边呢有很多好玩好吃可以体验的相关的活动，等一下再一一跟大家分享。
0: 哇、wow,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卢先生说，请问一下，第一天是企业场是什么意思？
1: 哦，企业场的概念呢，其实就是希望我们有很多的企业
0: 可以深入，对不对？
1: 对，能够来认购或者是说购票入场。那也不只是单纯的所谓购票这件事情啊，也是说有很多是支持传承，然后也是可以给我们的部落一点鼓励加油。所以呢企业场就是属于购票入场，但不见得完完全全你购完票自己要进场，也可以让我们部落的小朋友来体验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他说如果企业场也可以一起进去，对不对？
1: 企业场的部分就是有购票的人进场
0: 才有办法。嗯，
1: 对对对，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是很欢迎在2223所有的主题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刚刚有提到的那个限定野宴，或者是母母厨房，或者是说有一些我们山野猎人啊、美学家屋手作体验，还有很棒的这些事情，通通都可以在这边可以去体验，可以去看，或者是去手作啊。当然也可以在这边听听我们的山谷舞台的表演。
0: 20跟21哦，这个是属于企业场，对不对？然后呢822跟823哦，麻烦注意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有六大主题的区域哦，就等于是把我们的日常呢转化为有这个所谓的触感，还有摸手感，听感然后呢深入的呢有一种叫做莫名的感动。而且我们这六大主题串联哪一些，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1: 好哦，就像我刚刚有说到的那个限定野宴的这个部分啊，那在这个部分主要就是规划了有四个场次，那有翁翁师厨、古木德工坊，还有大竹子走部落、泰巴朗红糯米生活馆，跟这些部落里面去合作，它是用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五感全开，然后视觉是在我们的完全是没有光害的星空下面，然后用在金芒帐下面，然后一边听音乐，然后一边享受着我们在地的这一些风土料理。那当然我们嗅觉呢也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木火， 还有食材的这种香气、嗯、那当然我们还可以感觉得到夏日微凉的这些山风。所以呢，我们每一道菜不只是很单纯的一个料理，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转移。
0: 嗯，是哦，所以大家有知道哦，怎么样呢？进入我们的话题，以及呢，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个用听觉的方式呢，就可以了解怎么样去规划。而且来到了这边呢，不只是用这个接力的方式，我们现场有多少摊，而且每一摊呢都是我们选出来的，这样非常棒的这个市集。那当然，原酿文化呢，它背后还有一些意义哦，跟这个主题刚刚有讲到，还有这个野宴啊，限定野宴，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呢，怎么样让大家了解这个限定野宴包含了哪些，是不是吃的呢，还是还可以吃喝玩乐全包，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1: 是啊，就像我刚刚有提到的山野猎人啊，山野猎场这个部分、嗯、就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去挑战射箭啊，或者是传统的团那个铜腕啊，那我们马上就可以感受得到山林生存的那种古老的智慧、
0: 嗯、
1: 那如果刚刚所提到的美学家屋，也就是说在这里呢可以去亲手制作祝福毛球的吊饰，或者是说藤编的竹盘啊，然后在这边可以体验很细腻的部落的这些工艺美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的木木厨房，那在木木厨房里面，我们就可以透过我们时令的野菜卷还有酿酒的制作，然后可以深入的去领略我们整个时间共生的那种原酿的饮食哲学。那我们需要用一些深度的这一些体验啊，然后可以让我们整个一个感觉到时间的共生哈、啊，然后去让他体验原酿的特色。
0: 好、嗯
1: 啊，所以我们整个活动里面呢，有超过30摊的那种特色的这些市集，然后我们舞台的部分呢，也有邀请到我们金曲奖哈的这些很有名的歌手哈，包括我们的苏米恩、柏林，总共有10组原民表演的团体哦，来到我们的山谷舞台接力的这些登台演唱，让我们的旅客呢全方位哈可以沉浸在我们花东纵谷悉心酝酿的这样子夏日部落的风情。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啊、哦，这个交通方便吗？然后地点在哪里？那有没有所谓的套票是连同吃住全包的？
1: 我们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哦，因为它地点就在富里的罗山游客中心。
0: 嗯，
1: 那我们也有安排从玉里或者是池上的交通接驳，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就可以看得到。
0: 点
1: 得到接驳的这些交通工具哦，哈。那我们住宿的部分啊，住宿的部分我们会很期待说，因为活动表演已经会比较晚了哈，所以可以就近找一个住宿的地方停留下来，然后隔天还有一些行程可以去走一走。那我们有一些票券，那很欢迎我们不管是手作体验，或者是说我们的刚刚讲的限定野宴票。那都可以去做一个结合，那甚至有一个宝石体验票，那这些票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个专门在购票的一个连结哈，那都可以直接去选购你喜欢的，不管是美食或者是手作体验，或者是木木厨房里面很棒的这一些怎么样子去做一个酿制的过程
0: 哈。
1: 对，
0: 哇、wow, 大家有听到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场的这个美食也是要用美食券吗？
1: 我们现场的市集其实只要不需要美食券哈、不需要
0: 美食，我们是用那个玩乐
1: 这边消费哈、只要来消费、那因为我们的市集有非常非常多元哦、不管是吃的或者是手作体验的，甚至是纪念品，甚至是我们部落已经做好的工艺产品，
0: 嗯，
1: 其实都很有特色，真的都值得让我们好朋友们带回家做纪念。
0: 嗯，
1: 那最好的话是来这边 做自己喜欢做的手术体验。
0: 没错，所以在我们的纵谷深井哦，跟这个部落结合之外呢，我们这次只要打关键字2026纵谷园游会部落食乐园，美食的食，邀大家走进我们的花东，我们6月5号。

0: 号的时候就有在跟大家讲，已经正式开卖了，正在开卖了，要记好哦，822跟823，好，820跟821是企业场，我们先把它摆在旁边。822到823这两天哦，它不管是在单人、四人、传承，甚至呢文化分享的票券呢，它都帮大家写得很清楚，可以向我们的官网或者是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我们都有相关的资料呢，可以让大家点选哦。当然呢，这个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呢，真的是非常。让可以大家可以在这边做一种很沉浸式的，而不是很单纯只是来这边当下凑热闹，真的可以让我们的情绪留下来。所以呢，我们所有的热门体验请提早预约，然后我们是希望最好是安排有两天以上的行程哈。那我们对于整个一个活动过程，我们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来这边拍好看的星空美景，尤其是我们的星芒帐，真的是非常棒，而且在夜空下所有的活动真的就是会让我们沉浸，然后思考，然后甚至可以感受到我们原民文化的美好。当然夏天到了，我们要穿轻便一点，做好防晒跟防蚊，然后留给时间没有安排的惊喜，这样子。
0: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许宗明处长，跟着悠悠跟我们的处长呢一起回到我们的纵谷园，会见哦。
2: 大家好，我是花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花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又有爬爬照，就过来就过来，拿起你的手机，你有没有记下来啊？因为呢，在下半年度要跟着瑶瑶呢前进到我们的日月潭，感受我们日月潭的热度、温度、暖度，而且呢，大家敲碗的活动呢都一一的日程出炉了啊。那当然呢，也要正式登场下半场。哇，从八月到十一月哦，每周啊、每月啊，都让大家惊喜呀、啊！从哪里你知道吗？那个车程铁道音乐会，我们会细部的跟大家介绍。然后呢，再来万人涌渡，再来我们的环湖马拉松，再来我们的花火音乐会，甚至我们的单车嘉年华，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呢、啊？没错，就是要来带大家开心之外，还要挑战自我。好，所以下半年度就从我们的车程铁道音乐会哦，整个音乐嘉年华。你报名了吗？好，怎么报名以及呢这些特色的活动呢？哇，你要住在哪里呢？我们也会一一的来跟大家特别介绍，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之外，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我们的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的文娟科长帮大家大会诊，终于哦，整个都整理出来了，对不对？
2: 对，没有错。2026呢，日月潭下半年度的大活动呢，都一一等等会为大家介绍。
1: 不只是介绍啊，而且每个月份都有不同的主题啊，而且呢，让大家有不一样的一个飨宴，对吧？
2: 对对对，我们从八月开始一路到呢十一月，八九十十一呢，每个月都会推出一到两档的活动与大家见面哦。
1: 那么当然这时候呢，就要让大家哦拿起你的手机，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的话，不要乱动，好，你就用听的就好。好，那么吸引来自于我们各地的哦这个好朋友们，不管你要用挑战的也好，要来玩的也好，要来度假的也好，都 OK。首先登场的就是我们的车程铁道音乐嘉年华，现场呢有一些哦这个趣味活动，还有需要报名的，还有需要的是你现场来就可以的，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好，首先呢，第一场是在我们八月八号在车程所举办的车程铁道音乐嘉年华。那这个活动顾名思义，就是音乐是最主要的。我们呢会有邀请大小朋友都喜欢的悠悠这个团体的大哥哥大姐姐来现场呢带动唱，然后呢还会有 NTSO 以及呢在地的布农族的一个音乐性的表演，在现场的演奏音乐给大家听。那另外呢，在周边呢还有一些由木制的所打造的一个大型的游戏呢，让小朋友们可以一起透过闯关，然后呢可以获得我们可爱的宣导品。
1: 大家有听到了啊，而且呢不只是这些，还结合了我们的在地美食哦。卢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车程铁道音乐会是这个礼拜是不是？
2: 对，是这个礼拜六哦。
1: 所以要大家把握好时间哦，麻烦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请大家注意，来的话哦，先把你住的地方先找好哦。这拜托拜托，好，这个千万不要先来了然后再找地方住，因为我们有发现齁，来的时候找不到地方住，要住到很远的地方去。哦，所以呢请大家麻烦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哦。那当然呢不止这样，对不对？而且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周边的小旅行把它串起来，对吧？
2: 对啊，因为呢车程事实上就在日月潭的一个南方的地方，所以呢来日月潭游玩参加这次车程铁道音乐嘉年华的时候呢，不妨大家呢规划了两天一夜。我们八月八号呢先到水里车程参加活动完之后呢，也可以到蛇窑啊，或是呢火车站，就是积极的火车站或是水里的火车站走走，那呢在地呢都会有在地的美食。那呢八月九号不妨呢来到日月潭周边，可以来骑脚踏车啊，或是呢坐船，还有呢就是坐缆车等等的体验这种两天一夜放松。

0: 东的一个小旅行哦。
1: 嗯，是啊、哦，那当然紧接着就是我们的花火音乐嘉年华了，大家就可以好好的来规划一下了，对吧？
0: 好，嗯，对，没错，今年的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呢，它呢是跨9、10、11三个月，那基本上这三个月中呢，会规划6个场次，那呢？三个场次是民众所喜，就是深受大家所喜爱的一个大型户外的烟火花火音乐会。那呢，分别在9月12号一场，10月17号一场，以及呢11月14号一场。那中间的部分呢，还会有9月20号的环潭的日月潭环湖的一个永渡日月潭，以及呢10月跟10月17、18号的日月潭红潮文化季。11月1号的一个环湖马拉松，以及最总共六场，就是上面这六场，对，
1: 嗯，而且这六场哦都是非常的密集哦，所以呢自己的那个假期哦，自己可能要规划好，你先选好你最想要去的那一场，然后自己来去做勾选，因为呢它可以让你安排超过2天1夜的这个游程，对吧？
0: 对，没有错。这边的话，如果推荐大家，如果说真的要，现在是可以动手规划，因为老实说，我们这个活动已经办，今年呢是第19年，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对对对。所以说，以一般来讲的话呢，早就饭店附近的饭店呢，应该名额应该呢所剩的一个房间数也不多了，
1: 真的，
0: 所以欢迎大家就赶快剪头，赶快刀手来，赶快来预约我们的房间。
1: 嗯，不然的话齁，这真的就像有的听众跟我们抱怨说，诶，台北办事处啊，我说怎么了，然后就说，诶，那个没有房啊，啊没有房，我们也没办法，我们连宿舍都没有啊，谢谢啊。
0: 对，没错，
1: 真的真的不是我们故意不跟你说齁，一开始就已经告诉你说要订这个房，然后呢再选择你要去的那个场域哦。这样子的话，第一个呢你才不会找不到房间齁、哦、这很重要齁、哦、还有人呢，哦对对对，林先说他要参加那个万人永渡啦齁、哦、他说想请教一下今年有没有、哦、比较特别的，然后有帮忙规划那个饭店，然后或者是车程的部分啦、啊、他想请教一下科长。
0: 哦，那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万人永渡它的主办单位基本上是南投县政府，就是早永早这南投县政府
1: 他们有一个早晨永的那个对
0: 早永协会，所以说相关的资讯不妨请这位先生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那因为他主要呢是挂名在我们这边呢来共同做行销宣传，那等于说在活动资讯方面呢，还是请先生过。先生打电话去南投县政府问会更清楚哦。
1: 嗯，真的。然后呢，这样的话，第一个呢也不会哦，这个时间冲突；第二个呢，你也不会来不及。那因为这是每个人都很想参加的。不过建议大家，哈、哦，没有参加过的呢，最好哦，先要有这个参加过的这个长者啦或伙伴陪同，哈、哦，千万不要自己来，真的。好、哦，我们也很害怕，哈、哦，不是你害怕，哦、真的，我也害怕，不是你害怕，哈、哦，因为那个游泳本身哦，它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那通常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都是聚集来自于世界各地，哈、哦，所以呢，要参与这样的话，哈、哦，先练一下体力，好不好？因为这是长泳，哈、哦，不是短泳哦。齁、哦、这个可以有体验式的啦，就是一辈子的珍贵回忆齁、哦、不要变回忆，好不好？谢谢大家。
0: 对，没错没错、
1: 哦、这个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齁、哦、这是我们管理处齁、哦、这个一再的提醒大家。那接下来就是17、18的红茶文化季，这也是大家很期待的哦。
0: 好，这个10月17、18号呢是鱼池乡公所他所举办的日月潭红茶文化季。那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呢，除了现场会有呢一年一度针对日月潭周边的一个茶农去做颁奖仪式，就是他们每年都会有红茶的评鉴啦、啊、然后呢再透过这个活动进行颁奖。那现场呢也会有在地的一个除了红茶的一个体验之外呢，还会有在地的农特产品做一个展售。那最特别的是在这个活动呢，在向上课中心的一个中景的部分还会有一个巨石展，透过植物呢 透过微雕的微就是把它种在这个盆景里面，然后每一颗呢都会以一个小

0: 型大自然的一个生长方式呢做一个呈现。这个展呢是每年都会吸引到很多人来参观的。
1: 嗯，真的，而且呢大家喜欢来到这边，因为日月潭红茶已经打出了一个世界名号了，很多人呢都知道，很多的茶饮啊手摇饮啊好都是以我们的这个茶类齁茶种为主啊，好，所以呢大家就会很吸睛的想要来到这边，而且在这周边呢你看我们有环湖，我们有象山，对不对？好，然后这边有很多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所谓的特色民宿，好，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把握，对吧？
0: 对，这边我要偷偷的跟大家说一个规划，不知道大家听我刚刚讲没有发现到，我们的第二场音乐会是10月17、那这个红茶文化祭是不是10月17、18，所以呢这两场活动老实说啊就可以规划2天或3天2夜啦。你看哦，你10月17早上来日月潭呢，先来品尝我们的红玉红茶或是不同的一个红茶，去逛完这个红茶的文化祭之后呢，晚上呢再移动脚步到我们的水色综合商场的一个冬天甜场，去体验我们第二场由台湾大哥大所率领的一个管弦乐及流行歌手来一起演奏的一个音乐，一个盛大的音乐会，再结合烟火的一个释放。然后呢隔天呢你可以再进行骑脚踏车啊，像我刚刚讲骑脚踏车登山啊，或是呢坐船坐缆车等等的，这样你3天2夜的行程都会非常的丰富，而且呢非常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
1: 嗯，大家有听到哈，这个科长呢很贴心的告诉你，刚好又有大型的活动可以参与，对吧？
0: 对，没有错，就是可以结合在一起，一起来一次体验两场不一样的活动。而且是一个是产业面的，一个是呢活动面的，让大家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然后你可以透过这场活动呢可以呢买很多的宣导品回家。
1: 真的，而且你看看哦，已经天气慢慢的凉了哈，好凉个秋啊，哎呀这个时候登场的又是欢呼马拉松了，哎呀呀，爱跑步的朋友哈，爱骑自行车又来啦，好，对吧？
0: 对，如果喜欢这种运动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11月1号的一个环湖马拉松。那环湖马拉松这次呢一样是分为三种类型啊，一个就是环坛组，然后就是全马跟超马，以及呢我们一个健走组。那基本上呢这个马拉松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沿着我们日月潭畔呢去做一个跑步的一个动作，那呢一边跑一边欣赏周边的风景，是这个活动最大的特色了。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胡小姐说，请问一下你现在讲的这几场活动啊，那个报名是不是还没有线上开始？
0: 基本上啊我们的花火音乐嘉年华刚刚讲的三大场的音乐会是免费不需要报名，你们只要来到现场呢就可以有位置就可以坐，就是大家是免费入场的。那10月17、18的这个红茶花祭它也是免费，这六场中唯一有收费就只有两个场次啦。第一就是我们的9月20号的一个永渡日月潭，那永渡日月潭的收费机制请大家可以上永渡日月潭的报名网去看看。第二个呢是有关于11月1号的一个环湖马拉松，可是据说啊已经报名非常踊跃，好像快要额满了哦。
1: 嗯，好，所以呢我们已经有再次的提醒大家，而且呢每一年呢都会有那个环发这个呢也是 Company 里面呢很多国外的朋友一定要来体验在日月潭那种享受，哇，那种骑自行车的快感啊。啊，如果想要参与的话，他这一次呢也有分日期也出来了，对不对？
0: 对，如果喜欢骑自行车呢，在我们10月跟11月有规划两档次，第一个就是10月3号的一个环发自行车挑战赛日月潭站。那这个环法赛它非常特别，就是呢我们会有法国或是国际各个国家的好手会共同来进行竞赛，那呢一般民众他可以跟在后面报名是可以做体验的。那第二场的自行车呢是有11月21号的日月潭 Come by Day 自行车嘉年华， 这个活动呢，一般民众呢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日月潭旅游网上面有关自行车这个活动去做进行报名，还有这个活动面还有小朋友喜欢这个滑步车比赛活动哦。
1: 嗯，哇啊，那个小朋友哦，每次都秒杀。

0: 好，丁小姐说她现在就是要来问你，请问一下几月几号开放？
1: 你
0: 说小朋友啦，小朋友滑步车啦，哎呦，
1: 小朋友滑步车现在因为是八月份，所以呢，我们都还在筹备中，在近期呢，近期时间或是九月多就会对外开放，就是对外对民众进行说明。那如果说大家呢等不及的话，那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日月潭的一个脸书，官方脸书都会有一个及时性的一个报名资讯去做一个揭露。
0: 嗯，好，所以呢，请大家帮一下忙。好，我们已经告诉你了。不要说我们没有跟你说哈，还没开始好不好？哈啊，如果说很急的话哈，那就请赶快。那当然，最后呢，我们也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好，这个一定要揪团来哈。然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好，这边大家真的非常欢迎，就大家来。下半年度呢，一定要规划一场来日月潭旅游。然后，因为我们日月潭呢，在8到8、9、10、11呢，这四个月中呢，规划至少有八个档次的活动，大家可以上我们日常旅游网呢去观看这个八个档次的活动都究竟有哪一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一个不同活动的特性来进行呢进一步在官网面做搜寻。那特别呢，我们呢可以倡导呢，就是能够节能减碳的方式来参加活动啦。我们可以搭乘台湾好行参加车程的一个铁道音乐。流浪音乐嘉年华，或是呢坐我们最近6月25号才开通的集集支线火车到车程来参加活动。那另外呢，来到日月潭呢，也欢迎大家除了坐台湾好行之外呢，参加活动呢，不妨呢把车子放在呢所规定的地方呢，可以搭乘我们音乐会都会有一个免费接驳车，坐免费接驳车呢到活动会场呢来保持路线的畅通，让呢我们接驳车可以顺利的运行呢，也可以呢让大家呢节能减碳爱地球，减少开车的一个频率哦。
0: 嗯，所以哦，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个是让我们大家呢方便啦，方便啦，对不对？方便让大家呢可以来感受一下，而且我们也提供给大家这么好的一个资讯哦。那么也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嗯，张先生说近期的活动可不可以请科长呢再详细的告诉大家？没问题啦，这个我们会做到好吗？这是我们的那个，我们只要让那个科长齁有时间，我们就会赶快让大家赶快提前告诉你，不用担心齁，我们也会再整点告诉大家。以上节目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王文娟科长，我们就相约在日月潭启动，我们就要准备好日月潭见咯。
1: 谢谢大家。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懒，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就到自在同行。又有满位陪你一起快乐行。我们这一次要带大家回到了国土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来去找找罗炳宏，也是我们的副工程师哦。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主要呢就是以人本城市再进化，由中央跟地方来一起携手打造一个会呼吸的生活街道。那么常常在讲到，就是说我们常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如何让我们自己生活中呢有一个开心的道路，然后走起来又舒服，然后呢又不会让自己有一种叫压力，因为平常工作就有压力，但是如果你走路的时候有可以想法，好，也可以让自己慢慢放空，甚至想点事情，又是个好走的道路，我相信是每个人想要的。那今年呢十大优选的路段的背后有一些关键真相要来跟大家讲，这也是国土署公布第三梯次的十大优选路段。那么哪一些路段呢，我们要来让大家知道。那么当然这时候呢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来让副工程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2: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的副工程师，我叫罗炳宏。
1: 是。
2: 会跟大家聊到，就是有一个我们从平台创立以来到目前为止创立了一个东海商圈啊，那他是创下了这个票数最高的记录，那稍后也来跟大家聊聊这件事情。
1: 对。没错，当然今天我们就是要好好跟大家聊聊哦，尤其是要大家了解这十大优选路段到底厉害在哪里。那为什么刚才讲到东海这个商圈可以拿到第一，什么样的一个提案才是真的被选中哦？那当然从这个3月16到5月17吸引太多人的这个参与，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成绩啊，表示说呢我们的民众呢已经开始关心我们使用的道路，那评选的优选路段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以及呢我们的票数多到得奖，还是说他好到得奖，这也是个重点哦，赶快来请教一下副工程师了。
2: 是，各位观众朋友们好，那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先来讲讲这第三梯次的投票的成果。那在这刚刚雅瑶主持人这边有提到，我们在这两个月的时间总共有新增了大概16600多组账号来参与这个平台。有，因为我们原本在活动开始之前也不知道说哇原来这一梯次会有这么多的人想要再参与进来，那最后也总共提案加支持的票数大概有8万多件，那还也是比上一梯次还多了不少。对对对，所以也是创下了我们从2013年起这个平台台创立以来最高的参与的记录。那瑶瑶刚刚有询问到，那我们优选路段的标准到底是什么？那其实我们三梯次的标准都有些微的调整啊。那像这第三梯次来说，我们一样是选出10条票数最高的路段来作为优先改善的

0: 路段，那我们一样会有遴选的标准。啊，举例来说，就是直辖市会各一件。嗯，很简单，那就是这六都的直辖市里面，每个直辖市票数最高的那个路段，那就是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路段，所以六条就选出来了。那其余的16个一般县市，我们会从里面选出4个案件，那就是票数最高的案件，所以就6+4=10，这就是我们这一梯次选出的前10名的应该要优先改善的路段。那大家就会有疑问啊，像瑶瑶刚刚有询问到，那票数高，那就是唯一的获选的标准吗？那其实，在这一梯次里面是这样子没错，但是这跟我们当初想要创立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的想法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然后想说这边可以跟
1: 大家
0: 说明看看，因为大家也越来越参与进来了，然后想说我们当初的构想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先初步的让大家知道。那未来几梯次的提案投票活动呢，我们可能会做机制上的调整了，所以就是
1: 会就滚动式的方式，
0: 没错，所以大家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公平，那资讯越来越公开。对，那我们当初在建立这个平台的时候，我们的想象是，我们想要用客观的科学化数据，那加上民众主观的针对某一些路段的投票，用客观加主观的方式找到合理的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路段在哪一边，这是我们当初的想象。那其实刚刚讲的很简单，但大家都不知道，没错，
1: 困难度，
0: 没错，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去想象到说，哎，那刚刚前头说的这个客观的数据分析是怎么产出的？那其实我们是透过这全台湾的所有街道的路段上面，它有没有去设置人行道，这是其中一个。嗯，有设置人行道的话，我们想象中，哎，它可能需要被改善的优先序可能会低一点点嘛，因为它已经有人行道了。那没有设置人行道路段，我想象中应该是我要先去改善它。
1: 没错，所以一般民众会这样想。
0: 没错，所以没有设置人行道的优先序会大于有设置人行道的路段。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路段周边常不常发生事故？
1: 哎，
0: 如果很常发生事故的话，我们应该会觉得应该要优先去改善它嘛。如果这个地方一年都没有发生任何的 A1 A2 事故，那它的优先序可能会相对低一点点。当然刚刚在讨论的这些前提下，都是政府部门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嘛。当然如果政府资源很多的话，那当然是所有路段都应该要去改善嘛，但是一定会有优先顺序，资源有限以外，人力也有限，所以我们应该要从哪一些地方先去做优先改善，我们才去想出这不同的排序标准。那第三个，刚刚是事故嘛，接下来是生活节点。如果我这个路段周边的生活节点很多的话，我想象中应该是优先去处理。为什么？因为生活节点多，代表这个地方的人流多。
1: 对，
0: 因为有银行、有医院、有吃的地方，没错，生活街区。那想象中这个地方应该每天的人流量会蛮多的，所以我应该要优先的去把这个地方的人行环境顾好来，这样才可以造福最大化的用路人。那接着可能有大众运输场站，我这个路段是不是在捷运站旁边，或者是公车站旁边、U-Bike 站旁边？因为有这些场站的地方，就一定有步行的需求。
1: 对，
0: 因为我捷运站出来以后，我一定是走路回家嘛。
1: 对，
0: 那我 U-Bike 还完车以后，我一定是走路到下一个地方嘛。所以想象中这些地点也应该要被优先的照顾到。接下来可能是学区。如果旁边是小学、中学，那想象中这边应该特别重要，因为小学生跟中学生他们的容错率会低一点点，如果一不小心有发生碰撞或者是事故的话，一般的青壮年可能会有办法去医院检查以后恢复过来，但是小朋友他们可能还没有发展到很完全，所以一发生轻微的碰撞都有可能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对，所以我们想象中在学区周边的通学路径上应该也要优先去处理。那按照前面刚刚讲出来的这几个优先序的排序跟流程以后，那其实这些图纸都是具备的，像人口密度啦、大众运输场站啊、事故数或者是有没有人行道，这些其实都是有图层跟图纸的。那我们想象就是利用这些图纸去做加权套叠以后，找到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路段在哪一边啊，这些是用科学化数据分析的方式嘛。那再加上民众很主观的

0: 我今天住在，举例来说，我住在土城区好了，
1: 嗯，
0: 所以我很清楚土城辖区里面哪一些路段走起来相对不安全，
1: 嗯，
0: 所以我就去提案投票。对啊，这些可能是政府部门不会主动去发现的，因为对于国土管理署来说，我很难去知道所有380几个乡镇里面哪一些路段很危险，我可能很难去知道，需要靠大家的力量一起来反映给我们。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参与进来的用意，透过客观数据加主动的提出民众的需求，两个嘎在一起以后，找到优先应该被改善的路段在哪边，这是我们的想法。
1: 嗯，
0: 但是其实在2013年我们开始做这个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以来，我们就发现刚刚我前面讲的这一套那个客观数据，对，客观数据大数据分析的模式，其实执行起来有一点点的
1: 困难，真的有，
0: 在于在哪一边，因为刚刚提到的人行道的图资也好，人口密度的资料也好，或者是大众运输常态的资料也好，有，但是它的精确性没有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高，因为人行道的图资的资料也，我们也是透过各地方政府他们去回馈给我们的，但大家也知道各地方政府目前公部门的人力来说不是这么的充沛跟完整，所以一定会有部分的路段没有去盘查到，或者是没有及时去更新，
1: 嗯，
0: 那就可能会造成这我们的这一套分析的逻辑会有 delay 或者是延迟，就跟现况不符，因为好几次也有县府的同仁来反映说，哎，这个路段我们现况明明是有人行道的，但是一不小心他资讯没有更新到，变成说这个路段分数很高，为什么？因为上面显示他无人行道，无人行道在我们这套逻辑里面就是应该要优先改善嘛，但是实际上他已经有人行道了，他理应在被排除在外面这样，所以就是会有遇到一些问题。那当然这些问题我们也在尝试的解决中，我们的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的计划的启程是2013年到2016年，那在这个计划里面，我们也补助各地方政府去做街道的基础资料的盘查，
1: 嗯，
0: 所以那目前各县市政府也都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成果了。那我们请他们去盘查的目的，就是希望去请地方政府整理出，哎，人行道的净宽够不够啊？人行道有没有设置人行道啊？啊，有没有建筑物的退缩或者是骑楼空间？对，因为其实你建筑如果有退缩跟有骑楼空间来说，你其实可以不一定要去建置人行道嘛，因为行人走在骑楼里面也是安全的。如果你的骑楼是有整平的话，轮椅族的使用者也可以很好的在这个骑楼空间里面去做通行。那建筑物的退缩地也是，对，所以我们的想象是透过这样子补助各地方政府去做盘查的方式，那可能在今年底明年初的时候，我们去慢慢回收他们盘查出来的结果，那把这个结果导入到刚刚前面所讲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里面，那我们前头的科学化参数跟大数据就会更加的完整跟精确。那这样子完整跟精确了以后，我们想象中啦，下一梯次我们会应该会提出更客观，那加上大家一样可以持续参与，这样子互相合作跟互相结合的方式，找出更合理性更高的一个方式，对，然后我们目前的想象是这样子，对，
1: 其实一般的民众他也是希望说他不断的去做一个修正嘛，对不对？碰到因为很多路段是不大一样，就很多是属于这个都市地区城乡的偏乡的都有，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就是好的东西要让跟大家知道说它好在哪里嘛，就像东海商圈它可以创下这样的一个历史高票来讲，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它关键的成功的要素到底在哪里，它可以一下子这样冲那么多票，很多人就说哎，这不是坐票还是灌票，这没有办法坐票灌票，因为这是属于自己的道路，对，大家不要把它当作好像在抽奖哦，我就在节目里面讲它不是抽奖，哎，好，它是真的就是属于它真的有迫切的需要，所以已经很多人来觉得这是需要的，所以它才会创造这样的一个数据出来。
0: 对，跟大家分享一下，据我所知，东海商圈这边应该就是俗称的东比商圈这边，他们这一次能够创下这样历史的最高票的原因，据我自己的了解，我觉得是因为有在地组织的发动，有找到这一群 key man 在哪一边，
1: 而且他们年轻，
0: 没错，
1: 对，真的很年轻。
0: 这条路段的投票是由几位学生他们来组成这个东海商圈的街道改造的一个联盟，那来找大家一起参与进来投票。那就我的了解，其实东海商圈这条路从好久好久以前，像书里面有几位。

0: 前辈，他们也是读东海大学的，他们说他们在毕业以前就知道那个地方对于行人是非常非常不友善的，但碍于一些原因，他的改善方案没有这么容易找得出来，对，因为相对的土地的权属有点复杂，所以没有那么容易可以提出好的改善方案，也没有这么容易能够说服两边的店家跟住户去同意它。那但是这件问题该不该被解决？该，因为当地的用路人从以前这么久以前东海大学的学长姐们用到现在，
1: 还在
0: 就学的这些学弟妹们都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被改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浮出台面，让大家一起来想想办法，因为这不是单一个单位应该要，
1: 这要跨了，
0: 对，这需要跨局处，就台中市政府来说也需要跨局处一起来想想办法，那对于国土管理署来说，我们也要去准备足够的专业技术团队一起在前头就介入进来，那找提这个路段应该要被优先改善的团体们一起进来，我们听听看他们的想法，那我们也请市府说看看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那署里面也找相关的技术顾问团队去针对工程的部分也好，针对跟民众沟通协调的部分也好，我们也有相关的公信性的老师或者是教授愿意来担任这样子的指导的委员，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辅导团的方式能够让未来啊能够让东海商圈这个案子能够慢慢的改善了、啊，因为目前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改善的方式，像哪一边要做人行道，或者是要改成单行道等等，这些都还没有，对，大家都还在寻求共识的过程当中，所以目前最初步，我们先去盘点看看这条路上我们遇到了哪些问题，那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觉得可以怎么样解决？那这样子的解决方案，当地的民众、店家跟学生们愿不愿意接受？那像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案件的票数能够那么多的原因是，这个学校学生很学生数很多，那大家也打从心里面认同说这个路段应该要被
1: 改善，
0: 能够变得更好，所以来做这件事情。那很厉害哦，据我所知，我在我的平台的第三梯次开始提案跟投票前3月16号以前，学生们就已经有
1: 串联的共识，
0: 串联，然后跟规划出，我们每个礼拜要去投多少票，他们已经自己去做分配了，就是这10周里面我每一周要做什么事情，那最后几周我要去做冲刺的动作，让这个案件能够浮出台面，变成我们这个平台有史以来的最高票。那这样子以来有什么用意？第一个是全国都会
1: 关注，
0: 它就是一个最受瞩目的案件，那大家一定会更用力的去推动它，希望它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不管是谁，对于学生来说也好，对于台中市政府来说也好，对署里面来说，我们都应该要更加的把关这个案件，希望它每一个月或者是每一季都有相对应的进度存在，这样子大家共同来关心这个案件，才有机会让应该说越多人去关注它，才比较容易有好的改善的共识在这边，对，那跟各位观众们做分享。
1: 不过倒是哦，这条路本身就有一些问题，刚刚这个我们副工程师也有讲了，除了符合这个专业评估的优势，因为已经浮出台面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后续该怎么做，我们中央怎么样来去协助地方以及协助学生，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新北淡水滨海路的三段哦，这个滨海路三段它也是入选的原因哦，其实这个关键也是很特别，因为这边是属于观光区跟一般这个上下班使用量很大的地方
0: 跟各位观众们做个说明，就是刚刚姚也有提到说其实这次蛮受瞩目的案件也有包括了新北的滨海路的三段，
1: 对，
0: 那这样我们在事后我们去查，因为刚好在提案投票的过程中里的里长也有打过来询问了，因为里长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没错，因为在第二梯次的新北市获选的案件，也是这位里长他来做号召，他请居民们一起来做投票，所以我觉得这位里长我觉得值得给他一个表扬，就是很积极的配合在政府部门推动的相关政策，然后去做配合跟执行。那这一梯次呢，他是提这个滨海路的三段，然后据我们所知跟看目前的那个 Google 的街景，它是一条 尚未完全开辟的一个路段，但是两边都有具备一定宽度的人行道了。目前我们看起来了，那其实这个案件我们的期待会来说，如果道路打通以后，两边的人行空间是有足够的，我们就希望说，不要再去做额外过多的可能翻修或者是单纯翻新，我们希望它能够针对整个道路的断面去一起做调整，因为既然要改就尽量把它改到最好嘛，就两边翻新跟人行道拓宽以外，也希望道路的断面能够做调整，这样子通勤驾驶开起来也会更加的安全，安全跟顺畅。对，这是我们的期待。那其实对于新北市来说，这一期是我们觉得有一点点可惜的案件，是他们的第二名差一，原本前几个礼拜差一点点，但是后来里长真的太厉害了，他们号召
1: 把他搬过来，
0: 没错，太多。里长很厉害，那居民们也很支持里长，所以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就票数就越差越多。但我们实际上去看，其实第二名是新北市土城区的玉生路。
1: 那玉生路那边其实真的也是需要，
0: 没错，因为它刚好是在乐立国小的前面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刚前头也有讲，对于署里面跟各地方政府来说，在学区周边的道路本来就是会列为是优先应该要去把它完整起来的一个人行空间呐。
1: 对，
0: 那乐立国小其实四周围都已经算是相对完整了，人行道都有去做建制，但是唯一欠缺的就是它学校再往前的玉生路跟玉明路的交接有一段，大概200公尺左右是没有人行道空间的。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学生出来以后，我不可能只在学校的周边这样绕嘛，不可能，因为我家里一定会去走出几个 block 才会抵达我家嘛，所以那一条路段算是学生每天上下学必走的路，所以我们在看最后的结果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案其实蛮可惜的，因为它蛮符合我们当初
1: 想
0: 象中希望能够改善的路段。那据我们所知，其实那个学校乐立国小跟当地的议员以及立委的参选人也都很积极想要改善这个路段，所以他们也有去号召民众来参与起来，但是就可惜差一点点，所以就没有获得这个全额补助的头衔跟资源。但是这个案件我们也很热心的，没错，也很关注，也跟市府这边说，如果评估后确有确实是有改善的需求以及必要的话，都欢迎随时都来跟署里面的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循正常的程序来跟我们提案。那基本上我们应该都是会优先核定，但是就可能就没有全额补助这样子的优惠的条件，就会按补助比例的方式，我们负担多少趴数的补助款，那地方政府负担多少趴数的自筹款，用这样的方式来让这个案件完整起来。这是我们觉得这一期是新北市政府对的话题性的案件啦，就是新市路三段里长真的很厉害，能够召集到这么多的人来支持这个案件。那这个
1: 他的这条道路，
0: 没错。然后外加我们也发现，这个路段其实已经在我们去年已经也补助地方政府来做这个案件的规划了，所以这个案件本来他就会去做执行了。所以透过这一次里长的号召，我们会更加的要求。跟请地方政府帮我们评估看看，要怎么样做才能做得更好，那也符合里长跟居民们当初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要改善的需求，要满足它。对，那第二个就是他们刚刚我们讲到的玉生新北的玉生路的部分，我们也希望市府这边可以评估看看，因为我们是真的觉得学校周边的道路应该
1: 真的需要，
0: 应该要把人行空间给串联起来，
1: 不然的话你就要第三次我们要投票的时候你们再接再厉。
0: 对，因为这个刚刚姚也特别提到我们之后我们的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啊，我们会有一个把前一梯次未获选路段的票数用乘以一定的比例留到下一梯次的这个机制存在。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机制存在的宗旨，就是我们想要鼓励那些持续参与进来的人。
1: 对，我觉得
0: 对不对？
1: 因为他们这么的关注。
0: 没错，因为像这一次玉生路就有一点点可惜嘛，它差了一点点。但是我们不希望这一群民意代表也好，学校的家长也好，民众也好，我们不希望他灰心，我不希望他以为说哇，之后我永远都投不赢的啊！我就是当了亚军，我没有办法当冠军。我们不希望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持续参与，就有机会 得到第一名，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我们这次举例来说好，如果预胜路是2000票好了，
1: 嗯，
0: 我可能乘以一定的比例八成，所以下一梯次开始投票的时候，预胜路可能就已经有1600票了，
1: 对啊，因为
0: 对不对？
1: 你用那个比例去加，
0: 没错，然后在当梯次的提案投票期间，大家再继续努力，其实你已经领先别人很多了嘛，对，那你再继续努力一点点，再坚持一点，可能就可以获得第4梯次的冠军，那那个时候就可以获得。全额补助的这个资源跟第一名的这个头衔，对，
1: 嗯，这就是有两方面哦，这是等于变双赢了哦。只是说我们也帮你找答案，而且呢，这也是一个比较符合现在我们正在努力推的这个平台哦，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用意。不过这时候呢，我们要再带大家来看看另外一条路咯。好的，当然这条道路就是台北南京西路，南京西路，不管上下班都拥塞耶，好。这个既然也会入选，因为这边很多都是属于商家外来人，比较多，这个说居住的人比较少哦，既然还会有这个入选，这也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
0: 政策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他的一些想法，那我们是觉得说他这一梯次提案跟投票的路段，他很可惜他差一点点就可以作为台北市的第一名的案件，他现在是第二名。那我们去鼓励跟这位民众沟通的过程中，就是有提到刚刚所说的，我们会有一个留票机制。
1: 对，
0: 下一梯次，我们也希望你会是那一个获得全额补助的路段。那他这位民众，他有点可惜的是，他也很积极的是在那条路段旁边的公园或者是公有地上有去跟这条路段的住户去
1: 沟通，
0: 然后也自主性的去介绍说，哎，为什么这个路段应该被改善，那可以朝什么样方向让这个路行，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政府公部门跟居民的互相合作，能够让整个街道环境改善的共识也好，氛围也好，能够提升，那这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
1: 当然我觉得一条路的改变哦，你说简单也不简单，但你说复杂也不复杂，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一个人愿意去观察，从一个人到十个人到100个，甚至呢到一个村邻里哦，很可怕的，所以我们很多人愿意发声，愿意去行动，我觉得不管从我们听到的学生一直到居民一直到这个邻里代表，我觉得一票一直到冲到最高票，它一定不是只是个数字，而是全民运动一起来，
0: 这个舒适圈越来越大，大家越来越有改善的共识，那我相信未来所有的道路在执行的过程中都能够更加顺利，然后尽快的让台湾成为行人天堂。
1: 没错，而且可以看到到每一条路都是闪亮亮的哦，都是有光的有热度的。当然呢，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要非常谢谢罗秉宏我们副工程师，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0: 拜拜。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4，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备关。法务部关心你。
4: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到底是谁不对呢？是自以为哦，我没有说那个是哦，这是来自于徐佳莹方大同的。

0: 好，刚刚那首歌哦，我们再回答一下民众的问题哦。那个叫做自以为啊，不要把那个事写上去，那叫做自以为，是吧？嗯，对。好，那还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哦，他说啊，你知道那个毛巾要常常的换吗？当然。然后你知道呢，挂在浴室的毛巾呢，常常会发霉，会发臭，当然。那我请问一下，我到底要写什么？好，你知道毛巾啊，不能天天挂浴室，是真的。你有没有发现哦？有很多的，我不知道诶，就是应该是说浴室挂在，浴巾挂在浴室哦，常常会有一些异味哦。那其实呢，都是那个微生物滋生的机会。那其实呢，你要常常去换毛巾，就像我们要换那个枕头巾一样的道理哦。因为每个人的头毛都会有出油啊，只是出油的多跟少而已哈。那当然，每天都在做的生活习惯不一定是正确，可是有一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的话，第一个呢，就会让我们的卫生习惯，然后我们使用的一些生活物品可以延长它的寿命，让我们在家里哦比较不会容易滋生一些细菌。那像毛巾呢，哦，通常就要常常的换。像我有个习惯，可能是有点小洁癖啦，虽然那个东西多，但是你会发现我东西都会归类归类归类，但是尤其是毛巾这件事我很在意，所以如果在浴室啊，大概两三天的话我就把它换掉。不少人洗完澡以后都会习惯就挂在浴室，不过浴室因为它很容易潮湿，然后因为它的通风不是那么的佳，所以呢它就会让你的毛巾保持很湿润，就会有那个味道。好，所以呢尽量齁，就是有那个晒阳光味。像我习惯我的毛巾一定要晒过，不然没有晒过的话，就是你一定要烘得很热，这样子就是有那种烘过的味道，或者是晒过阳光的那个味道齁。那再来就是砧板齁，不要只是随便用水清一清。好，因为呢生食熟食我们都常常呢都会用同一块砧板，除非你是有习惯把它分有生食的砧板或者是熟食的砧板，然后就是冰箱不要塞太满。好，然后要让那个冷空气可以流通，不然的话你的那个冰箱寿命就会很短。然后枕头啊，不是只有枕头套要洗哦，好，要记得，因为我们有皮屑，有那个汗水，所以呢要定期的清洁它。好，你要去掸一掸它啊，有太阳的话去晒一晒它也不错。像我都会挂在阳台那边。就算是整颗枕头也会。好，那再来一个就是海绵菜瓜布啊，也是要常常的换，然后一定要让它保持干燥齁，如果有发黑的话表示什么发霉了，不要再用了齁，很容易呢让自己齁巴豆疼，好，要特别注意了。好，来看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北海豚呢，我们刚才跟气象署在做这个连线的时候，也特别的呢，希望在节目里面来提供给大家，就是还是一样维持这个大型中台，它是往偏西。好，那明天是7号，所以呢会通过的是在琉球附近。礼拜六的话是8号会进入东海南部，所以它的速度很慢，那而且有时候会回转，不确定性太大了。那么提醒大家，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一是台风中心最靠近台湾的地方，所以强度会由原先的中台降到轻台。那七级的暴风圈呢，从原先的320公里降到280公里，所以呢降雨几率基本上全台都是会，不是毛毛细雨，就是比较大的一个降雨几率。礼拜六礼拜天叫做摇滚时段齁，你就把它当作它是一个摇滚天气。明后两天哦都是差不多的。那你想要台风停班停课吗？好，依照这样子的一个速度齁，基本上比较不大可能。不过现在的停班停课基本上都是由各县市政府自行决定齁，参考行政人事行政处的公告齁，提供给大家了。好，带回来的时候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骑游茂林玩乐趣，而且要带大家来收集拼图。好，这一次呢，来拼齐山城哦，来自主认证一下哦。想找一个远离都市、享受森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且呢，还可以让大家不要错过，就是今年的拼齐山城自主认证在茂林。好，我们呢这一次要完成11条的特色任务的任何一条都可以哦，所以呢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呢，也特别邀请呢，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曾志伟科长，我们赶快来回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的志伟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今天呢台北办事处邀请我们的茂林我现在这里叫做那个茂林台北办事处，你在不对，然后呢大家一直在问说，诶，快快快，那个拼齐山城是要来跟拼命吗？我说不是好吗，拼图会不会，我们是要来让大家拼图好不好，让大家更有趣，对吧？
2: 对，没错。
1: 嗯，所以哈，听众还问我屁啦，谁呀、啊？很没礼貌哎、欸，哈，真的是。好，来，这个到底呢有什么特别？为什么一推出就吸引很多人想要来拼一下？不是拼速度哈，也不是拼人气，是拼你的这个拼图能力啊。其实拼这个拼城，应该说拼齐山城，它有它的特色魅力，对吧？
2: 对，没错。那这个呢，我们拼齐山城呢、啊、是我们今年2026骑游茂林、哦、自行车活动的一个系列活动之一啊、哦、对，那它这个活动呢、啊、主要是串联了有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好像是啊茂林啊、六龟、桃园，还有我们屏东、哦、等等啊，总共有11条的一个路线。
1: 嗯，
2: 诶，是。
1: 所以这11条的路线就要让大家怎么样来去选择很重要，而且每一条路线都是不一样的主题哦，所以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2: 是，那这个活动的部分啊，我先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这个每一条的路线，刚刚瑶瑶有讲到总共有11条，那有包含有山林的景色，有原住民的部落，还有我们的溪谷风光，还有自然的生态，然后每一条其实都有适合不同的程度的一个旗帜啊，
1: 哈，嗯，
2: 那整个活动其实都刚刚有提到说有涵盖到我们的高雄，包含到旗山、美浓、六龟、宝来、茂林，那也有到我们的屏东、马家、雾台，还有里那里，等相关的一个知名的一个景点，那这个活动呢啊，只要我们的民众呢，只要是去我们指定的这11条的路线，那只要去拍照打卡，那上传做一个认证，那就可以收集拼图。好，那收集拼图的话呢，总共有3、6、9

0: 第一条。哦，那你只要完成每个一个阶段的一个路线，那就可以去兑换我们的一个纪念品。哦，那我们的纪念品包含有车衣啦，还有一些奖牌啊，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就是拼图的部分。哦，那拼起来之后就会有一个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辖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图。
1: 哦，
0: 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是我们是希望把自行车的一个旅游来结合像是一个游戏的闯关的一个概念，好，来做一个收藏。哦，那让旅游来变得更加有趣啊，所以我们也在此来邀请全台湾的一个车友，我们是以希望能够以低碳骑行啊，深度旅游的一个方式来一起探索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嘿，
1: 嗯，
0: 那刚刚有提到说11条的路线有哪一些特色，好，我这边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那这11条呢，啊，不论你是第一次骑自行车的一个新手，还是亲子的家庭啊，银发族啊，甚至哦，专业的车手那都没有问题哈。
1: 嗯，
0: 那新手的部分呢，总共是有分，可以分成啊，我们这个骑游的路线总共有11条嘛。那1到6号的路线呢，是属于比较一般型的。
1: 嗯，
0: 哦，就是在坡度比较平缓啊，哦，很适合亲子、初学者，哦，还有一些休闲的骑士。那参加这条路线的话，可以轻松去欣赏我们的老农溪的一个沿岸的一个风光啊，十八罗汉山啊，哦，那森林的绿意啊，以及乡村的景色等等，哦，沿途也都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景点跟我们的休憩地点，哦，可以来做慢慢的拍照。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二种路线，就是运动型的路线，就是我们的7号跟8号的路线。
1: 哦，
0: 那
1: 是，
0: 对，那这个路线的话呢，主要大概就是从我们的六龟一直骑到我们的茂林。那这个路线呢，坡度就可能有比较稍微陡一点，那长度有比较高一点，
1: 嗯，
0: 那就比较适合比较有经验的，好，对于自行车骑乘比较没有问题的一些骑士来体验。好，那这个活动呢，它会经过我们的茂林，好，到我们的山谷道路，然后可以体验整个高低起伏的一个地形，好，那其实是比较兼具运动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的乐趣。嘿，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挑战型，挑战型就是比较困难的，总共有3条，就是我们的9号、10号跟11号。
1: 嗯，
0: 哎，那这个路线呢，主要是从我们的六龟可以到我们的宝山的樱花公园啊，或者是从我们的三地门一直骑到我们的雾台。哦，那这个是属于距离比较长，那路线比较高的。哦，那这个可能需要体力比较好。哦，就是一般是比较适合专业的车手来做一个体验。
1: 哦，是哦，所以是完全不大一样的，对不对？
0: 对。
1: 胡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自主认证还是要下载 APP， 然后用这样子来去做串联，对不对？
0: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可以下载 APP 哈。那其实活动的设计是非常的简单呐，哦，你只要先挑自己喜欢的自行车的路线，哦，然后选择用。有两种的方式来做一个认证。那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指定的一个3个景点，哦，来拍摄我们的人啊、车啦，还有景色。那合照之后呢，就上传到我们的脸书。那另外呢，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有一个 Strava 的一个运动的 APP， 或者是其他有运动的 APP， 可以去记录你的骑乘的轨迹就可以了。那只要是有记录了，然后上传，那经过我们主办单位去通过之后就可以了。好，就可以获得这个拼图。那这个审核的地点呢，我们可以到新威的游客中心啊，茂林的游客中心，或者是到我们的里那里游客中心啊，去可以兑换我们的一个限量拼图。好，那当天如果因为我们其实每天就是每个游客中心就是100份的一个拼图啦，哈，那如果当天拼图已经兑换完毕了，那我们在整个游客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会协助把那个拼图哦寄到你们就是指定的地点，那其实也不用怕说白跑一趟啦。好，那我想这个活动设计我们是有想到这个贴心的部分。
1: 嗯，哦，我觉得这个还不错诶，至少让大家可以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呢，我们有这么多条，好，然后呢你就顺着那几条哦，我建议大家哦，既然来的话，你就选你自己想要的去的那一条，然后你可以来去，譬如说2天1夜啦，或者是3天2夜，然后你就可以变成是两条路线，好，是在这个周边，好，你就用这样子来完成认证。朱先生说，请问一下，完成认证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东西？
0: 哦，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因为我们这次的认证有不同的一个关卡嘛，齁，那包含你只要完成了3条、6条、9条跟

0: 小的路线，都有可以换到不同的一个纪念品。好，那纪念品的部分的话，我们目前有是有 T 恤啦，像是运动的毛巾啦，还有奖盘、奖牌的部分啦，那只要是收集完11条啦，那我们就是会再送一个就是骑游茂林的一个认证的一个拼图。
1: 嗯，好，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让自己完成的一个梦想啦，对不对？而且我告诉大家，来到这边有这个限定的这个好礼之外，然后呢，简单来讲，怎么样来去充实周边呐？因为你可以安排除了骑游之外啊，你可以做文化的导览，你还可以再加上美食，还可以做手作。我们倒是可以让这个科长哦，用他自己的个推荐的方式来推荐一两条。如果你要自己不知道怎么去搭配的话，好，然后呢，科长来告诉你。你就知道说啊，怎么样来用这样的一个串法哦，可以让你的游程会更方便。我们就来请教一下科长。
0: 是，那我想如果听众朋友不知道要选择哪一条路线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官网，那里面就有针对路线的部分，11条路线的部分都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好，对，那如果来到这边的，那我想如果只是骑自行车，那其实是蛮可惜的哈。
1: 嗯。
0: 那来到这里的话，我其实蛮推荐去安排我们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深度的文化体验啊哈。像是我们鲁凯族的一个传统的手工 DIY 啊，也可以做一个编织的体验，串珠式的一个制作，也可以顺便去了解原住民文化的一个故事。
1: 嗯。
0: 那像我们在辖区里面也部分的社区，那也有推出一些像是植物拓染啊、拓印啊，然后木头艺术的一个创作，风味 DIY 的一个活动，其实都是蛮适合来参与的。那另外其实比较知名的部分呢，像是我们的一个月桃叶的一个编织，那这个部分也是可以跟随族人来学习一个传统的编织技巧。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宝来人文协会那边，大概有一些陶艺的手作 DIY。那像我们的茂林跟我们的三地门，其实也都是有一些皮雕跟岩雕的一个拓印。那讲到三地门，那当然不能就是忘记琉璃珠的部分啦，这个都是有琉璃珠是很有名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体验。那到了宝来的话，那其实还有爱玉可以做一个石农的一个体验啦，去亲手体验一下手洗爱玉。那其实活动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嗯，真的，你看是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大家就知道怎么样来去让自己过得又好玩，然后又充实哈。不管是在这个客家的啦、原民的啦，还可以泡温泉的啦，对不对？把拼图、骑游，然后再加上自己喜爱的这个美食料理，再加上体验的特色，把它做好，你知道吗？这个11片的拼图，一片一片的拼回家，那是一种给自己的一个成就感。最后我们也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而整个活动到什么时候呢？也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
0: 是，那这个活动呢是采取自主参与的一个方式，然后那只要在活动的期间内就是挑选任何一条路线去完成就即可了哈。那这个是不会受到固定的一个出发日期的限制。那活动的话是从即日起一直到我们的今年的12月31日哈。那各个路线就是刚刚有提到说限量100名啦哈。那这个额满就停止来发放了。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你要来参加的话，那其实是除了自行车，那也蛮推荐刚刚所讲到的一些景点。好，那如果想要去了解更多的我们的景点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有很多包含有食住游购行的一些相关的资讯都可以去做一个探索。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科长呢带着我们大家，邀请大家一起来拼骑山城，来骑出你的健康欢乐，还有最难忘的旅游回忆，来让我们大家，我们就相约在茂林见哦。
0: 嗯，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

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出这支横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令所演唱的《不简单的我们》，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就是呢，我们的节目首播的时候是8月6号，好，那在这个礼拜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父亲节，好，也就是8月8号，好，落在礼拜六蛮好的啦，好，大家就可以礼拜五啊、礼拜六啊庆祝，好，好，那当然，我觉得现在人可能有时候在庆祝，为了订餐厅，好，那就会变成说餐厅什么。有时候有空我们就有空，好，反正就是一个心意。不过在这边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天气概况，前一阵子一直听到这个白海豚，好，白海豚，好，就是中台，好，那之前感觉上好像对于台湾不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你要知道，不管就是有没有经过台湾，有时候它就是会带来风雨。那目前中台白海豚在台北东方1360公里之处，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进行。气象专家林德恩说呢，父亲节泡汤了。那由于台风金鱼跟刚生成的昌红对台天气都没有影响，那要留意的就是这只白海豚齁。好，那这个林德恩在他的 FB 脸书发文说呢，目前在西北太平洋到南海海域当中有三个台风，一个呢就是今天即将要挂掉的金鱼，还有一个就是昨天生成的昌红。那这两个台风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那要留意的就是白海豚哦。那未来白海豚台风的运动轨迹将循着循环使流场的导引修正回西北西方向前进，直接掠过台湾北部海面，然后就会进入中国浙江一带的机会是最高的。那如果说白海豚移动的速度、移动的方向还有强度结构不改变的话，预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几率在 85% 以上，将会针对台湾北部海域及东北部海域进行发布，发布的时间会落在周五，也就是8月7号的下午，那预计会在下周一的下半天脱离海上台风警报的警戒范围。那礼拜六到下礼拜一是台风中心最靠近台湾的时刻，但强度由原先的中台会变成轻度台风，七级暴风半径也会从原来的320公里降为280公里。好，那所以简单来讲呢，虽然它不是一个就是感觉上会造成我们灾害的台风啦，好，那但是呢全台都会有降雨的机会。那周六周日是摇滚时段，好，这样听起来还蛮嗨的，好，是摇滚时段。好，那其实我觉得这几天天气蛮热的啊，夏天雨也是蛮好的，那只是因为刚好就是礼拜六是父亲节，很多人可能要庆祝父亲节，好，所以就要留意降雨的机会。好啦，那我觉得其实外面降雨，如果你是一些室内空间活动，然后如果这个雨呢不是这么的强烈，就跟一般的下雨天不会很大差别的时候呢，应该也是还好啦，齁，应该也是还好。好，那这样的气象概况呢就跟大家做分享。好，那当然以前齁大家都会觉得说啊好像都比较有用心啦，齁，有仪式感在过母亲节。然后感觉上好像父亲节齁就没有这么的干呼齁。诶，其实爸爸也是需要大家关心的。好，那当然商人更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所以呢不管说你是要帮爸爸庆祝齁，或者是你自己是爸爸齁，不管如何，反正呢我觉得商人有要用心，那我们就看这个优惠我们有没有用到。好，所以现在其实手机啊网络都非常的方便，好，大家有机会也可以查一下说诶父亲节优惠。你会发现呢在父亲节的这个时间前后呢，有很多的商家，好，不管是餐厅啊、便利商店啊，好，或者是一些饮料店之类的，好，可能都有一些针对父亲节的活动，那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一下有没有自己适合的。好，那因为如果有适合的话，那其实这样花下去齁就算省一笔啦，齁，也是一个小确幸。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谁所带来的作品呢？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歌。那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说好的幸福呢，一起来欣赏。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说好的幸福》呢。好，那有时候哈，就是看到一些就是网络的文章啊，或者是新闻啊，哈，如果是非常的正向，哈，就会觉得啊，心暖暖的。好像我刚才无意间就是滑到一个新闻，大概就是意思是说，查到一个公务人员哦，他的账户怎么多了70万？好，然后就想说啊，是不是收非法所得啊？哈，好，那就是准备觉得说啊，抓到了哈，好，那结果后来一查之后才发现有洋葱哈，原来是因为哈，这位公务人员他当初就是办理一个案子的时候啊，那就是有这个受害者受伤啊，那因为如果要按照这个政府的流程哈，那就是有这个款项下来可能还要很久啊，所以他干脆哈就自己先自掏腰包，好，先协助这些受伤的人哈付一些医药费啊，那后来等到这个金额下来之后。那这个受害者就赶快再把金额还给这位公务人员，所以呢，那个本来以为是抓到说什么做一些不法的事情，结果没有想到是这样暖心救人，那像这种就是该给他拍拍手。那当然网络上的网友看到这篇消息新闻的时候就觉得说啊，那个大的都不抓啦，好啊，像这种的那个小小金额啊，小小的啊，你就抓得很勤快这样子。好啦，不管如何啦，反正我们就是正向思考，正面一点，那像这个就是

0: 觉得说这位公务人员真的很能够他做超出他工作范围的事情，等于真的是帮助人。好，那另外也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最近有一名在日本富士山顶上副士馆工作的台湾人，那因为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再加上山上物资缺乏，身体营养不足，好，所以呢，他就在社群平台发文向台湾的山友求助，然后希望有人在登山的时候顺便可以帮忙带些保健食品上山。没有想到贴文曝光之后，立刻获得热烈的响应，不少台湾人主动背着大批的补给品登顶支援，让他直呼说，在台湾的时候会觉得人家就是网络上都会用鬼岛两个字嘛，但是离开之后就发现真的是宝岛，只有台湾人会这样。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 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魔力红所演唱的 Animals。 好，那刚才讲到就是那个网络无国界，然后网络传输速度非常快，然后台湾人又非常的热情哦。好，那刚才就讲到有一名呢，就是台湾人，然后他到日本富士山顶上富士馆工作的台湾人，那因为山上物资缺乏，身体营养不足，所以呢他就在社群平台发文向台湾的山友求助啊，为什么叫台湾山友啊？你要上去才有嘛，对不对？好，那所以呢他就在上面 po 文说啊，希望齁如果有人登山的时候可以顺便帮忙带一些保健食品上山啊。诶，我觉得齁，如果是以我来讲的话，当然我会觉得说网络的力量是很大的齁，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要以那个目标群众来筛检的话，我就觉得首先要有去日本，好，然后再来要有去这个山上，好，然后有爬山的时候顺便要愿意好帮他把保健食品带上山的，好，那一关一关筛下来齁，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因为感觉上就是某一个族群啦、啊、但是没有想到他这个贴文曝光之后获得热烈的回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会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好，那反正简单来讲呢，就是有不少台湾人主动背着大批的补给品登顶支援，让他直呼非常的感动。他觉得说啊，离开台湾之后就会觉得说啊，真的是宝岛，全世界只有台湾人会这个样子的啊。好，那这个员工呢，他就是在网络上发文表示哦，说他是在富士山上的顶上富士馆工作，那你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工作要长达13个小时、哦、这样子有违反劳基法吗？好，然后呢他说山上的食物呢又以即时加工食品为主，只有少量的蔬菜跟肉片，让他的身体极度的疲惫，甚至掉了不少的头发，所以呢他希望说啊，如果有人上来的话，就是那个台湾的山友啊，可不可以帮忙带一些高蛋白粉啊、益生菌啊、维他命 C 啊、综合维生素 B 群啊，还有锌啊、铁啊、镁啊这些营养品上山，并且呢他说只是帮忙带上去哦，那他会支付费用的哦。看到这你就会觉得嗯，哪个年代齁、哦、我们现在在台湾因为小小的齁、哦。哦，那个网购真的超方便，对不对齁、哦、诶，说实话齁、哦、现在我觉得台湾齁、哦、诶，扣除到一些特别的地方啊齁、哦、好像没有说什么什么都市啦、乡村啦、啊、增咖齁、哦、有的增咖嘛，是做方便的齁、哦。啊，当然如果

我说是那种特别的啦，哈，特别高山或什么的，还是有啦，还是有哈。因为像一些是一些林务局的巡山友哈，那个真的就是要去落点，哈，要去的地方真的就人烟罕至啦，哈。啊，我是说一般如果大家在居住的地方都不会太偏远，哈。那看到这个网友写的，哈，那真的就是他们应该那时候。没有什么 Foodpanda 啦 Uber Eat 啦，没有网购，真的是没有办法啦，所以他才在网络上发文说啊，如果有人上去顺便帮他带啊。好，那没有想到贴文曝光之后，很快就有台湾的商友主动帮忙哦。然后呢他就说，禀告各位台湾超人，已经有人帮我带上山了啊，突然被捕捉，然后塞了一堆保健品，而且呢都深藏功与名，不跟他说名字，简单讲就是他说他要付钱，只是希望说就是帮他带，结果没有想到还有很多那种爱心物资，除了保健食品之外，还有一些人带什么能量饮啊、果胶啊、坚果棒啊、蛋白棒啊、点心，甚至有人厉害的嘞，带他们的那个便利商店 L 开头的那家便利商店的炸鸡上山，更让他惊讶的是，由于长时间工作造成他的斜方肌不适，好，那竟然有商友，这个真的贴心，就给他送上类固醇药物，让他开心的说，山顶医院都开张了啦。好，那他不止发文，他还拍照哦。好，真的上面有非常多的物资齁，然后那个送药上山的齁，哦，还贴心的在上面写说那个就是在塑胶袋上面写说类固醇一天最多一颗齁。好，所以这个原 po 他就说啊，一开始他发文只是想活下去齁，因为山上极度缺乏原型食物，没有想到获得这么多陌生人的帮助。那他感性的表示，身体虽然非常疲惫，但是内心非常感动。好，那他觉得齁，全世界真的只有台湾人会这样啦，齁，真的是说真的。然后他也说呢，未来齁，他自己会分享在富士山山顶工作还有攀登富士山的注意事项，并且整理成旅客篇跟工作篇，让想去富士山爬山的或住宿的人可以参考。那希望文字能够留下足迹，让后续的人可以作为参考。祝福每个人爬山都能够出大景，好，平安下山。哇，讲到出大景，好，那个爬山的人爬上去之后，如果那个景色，想看的景色有看到，哦，那真是不枉此行啊，非常非常的开心齁。所以这个祝福是非常的符合这个族群非常的应景齁，真正出大景的很欢喜的这样齁。好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很有趣齁，前一阵子还跟大家分享说啊，有那种在法国百货公司工作的也是台湾人啊，就说啊，如果我在这个百货公司啊，如果你要买这个牌子的齁，这个有名的这个包齁，可以来找我啦。于是就真的台湾人很多人跑去找他齁。然后之前也有看过那个日本某个药局齁，也是一样，只是那个药局是日本人经营的齁，那只是因为他觉得他对台湾人齁蛮有好感的啦齁，然后就是跟台湾人有一些互动什么什么的，没想到网络一传开之后，哦，很多台湾人都跑去找他高官，还送他小礼物齁，然后店里面就是有很多台湾人的签名之类的齁。齁，我觉得这感觉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热情齁。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听的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也是一首国外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叫做 Because of You， 来自于凯莉·克莱森的经典作品。

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如果说你对广播是觉得说，哦，这个广播感觉上很神秘耶，非常的有趣耶，想要试试看哦。好，那如果你想要探索声音无限的可能，一元广播梦的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营开课，好，那前面开了七期，哥哥姐姐们都玩得非常开心，然后也觉得说，哦，这种课程真的是非常的棒哦。那第八期是8月17号开始，每周一下午的2点，好，然后到4点，然后一直进行到就是11月2号，有10周，好，等于是10个礼拜一啊，好，10个礼拜一来上这个课程。那预计招收6到10个人小班制，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然后10堂课会由正声的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还有广播剧，那可以跟一些来宾齁面对面的专访齁，还有体验现场节目的感觉。所以如果说你对广播很好奇，或者一直有个广播梦，现在就是最适合开始的时候。报名电话 23149121,23149121, 那欢迎大家到正声广播公司来体验广播的魅力。那上课的地点齁就是在公司里面嘛，所以大家如果做捷运的话，做到台大医院站，好，走路过来不用几分钟就到了，好，所以交通路径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23149121,23149121。好，那接下来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听到的歌曲 Come Over 来自于 BTS 所带来的歌声。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刚才讲到说这个礼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哦，就是父亲节。好，世上的爸爸齁，就是百百种齁，那如果你的爸爸是明星的话，呜、哦，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这个麦特戴蒙齁、哦、那当然我们稍微有点年纪的朋友，你认识麦特戴蒙的时候是他非常青涩非常帅气的时候齁、哦、但是呢他现在也是好莱坞最成熟的爸爸齁、哦、好，那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奥德赛齁、哦、就是那种史诗级的巨片齁、哦、我觉得每次拍那种片子齁、哦、我觉得那个画面都非常的搞刚齁、哦、但是对比现在有很多的 AI 影片，你还是会觉得说噢、哦、那个人拍出来的齁、哦、真的诶画面感不一样齁、哦、而且就是比较有温度啦齁、哦。啊，同时我觉得每次拍这种史诗级电影齁、哦、诶我觉得那个里面的演员啊噢、哦、男生身材都要很好齁、哦、啊女生也是身材好啦，不一样类型啊，男生就是都要有 muscle 齁、哦、啊女生就是那个曲线都要很漂亮齁、哦、因为露出来的地方蛮多的齁、哦。好，那这个奥德赛上映之后呢，饰演奥德修斯的麦特戴蒙除了电影表现备受讨论之外呢，平时总是被女儿吐槽的他，这次在这一部电影、哦、被收到这个女儿说爸爸我以你为荣、哦、让他坦言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事实上他除了是明星之外，人家也是有婚姻的啦、哦、也是要教小孩的啦、哦、所以呢他们的家庭观也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哦、那其实这一次他为了这个电影来做宣传，然后受访的时候他就分享了一段首映后的小插曲。他说呢，电影放映结束之后，他女儿就主动跟他说一句话，说爸爸我以你为荣、哦、那其实讲到麦特戴蒙，他有很多很经典的片子，像是神鬼认证、绝地救援、哦、这个都是他的代表作、哦、但是呢比起得奖比起票房、哦、这句来自于女儿的肯定、哦、肯定被比其他的那些奖项都还要珍贵。然后呢，其实他说家里的女儿对他齁平时很少客气的啦齁。齁他说齁女儿在看完长城这部电影的时候就吐槽他说哦那个爸爸这部电影齁一点都没有 great 齁。好，然后现在呢诶看这部奥德赛之后竟然说以爸爸为荣齁，所以这个粉丝就说这才是爸爸就是最大的成就吧齁。好，那事实上麦特戴蒙的女儿已经蛮大的齁，你可以去搜寻一下网络的相关新闻齁。诶你觉得可以看到他一个男生站中间，然后左右各两个女生齁。那事实上那个左右各两个女生，四个女生，一个是他老婆啦，另外三个是他女儿，所以他女儿其实都蛮大的齁。好，那人家不止工作齁表现非常好之外呢，人家的家庭也是有经营的哦齁。像说呢这个麦特戴蒙呢他有几个家里的状况齁，就是比如说第一个他在家里有这个两周原则齁，就是工作再忙绝对不会缺席家庭，不管说拍片日多么的紧凑，他跟他的老婆始终坚持离家不会超过两周齁，这在他们家是铁律，如果拍摄时间更长全家就一起行动齁，对他而言呢家庭从来就不是事业的牺牲品。那第二个就是仪式感的日常，即便平常就已经蛮多话无话不说，也要天天一起吃晚餐。那比起高调的奢华度假他更重视这个平淡的陪伴，即使说在餐桌上只是各自吃着饭啊，没有一直讲话，只要每天可以聚在一起，就是一种无声却坚固的陪伴。那第三个呢就是放下自尊的幽默齁，心甘情愿做女儿的吐槽对象齁，他完全不在意被女儿开玩笑甚至引以为傲齁。好，那他笑着接受齁他女儿的吐槽齁，并且认为女儿的直白是他保持谦虚不被赞美捧上天的重要力量齁，因为其他人可能都是讲一些好听话齁，啊女儿讲的齁啊不见得是真的啦，但是起码就是比别人真实一点啦齁。好，那第四个就是顶级的情绪价值用羡慕代替教导齁。像这个年轻的演员汤姆霍兰德坦诚没有看过骇客任务的时候齁，他没有居高临下的嘲讽或者是说教，而是真诚的惊叹说哇我好羡慕你可以享有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体验齁，那这种尊重界限又极具温度的回应展现了高情商大人的修养
哦，这个真的是大家要学习的哈。好，那第五个是心灵富养，物质严格，礼物转送，不培养特权意识。那因为他的身份，所以常常会有些厂商啦，或者是粉丝啊，送他们哈，或者是送女儿昂贵的礼物。哦，那他坚持他的女儿不需要任何东西，好，全部把这些东西转送给一些真正需要的人。好，他希望孩子明白名气带来的物质优势并非理所当然，从小培养他们珍惜与分享的心。好，另外呢就是第六个，就是无私的爱。好，妓女视如己出，看重家人的价值。因为他当年认识他老婆，好，对方是一位独自抚养女儿的单亲妈妈，好，他非但没有退缩，反而被他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务实跟坚韧深深的吸引，展现出成熟男人的担当。好，所以呢就是这个女儿啦，好，有妓女，也有那个就是跟现在老婆再生的。好，那另外呢谦逊与感恩，他不会夸大自己的付出，将幸福归功于运气。哦，他说呢为什么他可以有这么长久幸福的婚姻，哦，他不会去炫耀说他做了多少努力，而是害羞的说或许关键只是取决于运气。哦，那他很知道说婚姻需要积实，更要懂得保持谦逊，珍惜与另外一半共同成长的过程。好，那其实看着其他有一些明星夫妻档啦，哈，或有些结婚离婚离婚又再结婚的哈，哦，像他们这样子其实真的是很令人佩服哦。好，那另外呢就是最高的教养指引呢就是实践善意哈。他被问到说如果自己像是奥德修斯，好，就是像这电影里面的这个国王啊，好，会定下什么样的规则。好，那他回答很简单，好啊，可是又意义蛮深远的。他说会规定大家要实践善意。好，这不仅是他对世界的期待，也是他要传递给孩子们重要的价值观。好，那另外那个电影当中的这个汤姆·荷兰德就回答说周休三日。好，所以周休二日还不够，他说他如果是国王的话可能就会周休三日。好，另外呢他也讲到示弱的勇气。好，他曾经到这个麻省理工学院就是演讲，好，演讲给毕业生听，然后他就公开分享他早期其实像现在是大明星嘛，可是他早期去试镜的时候其实被无情的拒绝，好，然后就是当然会哭嘛，好，就把这些经验跟这些年轻人分享啊。好，他就说呢造就今天的自己并不是就是不是成功啊，好，而是那些失败经验形成的护盾，好，就是你的失败都会成为你后来的这个盾。好，我觉得这个还蛮勉励年轻人的，因为年轻人很容易遇到失败的时候嘛，齁，那你如果一直就是遇到一个失败就整个挫折爬不起来，齁，那真的是不太 OK, 齁，所以他这样的解释可以让人家有为者亦若是啦，齁。好，那再来呢就是班艾弗列克曾经透露，以他对麦特戴蒙的了解，他最喜欢的赞美就是别人对他说你是一个很棒很棒的父亲，齁，然后呢班笑着说呢这句简单的话会让麦特戴蒙在那边反复回味很久，对他而言呢世界上任何的头衔，好，或者是光环都比不上好爸爸的这项肯定。哇啊，如果你们家的爸爸齁也是跟麦特戴蒙一样齁啊，麻烦回去肯定他一下啦，就是要父亲节让他讲得高兴一点点嘛齁，毕竟家里的这个大山就是爸爸嘛齁。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为什么麦特戴蒙会成为这样的爸爸呢齁，其实答案就藏在妈妈的教养里面齁。因为其实麦特戴蒙在好莱坞被公认为是情绪极度稳定，三观超正，情商满分，好，是一个成熟的大人跟好爸爸。好，那其实关键就藏在他的原生家庭跟成长背景当中。那其实他很多次提到他的妈妈，好，他说他的妈妈对他人生影响深远。那他妈妈呢本身就是美国知名幼儿教育学者跟作家，常年研究儿童发展、情绪教育跟和平教育。

也让麦特戴蒙从小就在一个鼓励思考、重视同理心的家庭当中长大。好，然后他也是一个长期提倡尊重孩子、倾听情绪，而不是透过羞辱或命令式的教育解决问题。好，所以妈妈真的好很有概念，是专家，然后同时也教得很好。好，所以这样的影响呢，也反映在麦特戴蒙的人际互动上面。不少的影迷发现呢，无论是接受采访、面对批评，或是分享家庭生活，好，他给人家感觉都是情绪稳定，好，不会急着反驳别人的印象。那这样的性格呢，似乎与他的成长背景密不可分。那另外他也有一个哥哥，好，哥哥也很优秀，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跟雕塑家。那兄弟俩在充满艺术跟人文气息当中的环境长大，好，那彼此支持，但是不会盲目的竞争，好，这样的兄弟关系也让他学会了如何与人健康的合作，那也解释为什么他可以跟青梅竹马的好友班艾弗列克维持长达数十年的深刻友谊，在事业上互相的扶持，在生活当中毫无嫉妒，好，成为好莱坞难得一见的佳话。因为两个年纪差不多嘛，啊，那个都是那个帅气的男演员，啊，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寄生鱼和生亮，对不对，哦，他们两个完全不会，哦，他们两个就是非常的好，哦，那麦特戴蒙曾经表示说，原生家庭让他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事业是你做的事，但不是你这个人的全貌。好，那因为原生家庭给他足够的情感安全还有正确的价值观，所以他不需要靠好莱坞的赞美来堆叠自尊，也不会把演艺圈的虚浮带回家。好，所以他就成为一个得体风趣充满安全感的成熟大人。那并且在他自己成立家庭之后，也把这样子的方式，好，那个爱与智慧保留给他的妻子跟四个女儿。好，所以有四个女儿哦，齁。好，那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个访问呢，也可以让大家学习一下，齁，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家庭呢更好。齁，其实就是有一些经营的方式啦，还有一些信念哦。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就是就进行下一段的节目，我们就明天见咯。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所带来的作品，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作品叫做《爱你》。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你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来自城市少女所演唱的《寂寞公路》。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好，想跟大家分享，我礼拜三晚上一下班、哦、我就去了这个大稻埕看他们的烟火。好，那每一年呢、啊、大稻埕都会举办像这样的一个烟火季哦。那今年的主题叫大稻埕夏日节。我觉得礼拜三去，可能是因为平日的关系，人潮没有想象中那么的拥挤哦。那不过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刚好离我们公司真的不远，它就在大稻埕，所以我搭捷运到北门的时候，然后就顺着人潮，然后还有指标，很快就到达了我要到达的目的地，而且那个地方是观赏烟火最棒的一个地点。好，那也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之后要再去看这个大稻埕烟火的朋友们，他们现在时间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动哦，因为现在台风实在是太多了。那只能跟大家说，这个压轴场也就是闭幕，闭幕会是在8月15号礼拜六的晚上8点，会带来两场总长20分钟的烟火加无人机的这个灯光秀哦。那这次的主题是蜘蛛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Spider-Man， 从纽约来的 Spider-Man 哦。然后呢，他到时候会搭配原本的电影配乐啦，还有呢，这个台北城市这个意象来共同点亮夜空。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有兴趣的话，我自己礼拜三已经去过了，我觉得非常的舒服，而且哇，真的很漂亮哦。然后现场气氛其实很好。晚上天气也不会到非常的闷热，所以如果大人小孩或是各位大哥大姐们，如果有兴趣家里在附近的话，不妨可以过去走走看看哦。以摊位来讲并没有都太多啦，但是你也可以自己在附近买一些小吃，然后到那边铺个野餐垫，然后就可以在那边享受一个美好的夜晚。8月15号是他们今年这个大稻埕下

日节的一个算是闭幕。那他们到时候的演出会是在大稻埕的码头，还有延平河滨公园这里哦。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待会马上回来。

这一首是来自崔台琴所演唱的《烟火》，分享给大家。有的时候啊，我们不用等着别人带我们去看烟火，我们自己走路过去就可以了。好，那当然不是只有在大稻埕那边才看到烟火啦，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地方。你知道在那个区域范围，像是我有看到有人说在中正纪念堂也看得到大稻埕那边的烟火哦，只要没有被高楼大厦挡住，其实都能够看到。所以如果你觉得好像也没有必要真的要到大稻埕这边的话，也其实你也可以在你家顶楼也看得到。好，那我们也关心一下，在这个礼拜呢，虽然说是父亲节，但是有台风捣乱来搅局，在这里关注一下这个白海豚台风，周末将会接近台湾附近，造成风雨跟浪的状况。在这边呢，在今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不过北台湾受到偏北风影响，有一些零星降雨，中午过后也要留意有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阵雨。从今天开始到周日这段期间，随着白海豚台风逐渐接近到台湾的北方海域，也可能造成中部以北比较明显的风雨状况，沿海的浪也会明显增加。所以在这个周末其实有蛮多的活动就因此而取消或者是延期，比方像我那时候也有看到大稻埕好像这礼拜六原本也是要放烟火，可是也因此取消了。那所以有很多活动可能都会因此有些跟动，所以请大家到时候要多留意一下哦。那同时也多注意一下白海豚台风的动态。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爱情与宿醉》。

我们时间在这里要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咯。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杨小平的美酒加咖啡，待会很快的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不要转台哦。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欢迎大家帮我们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我这个这款 APP 可以下载在手机当中，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帮我们上去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接下来要送给大家这一首歌，凤飞飞所演唱的夏日假期玫瑰花。

这首歌来自凤飞飞的歌曲《夏日假期玫瑰花》。我觉得《早安大家长》这个节目的存在哦，虽然说每次跟身边的朋友说我们节目的时段，他们都会说这么早，也太早了吧，要给谁听啊？通常都会加上最后一句。但是我就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们就是这么早时间会起床，那不管是可能自己在睡眠上的一个时间大概就这个时候会自然醒，或者是因为工作的需求需要早起，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还是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节目，也支持我们的频道。那所以也有常在一些听友会当中看到一些大哥大姐们哦，会来跟我相认，好，就说我每天早上都有听那个思安你的节目哦，其实我都相当开心也很害羞，真的很谢谢大家。那我觉得我们的节目的存在的一个宗旨哦，就是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开开心心的生活。大家知道吗，这个长辈哦，这个忧郁这件事情啊，台湾的一个数据是台湾有每六位长辈就有一位是受到忧郁所苦。而在日本呢，他们有一个最新的研究证实哦，每周一次透过这个看比赛哦，不管是球类比赛啦，歌唱比赛也好啦等等的，可以呢降低忧郁症的风险。那如果你今天是不方便外出，那你只是透过电视节目来观看的话，是可以降低呢 29% 的忧郁风险。那如果呢你有机会可以亲临现场来观看比赛，则可以降低 34% 的忧郁风险。那这个说明是什么？这跟刺激多巴胺有关系哦。好，那这就让我想到啦，虽然说我看到这则新闻哦，它是在强调可能是像是球赛啦哦，或者是一些运动赛事，但我也想到在我们台湾哦，还有一种这个电视节目是广为人知，而且大家呢也非常喜欢看的类型，那就是歌唱比赛节目、哦、是不是？我像我自己啊，在过去我的阿嬷还有我外婆，他们真的好喜欢看像这种歌唱节目。那尤其呢在更早期的时候啊，还有那个叫什么五等奖啊等等的这些歌唱节目呢，我想如果我待会呢一搜寻念出来，可能有很多大哥大姐们都说、哦、这我看过，这个我有看过啊，那个谁谁谁就是这个比赛出来的。好，那这个部分哦，说到这就让我想到有一位呢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歌手，那他同时呢也是我们过去台湾在歌唱比赛当中的常胜军，后来也出道甚至成为金曲歌王，他是许富凯。我们来听到他的歌曲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他相当经典的歌曲《咪就杯》。

这首歌来自许富凯，有好听吗？我自己非常喜欢哦。那同时我觉得啊，他自己私底下也是一位很待人非常客气，然后对工作人员也相当我只能说非常善良又很亲切的一位金曲歌王啦。那真的也是希望他接下来未来的这个演艺之路都可以越来越顺利，然后呢能够爬到更高的音乐殿堂。好，那我刚才呢也稍微去搜寻了一下哦，台湾相当知名的一些台语歌唱跟音乐节目啦，像最离我们现在最近应该是什么森林之王、星光大道，还有超级红人榜哦，超级红人榜现在还有嘛，对不对？还有这个叫综艺一级棒啦，然后台湾在唱歌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哦，这个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哦，这个那时候啊，他们是捧红了像孙淑媚啦、秀兰、玛雅、啊、这些这个相当现在的台语歌王、歌后等等的。好，那在这边呢，我们就来听听一首歌，已经说到这里了，我们就来听到的是秀兰玛雅的歌曲好了。我自己小时候也很喜欢秀兰玛雅的歌曲哦，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就只对于秀兰玛雅这个名字呢。

觉得很有趣，诶，想说这不是原住民吗？为什么会来唱台语歌的那种感觉哦？好，那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秀兰玛雅的情歌。这首如果翻成中文台语，我台语太烂了。这首歌情歌唱给谁听哦？那但如果讲成台语哦，我台语真的不是相当标准啊。没啥练凳啊，请大家多多包涵。这首歌呢，我们要来让大家听到的是金瓜秋后下朗天，来自秀兰玛雅。

0: 仍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比胜利更重要的事。我们今天的作者是曾凯琳，那同时呢，他对于运动这件事情有非常大热忱，甚至呢收集了非常多运动员的故事，收集在这本书当中。同时，他也是一位心理咨商师哦。刚才在私下我就问凯琳说：“凯琳，你自己认识那么多的运动员，甚至你因为采访了这么多人嘛，哦，甚至有一些可能是你的个案，那你自己对于现在台湾这边的这个运动环境，我相信你也是。”蛮了解的，或是你就是用第三方的观察，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哪些不足的地方？
1: 我觉得就是现在在那个我们的国家代表队里面，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资源的进驻啦，不管是运动心理啊，或者是体能训练啊，或者是营养部门，其实都让我们国家代表队的选手都有获得非常好的照顾。其实有时候也在想，就是如果这些资源可以渐渐的，就是不管是往国高中啊或者是国小球队啊，也能够渐渐的有这些专业资源的进驻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些小球员在成长的球员来讲，我觉得对他们是一个非常好的利多。对，当然我知道近期其实也有一些相关的运动心理讲座的推广啊，就是我觉得有这些的资源慢慢进来基层的球队，我觉得对这个小运动员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持。
0: 因为你也会到学校去演讲嘛，那你自己所看到的呢，就是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情？
1: 我刚刚其实有跟主持人聊到说，其实有时候我会去，因为我很喜欢打桌球，然后也会跟国小的教练认识。那我记得有一次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家长就是真的都慷慨解囊，就是他们就说，来这一批饮料一批哦，因为这个球队很多小朋友在打球嘛，这一批饮料就送给这个小朋友。那有的人是买面包，有的人可能是下午，因为他们练到下午的时候会有下午茶时间嘛，还有下午茶时间，还会买水煎包。我那时候校长很客气，也给我一个水煎包。对，说好，就是去看小朋友他在练习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很多家长出钱出力啦。那当然有一些地方人士会觉得，哇，小朋友练那么认真，那我也要出钱出力，就是帮助他们
0: 培养这个小选手这样。
1: 对，因为其实任何一个选手，他在成名之前，他一定是小选手过嘛。
0: 对，
1: 他也不是每一个人，他一出生，他的家里的环境就非常好。那很多人他可能就一般人，然后他进去开始训练，开始有兴趣，然后开始打球，开始训练。那可是他成长部分他也是需要营养嘛，他也是需要一些比如说教练的资源啊，就是

0: 相关资源。你看你出去比赛要坐车欸，
1: 或是有时候还要买机票啊什么的，
0: 还要住宿欸、啊、还要吃饭欸。大家看到这个电视的转播都是最精华的部分，可是你想哦，就是一场电视转播假设到国外去好，它是要多舟车劳顿、嗯、它才能到那个比赛现场，而且比赛现场也不是马上比哦，可能要倒时差，然后要适应当时的当地的食物
1: 哇、嗯、
0: 对，而且你在训练的时候可能你要克服一些天气啊气候的不适，都克服很多之后最后终于上场比赛、
1: 嗯、
0: 所以其实如果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到基层球队来，我觉得那是一个让人非常乐见的事情。
1: 嗯，就我觉得你这本书你的收集层面是都蛮完整的，就是你有讲到说可能你提到说其实家长真的是帮助很多学校或是这种小球员啊或者是基层球员，我们讲基层球员的话其实、就是、很多真的都是家人的支持，甚至我相信他们身上那些装备在还没有赞助之前都是要自己先买的。
0: 对，
1: 而且有的真的
0: 很贵哦，
1: 嗯，有的真的不便宜耶，
0: 很贵哦。
1: 对，比方像我如果随便讲一个好了，高尔夫球哦，那个真的很贵。那你小孩有兴趣的话，你家长当然一定会想说我可以，我当然是想要支持嘛，但也不是所有家长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很可惜啦，就是台湾其实可能有更多很优秀的选手，但是有很多可能在中间因为家庭关系没有办法继续。那其实你还有提到一个我觉得也是我自己所观察到的，比方像说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些运动选手他们可能真的念书的时间比较少一点，但是他们真的没有念书吗？有些真的还是很优秀，还是有继续怎么讲进修，但是有一些选手可能真的是把很多时间就全部放在训练上，这会延伸到他未来的问题，比方像他在财管方面就不是这么擅长。
0: 嗯
1: 对，你在说好像我记得也有提到类似的状况。
0: 其实在阅读方面其实一直都是我非常鼓励运动员的部分啦，因为阅读你除了去读书的内容之外，其实也帮助了你去沉淀，就是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完善的运动员。对，然后我觉得会考虑到生涯部分，当然是每一个甚至是应该说家长最关心的部分啦。那我小朋友我投入这个领域之后，我可以这小朋友他因为运动员不可能做一辈子嘛，
1: 对，
0: 你一定有退场的时候，那退场的时候你要干嘛呢？这个也是运动员家长他非常担心，就算你的小孩再有体育天赋，他有时候也不敢就是让小朋友放到这个位置的主要原因。
1: 嗯、
0: 对，所以其实主持人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运动员他有可能比如以财管来讲好、嗯、他可能好他真的打非常好，他有一大笔奖金，
1: 嗯嗯，
0: 他要怎么运用呢？
1: 对
0: 对，光好光这个储蓄他就分很多种咯，又有定存又有活存哦，
1: 嗯，
0: 然后好有的人他可能投资股票投资债券投资 ETF 就是这些不同的理财工具，那运动员他假设他成名有这些钱，他怎么样去管理这些钱，这个其实也是需要知识的累积嘛，所以其实阅读一直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个部分，不只是你可以去拓宽你的生涯的广度，我觉得最基本的这个钱的部分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嘛。对，大家工作其实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因为有这个收入的来源、
1: 嗯、
0: 那运动员你成名了你得到一大笔奖金，你怎么样好好把它
1: 运用，对
0: 对，因为你不会知道说你下一份工作在哪里嘛，对，如果假设真的运动员他还没有想好他下一步的话，可是至少你有这个资源，
1: 嗯，
0: 那你可以怎么样妥善分配，其实现在理财工具非常多，对，可或许可以上一些金融课程、
1: 嗯、
0: 或者是你有坊间其实非常多的书籍可以看。
1: 嗯， 嗯
0: 我觉得这些都是帮助运动员在退役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退役是突然的。
1: 哦。
0: 比如说一场车祸。
1: 受伤。
0: 对，一场受伤你就真的没办法打了。那你能够依靠什么？那就是你以前就积攒下来的钱啊、嗯。那你怎么样靠这些钱，如果你有阅读过有一些理财知识，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度过一些难关的。
1: 嗯，其实我自己知道说其实蛮多运动选手有些真的是一开始就不要讲名字，就可能就是他在以前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很光鲜亮丽的那个状况，可是好像他可能受伤都没有继续打之后，就他生活怎么跟他以前完全不一样，那可能就是在他早期的时候他在没有好好的善用他当时所获得的奖金啊等等的，对不对？
0: 对，你看像有的 NBA 的球星不是
1: 赚
0: 超多钱，
1: 对啊，
0: 对，你看新闻上不是都有报吗？
1: 对啊，
0: 他可能过不了多久
1: 就没那个钱就没了，对，
0: 就
1: 没
0: 了。哎，那个是好几千万的美金，
1: 对，
0: 兑换成台币是亿以上的台币哦。没
1: 错，
0: 我想说哇，这个

0: 这个破亿的台币怎么瞬间，而且是非常短的时间，
1: 对，
0: 就没了，
1: 它挥霍掉了。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运动
2: 员，船
0: 运动员，对啊，运动员这个理财不仅是 NBA， 比如说好莱坞其实也有很多 的，对啊，所以我觉得理财这个部分其实也是运动员他可以先去做规划的，对啊，甚至在读书的时候，其实我都鼓励运动员，其实你的包包里面可以随时放一本书，你有兴趣的，然后你觉得可以。增进你的不管知识或什么相关的都好，
2: 漫画可以吗？
0: 心灵的书，如果这个漫画让你心理稳，可是通常我觉得会是心灵的书，或者我觉得理财的书其实也非常可以看。对，因为如果你有一天你被钱牵制的话，其实那个真的是
2: 很
0: 痛
2: 苦
0: 的。
2: 对
0: 啊，其实有时候也有遇过一些运动员，是他运动时期是哇站在场上万人喝彩，就我退下来之后没有钱，他可能就是被迫可能要去从事一些比如说体力的工作啊，或者是相关的。那我说啊，你有喜欢吗？没有啊。那我为什么你要继续做啊？就没钱啊。就是我觉得其实金钱这个东西，虽然大家没有到非常喜欢谈，可是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必要的，
2: 不得不去面对的事情啊。
0: 对，既然不得不面对，那为什么我们不从小就开始面对？所以其实现在有市面上有非常多的理财书籍，都可以，不然我们就可以，如果我们都不懂的话，也可以先从最简单的开始看。就现在有那种国小的，也有那种理财。
2: 对啊，对啊，没错啊。
0: 对啊，我们钱真的是伴随着我们的一生啊。对啊，你不管什么时候，你都要用到钱啊。对，那运动员更不用讲，因为他会有一个生涯的一个转型嘛。所以这个钱财的运用，如果能够让他安心的话，其实他在找工作就会更有余裕了。
2: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想象到的，因为你知道以前也是有看过有一些书籍，可能他是在谈论到说这个运动员的生涯啊什么的，但是钱这一块确实像你说，大家会比较避谈一点。如果你就还你很清楚的就是把有收入在这里面，我觉得刚好看到，觉得还蛮有趣的，确实，而且前阵子也才刚读到一些相关的一些议题，就觉得为什么这些人他可能对于理财真是那么不擅长？一方面可能他真的挥霍掉，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过去去的那个根本没有什么生活经验，他把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拿来练习他的专长，所以他对这些事情其实是很盲目的啦，然后甚至是以前可能有家人帮他打理也说不定。对，所以这些事情往往很多背后的一些小故事是我们不是那么的了解。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籍是叫做比胜利更重要的事，比胜利更重要的事当中有很多精神层面的部分嘛，你希望那读者在阅读完这本书之后，他们可以获得什么样的一些心得或回馈，是你最希望看到的？
0: 是，我觉得其实不同的人看同样这本书都会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我也希望读者可以看到运动员他们是怎么样坚持过这个过程的，然后在我们挫折在我们失败的时候，不要忘记去看自己曾经有多好。对，事情都有解决的方法。
2: 然后在我看完之后，其实我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会就是用键盘，然后就是在网络上留言，就酸民嘛，所谓的酸民。我是很希望大家在当你打下这些文字，希望大家打出的文字都是正面鼓励的啦。因为我有时候也会看一些就运动新闻，然后底下会有一些人的留言，也许这些运动员他们不会看到，但是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说啊，你是多厉害，你打，这时候感觉。
0: 没有，这时候，可是你要想哦，他虽然打了这些这个比较负面的话，可是代表他的心里是有这个运动员的
2: 哦。
0: 对啊，最残酷的回应是不回应啊。对啊，因为你就不回应，你就不在乎了嘛。他还花时间在前面打了
2: 运动员，
0: 对，而且还针对这个运动员，而且他还是看到他的什么，说他不好、哦。
2: 对对对，
0: 那他内心不就有他了吗？
2: 哇，确实哦，你讲到一个关键点
0: 对啊。
2: 所以最残忍的是不在乎嘛，就是没有回应嘛，
0: 就都没有留言，
2: 对，没有留言，
0: 都没有，安安静静，
2: 对对对。所以这些网络酸民，他们心里某个层面其实是很在乎这个人的，
0: 或者是他有勾起他一些想法或者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至少他是关注这件事的啊，或者这个人的。
2: 哇，我自己好像也学了一个，之前。因为真的很，有时候就觉得很生气，想说其实他真的很努力耶，你干嘛还在底下在面就是骂他或者什么的，如果他看到多难过啊。虽然我知道这些运动员可能他们平常在，有我不知道啦，就是他们会不会去看啊， 你觉得他们会去看吗？医生留言吗？
0: 有的可能会看，有也不一定啊。
2: 但我只知道，像他们可能参加一些大型比赛之前，他们有些会把自己的那个平台啊或什么都先把它删掉，
0: 就是先隔离，至少你先不要看这样子。
2: 嗯，先专注在自己身上。好啦，当然还是希望大家，不管你是不是运动员，或者是你现在是在不同行业，甚至你已经退休了，希望大家看完这本书之后有不同的想法跟心得。但最主要，就像凯琳说，很多事情都是会有解决的方法，然后对自己有自信一点，对不对？好，这本书现在都是在书店当中的，
0: 有各大平台，就是电网络平台或者是一般的实体书局都有贩卖。
2: 嗯，这本书呢名字叫做《比胜利更重要的是》，出版社是
0: 好的文化，
2: 好的文化，好的文化所出版。那欢迎大家都可以去搜寻这本书籍。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到我们凯琳的粉丝团、粉丝专页上面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然后甚至，凯琳最近有上了很多不同的通告，都可以去看看，都可以听听。然后小林同学的新闻也蛮多的。
0: 对，请大家支持我们那个运动选手小林同学加油！
2: 你的粉专叫做
0: 曾凯琳智商心理师。
2: 好。那你的曾凯琳三个字，你要跟大家说是哪几个字？
0: 哦，好，曾就是那个曾国藩的曾，然后凯是凯旋的凯，然后令是一个林是一个命令的令，再一个羽毛的羽。
2: 是，好，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去帮他追踪，然后呢，看看凯琳他最近的一些文章。那今天也相当谢谢凯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好书《比胜利更重要的是》。谢谢凯琳，
0: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

0: 02-335-7700。
1: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境内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0: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1: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8月7号礼拜五早上的6点02分，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当然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都有我所主持的节目，在空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节目一开始呢，今天要特别提醒大家哦，因为在

未来一周包含今天呢，其实都是各个城市会来进行城镇韧性演习的部分，当然就是防空演习啊，还有这个部分其实每一年都会来举办。今天8月7号是在高雄市，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半来进行防空演习的部分。那接下来这个半个小时就会包含像是警报的传递啊，人员的疏散跟交通管制等等的项目，都会在半个小时当中来进行。那高雄市的警察局特别来提醒哦，演习期间呢，像轻轨会停驶，捷运、铁路还有航空器，这些其实都还是会维持正常的运作，只是呢下车的旅客你还是要配合这个疏散跟避难跟引导那当然就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配合，否则其实呢会有罚锾的这个最高呢可以罚到150,000元新台币的罚锾，这部分再麻烦大家。那另外就是防空警报发放之后，不管你是人是车，都一定要接受警察跟民防执勤人员的引导，就近的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备来避难。那包含像是公司行号啊、商家、场馆、学校、工厂，或是你有人员活动的场所，都要紧闭门窗或窗帘，避免人员的进出，并且呢配合交通管制。这个部分今天会在高雄率先来举行，大家如果刚好这个时间在高雄，或是说准备要去高雄，会刚好碰上10点到10点半的时间可能还是要再留意一下咯。好啦，跟大家做提醒，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万芳写给爸爸的歌曲，这一首叫做《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来自万芳的歌曲《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写给父亲的歌曲作品哦。其实歌词当中特别提到说，这个我常常跟别人拥抱，却没有抱过你；我总是耐心聆听别人，却总是忽略你。我觉得这种状况真的在亚洲的家庭来说，尤其是上一辈的爸爸妈妈哦，这个长辈很容易会出现这种家庭的氛围，觉得啊，爸爸是一个很有威严的存在哦，所以很容易呢，就是不敢说出来，或是说，觉得好像话说到这个嘴边就会嘴软啊，会卡在喉咙当中。但是呢，原来其实我们都是爱着的。那刚好明天就是父亲节了，大家父亲节有做什么样的安排吗？我刚好在前几天的时候看到一个，我觉得好有趣的影片，就是呢，那个算是网络上应该也是有一阵子的小短片了。然后就是刚好有一群这个中年的爸爸们团聚，就有点算是在吃热炒店啊喝酒的一个聚会场合。那他们几个大概七八个这个伯伯哦，这个阿伯啊，就聚集起来拍一部影片。然后每个人手上呢都拿一杯小啤酒，就那种啤酒杯的啤酒。就有人说啊，这个好，他说母亲节假龙黑，好，父亲节糟糕无半的，还说存丁杯几的，我觉得好好笑，因为真的好像大家比较习惯就是很盛大的过母亲节，可能爸爸本身就会觉得啊，没这么麻烦哦，不要这么麻烦啦，没关系啦，所以才会糟糕无半的哈。我觉得应该也是很多人家庭的写照，像我们家也是一样哦。就妈妈如果是过母亲节或生日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总是会觉得好像因为妈妈也是喜欢去吃好吃的东西，或是说觉得应该可以来去庆祝一下，顺便聚个会这样。但爸爸呢就好像也没有特别有意愿要出门，所以每一次我们家的父亲节就是买个蛋糕回家吃。然后这个蛋糕呢基本上呢也是其他的家人在吃，都是我跟我哥哥啊我妈妈好在吃这个蛋糕，我爸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然后再送个小礼物啊，通常都是看他有没有缺什么东西，像什么电动牙刷啊这种真的实用的东西好像比较容易才会送到。那你说要像母亲节这样子特别来去聚会，我们家是比较少，所以真的就是母亲节真的是有吃龙黑，我们家真的母亲节是有吃比较好。对，但父亲节呢我们至少没有存爸爸一个，没有把爸爸一个人丢在家里面。那明天是父亲节，大家打算怎么过呢？其实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安排哦。不过提醒大家哦，明天应该是会下雨的，所以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要记得携带雨伞，或是说注意一下下雨的天气状况。那顺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刚才不是说那个母亲节讲的用黑，父亲节糟糕没半吗？而且确实哦，其实在国际上面哦，因为通常在国际上面的父亲节是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那母亲节呢是五月的第二个礼拜日嘛。哦，现在大家都会一年会过母亲节会过父亲节，但是呢其实父亲节比母亲节还要晚了60年才提出。当时呢是美国的一位女性哦，她就觉得说哇，爸爸独自抚养6个小孩长大真的很不容易啊，才跟牧师说能不能哦在爸爸生日这一天来当作是父亲节。那后来为了方便都改到礼拜天，所以就变成是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成为是父亲节哦，所以就比较晚了一些啦。原本是就是自己过的，但是到了1972年才被尼克森总统宣布说父亲节是永久性的国定纪念日，所以呢其实真的差很多的时间哦。那另外一个蛮有趣的就是父亲节这个概念被提出来的时候啊，花了蛮长的时间来去推动这个节日，因为早期的爸爸就觉得说我不需要一个节日来欢庆啊，这不是女生哦，女孩子家哦，太女性化了才会做的事情吗？我们男人哦，不需要这种节日。
所以一开始大家其实不太接受父亲节，甚至是有一点点排斥的。是到了更近代，大概1990年的时候，20世纪之后，大家就开始像家庭分工啊、性别意识啊，才慢慢的去除掉这一些想法。当然啦，也会有人说是商人的阴谋，其实当然也有可能啦，就是母亲节要赚，父亲节当然也要赚喽。好，就跟大家分享，居然差这么多，看到也是有一点惊讶。好啦，那就跟大家分享喽，先预祝父亲节所有父亲都能够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先来送上这首歌曲，待会进一段广告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徐若瑄所演唱的《

0: 什么是立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听说这支粉底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时间来到早上的6:20。好啦，因为明天是父亲节，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会出门聚餐，或是去吃比较好一点的餐厅哦，或是煮比较好的料理。那今天也想要在节目当中特别的来提醒大家一些关于饮食上面健康状况要注意的部分，例如说吃甜食这件事情。因为现代人呢，只要你是压力大啦，或是说你想要靠赏自己啦，都很有可能来透过甜点来做一个心情上面的抒发哦。像是喝手摇饮料，应该是很多上班族必备必做的事情，像我们在办公室也常常做这种事情哦。想说天哪，今天好累哦，天哪，今天好热哦，天哪，今天我接下来有什么很难的事情，然后办公室大家就会说要不要来喝饮料呢，要不要来点饮料呢，通常流程都是长这样的，没错哈。所以现代人，尤其是上班族或年轻人啦，可能接触手摇的机会又更多。那甚至像是吃甜点、喝咖啡、吃甜食，除了大家知道的会胃食道逆流，其实呢，最近根据国际期刊《糖尿病学报》的最新研究来显示，如果你的血糖哦这样子反复的波动很大的话，有可能哦你本来想要犒赏自己，想要吃甜食来抒发，反而会造成你情绪更低落，越吃可能还会越忧郁哦。因为研究就发现说，血糖如果维持在正常范围的时间越长，其实呢，这个受测者，我觉得他们做的研究，通常啦，如果你的血糖维持正常范围的时间越长，那就代表说你这个人呢，会表现出的悲伤啊，或是忧郁啊，这种情绪就会越来越少。那如果你是长期处在高血糖的状态，负面情绪呢，反而会增加。这是为什么呢？根据新陈代谢

科的医师周建安来指出，长期的靠高糖饮食来纾压哦，其实会增加大脑情绪调节的负担，主要是跟四个身体的机制有关系啦。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你会让神经长期处在慢性发炎的状态当中，因为像是高糖或是说高油哦，这些食物呢都会让身体陷入在慢性发炎的状态，血糖剧烈波动会产生氧化压力，这部分就会直接影响到神经健康还有大脑的认知功能。那再来也会缺乏快乐荷尔蒙，因为像是我们现在都知道说你要快乐通常都是跟血清素多巴胺这些都能够稳定情绪，这个神经传导物质都能够稳定情绪。那血清素啊多巴胺啊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像维生素 B 群或是镁或是锌这些营养素来合成。那如果你太常吃甜食，或甚至夸张到你把甜食当作是正餐，不要觉得很夸张哦。大家如果早上吃的这个早餐是很不健康的，有些人早餐哦吃甜甜圈呐、啊，有些人早餐哦想说昨天那个蛋糕没吃完，我把它吃掉。这个如果你把甜食当正餐，营养不均衡，就会让焦虑跟低落的感觉会放大放大放大。因为呢，你缺乏 B 群、缺乏镁、缺乏锌来制造你身体当中的血清素跟多巴胺，稳定你的情绪，所以可能呢就会不快乐了，产不出快乐的神经传导物质。再来它还会影响到压力系统，因为血糖波动呢会跟压力还有睡眠不足产生恶性循环，那慢慢的就会让你身体分泌更多的皮质醇，皮质醇就是身体当中的压力荷尔蒙，进一步呢就会推高血糖。那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还会破坏你的肠道菌相，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都有这个观念说肠道呢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如果过多摄取过多的糖分就会让你肠胃的菌相破坏掉了，干扰到了肠道传达给大脑的情绪稳定序号，让你的肠脑轴失衡。好，这部分我自己是真的还蛮有感觉，因为我之前就曾经有好几次就是什么肠胃炎啊胃发炎啊，不知道为什么那阵子真的就是肠胃很不健康，当下不知道为什么，那事后像去看医生或是说再检讨了一下当时的饮食习惯，我就发现说我自己其实除了饮食不均衡之外也很容易就是吃很多的甜食，喝手摇啦，吃甜点啦、啊、就没有好好照顾到肠胃道的健康。然后刚才还有说到其实肠胃不健康啊会影响到情绪嘛，这个真的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因为我就肠胃炎那一阵子人生过得非常的乏味，一部分是你能吃的东西很少、哦、就是都吃一些比较清淡的物品嘛，好像什么稀饭啊或是说比较什么吐司啊这一类型的，那久而久之那个肠胃炎啊通常都是要一两周嘛，哇真的好痛苦哦，除了吃东西能够选择的东西很少，其实连身体不舒服就会影响到所有的情绪跟身体的变化，所以大家肠胃道健康真的要顾好。好，那当然讲了这么多也不是说诶大家完全不能吃哦，也不是这样，因为要这样做其实在现代来说也是非常的困难，那要怎么样能够有吃到糖吃到甜点那同时又保持情绪稳定跟代谢的健康呢，其实最重要的医生有给几个大原则。
第一个呢，就是绝对不要空腹吃甜食。你不要空腹的时候就喝有糖的饮料，或是一大早呢你就把甜点拿出来吃，这样其实血糖就会瞬间飙升，我们要避免这样的状况哦。那再来呢，如果真的想要犒赏自己，建议甜点在正餐吃完之后再少量的来

摄取甜食，甜食应该是要放在正餐之后来吃。一部分呢，你血糖比较稳定；第二部分，你可能不会吃这么多，因为你前面已经吃过，觉得蛮饱了，再不会一下子吃太多的甜食进去。再来呢，还有饮食上面呢，也希望大家稍微改变一下进食的顺序，就是会建议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可以先吃蛋白质，先吃蔬菜，再慢慢的吃到淀粉类、全谷类。例如说你吃一个便当，好，先吃鸡蛋、豆腐、肉类、青菜，然后最后再来吃饭跟吃面。因为如果一下子吃这个饭啊，谷类的啊，催泪齁，其实呢血糖可能会一下就飙升的太快。所以先吃蛋白质，先吃蔬菜，其实能够先增加饱足感，同时呢让血糖上升的速度会更加的平稳，比较稳定一些些哦。所以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不是说完全不能吃，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那其实这个部分呢，就是稍微调整一下生活的样态哦，对于健康，对于情绪来说，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那但是还有一个前提哦，就是如果你发现啊，自己呢，其实这个压力大，然后觉得情绪问题哦，已经很严重的影响到了生活，这不可能不单纯只是血糖的问题，或许就是要再进一步寻求专业的医师来评估跟协助。所以大家还是要分辨一下自己这个身体上面的状况跟情绪上面的反应到底是如何咯。在这里特别来跟大家做提醒，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来自哈林与陈庆所演唱的《爱到底》。

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庆所演唱的《爱到底》。时间来到早上的6:33，接下来呢，跟大家做一个健康上面的提醒哦，就是呢，最近大家应该都听说新冠疫情持续的来升温，那疾管署特别表示说，国内疫情哦，其实现在还是处在流行期，上周呢，新冠门诊就诊人数就已经到了1.9万人次哦，相较于前一周大大增加了大概快要75%左右，这个真的是最近很多人在感冒啊确诊啊、哦、包含我周末的时候啊，上周末跟大学的学弟妹一起吃饭，然后还有以前的老师，哇，结果在场大概12个人就有4-5个人说，哇，他现在好像喉咙怪怪不舒服感冒，我当下想说天哪，我是不是口罩要马上戴起来哦、所以这人数真的很多，提醒大家，那公费的新冠疫苗扩大接种措施已经延长到9月28号，你只要是符合资格并且还没有接种本剂疫苗的民众，最好呢就赶快把握机会咯、哦、那公费疫苗呢本来是到7月31号啦，那目前是因为是进入到流行期，讨论过后呢接种就延长到9月28号，你只要是6个月以上，然后呢你还没有接种过这一剂的新冠疫苗，不论你年纪多少，不论你有没有慢性病或本身有没有其他的重症因子，都可以在期限内免费的来接种。到目前为止8月2号为止，好像已经累积了177万人已经来接种了，但是因为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们哦，其实接种率还是不高哦，第一剂只有大概20%，第二剂呢只有0.78%，所以接种率很低哦，所以还没有打过疫苗的提供给大家这样的参考啦。那另外再提醒大家哦，如果最近有出现像是喉咙痛啊、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肌肉酸痛等等这些跟新冠相关的症状，最好在家里面先用快筛试剂来检测，并且尽快的就医，那把握时间，然后保护好自己，其实也能够降低重症跟死亡的风险，在节目当中特别来跟大家做提醒。好啦，接下来呢时间关系，我们一样稍作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来自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我的 Super Life》。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

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3: 要为你歌唱。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9: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9: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0咯，回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都有早安大家长在空中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新鲜大小事哦。接下来呢再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这一首歌曲来自叶爱玲所演唱的《阳光森巴》。

听到的歌曲来自叶爱玲所演唱的《阳光森巴》，时间来到早上的6:44，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咯。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在这个网络上面算是引起大家蛮多关注，刚好跟我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个人资料的保护上面也是蛮相关的。这个事件呢，就是跟大家如果喜欢买一些境外，就是国外的一些网购商品，当你要运回台湾可能都会遇到的状况。像现在很多人都喜欢买淘宝啊，买 Amazon， 或是很多女生其实喜欢买日本的衣服品牌，所以呢购买国外商品的民众真的很多。那通常如果你有买过海外的商品，手机里面应该都会有一个叫做 EasyWay的 APP， 那每一次货物要进到台湾的时候，你的手机就会跳出一些通知，告诉你说你要填写申报相符，东西才会通过海关。那不过呢，前阵子就在这个礼拜的时候，这个全台湾有超过750万人在使用的 APP 哦，其实在立法院有一些讨论，就说哎，好像个资有一些状况啊，有一些问题啊，就大家会有一些这样的疑虑。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到底 EasyWay 是什么。这个 EasyWay 呢，就是我们以前在国外要买东西回台湾，其实要报关非常的麻烦，你可能要把身份证的正反面影本啊，或者是说地址啊，这些个资交给报关行或是说物流业者。那当然以前也很常会发生像是个资外泄或是你被别人冒名报关这种事情。那为了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财政部的关务署就放宽规定，让关贸网络公司，就俗称的这个关贸公司，开发了 EasyWay 这个 APP。 那现在大家只要就是你有下载这个 EasyWay，那先绑定手机跟身份证，买东西的时候你只需要提供手机号码就能够报关，不用再到处就是给别人你的这个身份证影本之类的。好，那目前啦，根据数据来说，每个月大概会有400多万份的进口快递申报，都是透过 EasyWay 来完成，大概占了整体的70%，所以使用率真的是还蛮高的。那听起来很方便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争议呢？因为刚好在这周的时候，就有立委在质询的时候点出了一些问题啦，大家可以听听看合不合理。第一个争议部分就是有民众发现说，开发 EasyWay 的关贸公司，它其实是一间民营的企业，那大家就会有点害怕啊，私人企业拿台湾700多份的这个个资，诶，这样是安全的吗？是没问题的吗？不过后来就也有澄清啦，其实关贸公司它前身是财政部的通关自动化推行小组，那它是后来就改成民营化，然后甚至是上市，到今年四月份为止呢，最大的股东还是财政部，持股大概超过36%。那再加上政府其实有规定，只有符合高度资安标准的通关网络公司才能做这样的 APP，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放心一点点哦。那再来第二个争议点，就是有人说啊，政府把这种法定通关程序交给关贸公司独家来经营啊，那会不会向报关业者收取服务费呢？是不是变相的把这个成本加诸在业者身上呢？会不会这笔钱就又转嫁在消费者身上，然后变贵了呢？这个部分呢，其实关于这样的讨论，关务署是有承诺说会在3个月内来评估说，还是把 EasyWay 收归公营，这可能性会在3个月内来去做讨论。那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APP 没有警告啊，那会不会就不小心就触法或破财了呢？因为很多民众其实不知道这某些东西不能随便从国外买回来，例如说有些人可能是想要买像是洁牙的用品，那可能在台湾来说算是医疗器材的部分，那 EasyWay 的系统它其实目前是没有事先警告说哪些东西可以买，哪些东西不能买，你有可能买了然后
你在线上填写申报相符之后寄到台湾被罚钱，然后可能会罚6万到100万元的罚款，可能还会有刑责哦。所以这个算是很容易掉入网购陷阱的部分。所以目前这个关务署也有提到说，目前他们也发现有这样的状况，正在跟卫福部啊、防检署来整合资料，然后希望之后就会在 APP 上面新增事前法规预警的功能，希望大家在网购的时候不要踩地雷。好，这个是关于像个资啊或者是说触法的部分嘛，很多人会有点担心，那实际上它其实确实都还有可以改善的空间啊。如果大家真的还是有点担心，或是说你在国外买网购然后不太想要在线上申请啊，或用这个 EasyWay 啊，觉得好像不太安全，法规上面呢其实还是可以用自然人凭证去海关的官网来去做申报，那或是退回你就改成用纸本的方式哦。好，那但是就真的蛮麻烦的啦，因为这个流程啊时间啊都要多出很多哦。所以目前当然还是希望说政府有能够好好改善 EasyWay 的部分啦，这个防雷的机制还是要先做好，否则呢这个大家很容易网购触到了法律上面的陷阱。好，所以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咯，如果有网购像淘宝货啊，美国的啊、日本的啊，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这个网购经验哦，还是要特别特别的来小心。好，那我们就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呢来自姜育恒所演唱的《孤独之旅》。

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每一年暑假七八月份的时候，都是大稻埕的夏日烟火节。那在这个礼拜三的时候，就是八月五号，已经就是有一个平日场，然后好像七月底的时候是开幕场。那接下来呢，还是有烟火可以看哦。大家如果前面错过的话，接下来呢是八月十五号，就是在下个礼拜六的时候，就是整个活动的闭幕压轴场。大家知道这烟火会放多久吗？非常可怕，会放20分钟，很长很长的烟火。那释放的地点呢，就是在大稻埕码头跟延平河滨公园的这个部分。烟火呢，从8点，礼拜六8月15号礼拜六的8点到8点20分，同时呢还会有这个蜘蛛人无人机的表演啦，因为刚好最近蜘蛛人的电影上映了，刚好有这个话题性存在，所以大家在下周末，觉得想要出门走走，或许可以到大稻埕，或者呢，大稻埕的周边，不一定真的要到码头来，因为人潮应该挺多的，所以呢，到周边啊，看得到烟火的地方，都可以去走走晃晃咯，提供给大家一个周末的出游选择。好了，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崔台青所演唱的《烟火》。那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钟持续在空中跟大家相见咯，明天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暗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8: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我们今天来继续上次节目没有谈完的话题就是运动那么我们在上次节目里提到了，就是英国纽卡斯大学它发表在国际癌症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不管你再忙这个再懒每天至少能够抽出十分钟，挤应该是挤得出来的啦，那只要十分钟的运动，其实就可以对身体有益，那他这个每天如果进行至少十分钟的运动，他其实这个运动的效果呢，就可以不仅仅是促进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心肺功能，同时还可以为我们身体创造抑制癌症就是癌细胞生长发育繁殖的环境你看这个十分钟的这个投资效益有多大呀我们如果说做一般的这种一般财务的投资可能是有赚有赔比如说你买房，这个房子可能会降价亏损我最近才看到一则报道，就是在温哥华吧，有一栋豪宅，他在前几年最高价的时候买的，好像是将近900万加币后来他要卖就一路降从900多万就一路降一直降好像降到600多万就是降了将近300万才卖掉哇，短短好像才4-5年吧就赔了这么多那你要是投资股票这个基金黄金都有可能会亏损你像黄金前一段时间到5000多吧，然后有人就一直在叫说，黄金会上到10000块钱，结果呢，没多久就一路跌，好像前几天跌到了4000多块，这个美金吧，所以有赚有赔，风险其实都蛮大的哈。那至于对健康的投资呢，老实说实在的，你只要有投资，就绝对有正面效益。那是稳赚不赔的。好，那我们来讲这个一天呢，就是说哪怕你再忙你也要想办法挤也要挤出十分钟，甚至于没有办法一次十分钟，你也可以分段一次一两分钟或者3-5分钟也可以那不管你再懒也要怎么样勉强自己把屁股从沙发上拔起来去动一下那这个我这边呢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有一种叫做什么叫做零食运动就是吃零嘴的那个零食零食运动。那这个运动呢在是这个大陆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体质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里面的一位张一鸣教授他在推动的他推动的所谓的零食运动时间呢就是你每一次进行短则几十秒，长则10分钟或者12分钟那么根据运动的这个频率啦，就是次数还有强度时间跟方式有列出不同的类型那就是说你好像在没事的时候要嘴馋吃一点零食的那个意思了就是你利用一些零碎的时间来做运动那它把它分成好几种这个类型，一种呢是叫做冲刺型短时间高强度运动那么
这种是什么？很适合时间非常紧凑哦，这个日理万机啊，忙得不得了的人哈、哦。还有呢，也没有慢性病的人哦啊、哦。那么年龄呢，适合在18岁到40几岁的健康成人。那么这种运动呢，每一次哈、哦、持续大概都是在大概一分钟之内啊、哦，是一种高强度运动。那你可以一天里面分几次进行，那这个运动的强度呢，需要达到最大心率的 75% 到 90%、啊、那这种叫做高强度啊冲刺型运动，它可以在短时间里嘛，因为一次大概进行就是不到一分钟嘛，好，就一分钟以内了哈。那也许是20秒、30秒或者是50秒、一分钟，好，那它可以在这个短时间里面就显著的提升心肺耐力，改善血管的弹性，那而且啊，减少高血压、高血脂对于心脏的损伤，好，那这一类的冲刺型短时间高强度运动啊，有哪些呢？比如说，利用这个在20到30秒之间呢，全力冲刺啊，冲刺哦，这个很、这是像那个什么飞跃羚羊、巨震一样啊，这个奋力的往前跑。那只要跑20-30秒就行了，就可以停下来了哈。或者呢，骑脚踏车也是啊，很快速的骑脚踏车啊，冲刺啊。那么，还有或者是什么，抬腿在原地啊，就是把腿抬高啊，原地慢跑

那我想了一下，应该就是我们时下很流行的那种超慢跑吧，哈，在原地跑步，哈，还有呢，还有一种叫做深蹲跳，也就是说你就是蹲下去，哈，蹲下去以后呢，然后以很大的爆发力，哈，就是啪一下子就是啊这个飞跃起来，哈，那像这种的。全力冲刺的啊，这种，而且是短时间里面啊，因为你真的这种有爆发力的这种冲刺哈、啊，你真的如果说冲个几分钟的话，你大概也会受不了哈、啊，所以它就是短短几秒钟，几十秒或者是一分钟之内哈、啊。那然后呢，你每天可以进行三次，然后每一次呢，你可以间隔一到六小时，比如说一个小时。进行一次三小时把它做完，或者啊，这个你每隔两三小时或者五六小时啊左右就做一次哈。那还有一种叫做啊间歇性高频率中等时间长度低强度运动哈。那这种运动呢适合久坐族。像我就是久坐族啊，因为每天坐在这个桌前啊，然后找资料写东西啊，真的是花非常多的时间啊，阅读也是一样哈、啊。那这种运动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是啊，频繁的去打断久坐状态，因为我们都知道久坐不利健康嘛哈、啊，这个血液循环也会变差了啊，然后肌肉也会缩短了，对不对哈、啊？所以它就是。要把你这个久坐的这个状态打破哈，那所以它的关键是什么？是高频次啊，就是次数很多啊，大概每隔30分钟或60分钟就站起来活动，多久呢？你只要活动个两到五分钟就可以了哈，所以呢也不一定你非要出去冲刺跑一下哈，你可以。这个如果说条件允许啦，你可以到你家的那个，如果是住大楼哈，那或者是办公大楼，那你可以到这个楼梯啊去爬一下楼梯啊，爬个两到五分钟。那甚至于你就在室内啊，围着这个桌子啊在室内啊走个两到五分钟哈。所以比如说。每做60分钟啊，至少60分钟了啊，就起来走动个2到5分钟。那强度呢控制在最大心率的 55% 到 65%、啊。那还有一种可以进行什么椅子深蹲或者靠墙深蹲，我在节目都介绍过啊。椅子深蹲就是你拿一把、啊、椅子啊，如果有靠背的话你就抓着它的椅背嘛，然后深蹲下来啊，然后扶着椅背站起来，这个是最安全的哦。那身体虚弱的或老人家都可以做哈、啊。那另外一种呢是靠墙深蹲啊，靠着墙深蹲下来再站起来哈、啊。那进行个几次，也是大概就是两到五分钟就够了哈、啊。那也可以做一些肩颈的伸展啊，微运动啊，就是把你的肩颈啊。动一下哈，那我这边特别提醒哦，很多人呢，哇，工作或者低头工作了半天，起来以后，那个脖子啊就365度转，嗯，汤哦啊，千万不要再360度转了哈，要你只能就是往左转到底，然后往右转到底，好，或者呢是那个 X 型的啊，这个去动啊，绝对不要。这个360度的转，那是非常危险的哈。好，那一样也是每次进行大概两到五分钟，好，然后可以放松僵硬的肌肉，加速血液循环。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呢也非常诚挚的邀请您和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我在

0: 书 FB 所开立的一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那这是一个专门谈身心灵人体健康的一个园地。那我会这个持续的这个发布关于身心灵整体健康的各种的知识。那么这些内容呢，都是我这个每天花很多时间上网去搜寻全世界这个各大权威的有公信力的这些科学研究机构学术机构，他们所做的研究所发表的论文，然后加以阅读整理然后这个提供给大家那欢迎大家可以这个随时上我的脸书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社团去阅读那里面已经有几年了吧，已经好几年了那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这个讯息在里面大家可以去慢慢的去阅读好，那我们现在来谈就是说这个我上段节目我介绍了就是大陆北京体育大学的一位张一鸣教授他就这个推动所谓的叫做零食运动，就好像这个不时的吃一点零嘴的意思那时间呢这个短则几十秒，长则十分钟那而且他根据运动的这个频率也就是次数还有强度，时间跟方式都有不同类型的这种分类包括冲刺型短时间高强度运动然后还有呢间歇高频率中等长时间长度的这个低强度运动那还有这个舒缓型长时间低强度运动这个运动就很适合每天有很充裕时间可以规划运动，而且又想获得更全面健康效益的人群。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最适合谁？其实最适合，真的很，最适合退休族了，哈。那这种这个运动呢，大概他的建议是每隔1到4小时进行一次，哈。然后每次呢进行大概5到10分钟左右，以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 65% 到 75% 为宜那这种运动有哪一些呢比如说快走或者是骑脚踏车，很悠闲的骑啦，不需要像我们刚刚介绍的冲刺型短时间高强度运动不需要这样子冲那就是你可以很悠闲的骑，然后呢你也可以很悠闲的去爬楼梯。那每次呢就进行大概10分钟左右那是最理想的然后每天可以建议进行3次那另外呢也可以进行腿部的伸展比如说你可以扶着墙做体踵运动就是提你的脚跟的运动，还有呢两手这个拿着这个稍微有一点点重量的东西然后平举起来它这个也是可以锻炼你的这个手臂的肌力你可以就是进行这种把这几种运动把它组合起来变成一个套装组那这样这个都是一样，每次进行10分钟那每天3次。那像这样子它是属于舒缓型的，它不会过度激烈那也适合就是你比较有充裕的时间去进行，那可以帮助提高这个心肺势能就是心脏肺脏的这个能力还有呢也可以促进热量的代谢那这几种运动其实可以交互来做 我还是建议啦，只要时间许可，最好一天还是能够做到30分钟。像我的话，我是以快走为主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快走啊，这个可以促进这个腿的这个腿部啊，腿脚的这种血液回流啊。那同时呢，又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啊，可以加强心肺功能，实在非常啊，非常非常好。而且啊，因为我现在住的地方刚好是在一个河岸啊，西，它叫做福溪啊，福气的福啊，翻译成中文福气的福啊，溪水的溪。可是实际上它是从海伸进来的哈，那我就沿着岸，因为我们家从我们住的地方走到那个岸边才一分钟而已啊，那我就按着这个沿着这个岸边啊走啊，那真的是视野也很棒啊，然后空气又好啊，这个然后快走啊，就是真的是身心都非常非常舒畅哈，大概至少我都会走到至少半小时啊，即使这个很忙，我都会至少走到半小时。那另外就是这个站这个拉筋板啊，这个拉我的后脚筋，因为我是久坐族嘛，其实这个小腿后面的肌肉哈，其实已经都缩得很短了啊，紧绷，所以一定要靠这个拉筋。那另外呢，就是到健身房啊去做这个肌力锻炼啊，这样子就是说实在的啦，不管怎么样，我都无论如何我都要抽出时间来做。为什么？因为啊是怕什么？怕到时候啊想动也动不了了哈。好。那我们上面所说的运动呢，这个我要特别提醒哦，如果是这个老年人或者哈体能比较弱的哈，那在选择临时运动的时候啊，一定要以低强度哈，这个运动为开始哦，然后慢慢循序渐进哈，一定避免啊骤然的啊。这个强度过高，那就很容易受伤啊。所以我们讲说运动也要符合科学精神的啊，就是不可以冒进啊，就是你从来五体不勤的突然来一个这个激烈运动啊，那高强度的运动啊，你可能会受不了啊，甚至有可能会受伤啊。所以从这种舒缓型的这个低强度运动或者是间歇高频率的这种低强度运动开始哈，千万不要一开始就这个进入高强度运动或者那种全力冲刺的哈，这种千万唔通啊，就是一定要注意了啊，追求健康一定要有智慧啊，那才能够真正的这个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啊。这个获得健康，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健康报报，今天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岳峰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哦，算是老常客咯，尤其是啊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哦，吃生啊真的是补气养生的最佳选择，解决大家的疲劳还有睡眠问题。但是啊生类哦到底在吃什么，到底里面的关键成分有哪些？
3: 讲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其实失眠这个问题呢，大概是现代人最常发生的事情。是为什么要喝红参？第一个是里面要有嘎巴，嘎巴的话是这样，它有安神的作用，这晚上前吃一条，而且可以解决频尿的问题。其实这个是蛮神奇的一部分，其实是我们在跑一些西级长照站的时候，
2: 哦，长辈朋友的真实回馈，
3: 对他们的机能都已经衰退了。我讲到这些状况，他们都会发现。我们让他吃完之后，他们就有听到，哎，我现在上厕所，晚上睡觉好好睡哦，
2: 哦，
3: 我整个血压都降下来了，
2: 嗯。
3: 对，真的还蛮神奇的。
2: 这是嘎巴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参皂苷嘛，这个也是很多人主打的项目。到底是吃什么嘞？
3: 其实皂苷有点像是说吃我们的免疫，
2: 哦，
3: 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强壮。皂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2: 嗯。
3: 其实是针对我们身体各个。

0: 部分所需要的养分，
1: 嗯，
0: 它会更快的去补充，
1: 嗯，
0: 这个我们的参都是韩国国家级的保护区种出来的，所以其实它很有保障，
1: 嗯，
0: 而且我们都是六年，
1: 嗯，
0: 天字背就是那种两只脚的，而且我们的参呢，里面除了参精之外呢，它还有参粉，其实它整只的参的营养都在里面。
1: 嗯，跟大家聊到、哦、就是我们选这个红参类产品哦，高铁南红参精哦，其实你一天一条就够了，里面有 4.6 毫克的人参皂苷，已经是 plus 的，
0: 对，因为
1: double 补足，
0: 韩国有建议值嘛，
1: 嗯，
0: 他说人一天大概是 2.4 毫克就够，
1: 嗯，
0: 可是我们这支有 4.6 毫克，
1: 哦，那就是把过去没补的都先赶快补上了，
0: 是给你双倍的保护。
1: 嗯，所以说真的啦，选择红参类的产品哦，选韩国原装的，甚至是国民品牌最安心咯。
0: 对，没错，高铁南呢、嗯、可以说是韩国呢国民品牌的第一名，
1: 真的是每条大街小巷人人的手里
0: CP 值超高
1: 都有高铁南红参精。你想要补气养生，或者是解决疲劳睡眠的问题，长辈朋友很需要的，真的有类似困扰的，我们可以平日就来打底补足。
0: 最近真的是抢红参精，真是抢到翻了。
1: 嗯，
0: 我们特地呢为正身的听友留了限量的，其实我们的原价呢30入呢是2980元，那我们针对正身的听友呢，我们还多送6条，等于总共是36条，而且1980。我们两盒装是针对长期的，
1: 嗯，
0: 我们这个在外面呢大概卖是在快10000，但是我们给正身听友价呢，买两盒直接再送30条到90条，其实是可以整整吃3个月，价格是在3980元，不到一杯的咖啡钱。
1: 我们跟大家分享两个组合哦，买一盒再送6条1980，你买两盒我们再送30条哦，等于再送多一盒哦，买两盒等于再多送一盒，
0: 没错，
1: 90条，原价要9000多块哦，
0: 嗯，
1: 哎，真的不便宜哦。但是在正身买3980，这个也是我们正身目前最热销的一个组合，因为大家都选这个啦，也是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哦。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补气养生、解决疲劳跟睡眠问题，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有来跟我们做健康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0: 好，谢谢各位。
2: 正身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6: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7: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聊到这个居住的话题，有跟都更有关啊，大家确实有很关心啊。因为其实很多人起心动念想到都更啊，可能都是想说，诶，我家真的房子老了，然后我们家没有电梯啊，但是家里面住长辈啊，他这样上下楼真的好危险啊，一危险哦，你就觉得他就不想要出门，其实就很影响生活嘛。但是你说要都更还真不容易。诶，有些人讲说，诶，你为什么不干脆买一间新的啊？就是买不起一间新的，所以才会想说，诶，有没有机会我们这个原地哦，就现址啊，能不能做一些变化哦，稍微让自己住得舒适一点，然后以面对现在家庭成员的需要，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话题哦。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有在这个社区大学哦，这个授课，那同时呢，也有过往很多都更的这个专案规划的经验，也是 YouTube 都更的人的主持人张更维来到节目当中。更维你好。
8: 嘿，大家好，我是更维。
7: 邀请到更维哦，我们聊到那个都更的话题啊，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件麻烦事哦。那之前也不断跟大家提醒哦，就是我们一定要先去集结，就是周边的邻里的一些想法哦，找到真的也有意愿一起推动的人。那当然你找，诶，不是每一个遇到都会有意愿，有些人就可能，诶，跟你讲坚决反对哦，那也没关系，我们总应该要收集一些大家的意见。想问一下更维哦，您实际遇到说我们都更能够成案的啦，真的是可以开始执行的哦，他们这种所有权人啊，大概多少人比较合理啊？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想到就是，诶，我们现在像我们家就是那个5层楼还有顶楼加盖的，现在很多台湾很多顶楼加盖嘛，那一层有2户嘛，那这样加起来10个12个至少10 at least 哦，因为有一些房子你可能是很多人在里面的那种，
8: 对，
7: 所以就是12个，你看我只讲我们那一栋就12个，并且我们不可能只跟这一栋吧，如果我们家是连在一起的，旁边还有一排哦，左边一排右边一排，那就是12要再乘以10之类的。
8: 没错。
7: 对，类似这样，大概是这个数字。所以我就很好奇啊，真的能走到都更，他们那个所有权人大概是落在多少是比较好谈的呢？
8: 比较，
7: 或是真的有成功的，我真的很好奇，那种我只要想象一个区域如果有300-400人，那是怎么可能啊？
8: 确实，但好像也还没有一个确实的统计数字。不过一般超过像是说，超过30户，其实就是一个
7: 蛮大的
8: 一个关卡。就超过30户，那谈起来就会
7: 很比较难，
8: 就整合的时间就比较久。那我觉得这跟有点。

0: 有点像是什么班级之类的，反正就一个班可以到底多少人这样。如果超过的话，他就是要更多的行政成本进去，才能够光是沟通一件事情，要布达一件事情，就要花的人力就很多这样。
1: 35户其实蛮少的。
0: 对对，35其实不大，所以我们如果去回想说，看到说已经既有的都更啊，他原本的房子可能不会是4、5层楼的公寓啊，可能它原本只有2、3层楼的房的高度而已。那为什么会这样？这其实跟土地的有持有多少土地有关系。假设说都是一样是100平的土地，那上面盖了2层楼，那一层算一户哈。那理论上的话，一户的人他有50平的土地，
1: 就一半一半
0: 一
1: 嘛。
0: 半一半，那一样的状况，一样的土地也是100平。那如果他是盖5层楼，
1: 那除以五嘛。
0: 除以五，就一人只有只有20平的土地，那这个分配起来就会是不一样。但对屋主来讲，就所有权人他的感受是，我之前我也是假设说是盖100平，然后盖60平的房子哈，他的感受是我本来都是60平的，就每一个都是60平的房子，只是他土地十分不一样，然后它会造成说分回的房子面积自然也会不一样。
1: 对对对，这也回到大家实际上正在谈会比较在意的，就是说，我原本的权状是多少平嘛？然后我之后按照我们的计划来看的话呢，如果真的成功都更，我是可以转换成多少平？这才是大家最在乎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之前有时候，因为我们节目当中或者其他节目有时候也聊到都更嘛，大家讲说很多人啊，就很可爱，觉得我应该要一平换一平哦。然后当然很多专家讲说，哇，一平换一平，那你真是，这个条件真是蛮厉害的哦，就想说这个很难啦，因为这个毕竟你重新盖，通常你重盖一定是盖成高楼嘛，就是电梯嘛，然后变成楼层一定会往上再增加，那自然你的单坪的那个单价可能会比现在的再来得高，所以你一坪如果假设原本20坪，然后你之后又拿20坪，那你资产不就直接 double double 了吗？
0: 没错，没 错。
1: 对，那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也有很多不太合理的地方，因为包含建商或什么，我们也是有支出蛮多的成本嘛，这些都必须算在里面。那想要请庚文帮我们聊聊，那当然每次聊到坪数，这就是大家最不开心的事情。
0: 也不会不开心，就可能会不开心，对。
1: 对，然后就是刚刚提到，大家都会说，我怎么一坪换不到一坪呢？那这样该怎么办？
0: 哦，这个好，这个的话呢，会举个例子好了，大家都会觉得要公平，主要是单位，大家的单位换算在脑海中，大家一坪旧房子一坪换成更新后的几坪，大家看起来是面积跟面积在兑换，但
1: 对，
0: 其实我举个例子，大家马上就可以感觉得出来它的状况，就那我晚一点，我再慢慢说明。那假设说我们更新前，我住在4楼。那我的邻居他是住在1楼，那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就很好的邻居。那我们都是住30平的公寓，那更新之后，我们决定说啊，我们都是好朋友，我们之后一起选8楼做邻居。那我也换回30平，他也换回30平，这样公不公平？我们就是原本都是30平，换成30平啊。
1: 听起来好像蛮公平的，我好像不吃亏的感觉。
0: 我在如果在社大讲课呢？同学们吗？不行啊，这样怎么可以？这样，
1: 大家觉得这样已经30换30，他们也觉得不可以
0: 没有，因为更新前有人住在1楼啊，那有人住那我他呃别人住1楼啊，我是住4楼的，那他觉得说我换到8楼也是30平，但我好像占了点便宜，然后他没有占到便宜，就1楼的那个好像吃亏了，但明明就是坪数一样，我们是同一个案子啊，同一个基地，我们的土地十分也是一样啊。
1: 是哦，我好放宽心哦，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并且没有给我少评述。
0: 他们反应很快，就说："这样不对。"那我说："对啊，都评述跟评述啊，但那是哪里出了状况？因为大家很快的就会，我们的算力很强，就马上会计算说，为什么会这样不公平？因为他会说啊，这要看价值啊。那我就问说啊，可是大家不是都问一坪换几坪吗？不是，我们不是都在问面积的事啊？怎么现在要跟我
1: 又
0: 谈
1: 退
0: 钱？"哦，那他们就有点都讲不清。我觉得这个就光这件事情就 会花个3个小时再慢慢、
1: 哦。

0: 没错没错，大家要从单纯的实住面积跟实际这一个你拿的权状拥有的价值去做换算，因为有时候你价值高但实住面积并不高啊，
1: 对，
0: 但是大家此时此刻又突然重视说，可是不行啊，这个实住面积是我要生活的地方啊，我原本客厅大大的啊，现在客厅小小的啊，这样该怎么办呢？我们家要两房啊，要正三房啊，现在没有办法了。

0: 旧房子几坪变成、嗯、一坪变成几坪，然后大家的换算其实就把坪数变成钱，然后再变成钱，然后再变成坪数，
1: 哦，要转换，
0: 要转换这个过程。嗯、那拉到这边之后，下一个就可以开始讲说，那假设说今天我是旧公寓，
1: 嗯，
0: 旧公寓30坪的房子，然后可能就50年的公寓，
1: 嗯，
0: 那我今天假设想要去换到一个新房子，一样也是30坪，就我都更之后可以分回的。如果不是透过都更的话，我要花多少钱才可以达到这件事情？
1: 嗯，
0: 就这个价差。假设说我现在要马上卖掉，然后这个，那我要去
1: 买一个三十平
0: 的房子，那我要补多少钱？
1: 嗯，
0: 那这时候大家就会说啊，这个就是有多少钱会出现，这个成本要出现。嗯、那这就是都更它会创造出来的价值嘛，价钱、嗯、价的资产。
1: 嗯，
0: 那这时候就可以开始来算账，就算说为什么都更大家可以分回这些的坪数、
1: 嗯，
0: 那钱为什么变大？然后建商他要拿多少回去抵他的成本、嗯？那这时候大家就有概念说，哦，建商盖房子要钱，请建筑师画图要钱，拆房子要钱、
1: 啊，
0: 然后就我们去租房子补贴的，这个也要钱。嗯、
1: 对啊，
0: 这些钱到底算起来要去怎么样去抵给建商？
1: 嗯
0: 啊，那盖出来的是房子啊，房子一样是坪数，不是钱啊，那要怎么样去算这个折抵？
1: 哦，就是价值的一个换算。
0: 价值的换算，那算一算它有了概念之后，然后就可以有机会再开始看事项，说、哦、每个事项是多少钱、
1: 嗯，
0: 那有没有合理啊？那这其实就是市政府在审议每就审查每一个都更案，会帮大家看的。
1: 他、嗯、
0: 说建商们灌水，就是说这个钢筋材料可能没有这个
1: 价钱，
0: 然后他就把它灌个2倍这样、嗯、那就是哦这个不行这样子、
1: 嗯、
0: 就把关，就是把关在这边。那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些概念，其实哦有点像是去菜市场有点讨价还价，但不知道说、哦、现在可能
1: 实价是多少。
0: 对，现在不是冬天，不是吃西瓜的季节、嗯、那要吃到西瓜是很困难的。
1: 对，就要求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0: 那不太
1: 对啊。欸，所以我觉得回到我们刚刚讲坪数的换算哦，就是说大家在这个想法上要有一个很明确的转换啦。因为像我自己的话也会很清楚说，欸，例如说我们家的老房子可能有30坪嘛，那大家最喜欢去查实价登录嘛、
0: 嗯、
1: 看看我们最近隔壁户交易多少钱。那你大概可以推算大概这个房子的价格，现在的价格是多少，那你也大概可以，你就除一下就知道了，你就大概说、嗯、哦原来现在我们家这边一坪多少钱哦、
0: 嗯、
1: 可是你也知道啊，这边房子盖好之后啊，你的单坪应该是会上升的，单坪的那个价格会上升、
0: 嗯、
1: 可是我原本持有这个资产啊，可能哦30坪我假定啦可能1500万好了啦，那我就是1500万的钱，只是我现在幻化成这些一砖一瓦、
0: 嗯、
1: 那我这个1500万的价值再除以未来的那个单坪，就可能是我未来的一个可能持有的坪数，那应该就没有办法到30坪。
0: 坪数的话，嗯，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同学他蛮好玩、
1: 嗯，
0: 他跑来跟我说，如果用资产的角度来看，就跟哦。就等于说，因为虽然说有10年，他就说啊、因为他跑去那个科学园区工作，他说这样算一算，哎、欸，都更一这样，我如果家里有一户都更，就等于说这个我这十年在科学园区的年薪这样子
1: 哦，
0: 在啊，那就等于说有一个在科学园区工作的小孩，然后都把他的薪水、
1: 嗯、拿去都更，
0: 我都交给家里
1: 哦，就是都没有留下来，
0: 都没有，就对，都没留下来，然后交给家里这个概念这样。
1: 我觉得就是回过头来，很多人讲说，那干嘛要都更？就去买一间新房子就好了。很多人讲，哎，旷日费什么？有些人觉得时间不等人啊，
0: 嗯，
1: 或是有些人觉得我才没空跟你谈这些，我倒不如用钱解决我的问题最好。可是就像刚刚讲的，有些人是我没有这么多的现金流，可以说我换房子，就是我把这一间卖掉，然后我可以换房子。嗯、你可能或者是说你就是最大的资产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啦。
0: 嗯，
1: 那你就会思考说，哎，可能这个我要住到我老啊，住到我什么时候，所以我必须好好把它更新过。所以每个人的想法确实会不太一样哦。那刚刚跟我有提到这个很复杂的一个资产的转换，或者是想法的一些转变哦。
0: 嗯、
1: 那我相信您应该也会遇过有些民众，就是你跟他讲那个3个小时哦，5个小时哦，讲10天呐、啊，讲2个月哦，他还。

0: 觉得我不能接受啦，或是我不想懂啦。欸，这种沟通是不是就是蛮难的？对，
1: 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在、如果在社区里面沟通的时候，通常有些住户就会他想要督根，那想要推动，但是他知道有些邻居不愿意，那他是会有点灰心这样。
0: 哦，
1: 那这种状况我会比较推荐大家还是先找到铁票，先找到、志同道合的，
0: 就是相对这个信心比较足够的，也很想做的，
1: 然后也会有一些动能，说可以，我们可以一起去拜访邻居，敲敲门的这种。那有一些他可能就是铁票，但他没有办法出现，他可能就像说房东，他不住在这里了，但他如果房子如果资产翻倍，他绝对是会参加，然后甚至投资客，因为投资客他就是要把他投入的资本
0: 拿回来嘛，
1: 所以他对督根他不会是反对的，
0: 通常都会接受，
1: 通常是一定会接受，甚至希望可不可以快一点，
0: 对对对，
1: 他资金都卡在这边。
0: 嗯，
1: 那有一些可能说再看看啊，或是那些觉得还没有同意的，那些就留到后面，我觉得不用在前期就去处理，他会是说先知道说到底社区有没有到六七八成的这样子的
0: 意愿，
1: 多数的意愿，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怎么样就只有三成的话，那当然也不需要去处理，
0: 对啊，
1: 不同意，对，
0: 因为代表距离那个真的要谈还真的太远，
1: 还有一段时间，
0: 对啊，我还真的有听过有同学的家里面是说他们谈很多次哦，可能十来年前谈过一次，十来年后又有另外一群人又觉得想要来谈，每次谈没有成功，每一次都继续谈，但我觉得可以感受到啦，就代表大家对住这件事情是很在意的、哦、那这些沟通也很需要突破，那您自己会觉得说因为都是花时间啦，就像刚刚讲前期是最花时间的，有遇过那种最花时间的那个时间大概是多久吗？
1: 就还没有计算结束
0: 还在谈
1: 的。
0: 对，我觉得在书里面啊，就是都跟现场答客问里面有讲到一个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有特别讲到说那种比较不喜欢都跟或是真的很硬的想要拒绝这件事情的这些住户、我们当然很多人会讲说他就是钉子户嘛，最常用这种词汇、但我记得跟我在书里面就讲说啊，其实他们可能有些他们自己的理由，然后如果用钉子户去称呼他们的时候，会感觉他好像很食古不化啊，或者是他们很讨厌的这种感觉，
1: 其实已经把它排开了。
0: 对对对对，所以您在书里面就有特别提到说，那就是正在努力的，还正在谈的，就是都用 ING 这种方式去谈、去描述说我们现在谈不过或谈不好的一些事情，
1: 未同意的。
0: 对，未同意的，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正向哎、
1: 一定要正向，就我相信做督根的绝对，或是处理公共事务的社区，一定都是。要非常乐观，甚至过度乐观，才有就是持续不断的能量的，
0: 对啊，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那就是回到刚刚跟我讲的，有些东西你十年前谈不成功，你十年过了很久吧，大家中间不谈了、十年后再谈，开始有些人又有一些新的想法，住户可能也换了一批嘛，
1: 没错，
0: 对啊，所以说不定又可以了。那当初说不愿意的，现在说不定又突然愿意啊，也许原本说愿意，现在又变不愿意，也有可能嘛。所以总归那都是需要大家彼此花点时间去做准备，然后跟整理的地方。那更为能不能也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哦？除了我们刚刚讲说我们去取得共识之外，很多人讲说好啊，那我们大概有几个人哦，开始慢慢自己研究。当然，现在网络的时代，很多人都会去查资料嘛，看影片啊，这些都会学哦。那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共识，也真的想要真的具体来聊聊说，那到底这个要怎么进行下一步啊？我要去找谁啊？很多人就会这样问。那实际上下一步应该要找谁呢？就像刚刚提到，如果我已经有一些人或者是我们一些邻居确定是真的想要来具体了解的话，那往哪儿走会是比较顺利的呢？
1: 我觉得这就会牵扯到说之后大家对于都更的实施的那个主体的想象，
0: 还
1: 是由找委托一间建设公司，还是就社区自己组一个更新会组织，然后由社区为主导，还是说就委托政府，现在也可以委托政府，那这个会是不同的想象。那我觉得比较容易的其实也是可以，我觉得可以从政府开始

0: 开始找，
1: 嗯，
0: 就因为它会有一个它的相对门槛是最低，
1: 嗯，
0: 虽然它有个一些特殊的条件，那这个门槛指的是说前期的花费
1: 哦，
0: 因为前面的话，像说我要去，大家最想要知道，可能一开始有一些核心的人，但发现什么没有办法再扩及到一些邻居，
1: 嗯，
0: 那些邻居想说的想法很多都会是说。有一些具体的条件出来了之后
1: 再来考虑，
0: 或是初步的算过之后，我要盖几层楼，可以盖几层楼，这些都知道之后再来加入，
1: 嗯，
0: 不然前面他会觉得前面好像都是空话，
1: 要说说而已嘛，那种感觉。
0: 但是这个要请建筑师来画图的时候，那他就已经是花钱，那要换算到说可以分回几坪，这也是要请到估价，各种的专业都进来，那这些都是要费用的，
1: 嗯，
0: 那公部门的话它是有它有一些条件，然后可以去表达说我有想要更新的意愿，它就可以把前面的前期这些都已经做出来，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如果以花费最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会是一个不错的方向，
1: 嗯，并且好像大家那个信任度会不会高一点点，会觉得说，嗯，是讲
0: 公家的，
1: 对，是讲政府嘛，就觉得说，哦，我们不是随便找一个什么你认识的建商那种感觉，
0: 对对。那但他会有一个一些前提的条件，那所以如果想要回，有点像是煮饭啊，就煮饭今天这件事，因为我们要吃饭，那我们今天要去吃餐馆，还是要自己煮，或者是去那个宿舍的配合的餐厅，
1: 嗯，反正都是吃饭，只是看你选哪一个，
0: 嗯，但如果今天想象是我要主导很多，我才不要是什么那些菜单，不管是宿舍提供的或是餐厅，嗯，我就想要做一个很特别的料理，那就是要自己，
1: 哦，
0: 绝对自己来，
1: 啊，
0: 那量身定做，嗯，那有一些如果是去吃餐馆的话，那餐馆一定就是看说有没有有足够的就可以买单啊，如果没有办法买单的话，
1: 嗯，
0: 其实它还是有它的门槛，就是在这边有市场性
1: 啊。对啊，欸，那这样说起来，公部门负责协助这一块的，是不是那个案量很多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说，我先去问问看。
0: 哦，但它有个门，对，它一年之间它的能量就可以接案，嗯，还是有限。它已经满了，它会
1: 讲说今年已经满了，
0: 对，或者说今年的额度已经到了这样子。
1: 嗯，
0: 那它前面其实就是住户之间表达一个有意愿，
1: 嗯，
0: 但我觉得在更开始的话，其实只要其实最开始啊，他是要其实最开始还是整合，要知道说我到底我想要都更，那是我这一户我这一栋楼这个楼梯这边，
1: 嗯，
0: 还是说隔壁也要找进来一起，
1: 嗯，
0: 那前面他其实最难确定的会是这一块，
1: 嗯，
0: 那这个的方有点是把社区组织动员起来的方式，我觉得是可以也是善用政府的资源啊，
1: 嗯，
0: 像台北市的都更处，
1: 嗯，
0: 其实不止台北市，新北市啊，
1: 嗯，
0: 桃园我知道也有，他只要有15个人他想要请说政府的人跑到社区来跟他们讲都更，
1: 哦，
0: 那就会有人专门跑来社区，
1: 嗯，对，
0: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它当作说这个说明会啊是只是针对这15个人，
1: 哦，
0: 而是针对整个社区，要开始想象说，哦，这我希望哪些范围都在里面，
1: 嗯，
0: 那就要去用我们这15个人当作核心的那个志工，
1: 嗯，
0: 那去敲门啊，说，
1: 嗯，
0: 哦，我们什么时候会有市政府的人来这边来说明都更，
1: 嗯，
0: 那一起来听
1: 说明会来听
0: 啊，这一方面是说有一个知道说这一户是谁，那另外一方面也会知道说他对于都更的态度会是什么，
1: 嗯，初步的那个感觉啦，嗯，人跟人互动气场就会知道了，
0: 没错，这有点像是说那个看电影，就邀别人看电影，并不是要看电影本身，
1: 嗯，
0: 而是要邀请他
1: 一起
0: 成为一伙，
1: 嗯，来参与一下哦，喔，所以我觉得当然都更有太多细节可以谈哦，喔。我们今天大方向大致上是聊包含这个意愿的一个收集，或者是说很多人当然就是先心里空想啦，或者是一直等着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就是邻居来敲我家的门，
0: 嗯，或者是建商来啊。
1: 对对对，但是以现在来看，就是说好像大家多多少少都想，可是是不是真的？有人愿意跳出来做，或者是说假设你真的发现，欸，你们家的社区有人在做，你可能也是蛮愿意支持的，其实 也可以更积极的参与跟协助嘛，因为这就是跟我们居住环境有关的议题。嗯、那里面有很多的，像我们讲到一些迷思啊，或者是说大家卡住的地方啊，闹得不愉快的地方啊，或者是伤心的、啊、生气的、啊，其实跟大家聊到，这真的就是我们日常会遇到的各种困难与挑战。那也跟大家分享哦，杜根现场答客问哦，根伟把很多过往的一些经验哦，就说实际遇到、哦、民众真的遇到那种疑难杂症，然后或者是大家好奇，就像我们刚刚聊到那个评述的转换、价值的转换，亦或者是说，现在还在谈哦，还没有很确切同意的这个住户、哦，他们平常卡住的原因是什么？亦或者啊，像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房子因为继承的问题、哦，很多人说一间房子不大哦，里面三四个人啊，就是持有的人
0: 哦，我看过最多的是十二个人，
1: 十二个人，你是一个人两块砖是不是？
0: 44年的屋龄而已。
1: 对啊，就是这个非常非常常见哦，所以很多人也现在在讲嘛，你现在如果继承这种什么祖父辈下来的东西，有的时候你在继承的时候，就稍微把这个所有权人处理的相对比较简单一点哦，有利于你之后资产的一些转换，可能也是一些方法。那我想这些细节哦，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来学习，可以来认识。是，也非常开心的邀请到根伟哦，跟我们做这么多详细的介绍，非常谢谢根伟。
0: 哇，谢谢，很开心。
1: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短短半小时哦，近期都跟大家聊到都更的话题。确实，大家可能都握有这个老房子哦，一个蛮老的资产，也许是继承而来，就会想说它能做什么样的转换。那更多时候，我想大家考虑到的是安全啦，因为觉得房子老啦，台湾地震多啊，如果可以都更的话，全家人一起住哦，是比较安心安全的。但是也要付出不少的心力来做认识跟准备，要做功课。实际上在谈的过程也不见得很愉快，就像今天跟伟聊到的、其实整个社区里面、也是从这个大家不同的意见，然后去磨合，找寻到一个共识，不见得这个百分之百、大家都是举双手赞成的、重要的是呢，我们怎么去共同参与这些、与住有关的公共事务、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大家不妨也可以持续的来学习。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我是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你，一起来听好音乐咯。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来到台北再飞跃，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又到了周五了，是不是特别开心？好开心啊，很快就要放假咯。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选一首就是很洗脑的歌曲，并且这个歌曲其实蛮久的，大概也是有些好歌你过了一些年代之后会在不同地方被翻唱然后或者是有的时候有些歌曲啊变成可能变成网络流行的一些梗之类的然后大家觉得这个旋律非常熟悉。来听到的是大家很喜欢的松田圣子《青色珊瑚礁》。